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
2: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

0: 在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日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不过就在同一天，伊朗方面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3: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日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日稍早前报道，伊朗

0: 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展开沟通。伊朗与美国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方继续推进。
1: 关于下一轮会谈安排，美伊双方目前公开表态存在明显差异，双方为何出现不同表述？卡塔尔为何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报道。
2: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而卡塔尔之所以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也正因为它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优势。它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安全伙伴，也是地区内少数能够同时与美国、伊朗以及其他海湾国家保持稳定沟通的国家。同时呢，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卡塔尔绝大多数液化天然气出口都需要经过霍姆兹海峡，因此比多数国家来说更希望地区局势尽快恢复稳定。也正因为如此，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另据法国媒体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黎巴嫩、伊朗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并明确表示以军已经做好了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3: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

0: 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正在对巴勒斯坦人的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 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日前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以军多次对黎巴嫩发动袭击。 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称， 以军于28号袭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三处黎真主党指挥中心。
2: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指出，针对黎真主党持续袭击安全区内以军士兵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以军28号袭击了位于黎南部的三处黎真主党指挥中心。 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摧毁了黎真主党用来袭击以军的发射器。声明强调，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的任何威胁。据黎巴嫩消息报29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警告称，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可能引发国内纷争，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 他表示，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贝里还警告，不应试图解除黎巴嫩军队司令的职务。他强调，军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内和平的首要力量。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其中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这份未将黎真主党及其支持方伊朗纳入谈判进程的框架协议能否真正落实，引发外界质疑。
3: 美国和伊朗谈判议程的变化，以及对话地点可能出现的变更显示出了双方，也就是美国和伊朗在对话的焦点议题以及相关的议程上可能出现一些变化。那么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逐渐成为了美国和伊朗当前博弈的最为重要的焦点议题。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了军事冲突，那么实际上很可能会威胁正在进行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进程。在此背景下，那么出现了双方的这种谈判的调整，也就是一方面双方更加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而另外一个方面也出现了有关将谈判地点变更至卡塔尔这样一个临近霍尔木兹海峡国家的传闻。所以呢，现在的这个一些形势的变化显示出美国和伊朗都对于当前的局势表达了自己的关切，而也都希望能够继续通过保留或者说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沟 权，所以双方实际上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啊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又由于伊朗核问题之上，美国呢要求最大限度的削弱伊朗的核能力，而伊朗呢则要求保有自己所谓和平发展核能的自主性，所以双方又存在一个重要的对立。而这些问题的分歧又叠加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相互的不信任仍然很强，国内的这个相关的舆论啊仍然表示对方的这种所谓的敌意，而且呢一些地区的这种形势和地区的冲突叠加，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或者说影响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对话进程和沟通的效率。在此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核问题

0: 产生的矛盾很难在短期解决，而且随着这种矛盾的累积，摩擦的不断出现，很可能也会影响双方的谈判效率。所以在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对话仍然会延续，但是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实现重大的突破。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地继续开展进攻行动，控制居民点及多栋建筑，并对乌军零星小组进行清剿。俄防空力量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1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4处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24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还通报，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已提供12402次医疗救助，援助75238个家庭，分发超过7200吨食物和754000升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了43个小时。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2: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1: 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3: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1: 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

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2025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在任职美联储理事会前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

0: 2024年七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会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会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方面会干预汇率。据共同社报道，作为日美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的一部分，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运输机于29号首次飞抵冲绳县宫古岛。
1: 共同社援引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消息称，陆上自卫队的一架 V-22 鱼鹰运输机于当地时间29号上午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的宫古机场，于15分钟后起飞。日媒称，这是日本自卫队与美海军陆战队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的一部分。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飞抵宫古岛尚属首次。报道称，这架鱼鹰运输机原计划25号首次飞抵宫古岛，但因天气状况不佳等原因，连续4天取消飞行计划。在此之前，部署在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的3架鱼鹰运输机于22号首次在位于冲绳县伊野湾市的美军普天间机场着陆。此次日美坚毅之龙联合演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从6月20号开始，一直持续至30号。针对日美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近期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其中，熊本县居民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长期以来，日美频繁在日本各地举行联合军演，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
0: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
2: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此外，公告还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据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信息，此次被中国商务部列入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这20家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另外呢，还有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这些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么，商务部发布的公告中，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3: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 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

0: 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1: 今年二月，中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中国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对此该如何看待呢？
0: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了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20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
2: 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29号发布，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我们一起来看看。
3: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4: 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第三个关键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3: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4: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不是过去义务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
2: 即将进入七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升温，各地通过文旅融合创新，不断拓展消费空间，激活夏日经济。
5: 每年暑期，河北秦皇岛都会迎来旅游旺季。今年，当地推出以山海联动为特点的系列旅游项目，从海边美景到山林风光，从地标美食到古城民宿，打造动静结合的多元消费场景，受到众多京津冀地区家庭游客的青睐。此外，今年夏季前来秦皇岛游玩的国外游客也明显增多，在北戴河、渔岛、山海关等景区，国外家庭和团队游客随处可见。在山东日照蜿蜒海岸线成为绝佳的户外运动场，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度假游玩。骑行爱好者沿着海边追逐海风，桨板爱好者在海中与浪花共舞，海滩上排球、网球、匹克球等竞技比赛欢笑声不断。
6: 日照的海岸线太美了，把运动场直接搬到了海边，这种海滨运动体验是城市室内运动完全比不了的。
5: 在湖北孝感，一场篮球赛正激活一座城的夏日消费。28号，孝南区第二届引领杯篮球赛开幕，开幕式上精彩的飞移表演引得观众喝彩连连。随着比赛进行，数千名观众加油助威，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当地依托篮球赛的火爆人气，联动500多家商户发放赛事消费券，并推出精品旅游线路，串起文体商旅全产业链。
7: 通过发放赛事消费券、推出产品折扣等优惠活动，将这场篮球热变为消费热。
5: 在江苏南京溧水区金桥镇芝山村，随着夜幕降临，当地飞移表演精彩上演。同步开设的飞移市集里，飞移项目手工艺人现场展示技艺，

0: 非遗表演结束之后，特色田间音乐会开场，青年艺术家们与台下观众跟随节奏互动。
1: 我今天看了跳马灯，然后紧接着又看了演唱会，我觉得非常棒。据了解，近年来当地通过音乐加非遗加乡村夜游等创新形式，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带动当地村民收入持续增长。今年一季度，该村接待游客达10万人次。从昨天开始，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中央气象台预计， 6月29号至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华北、东北地区、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早上6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从29号开始，中国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主雨带东段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广西、云南等地。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尤其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警惕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在广西百色西陵县28号21时至29号8时发生强降雨天气，其中马蚌镇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马蚌镇浪集村那岩屯降雨量达266.4毫米，其余乡镇普遍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强降雨还引发马蚌镇发生部分道路塌方、农田被淹等灾情。 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开展清障排险抢险工作。气象部门预报6月29号到7月2号，西陵县仍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目前，当地相关管理部门已加密隐患巡查排查，全力防范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28号，重庆多地开始出现持续降雨，部分中小河流水位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29号中午12点，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发布綦江区蒲河和江津区綦江洪水蓝色预警。预警显示，綦江区蒲河石角站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将逼近241.11米的警戒水位；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水位也将显著上涨，最高水位接近198.51米警戒水位。 水利部门提醒沿河相关单位及市民密切关住水情变化，及时做好避险防护工作。而在重庆乌溪县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当地同样遭遇强降雨天气，其中宁河街道出现大暴雨，29号凌晨2点，宁河街道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 工作人员连夜开展入户排查，将受降雨影响的54户197名群众进行了安全转移。在北方、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部分地区，这两天也出现暴雨天气。29号中午，山东日照市莒县出现强对流天气，局地降下短时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排水受阻，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 当地环卫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员在岗开展清淤排涝作业。截至当天下午5点半，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积水路段交通陆续恢复正常。28号下午，陕西榆林出现大范围短时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突降冰雹，并伴有雷暴大风。 在米脂县，暴雨夹杂着冰雹密集砸向地面，停靠在街边的车辆被冰雹砸得砰砰作响。在绥德县，部分街道积水严重，有车辆被冲走。监测数据显示，本轮天气最大阵风达12级，多个县区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交通出行受影响。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9号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当前至7月3号前后， 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主雨带西段维持在

0: 贵州、云南、广西等地，东段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商强调，各地要紧盯中小河流等高风险区域，动态排查风险隐患，加强预警响应联动，立足应对极端情况，预置抢险物资和保底通信装备，确保高效处置重大突发险情灾情。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时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2: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东站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外形设计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
3: 一进西安东站，就可以看到这面总面积达500平方米的 LED 光电玻璃幕墙，它是由104块全异形玻璃组成，兼具采光、发电、显示三大功能。
2: 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西安东至商洛西、十堰东站最快24分钟，1小时10分钟可达，分别较目前西安经由宁西县至商洛、西安经由西康、湘渝县至十堰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22分钟、5小时19分钟。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巴西队凭借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了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
4: 本场比赛，巴西队沿用了小组赛后两场使用的4-3-3阵型，前场三叉戟分别是维尼修斯、库尼亚和小将拉扬。日本队派出了3名中后卫组成3-4-3阵型，实际上是有5名球员参与防守，防守阵型非常严密。巴西队在上半场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反而是日本队在第29分钟通过反击率先打进一球，日本队在上半场1-0领先于巴西队。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中场果断进行了战术调整，巴西队在下半场开场阶段获得了3次绝佳的头球攻门机会，并由老将卡塞米罗打进扳平一球。接下来的比赛，巴西队放慢了比赛节奏，日本队体能也出现下降，都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破门机会。眼看双方就要以1-1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但比赛第95分钟风云突变，巴西队中场球员杰马良斯突然传出一脚直塞球，下半场换上场的边锋马丁内内利在小禁区前沿冷静的右脚推射得手，巴西队打进了绝杀进球，2-1反超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挪威队和科特迪瓦队之间的胜者。
1: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另外一场世界杯16/1决赛中，巴拉圭队和德国队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虽然德国队场面占优，但是在90分钟常规时间以及加时赛内，双方没有分出胜负，制造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德国队在第一轮和第四轮将点球罚丢，而巴拉圭队在第四轮和第五轮连续踢丢了2个点球，进入第六轮1-1点球阶段，德国队再次没能踢进点球，而巴拉圭队是把握住了机会将点球踢进，最终巴拉圭队爆冷淘汰了德国队，进入16强。
5: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10,000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6: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5: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29号，中国新一代灵活快捷货运飞船荆州试验飞船的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市场监管总局29号公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维修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国家医保局29号发布消息，557种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种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具备了参与目录调整后续工作流程的资格，不代表其已经纳入了基本医保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2025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中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29号投产发电。该电站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29号在广州南沙交付。该船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是中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中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义乌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出口总值达3154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9%，相比去年提前1个月突破3000亿元。其中5月出口847.8亿元，环比增长63%。近日，江苏扬州茱萸湾动物园大熊猫馆内，国宝大熊猫月亮迎来12岁的生日，园方为它精心筹办了专属生日会。生日会上，月亮走到特制果蔬生日拼盘旁，埋头享用大餐，模样憨态可掬。
2: 盛夏时节，山东济南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在29米以上高位运行，较去年同期高出1.2米。水位的显著抬升让趵突腾空、月牙飞瀑等泉水胜景得以再现。这两天在山东济南趵突泉公园，三股泉水喷涌而出，水涌若轮，气势磅礴，泉边游人如织，争相欣赏趵突腾空的盛景。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

0: 安加强无人机监测。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称，未来两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6亿元，其中3400万澳元用于无人机监测。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后几天呢，中国南方强降雨依然频繁，尤其是在云南、广西到江西还有浙江一带，不乏大到暴雨的身影，并且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另一方面，由于暖高压脊的控制，中国北方高温天气将会发展蔓延，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一下欧洲，今两天欧洲北部、中欧还有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降水，小雨为主，在德国、瑞士、波兰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出现，而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法国等地呢，主要是以晴天为主。在这样的天气格局之下，气温走势也会出现分化。那么伊比利亚半岛中南部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5度，而在中欧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陆续降到30度以下。最后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天呢，加拿大中南部多地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地有暴雨，并且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明天这一带的降雨将会略有减弱，而在美国，今明两天天气多分散性的降雨。气温方面呢，北美洲的中东部炎热升级。来看具体预报。
4: 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长春多云，20到28度。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兰州多云，19到33度。唐山中雨，21到28度。邯郸雷阵雨，22到35度。成都阴，23到30度。济南大雨转中雨，21到31度。郑州阴转多云，24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温哥华晴转阴，14到19度；西雅图阴转小雨，12到20度；渥太华小雨，21到32度；纽约阴转小雨，22到32度；华盛顿晴，21到30度；洛杉矶晴，16到20度；首尔小雨转阴，23到32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晴，15到26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6到24度；柏林阴转小雨，16到28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1到36度；苏黎世小雨，17到28度。
5: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从资源开发到军力建设，太平洋岛屿群正成为日本新的战略支点。超40摄氏度极端高温下，中国降温神器在欧洲热卖。韩国将

0: 投巨资打造半导体产业集群，计划落地四座存储芯片晶圆厂。日本政府29号宣布，将从2027年启动南鸟岛海底稀土规模化开采。此前一天，日本自卫队宣布在该岛完成导弹发射装置的部署。一座距离东京1900公里的偏远岛屿，为何被推到日本国家战略的第一线？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眼。
1: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政府召开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从2027年启动南鸟岛附近海域海底稀土商业化规模实证试验。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计划每天开采、运输和精炼350吨以上海底矿泥，使海底稀土开发由科研验证阶段转向产业化验证阶段。今年2月，日本宣布在南鸟岛附近海域成功挖掘到含稀土的海底淤泥。据东京大学研究团队估计，南鸟岛附近海底蕴藏着超过1600万吨稀土资源。
2: レアスの量として、まあ、レアスデーとしてはもう莫大な量眠っていて、
3: 1600万トンですか？かなりの量ですよね。
1: 据测算，日本一年的稀土消费量约为2万吨，1600万吨的蕴藏量可供日本消费800年。尽管储量丰富，但日本专家指出，乐观情绪为时尚早，后续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包括稀土泥的储存、加工以及提炼等。
4: 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的冈部彻教授指出，目前仍处于研究的第一步，要实现稀土国产化，预计还需要10年及以上的时间。
1: 日媒分析，想要实现南鸟岛海底稀土泥的产业化开采，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其成本可能高达中国稀土的20倍。
2: ちょっと取ってくることは簡単にできるんで、僕らも研究して。ちょっと取ってきて研究するっていうのは困らないんですけど、産業が使うという部分で、大量に取ってきて、供給す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大事、今後は大事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1: 目前、中国是唯一能够提供所有17种稀土金属且拥有稀土全产业链的国家。日本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稀土进口量的66%左右来自中国，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对华进口。如果计入稀土化合物，日本对华依赖度更高。今年2月，中方宣布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日本产业界普遍担忧稀土断供的可能，并认为汽车、电子元件、风力发电、医疗设备和航空航天等产业面临严峻挑战。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预测，若日本在一年内无法从中国进口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1.3%至3.2%，就业人数可能减少90万至216万，尤其是以汽车为代表的运输机械行业，降幅恐将达到17.6%。
5: モーターの小型化と高性能化にはレアアースが欠かせなく、中国政府の采配一つで供給を止められれば、自動車工場の生産ラインは停止に追い込まれかねません。
1: 中方出台相关措施实施以来，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大幅下滑。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以来，稀土乙、金属钨等关键矿产对日出口已基本归零。29号，中国商务部进一步强化对日出口管制，再度引发日媒高度关注。
6: まずは先ほど入ってきたニュースです。中国商務省は今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など日本の20の団体や企業について、日本の軍事力の向上に関与しているとして、輸出規制リストに新たに追加し、軍民両用の品目の中国からの輸出を禁止すると発表しました。
1: 除了防卫省下属防卫研究所以外，此次被列入管控名单的还包括三菱电机防卫与空间技术株式会社、三菱重工海洋技术株式会社等日企。中国商务部强调，出台相关措施的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有日媒指出，中方已不再仅仅针对部分企业实施出口管制，而是直指日本经济产业根基。值得注意的是，南鸟岛除了在

0: 基础供应方面被日本寄予厚望，在日本军事安全战略中同样占据了重要地位。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岛屿，距离东京约1900公里。岛上仅有政府工作人员与自卫队队员常驻，普通居民和游客被禁止登岛。
1: 这是南鸟岛的3D地图，整座岛屿由珊瑚礁构成，面积约1.5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拔约9米，是一座平坦的三角形岛屿。贯穿岛屿两端的是长约1370米的跑道，该跑道无民用飞机起降，仅供自卫队运输机使用。岛上的主要建筑为自卫队设施及气象厅观测所，目前约有数十名相关人员驻扎在岛上，没有普通民众居住。岛屿东侧
0: 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日本最东端”。6月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按键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南鸟岛。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导弹弹体并未运入。 在南鸟岛建设导弹发射场是日本强化太平洋方向军事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据共同社二十七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延长硫磺岛的机场跑道，并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 硫磺岛位于东京以南约1200公里，岛上建有机场供航空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使用，同时也是驻日美军航母舰载机进行陆上起降训练的重要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日双方曾围绕该岛展开激烈争夺，战斗持续一个多月。有专家表示，日本安全战略重心正出现新的变化。 以南鸟岛、小笠原群岛、硫磺岛为代表的太平洋岛屿群，正逐步成为日本新的战略支点。从资源开发到防卫建设，这些原本远离公众视线的偏远岛屿，正被推上日本国家战略的第一线。日本不断强化在太平洋方向的防御态势有哪些目的？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看专家分析。
2: 小笠原群岛，它处于第二岛链的北端，它向南呢衔接美国的关岛基地，处于各国舰机前出西太平洋的关键通道上面。日本在小笠原群岛划设防空识别区，是日本呢绑定美国、突破战后的军事约束，以及呢构建远洋封锁体系的系统性的布局。这后面呢有日本的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补齐第二岛链的预警短板，绑定呢 美国的同盟体系，协同美国封锁远洋的通道。第二个目的呢，是日本想要借此突破遵守防卫框架，推进军事外向化转型。日本呢，借炒作外部的军事威胁的叙事，推动自卫队从本土防御向远洋警戒、前置部署呢转型。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日本想通过此举来争夺西太平洋的海空规则话语权，强化呢对岛屿的战略主权管控， 来应对周边国家联合巡航带来的一些战略态势的变化。当然，日本的举措对西太平洋的安全形势会造成呢负面冲击，它会大幅的抬升海空的近距离的摩擦、军事误判的风险。第二个呢，它又会推动地区的安全呢陷入这个恶性的循环。
0: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10年来上高原飞远海，跨大漠出国门，运20航迹越飞越远，大国之翼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运20列装空军10周年之际，中国空军于6月29号发布8K视觉片《扶摇直上9万里》。 该片聚焦空军航空兵某团先进事迹，以空对地、空对空多元镜头，全景展现该部大机群小间隔规模出动、空中加油、俯冲空投、低空机动、编队伞降等训练风采，尽显铁翼鲲鹏制胜空天的硬核力量。 此前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官方公众号“中国军号”发布主题网宣片， 通过动画等形式介绍了运20系列的主要性能。
1: 我能一口气装下一辆991主战坦克，或者三辆轻型步战。

0: 你可能还是没啥概念。如果换成成年大象，也就十来头吧，只要两次就能把全北京的大象都运走。还有什么导弹发射车，去月球挖土的叉六号，这些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统统都能运。当然，如果东风快递同意，我也可以运起发射车。
1: 片中还出现了运油二零为歼三五、歼二零、歼十五舰载战斗机和轰六 N 等多种机型进行空中加油的画面，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而全片最后的一段对话更是引人遐想，让军迷们期待值拉满。
2: 机长，咱今天给谁加油？
3: 先加六爷，再加小六。
1: 十年来，运二零从单一运输平台起步，逐步发展出运二零 A、运二零 B 及运油二零 A 等多个型号，航迹遍及四大洲40多个国家。
4: 这里是华中某机场，在我身旁刚刚执行完任务返航的运二零正整齐地停靠在停机坪上。可以看到，这里有数十架的鲲鹏运输机，运二零 A、运油二零 A、运二零 B 三款国产大运同框排列，在一支部队同时列装这三型飞机，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站在这里，视觉冲击格外震撼。
1: 在华中某机场，运二零 A、运油二零 A、运二零 B 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目前驾驶鲲鹏的主力军中涌现出越来越多00后年轻飞行员的面孔。
5: 像今天这样三型运二零同场进行训练，在我们日常训练中常见吗？
6: 已经是人普遍的训练模式了。在同一场次的训练中，所以基本上都会有运二零 A、 运油二零 A 和运二零 B 的训练。
1: 2024年11月，完全国产的运二零 B 正式列装。与运二零 A 相比，运二零 B 最大的区别在于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制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推力更大，更省油，飞机航程更远。
4: 这是距离首次亮相不足一年，今年又执行了首次出国任务的鲲鹏家族最新成员运二零 B， 而这是它的中国新涡扇二零发动机的等比模型。
7: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国目前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国产重型运输机运二零 B。跟运二零 A 比的话，虽然是基于同一个平台，但是由于动力系统包括它内部的液压等其他系统都进行了换代，对飞行员操纵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品质性能上更游刃有余了。
1: 为了让大伙儿尽快了解这颗中国心，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什么样、怎么转，一看就明白。
4: 大到发动机模型，小到加油卡尺、平板支架、水杯支架 ，3D 小组对接飞行机务全岗位的需求，制作各类拓展用具，缺什么就打什么。这是运八飞行员必备的飞行手册，而像这样的材料呢，还有这么整整一箱，包括各种手册、地图、测量工具等等。飞行员在每次任务的时候携带不便，操作繁琐。不过这是以前，换装运二零后，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变成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装进一台平板电脑，带上它，说飞就飞。
7: 基本每一次执行任务都要准备1到2个小时左右，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鲲鹏之翼这个电子飞行包，基本上国内的普通任务立马就可以登机出发，稍微复杂点的任务、作战类的、演习类的，就是把我们的效率从小时级压缩到了分钟级。
1: 运二零智能化程度高，不再细分领航、通信岗位，飞行员得自己看气象、读雷达。如今这支部队已经有了软件开发、 3D 打印、战法创新、天梯、无人机应用等多个研发小组，所有成果都来自岗位服务实战。
8: 我们坚持以创新求突破，让会飞行的人写飞行代码，让懂作战的人写作战代码，大家既当战斗员又当研究员，不断地为我们铁翼鲲鹏高飞远航注入新的动能。
1: 随着运油 20A、 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
7: 在2020年应该是4月份吧，就首次走出国门去巴基斯坦运送人道救援物资，那次任务是标志着运二零已经具备了一个跨国执行任务的能力。

0: 如今，运二零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九三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1: 罕见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气温爆表，给民众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中国企业生产的移动空调等降温神器迅速走俏，供不应求。
0: 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2: And as you can tell, I'm not holding a mic, I'm holding a fan. It's positively hot, it's scorching, and it's not even the hottest it's going to get, because the temperatures are going to rise to 42 degrees.
0: 极端高温严重冲击民众生活，德国莱比锡市暂停铁路系统运营，柏林警方更罕见地出动防爆水炮车，在市中心喷洒水雾，为民众消暑。
3: For me, it's very hard today because I need to buy lots of water. I've already drank 3 liters of water today, and I went to the fountain to get water on my face and my head, so I'll not get warmed up. It's very hard for me. Yeah.
0: 27号起。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
2: In Poland, we are fighting with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right now. Thermometers in Wrocław shows around 40 degrees Celsius.
0: 记者和消防员将平底锅放在露天停放的汽车上，热成像设备显示，其车身温度超过170华氏度，约等于76摄氏度。
2: We can now share some eggs with the firemen and show you, of course, how hot is in Poland right now, and show how the current heat wave affects the weather in Poland. A record will definitely be broken.
0: 法国是本轮热浪中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多地接连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人们涌入商场，争相购买空调、风扇等降温电器。
4: Je suis arrivé ici à 8h45 et voilà, tout en sachant que l'ouverture est à 10h, parce que c'est ce que j'ai appris. On nous a dit qu'il fallait être là plus tôt pour pouvoir être servi. Voilà, on est là, on attend.
0: 巴黎第17区区长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视频称，因法国遭遇极端热浪，教室气温已高达44摄氏度，他已下令为公立学校部署50台中国品牌的空调。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轮高温期间法国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至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逾1000例超额死亡，巴黎医疗机构的负荷也明显加重。公立医院急诊部门连续2日接诊人数接近3000人，较日常均值高出约33%。此外，自6月18号以来，法国已有74人因溺水身亡，其中大部分死亡事件发生在未经许可、不受监控的水域。在意大利，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相继发布高温红色警报，维罗纳一座红绿灯的塑料外壳因高温融化，如蜡烛般流淌下来。热浪侵袭之下，欧洲多国基础设施的稳定运转面临严峻挑战。法国和瑞士先后宣布暂时关闭其境内的2座核电站。高温之下，欧洲降温产品需求迅速攀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向法国、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的空调出口同比均实现翻倍增长。除空调外，各类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也迎来出口旺季。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带有喷雾、风扇等功能的防晒用品受到欧洲采购商欢迎。
5: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1: AI 热潮下，存储芯片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苹果公司被曝积极游说白宫允许采购中国内存芯片，韩国则大力打造半导体产业。

0: 集权。
1: 29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全国投资说明会，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与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出席会议。会上宣布，两大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联合供应商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3.5万亿元人民币，在韩国西南部地区新建半导体生产基地。韩国政府表示，仅仅依靠单一生产基地已无法满足全球持续暴涨的半导体需求。
2: 어떤나라보다빠른속도로인공지능의핵심요소를확보해야합니다반도체피지컬 AI, 인공지능데이터센터가대도약을위한삼각축입니다이를하나로묶어서속도감있게한국형인공지능생태계를구축하는일에정부와민간의역량을총결집해야합니다
1: 此外，韩国政府计划未来15年投入30万亿韩元研发下一代存储技术。韩国政府预计未来5年全球存储芯片市场规模将增长至目前的4倍。2025年3季度以来，受 AI 数据中心建设热潮推动，全球存储市场进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缺芯潮。在算力需求激增带动高速内存需求爆发的背景下，内存龙头产能持续向更高利润的高带宽内存 HBM 倾斜，全球消费级内存市场出现巨大供需缺口。受此影响，苹果公司6月25号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 20%。 外媒指出，这是苹果公司有史以来范围最广的一次涨价。英国金融时报27号爆料，苹果公司正积极游说白宫，希望获准从中国存储芯片企业长鑫科技采购内存芯片，以缓解财务压力。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在一个多月前就已接触美国商务部，此后又持续游说其他政府部门官员。
3: 苹果公司正在寻求缓解 Mac 和 iPad 涨价背后的芯片短缺问题。据一位了解相关讨论的人士透露，这包括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在与中国存储芯片供应商合作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此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表示，所有选项都已重新摆上桌面。目前涉及的两家关键企业是长江存储和长鑫科技，这两家都是中国存储芯片企业。长江存储生产 NAND 闪存，长鑫科技生产动态随机存取存储芯片，也就是 iPhone 个人电脑和服务器使用的运行内存。
1: 外媒指出，目前美国政府并没有出台明确的法律法规禁止苹果从长鑫科技或长江存储购买芯片，但美国国防部已将这两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美媒此前披露，早在2022年，苹果就因美国国会反对而放弃采购长江存储闪存芯片的计划。
3: 苹果公司此前就有过类似的经历。4年前，他曾尝试在面向中国市场的 iPhone 手机中使用长江存储生产的芯片，后来因华盛顿方面的压力而放弃。但如今的短缺现象更为严重，苹果公司对传统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也大大减弱。
1: 近年来，中国存储芯片产业快速发展。市场研究机构六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长江存储在 NAND 闪存市场的份额从2025年同期的8%升至13%，与美光等并列全球第四。长鑫科技在 DRAM 芯片市场的份额也从去年同期的3%增加到8%。有分析指出，苹果的采购意向表明，中国芯片企业在技术、产能和品控方面已达到前者标准，而对苹果而言，这将有助于分散供应链风险，对冲涨价压力。
3: 与数十年前就已开展业务的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相比，中国这两家芯片企业都很年轻，但市场份额迅速增长。市场研究机构从供应链相关方那里了解到，中国这些存储芯片企业在合同价格上可比现有供应商最多低30%。
4: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嗅觉竟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
5: 跟超过100种不同的疾病都有关联，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病、抑郁症。
4: 我们如何通过嗅觉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5: 可以闻一些类似甜橙啊、玫瑰啊、薄荷呀、桉树啊这样的气味。
4: 权威专家将为您带来保护和恢复嗅觉的实用方法。
6: 中国有超过1亿人被它困扰，
4: 慢性鼻窦炎的中国密码又该如何破解？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嗅觉健康密码》。

0: 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1: 那现场我们也是请到了六位嘉宾啊，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吧，来有请。现场呢，为了欢迎我们各位嘉宾的到来啊，给大家带来了礼物，要给大家发糖吃，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参与我们的互动才能吃到这个水果糖哈。蒙眼吃糖，请每组嘉宾派一位代表戴上眼罩，捏紧鼻子。我们准备了三种不同口味的水果糖，分别请每组嘉宾品尝其中的一种，并描述其味道。随后，嘉宾松开鼻子，再次品尝，看看前后两次的感受有何不同。屏幕前的你，如果有条件，也一起来试试吧。
0: 鼻子一定捏好啊！
1: 来分享一下你刚才吃到的这颗糖是什么味道啊？
2: 我只感到了甜味和酸味，然后其他的味道完全没有感觉到。
3: 我没有尝到有什么味道，只感觉它很松软，有一点点酸，
4: 有点酸，酸的。
1: 刚才是第一轮发糖，哎，接下来我们要发第二轮糖了。好，
2: 这个味道一下就很浓郁了，橘子味的。
3: 这个的那个口感就很酸甜，口味很重，葡萄味，
5: 草莓，草莓味。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互动的设计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请他来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周文周教授，有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周文，我的健康宣言是守护嗅觉，用健康的大脑充分感知世界的气息。
1: 好，欢迎周教授的到来。哎，周教授，刚才这个互动啊非常有意思啊，那您设计这样的一个互动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
6: 那其实嗅觉是被我们大大低估的一个感官。我们刚才通过那个水果糖的演示，我们可以看到平时我们品尝到的食物的风味，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嗅觉的贡献，这里边嗅觉的贡献可能占了八成。
1: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
0: 味觉的80%是由嗅觉来决定的。那究竟背后是一个什么原理呢？用 AR 的方式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7: 你有没有想过，你闻到的味道究竟是怎么被大脑识别出来的？当你吸气时，空气中的气味分子会顺着鼻腔一路飘到鼻腔最深处的嗅上皮，在那里，气味分子像钥匙插进锁孔一样，会与嗅觉受体结合，瞬间把化学信号转化成神经电信号，传给嗅球。这就是鼻前通路，但还有一个更巧妙的通路，叫鼻后通路。当你吃下食物、咀嚼和吞咽时，食物释放的气味分子会从口腔后部倒灌回鼻腔，同样能激活嗅觉受体，让你感受到丰富的味道。为什么气味如此复杂？因为我们的嗅觉受体有300-400种之多，而舌头上的味蕾只能分辨酸、甜、苦、咸、鲜5种基本味。说到底，那些让你陶醉的风味，绝大部分其实都是鼻子的功劳。
0: 相信大家也都清楚了，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跟嗅觉相关。
1: 是的，周教授，像这个嗅觉和我们的健康啊、安全啊、心理啊各方面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6: 其实嗅觉的减退跟超过100种不同的疾病都有关联。有研究显示，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嗅觉减退的人相比嗅觉正常的人，在未来他的死亡风险要提升2.5倍。吃嗅本身呢，也会使得我们生活中遭遇这个风险事件的概率上升。比如说饭菜馊了，但是我尝不出来；比如说煤气泄漏了，但是我闻不到。
1: 对，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好好了解一下嗅觉和我们健康的关系。
1: 那关于嗅觉呢，其实传言也非常的多啊。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
8: 趣

0: 蔡存真。
1: 好，关于嗅觉，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嗅觉失灵是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重要前兆。
1: 好，来三二一，请选择。
3: 我有一个邻居啊，也有70多岁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嗅觉就有问题，做的肉特别香，他也闻不出来。但是他一出去打麻将啊，打牌，他比谁都聪明。所以我说呢，嗅觉跟这个老年这个痴呆啊是没有关系的。
4: 在我的印象中，嗅觉失灵大多都是感冒、鼻炎这类小问题引起的，很难把它和这两种老年慢病瓜葛。
5: 我是觉得帕金森和阿尔兹海默，在我看来，他们应该都还是比较偏神经类的疾病，可能他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然后导致你的嗅觉没那么灵敏。
2: 三组嘉宾究竟他们的观点对不对呢？
6: 嗅觉和我们的认知功能、大脑健康密切相关。其实呢，嗅球或者是我们的嗅觉系统，可能是大脑里边最早发出呼救信号的地方。那对于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来说，嗅觉的减退和丧失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疾病的前驱症状，可以提前临床诊断，5到10年就出现。
1: 那为什么阿尔兹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的这个前驱症状会出现这种嗅觉失灵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好，周教授，我们看到现场啊，我们的三位嘉宾包括赵宁啊，都戴上了特别的发箍，能不能请您讲一下这分别是什么意思？
6: 那这个 alpha 突触核蛋白呢，就是帕金森病里边它的这个罪魁祸首啊，它是特别坏的一个坏蛋蛋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解释一下这个帕金森病是怎么和嗅觉有关联的。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坏蛋蛋白开始营业。
7: 听说你们都很重要，是不是？我觉得您经验丰富，我打不过，我从年轻的先下手。来吧，快来吧。
1: 那个阵仗我都想躲。
7: 果然不动。
1: 太狠了，这个坏蛋。哈哈
6: 哈哈哈哈。Alpha 突触核蛋白就是这个帕金森病的罪魁祸首。那这个坏蛋白呢，它会不断的折叠，这个地方它的功能就会受到损失。在帕金森病里边呢，有一部分的病人他就是在嗅球发病为先，因为嗅球是我们脑内嗅觉编码的第一站，所以它最早呢就会出现嗅觉的症状，比如说嗅觉的减退或者是敏感性的一个降低。
1: 如果这个病情发展了，又会发生什么呢？
7: 不要以为自己躲过了一劫，实际上再次攻击来了。
1: 好，现在眼髓也失去了活力。
6: 那眼髓呢，是在低位的脑干，眼髓受到这个 alpha 突触核蛋白的攻击之后呢，病人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自主神经功能的障碍，比如说便秘、快速眼动、睡眠障碍。
1: 接下来还有一个目标吧，是不是坏蛋蛋白？
7: 来吧，您经验最丰富，黑痣就到您了。
6: 黑痣呢，就是我们中脑特别重要的核团，里面包含非常多多巴胺能的神经元。当黑痣受到攻击的时候呢，病人就会出现类似手抖呀、步态僵直啊这些典型的帕金森的运动症状。
1: 通过刚才这个互动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嗅觉和帕金森病的这样一个关联啊。那周教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再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阿尔兹海默病和嗅觉的关联？好，那我们看到现场啊，现在多了好几个角色啊。请周教授为我们讲解一下，这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6: 阿尔兹海默病里边，它的罪魁祸首呢，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这两个坏蛋蛋白狼狈为奸。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呢，它负责策划，而tau蛋白呢，就是打手。那我们的这个海马呢，是我们脑子里边的记忆的中枢，
1: 所以海马其实好人。
6: 那它当然，它对我们非常重要。
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哈。
6: 是的。
1: 好的，我注意到啊，这个我们今天门也有角色哈。门是内嗅皮质，
6: 内嗅皮质呢，就好像是进入海马的一个通道，它也是我们海马这么重要结构的一个守门人。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健康状况下的这个嗅觉传导通路是怎么样的啊。好，接下来第一道菜来。

0: 好，叔叔的判断是臭的。第二位，花香四溢啊。好，第三位，第四位，叔叔判断是香的啊，油炸的香。
1: 健康的情况下呢，这个气味信号在脑内就顺着嗅球传到了初级嗅皮质。那内嗅皮质呢，就是初级嗅皮质里面一个重要的节点。那经由内嗅皮质，嗅觉信号呢又可以被传到海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识别出来这个气味到底是什么。
0: 好，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来演示一下啊，如果得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这个嗅觉传导通路它到底是怎么样受阻的呢？请开始你们的表演。哎呀，这两个坏蛋蛋白真是。蛋白营业完毕，来看一看贝塔淀粉样蛋白。好，现在大门被封上了啊！
2: 哎，这门怎么开不开了？
3: 怎么回事啊？
2: 开不开了？
3: 开不开了吗？哎呀，
4: 进来，快进来呀！
2: 进不来，它门关上了。
4: 你进来，我怎么分辨香臭啊？
0: 好，那周教授，此时此刻发生了什么？
1: 那在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过程中，这个套蛋白，这个坏蛋白，在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指使下呢，首先攻击的就是我们的内嗅皮质。那内嗅皮质作为海马的一个门户，这个嗅觉信号就传不进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病人他的表现是他能闻见味儿，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知道这是什么味儿。
0: 可见嗅觉失灵呢，的确是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重要前兆。那么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5: 嗅觉失灵可能是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提前5至10年发出的预警信号。请多留意自己和家人的嗅觉状况，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就医，守护嗅觉就是守护大脑健康。
0: 好，那关于嗅觉，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6: 嗅觉不好的人更容易得抑郁症。
0: 来，3、2、1，请亮灯。
7: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肯定的。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槐花的香味儿，但是在今年槐花盛开的时候，我因为感冒，然后闻不到味道，所以我只能路过那里看到它，但是闻不到它的味道，觉得特别难过。
8: 恰恰相反，我认为嗅觉灵敏的人反而更容易得抑郁症，他对周围的环境和事物的感知力会更强，更敏感，更容易受外界的一些影响，所以更容易患抑郁症。
4: 这个抑郁症跟这个嗅觉好像没多大关系，应该跟受的这个压力打击大小有关系。
0: 那这个嗅觉和抑郁症到底有没有关联，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周教授，
1: 那其实嗅觉天然就是情绪性的，哪怕是新生儿，他也可以对不同的气味，好闻的难闻的，表现出不一样的表情。嗅觉的减退是得抑郁症的一个显著的独立的风险因素。
0: 那为什么嗅觉不好的人会更容易有抑郁的倾向或者得抑郁症？我们接下来呢，也是通过一个道具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1: 那这个呢，是一个大脑的这个矢状切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嗅球。那么这个从嗅上皮来的这个嗅觉信息呢，它经过嗅球以后，只要一站就会到达杏仁核，就是我们脑内的情绪中枢。那从这些区域呢，嗅觉信息呢又可以很便利地到达我们的海马，就是脑内的记忆中枢。所以呢，整个嗅觉系统除了嗅球之外的部分都内嵌在跟我们的情绪和记忆密切相关的边缘系统里边，所以嗅觉天然就是情绪性的。那当我们失去嗅觉或者嗅觉显著减退的时候，那它对情感信息的加工呢就会能力减退，也失去了很多情感的锚点，比如说妈妈做的饭菜的香气，比如说这个季节花开的香气，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而这些我们感受不到的话，当然也就会受到一些情绪上的困扰。

0: 好的，那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肯定的给出结论啊，也就是说，嗅觉不好的人的确更容易得抑郁症，所以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1: 嗯，那周教授，我们有没有一些更直观的方式哈、啊，能够了解我们的气味和嗅觉，那它是怎么对我们的情绪产生影响？
2: 可以的，我们呢带了一些设备来。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个气味到底是怎么来影响情绪的。哎，
2: 我们现在三位嘉宾呢，他们分别将要进行的是不同的测试。那现在呢，小同学给叔叔的手指绑上的这个绑带呢，功能就是记录手指的脉搏。那我们知道手指脉搏跟心率呢是直接相关的，在我们闻到不同气味的时候，我们的心率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哦。
3: 给受试者闻一个好闻的气味。不好闻的气味。
1: 叔叔都
0: 叔叔皱眉头了，
1: 都这样了。
0: 嗯，来，哎，周教授，我们从这个波形图上可以看出来，就闻到好闻气味的时候，它的变化就会稀疏一些。波形图它的密度没有那么大。
2: 对，说明它的心率会稍微慢一些，相比难闻的气味的时候，心率减慢本来就是一个放松的标志。现在我们要记录的是呼吸。
4: 我怎么感觉我进 ICU 了？
2: 那请嘉宾吸气，就是专注呼吸，看一下。
0: 哇、哦，这个变化还是蛮明显的哦。啊，
2: 对，我们会看到，当嘉宾闻到难闻的气味的时候，他呼吸的幅度会显著的变小，而好闻的气味呢，他就会更愿意深呼吸。你知道这个深呼吸本身也是一个放松的方式吗？所以好闻的气味，它对我们的这个自主神经系统的唤醒是有一个调节作用的。
0: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实验。
2: 它测的是脑电，就可以探测到在我们的颅骨下边，整个大脑它的这个复杂的神经电活动。现在呢，就是助手正在给这位嘉宾戴上我们的脑电帽。
5: 还挺好闻的，你别说，有点香，还有点果味儿。
0: 哦，你看，真的是绿的多，真的是它基本上没有出现红色。再给它闻一个极其难闻的。
5: 我感觉我在大西洋里追着鲸鱼咬。
0: 绿色就代表心情愉悦，对吗？
2: 那在这个脑电信号的部分呢，在可视化的界面上看，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部分比较多呢，就表示闻到这个气味的时候呢，心情是比较愉悦的。如果我们看到红色的部分比较多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受试者不太喜欢的气味。
0: 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利用这个气味来调节人的情绪呢？
2: 比如说洋甘菊，比如说这个檀香这样的木质调的气味，可以让人就是放松，表现在譬如心率下降，alpha 波的幅度上升，这样呢都有助于我们舒缓心情。但有时候你可能是中午过后感觉比较疲惫，需要提神的话，那么就建议你可以闻一闻类似薄荷呀、桉树啊这样的气味，可以让我们的唤醒度提升，帮助我们有更好的精力来应付接下来的工作。那有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哎，心情有一点低落，这个时候呢，可以闻一些类似甜橙啊、玫瑰啊这样非常香甜的气味，它们呢能够让我们的五羟色胺的水平升高，这样让我们多一些幸福感。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叫做气味锚定法，比如你可以选一个你自己喜欢又不过分刺激的气味，然后每一次放松的时候呢，你都让那个气味陪你一起放松，比如说听音乐的时候，比如说做面膜的时候，这样这个气味呢总是和你放松的状态连接在一起，下一次你紧张的时候闻到这个气味，身体也会很自然的放松。
1: 好，周教授，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气味可以在我们生活中调节情绪哈。
0: 对，
1: 那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它还有什么妙用吗？
2: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嗅觉仍然在工作，我们呢可以利用这一点，气味可以促进我们在睡眠中的时候对记忆的巩固。譬如之前在科学上呢，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研究，发现在白天的时候，如果这个被试在进行这个学习的时候呢，给他闻一个背景的气味，在晚上这个被试睡觉的时候呢，还给他播放

0: 放这个气味。那第二天醒来之后啊，这个被试就会相比没闻这个气味，或者是闻一个无关的气味，对之前学习的任务掌握得更好。其实是把气味做成一个就是记忆的线索，但是它的巧妙的地方在于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播放气味，你的大脑仍然可以加工
1: 啊，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好的学习方法。我觉得
2: 嗅觉与情绪息息相关，它能直达大脑的情绪中枢。嗅觉减退不仅会增加抑郁风险，还易陷入嗅觉差、情绪低、嗅觉更差的循环。善用气味能调节身心，薰衣草助眠，薄荷提神，甜橙愉悦。您还可以尝试气味锚定法，将喜欢的香味与放松时刻绑定，紧张时闻一闻，身体自然舒缓。守护嗅觉就是守护好心情。
1: 如果一旦嗅觉失灵，我们怎么来面对呢？接下来这个传言与此有关，来看一下。
3: 嗅觉一旦失灵，就很难恢复。
1: 三二一，请亮灯。
4: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像我身边呢，也有很多就是有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朋友，那他们在犯病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鼻子不通气，然后那个嗅觉呢就明显的就变差了，然后消炎了以后呢，他那个鼻子的那个嗅觉呢也自然就恢复了。
5: 到了一点点年龄大了啊，年龄我们老了，这个嗅觉的有时就失灵了。失灵你这个鼻子坏了啥就闻不到了，很难恢复。你去用药呀用喷雾剂好像都没什么用。
1: 那么我们在请周教授做出正确的解答之前呢，我们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关于嗅觉失灵的一组数据。
6: 康康来了。2025年9月，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发表了一项针对中国老年人嗅觉障碍的调查研究。研究显示，在5258名大于等于60岁的调查人群中，嗅觉障碍患病率为26.49%，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男性参与者的嗅觉障碍患病率为31.5%，高于女性参与者的23%。而在自认为无嗅觉下降的参与者中，有19.1%的人检测结果有嗅觉障碍。
1: 从刚才康康带来的一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超过1/4的人都有嗅觉障碍。那么周教授，嗅觉失灵到底能不能恢复呢？
0: 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嗅觉的减退或者是失灵是可以恢复的。我们的嗅上皮，它上面的嗅觉感觉神经元是可以终身再生的，只要这个嗅上皮上面的干细胞持续的分化来生成新的嗅感神经元，我们的嗅觉呢就可以恢复。那当然不同的原因恢复嗅觉的难易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7: 周教授，年龄比较大的人就是嗅觉的恢复有没有好的办法？
0: 建议试一试进行嗅觉训练。
1: 在现场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3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接触到的物品啊。那我们请周教授首先简单的来为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嗅觉训练到底怎么来做呢？
0: 我们可以分为4步来做。那首先呢，当然是让这个气味源尽可能的靠近鼻子，
1: 然后下一步，
0: 然后呢就要努力的刻意的做出吸气闻气味的这个动作。3步就是尽量的用语言来描述你闻到的气味。
1: 那我们首先请第一组嘉宾来描述一下你闻到的这个气味。
8: 我感觉这个气味它首先是种花香的感觉，然后有一点点油脂的味道，
4: 闻到有点咸香的味道。
5: 它不会是洋酒吧？反正怪怪的，也不像，有点樟脑丸的那个味道啊，不知道什么东西。
0: 我觉得大家描述的都是非常好的。
1: 嗅觉训练还有一个环节是什么？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呢就告诉每一位嘉宾你闻到的到底是什么。那第一位嘉宾呢闻到的是香皂，第二位闻到的是酱油，那阿姨闻到的就是花露水。那当你知道这个气味的名称之后呢，你就应该尽可能的把这个气味和你过往的生活经历里边遇到这个气味的场景尽可能生动的联系起来。
8: 这个既然是香皂的话，一定是洗澡嘛，就想着夏天打完球回来，然后回到这个家里边，打开那个水龙头，氤氲的雾气一弥漫开，开大肥皂，然后出泡泡，然后搁那儿就是唱歌，多得劲儿。
0: 对，非常好。
1: 那我们请第二组来关联一下，来刻录一下。
4: 我就只能想到吃的，我是一个。

0: 个吃货。先倒一碟酱油，然后再挤一点芥末，然后蘸一点北极贝或者是三文鱼。
1: 说明你不做饭，嗯，直接吃现成的，
0: 直接生吃
1: 是吧？
0: 对。
1: 好，
2: 阿姨，
3: 刚刚说这个是花露水是吧？所以它驱蚊特别好。那么以后蚊子咬了我，或者还咬了孩子一个包包，用它去擦，肯定有效果。
4: 在闻气味的时候呢，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其他的感官线索的干扰，因为有可能你直接就是看见它，你就自己脑补了这个气味了，不是你真的闻到了。在训练的时候要选这个气味鲜明一些的，尽可能的激活它的这个嗅觉通路嘛。我们是建议一天可以早晚各一次，你越持之以恒效果就会越好。
2: 好的，由此可见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大部分的嗅觉失灵其实是可以通过嗅觉训练来恢复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1: 停逼。大家在现场呢学习到了这个方法，但其实我们医药人嘛，我们都建议的是预防大于治疗，所以在现场我们再教大家怎么预防来保护好我们的嗅觉。
5: 在居家环境中如何保护嗅觉，三组嘉宾各派一名代表，分别在卧室、客餐厅、厨房场景中挑选自己认为能保护嗅觉或会对嗅觉造成伤害的物品与行为，并贴上相应的标签。选择完毕后，请专家现场评判，教你避开误区，护好嗅觉。
2: 首先呢，我们来请第一组这位嘉宾，这位小姐姐来给我们贴一下标签啊。我们给15秒钟的时间，来，
0: 好的，
2: 开始。

0: 间到。那大家选择的到底对还是不对呢？周教授现场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啊。
1: 加湿器和小太阳呢，其实都有助于维持我们的卧室在一个适当的温度和湿度。那对于我们的鼻腔健康来说呢，40%-60%的湿度呢是最适宜的，所以呢，选择这个加湿器和小太阳才是正确的。那枕头呢是一个无关的选项，臭袜子呢，这位嘉宾正确的做出了拒绝。其实臭袜子本身的气味并没有特别的伤害，但是臭袜子里边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或者霉菌，你把它凑特别近闻，对鼻腔是不利的。
0: 好，我们现在从卧室啊到了客厅了，我们来看一看。
1: 那在客厅这个场景呢，烟和酒确实都是明确的对嗅觉不利的因素。那这个海盐水呢，很多这个有鼻炎的人呢会用它来清理鼻腔，保持鼻腔在一个适当的这个湿度，那它呢对嗅觉是有帮助的。那这个鼻通剂呢，有鼻炎的朋友可能也很熟悉，它在急性鼻炎发作的时候是可以短时使用的，但是长期使用呢对嗅觉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0: 现在该做早饭了，起床到卧室去厨房做早饭。
1: 来到厨房这个环境，那我们的这个嘉宾呢做了很好的选择。首先呢，坚果里面富含这个锌和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 B 族的维生素，这些呢都对我们的嗅觉是有利的。那这里的蜂蜜呢是一个干扰项，其实蜂蜜里边含有的这个营养物质跟我们的嗅觉关系并不大。消毒液和这个油漆桶它们都散发特别刺激的气味，其实对嗅觉的功能是不利的。那除了这个营养物质的补充之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嗅觉，还是建议大家多闻多比较多命名。
2: 大多数嗅觉减退可以恢复，因为嗅觉神经元能终身再生，建议坚持嗅觉训练，每日早晚各一次，选气味鲜明的物品，

0: 深析漫文，专注描述并关联生活场景，同时避免接触臭袜细菌、烟酒、刺激性化学品，保持室内湿度在40%至60%之间，可用海盐水洗涤，多补充坚果等富含锌和 B 族维生素的食物，让鼻子更灵敏，大脑更健康。
1: 感谢周教授的讲解，让我们了解到嗅觉不仅是舌尖美味的幕后功臣，更是与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重要感官。
2: 没错，不过呢，生活当中也有一种常见的疾病，它不仅会悄悄夺走我们的嗅觉，甚至呢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健康危机，这就是慢性鼻窦炎。那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也请来了治疗慢性鼻窦炎的权威专家，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党委书记刘征，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刘征，一名和鼻窦炎打了30多年交道的医生。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病，这个病很多人都听过，但未必真正了解，它就是慢性鼻窦炎。说它常见，是因为中国有超过1亿人被它困扰；说它不被了解，是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得了这种病，无非就是感冒没断根，或者是鼻炎犯了，扛一扛就能过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接触过太多因为不懂而被耽误的病例。一位53岁的李迅患者，被反复的头痛伴随左眼视力下降所困扰，检查后发现他是特殊的鼻窦炎感染侵犯的眼眶和脑部。还有一些患者因为鼻窦炎最后患上了哮喘、脑膜炎甚至失明，有些儿童患者还影响到了面部和智力的发育。所以鼻窦炎这个病的治疗绝非一件小事。首先呢，我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鼻窦炎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鼻窦是藏在颌面骨里面的4对小的空腔，能够起到帮助空气加温加湿的作用。如果鼻部黏膜因为感染或者过敏或者其他原因反复发炎超过12周，就是慢性鼻窦炎了。20多年前，我接诊过一位17岁的高中生小杰，他妈妈带他走进诊室的时候，脸色特别差，说话鼻音很重，透着满满的疲惫。他跟我说：“刘医生，您开的那个激素喷鼻，我已经坚持用了3个月。”可这脓鼻涕就是止不住，满脑子像灌了浆糊一样，还老是感冒，同学们都嫌弃我。他妈妈也在旁边叹着气说：“孩子夜里张着嘴睡，憋得难受。”说真的，看着一个少年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当时按照国际上的治疗指南，激素喷鼻是首选的方案，大多数欧美患者使用之后效果都很好，可为什么在小杰身上，甚至在很多中国患者的身上，这个药就不灵了呢？那个时候，国际期刊上基于中国人的研究数据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适合中国人自己的诊疗方案。我们大量收集中国患者的样本做病理分析，在2009年就得到了一个颠覆性的发现。国际指南是依据西方患者的特点来制定的，他们大多数是嗜酸逆细胞驱动的炎症，所以一上鼻用激素，炎症马上就消除了。这就好比在烧着的木头上浇水，一浇就灭了。但我们发现超过1半的中国患者是中性逆细胞驱动的炎症，这就好比是着火的是汽油，你还用水喷水浇，非但灭不了火，反而还会助燃。所以小杰用了3个月的激素都没有效果，问题不在于药，而是在于我们用错了灭火器。理论突破之后，2个实际问题又摆在了我们的眼前：如何快速无创地给患者分型，因为只有精准分型之后才能够精准地用药。过去鼻窦炎的分型要靠有创的活检或者术后的病理检查，

患者十分遭罪。我们团队搭建了全球首个通过鼻窦 CT 影像组来判定鼻窦炎组织病理特征的平台。这种无创判定的方法不需要依赖手术获取的病变组织，将治疗的窗口期大大提前。我们还把它做成了云平台上的免费工具，基层医生只需要上传患者的 CT 影像，就可以获得分型的结果和诊疗的建议，这让偏远地区的患者也能够享受到同质化的精准诊疗。分型确定了，用药也就有了方向。我的一位患者，45岁的张先生，患鼻窦炎伴随鼻息肉长达8年时间，反复用激素治疗，还进行了2次手术，依然复发了，鼻塞到整天都需要张口呼吸，夜不能寐的地步，嗅觉也丧失了。精准分型后，我们发现它是典型的中性粒细胞主导的炎症，对激素不敏感。我们改用长期低剂量的大环内酯类药物配合鼻腔冲洗，3个月之后，他的症状就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嗅觉也恢复了，如今停药半年也没有复发。依靠这套贴合中国人特点的分型诊疗策略，我们将慢性鼻窦炎术后1年的复发率显著降低。聊了这么多诊疗进展，今天来到健康中国的现场，我还想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和广大患者提供几个实实在在的建议，帮助大家避开鼻窦炎常见的误区，守护好自己的鼻腔健康。首先，咱们得避开4大诊疗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把抗生素当成万能消炎药。很多朋友一鼻塞、流脓涕，就自己买抗生素吃，觉得消炎就能好。但事实上，多数鼻窦炎初期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抗生素根本没有效。就算需要用抗生素，也需要遵从医嘱服用，避免错误或者过度使用抗生素。第二个误区是谈激素色变，拒绝使用鼻用激素喷鼻。很多人一听激素就害怕，担心有副作用，但鼻用激素和口服激素完全不同，它主要在鼻腔黏膜局部起效，进入血液的量很少很少，只要规范使用，安全性还是很高的。鼻用激素也是控制慢性鼻窦炎的一线药物，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担忧。第三个误区是依赖鼻用减充血剂，很多人把它当成了救命稻草，但鼻用减充血剂最多只能连续使用7天，一旦超过了这个使用期，就会有引发药物性鼻炎的风险，导致鼻塞比以前更顽固，形成越喷越堵、越堵越喷的恶性循环。第四个误区是对手术的误解，有人觉得手术能一劳永逸，有人又过度恐惧手术。现在的鼻内镜手术是微创手术，创伤小、恢复快，主要针对药物治疗3个月以上无效的患者，但手术不是终点，术后依然需要坚持鼻腔冲洗、规范用药，否则还是有复发的风险。除了避开上述误区，大家还要记住一个核心认知，慢性鼻窦炎目前无法完全根治，科学的治疗目标是控制症状，减少复发，千万别轻信所谓的根治偏方或网红神药，这些不但会延误规范治疗，还有可能损伤鼻腔黏膜，让病情雪上加霜。最后给大家分享几个日常常用的护鼻方法。第一，坚持鼻腔冲洗，每天用医用生理盐水冲鼻1到2次，这种方法可以清除鼻腔里的脓涕、过敏原和病菌，这是鼻窦炎预防和治疗的基础。第二，改善生活环境，保持室内湿度在40%到60%，定期清洗空调滤网，远离二手烟、粉尘等刺激物。第三，增强免疫力，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多吃橙子、猕猴桃这类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感冒后及时治疗，避免诱发鼻窦炎。第四，学会正确擤鼻，按住一侧鼻腔轻轻擤另一侧，千万别

0: 两侧同时用力，防止隆涕被压入鼻窦，加重感染。20多年来，我们深耕中国人慢性鼻窦炎的精准诊疗，破解了治疗误区频发等一系列难题。接下来，我们还将不断优化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降低鼻窦炎复发率上继续发力。希望大家关注鼻窦健康，防治结合。祝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都能拥有顺畅的呼吸，健康的生活。谢谢大家。
1: 感谢刘书记的精彩演讲，也向这些帮助大家畅快呼吸、健康生活的医者致敬。
2: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嗅觉相关领域有哪些新研究、新技术和新思路。
3: 嗅觉受体竟是燃脂帮手，
4: 改善我们的代谢啊，起到减脂这种作用。
5: 哇，变化还挺大的。
3: 除了燃脂降糖，嗅觉受体还能发挥哪些作用？
6: 改善动脉粥样硬化、
7: 脑卒中、
6: 银屑病，甚至癌症。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们人类生活在一个由气味编织的世界里，以后泥土的清香、清晨咖啡的醇香以及厨房飘来的饭菜香，我们之所以能够感知到如此丰富的气味，是因为我们人体当中的嗅觉受体。最近山东大学一项发表在细胞期刊上的最新成果发现，能够帮助我们识别万千气味的嗅觉受体竟然也是燃脂的好帮手。嗅觉燃脂这两者看似毫不相干，那科研人员是怎样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联系的呢？走吧，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您好，
1: 欢迎来到山东大学，这里就是我们的显微表征中心。
0: 哦，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嗅觉受体帮助染指的一些画面。
1: 是的，是的。
0: 孙教授，这是什么图像？
1: 这是小鼠的肝脏，我们当给这个小鼠吃得很好，可以看到这肝脏上到处都是大油滴，甘油三酯啊，然后一个细胞里的往往有很多，红色的就是代表着这个脂肪的一个这个油滴油脂。那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激活我们嗅觉受体的话，来看另外两片。对，我们可以看到
0: 这个是作用之后的，
1: 这是四周之后。对，你看，
0: 哇，这变化还挺大的。
1: 你看这基本就白了，刚才那整个都红红的。
0: 我还有个好奇，就是它嗅觉受体它会存在在哪个位置呢？
1: 啊，这我们要来看这边这个数据，这是我们的上皮，绿色是代表我们的嗅觉受体，蓝色的都是我们这个嗅觉神经元。以前大家只觉得嗅觉受体只在这个鼻子上表达，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我们动物当中很多嗅觉受体在很多重要的器官组织上都表达，这就是在肝脏上，但它在不同的神经元、不同的组织上表达的位置是不一样的。然后都有它特定的功能，
0: 就是嗅觉受体，我们听它名字来说，就是在鼻子上哈，它是闻味道的嘛。那为什么在就是在其他器官上也存在呢？
1: 这要从受体的演化来讲，我们知道生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探索外面

0: 界，感知外面各种环境的变化，包括各种化学的变化。我们从最早的这个昆虫到鱼到人，不停的嗅觉受体数目在增加。当它有了化学这种外面化学反应的基础以后，它也可以去感受内部的化学变化，更多的这种微小的变化，让体内有一个系统能更好的协调运动。我们很多嗅觉受体就在内部的器官也有表达。
1: 刚刚通过图片呢，我们非常清晰可观地看到了嗅觉受体对于燃脂的效果。那么嗅觉受体和燃脂之间是怎样建立起联系的呢？这还要从我手中的这颗小小的鱼油说起。程教授，听说我们科研的灵感来源于这颗小小的鱼油。
2: 没错，鱼油像就跟大家熟知的一样，它可以去改善我们的这个代谢啊，起到这种减脂降糖的这种作用。所以呢，我们发现鱼油的一个代谢分子就是这个 12S-HEPE， 它能够很微量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起到这种减脂降糖的作用，去减轻这种肥胖。但是呢，它作用的靶受体是不知道的。打个比方呢，就是说这个 12S-HEPE 呢就类似于一把钥匙，这个受体呢类似于一把锁。但是呢，我们体内相当于有特别特别多的锁，它究竟打开的是哪把锁呢？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个科学问题。
1: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找到这把锁呢？那找到这把锁之后，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2: 好，我来结合这个图像给您做一下解释啊。受体呢，就是我刚才给您比喻的这把锁。你看这个锁的这种中间的这种结构，就如同我们这个锁芯。我们研究清楚了这个锁芯的这种构造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锁芯呢，去设计一把这种更灵敏、更稳定的一个这种钥匙。我们设计这个更好的钥匙，去达到这种动员我们这个脂肪的这种降解啊，起到一个这种减肥以及改善我们代谢的作用。
1: 那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够找到那把锁呢？
2: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是像我们钓鱼一样，有鱼饵呢，鱼吃掉了我们也钓不上来，所以呢，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特制的鱼钩。在我这个鱼钩跟鱼饵的配合下呢，我就把我想要的这条鱼给钓上来了啊！就像我们这个鱼油代谢物的这个分子12S-HEPE，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鱼饵，这个肌蛋白三聚体呢，就是我们特意打造的那个鱼钩啊。在鱼钩跟鱼饵的配合下呢，我们就把我们想要的这个受体就给钓出来了。
1: 那我们最后钓上来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提到这个嗅觉受体呢？
2: 啊，是的，钓出来的就是这个嗅觉受体 OR5V1， 也叫 OR5110。这个就是我们在电镜下看到了我们这个嗅觉受体的颗粒，你看还有很多。
1: 哦，原来这个就是调节代谢的开关啊。鱼油的代谢产物作用的是嗅觉受体，这件事情我们搞清楚了。那么嗅觉受体在脂肪代谢的过程中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我们再去看一下。
3: 现在在我和孙教授的这个桌子面前哈，摆放了一些道具。首先，请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0: 我来做个比喻哈，我们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嗅觉受体，它相当于前沿指挥官，它平时在我们细胞膜的这个层楼上，要去查看各种情况、环境的变化等，然后来指挥军队来进行这个作战。这个12S-HEPE 是鱼油的一个成分，相当于烽火台。这个12S-HEPE 就点燃这个烽火台，就有一个信号，你的这个战斗系统要起来的，所以烽火台的小旗就会插起来。指挥官呢在城楼上，他就会观察到这个烽火旗的这个变化，就会开始动员下面他的传令管，就是 CMP， 他一个一个呢从这个休息状态要进入战斗状态，
1: 激活了，
0: 要把这个指挥的这个命令传到下游的军队里。这个军队里呢，包括激酶，包括转录因子。他们整个是一套作战体系，这黄豆就是我们体内存在的很多脂肪酸，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来源。一旦就是军队得到命令以后，它就把这个脂肪酸都转化成能量块，使我们能够集体提高到平时能力的70%以上，组织运输到各个体内，同时把我们不必要的脂肪也消耗掉。
1: 在探明代谢调节通路的同时，科研人员还研发出了作用于嗅觉受体的燃脂药物。那这项药物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呢？让我们去看一看动物实验的结果吧。杨教授您好，听说咱们团队已经研制出了作用于嗅觉受体的这个燃脂药物了啊。
4: 这个就是基于我们嗅觉受体开发的特异性的小分子激动剂啊，把这个粉末溶解在生理鼹鼠或者 PBS 中，然后呢再通过这个注射的方式给小鼠给药。这是我们用高脂模型造成的这个肥胖的小鼠模型，这位同学正好在操作我们这个给药的这个过程。给药的话是一天给一次，给到4周之后呢，发现就有效果啊，它的脂肪含量明显的就降低啊，这个整个的脂肪的含量啊会降低30%-50%左右啊，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3: 因为未来这个药物哈，我们有可能作用于人类的身上，那除了对于药效之外，可能大家更担心的就是它的安全有没有保障。
4: 我们这个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我们这个靶点呢表达呢是非常特异的，它基本上只在这个肝脏中有个表达，那么其他的很多的药物，很多的靶点它可能在全身各个组织都表达，那这样去作用的时候，它会引起很多的这种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副作用啊，这一点我们这个药是没有的啊。另外呢，我们做了一些毒理的实验，即使给到很高的这个浓度啊，那么在小鼠上也没有发现像遗传毒性啊、神经毒性类似这种的毒副作用啊，不引起这个肌肉的流失，同时呢，对小鼠的精神状态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进一步证明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3: 我发现嗅觉受体对于燃脂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很期望未来它能够成为减肥的利器。那除了这个嗅觉受体它能够帮助燃脂之外哈，它在治疗其他的疾病的方面还有哪些作用呢？
0: 现在我们发现在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细胞里头有嗅觉受体，所以它可以用来改善动脉粥样硬化，脑血管里也有，它会改善你的这个脑卒中。那么我们发现呢，在皮肤里也有，而这些皮肤里它能感受皮肤的免疫环境，所以它可能会改善银屑病，甚至在红斑狼疮癌症里头也逐渐发现嗅觉受体的身影。所以其实靶向嗅觉受体可以开发非常非常多的药物。
3: 那么未来对于这个嗅觉受体的研究，它的空间在哪里呢？
0: 它研究空间是非常大的。嗅觉受体呢属于这个最大的膜蛋白家族 GPCR， 然后靶向 GPCR 的药物呢目前占这个上市药物的36%，所以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宝库。那有580多个药物，但是呢嗅觉受体呢其实占了整个 GPCR 家族的一半，但没有一个药物是作用在嗅觉受体上的。所以当我们这个发现，尤其是我们验证了靶向嗅觉受体的化合物可以在体内改善代谢，改善小鼠的一些疾病情况以后呢，因为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领地，可以为很多疾病治疗带来非常好的前景。通过研究嗅觉受体，使我们的这个平均寿命提高到100岁，最大年纪的人能活到150岁，这是我们这个做药的人的这个梦想。
3: 从闻气味到调代谢，中国科学家让嗅觉受体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这项研究不仅拓宽了我们对于嗅觉的认知版图，也为其他一系列疾病的治疗指明了全新的方向。嗅觉的力量远超你我的想象。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固本通窍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弓步扩胸。首先呢，我们下半身以后撤步，弓步为主，脚尖点地，双手握拳，顶住我们腰腹部之后，让我们的胸廓呢充分的伸展，吸气，身体后仰，在极限位置停一秒钟，呼气的时候尽量以鼻窍往外出气，呼，身体缓慢回正。这是第一个动作，有助于我们激活身体的元气，让我们气道呢维持通畅。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伸展吐纳。那我们双脚自然分开，手掌对着我们的肚脐儿，身体重心略微下沉。好，吸气的时候双手张开，感受手臂、手掌到胸前部的拉伸感。呼气，缓慢回正，呼吸与我们动作相配合，调动我们全身的经络之气。第三个动作呢，我们来做蹲起点风池，双脚略宽于肩，重心微微下沉，用拇指点住我们的风池穴，也就是我们后脑勺的位置，这两根大筋的旁边有一个凹陷处，发力方向要以我们大拇指向对侧鼻孔的方向去点。点的时候头微微后仰，收下颌，下沉，放松，吸气起身，呼气时手指用力向上点，慢慢放松，收下颌，缓慢回正。
5: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相信大家如果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通窍固本的作用。
7: 守护好我们的嗅觉，更好地感知这个美好的世界。
5: 好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1.0》。

0: 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依托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文明的源头是什么？是一个被刻下的符号，一次推算出的历法，还是远古人类在黑夜中猛然抬头的刹那？大约公元前2000年，玛雅文明诞生于美洲中部地区热带雨林深处。这个没有铁器、没有车轮的文明，却算出了复杂而精确的历法，被称为美洲的希腊。2026年5月，北京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约800件美洲文物，跨越10000多千米，从遥远的美洲大陆抵达这里。他们带来的正是一个古老文明持续千年的追问。在玛雅的世界，我们寻找的不仅是另一个文明的辉煌，更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本源。

0: 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文明盛宴，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精品，汇聚在北京的展厅里，共同讲述一个关于美洲的故事。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1: 同时，这个展呢，也是首都博物馆文明交流互鉴这个系列展览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呢，在策展初期呢，就想一定要抓住美洲文明，尤其是像玛雅文明，它作为美洲文明代表啊，怎么来向北京的观众来展现它的特质。所以我们最后呢，就提取了整个美洲文明，通过3个关键词，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实际上玉米呢，是美洲居民对世界农业的一个贡献，他们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之内呢，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驯化。因为在安第斯文明看来啊，黄金呢是太阳的汗水，还有呢

0: 安第斯呢，它的冶金技术呢，在西半球，在新大陆呢，也是独树一帜的。这个美洲豹啊，是一个食物链顶端的一个霸主，尤其是在玛雅人看来，美洲豹呢可以通过自己的利爪来穿越黑暗，可以通过自己呼吸来让保证这个太阳这个天体能够在黑夜中正常运转，保证第二天能够太阳正常升起，它是在黑夜中的太阳神的化身。
1: 2026年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召开，同一年中国四座城市同时举办了四场境外文明大展，古希腊、美洲、古罗马、古埃及，这是一种姿态，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召集者。郑娟，首都博物馆的志愿者，每周她都会穿上那件红色马甲，站在展厅里为陌生人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这一站就是11年。
2: 今年是我做志愿者的第11年，对于我们而言，就是在中国的首都，在北京城，去把更多的文明，然后更多元的这种文化，去介绍给北京还有全国的观众，让他们感受到文明因为多元而非常的精彩，而这不同的文明之中也有着一些默契，感受到其实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都曾经创作过非常辉煌的，每一个都是与众不同的文明，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1: 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中国工艺美术馆，它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行者，在星辰、历史与艺术之间穿行。文化的根基是天文，需要抬头仰望天空，每比历史更真实，需要艺术的视角。这些场馆看似不同，其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刚接到玛雅展的讲解任务时，郑娟和大多数人一样，对这片遥远的热带雨林知之甚少。她需要攻克的第一道难关是一件刻着月神与兔子的石碑。玛雅人为什么会在月亮上看见一只兔子？这只兔子和中国神话里的玉兔是巧合，还是有某种更深的联系？
2: 非常的震惊，因为我们远隔千山万水，然后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我们是大河文明，他们是丛林中诞生的文明，但是却有着很多的这种默契的地方。
1: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郑娟来到北京天文馆，想站在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到底两个相隔万里的文明，为什么会在同一轮月亮上生出同一种想象。
3: 这是咱们的嫦娥五号去月球上取回月壤这样的一个模型。其实呢，以前大家可以就是看到这幅，我们如果站在地球上往月球上看满月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之所以有黑色有白色的地方呢，是因为黑色的地方是平原，它主要是下面黑色的这种玄武岩所组成的。那其实呢，人们看上去左边像一个蟾蜍，右边像一个玉兔。
1: 如果说郑娟带我们感受的是共鸣，那么接下来这个人要做的是追问这种共鸣从何而来。邵欣欣，玛雅的世界策展人，他的工作是在文物与观众之间搭建一座理性的桥。
0: 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呢，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有奇妙的相似性。玛雅人呢是把月亮和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联系起来，咱们呢是把月亮和嫦娥联系起来。然后第二点相似之处呢，就在于玛雅呢它的兔子呢是经常伴着这个月亮女神出现的，中国的嫦娥呢它的

0: 怀中呢也经常抱着一个兔子。
1: 玛雅人和中国人隔着太平洋在同一轮月亮上看见了同一只兔子，这不是谁影响了谁，而是人类在面对同一片星空时不约而同地讲出了相似的故事。古代玛雅人和古代中国人一样，都将肉眼观月发现的阴影解释为兔子或含有兔子的场景。这种对同一自然现象的相同解读在世界各民族中并不多见。解读完月神的兔子，郑娟又遇到了新的挑战。在玛雅文明中，美洲豹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它是黑夜中太阳神的化身。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遥远的文明，郑娟来到了动物园，去看那些来自美洲的动物，他们也曾走进玛雅人的精神世界，成为神话与权力的符号。
2: 这个下面这只还有上面的这一对都是金刚鹦鹉，非常受人们喜欢。金刚鹦鹉玛雅人认为是太阳神的化身，而这种彩色的金刚鹦鹉也是被视作神明的，他们认为是神明的信使。
1: 为了拨开这层迷雾，他啃了好几版讲解词，每一版都有数万字。从第一次培训到第一次进展厅，一个半月过去了，但他觉得还不够，他需要一个所有人都能踏进去的入口。美洲先民对美洲豹的外表与力量格外崇拜，在阿兹特克文明中，只有最强大的战士才能身披美洲豹皮。古代玛雅人认为美洲豹拥有锋利的爪牙，可以撕开黑暗与水，用灼热的呼吸催动黎明破晓，最后化作太阳冉冉升起。展览中这件美洲豹形的奇作属于后古典时期发现于齐秦伊察遗址的圣井内，豹口微张，牛首回望，背后有用来插旗杆的石环。如果说美洲豹代表了玛雅文明对力量与秩序的想象，那么另一个元素则深深植根于他们关于生命起源的信仰之中，那就是玉米。在玛雅的创世神话波波尔乌中，神灵先后用泥土和木头造人，都失败了，最后神灵用玉米面团成功地创造了人类，玛雅人从此自称玉米的儿女。玉米种植是玛雅文明的基础，玛雅人是世界上最早培育玉米的居民，玉米神是玛雅农业社会的核心神祇，玉米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其作用不再局限于粮食，更被视为构筑整个古代玛雅社会与宇宙观的核心元素。展厅里有一件石雕，表现的是一只美洲豹，头顶玉米穗。在玛雅人的信仰中，美洲豹不仅是黑夜中太阳神的化身，也是土地和丰收的保护神。玉米和美洲豹的结合传递出一个信息，农业是文明之基，而保护农业的是神力。玉米种植是玛雅文明的根基，他们没有牛，没有马，没有大型牲畜，也没有发明车子，但他们驯化了一种改变世界的作物，玉米。今天的玉米已经成为全球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之一，而这一切始于美洲先民长达数千年的驯化。中华文明同样是农业的产物，粟、黍、稻等。中国的先民在黄河长江流域驯化了一系列作物。北京门头沟的东湖林遗址出土了距今约10000年前的小米，是世界上最早的小米食物证据之一。
0: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对农业也非常重视，包括帝王这个级别

0: 就很重视每年农业的收成。我们无论从天坛、先农坛这些遗迹中，都能看到，皇帝对于农业、对于农时的耕种的重视程度。
1: 农业不仅仅是填饱肚子，它塑造了文明的节奏，春种、夏耕、秋收、冬藏，时间被农事切成段落。它塑造了文明的信仰，玛雅人有雨神恰克，中国有龙王。农业是两大文明共同的源头。从黄河岸边到尤卡坦半岛，人类弯腰播种的那一刻，文明就开始了。然而，弯腰播种只是文明的一面。当人类直起身来，仰望苍穹，另一个问题便随之而来：头顶这片天空究竟靠什么撑起？在展厅中央，还有一组石雕格外引人注目。雕像上的人物双臂高举，呈支撑状，表情肃穆。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大地支撑者。这一组雕像高约85厘米，人物双臂向上托举，肌肉紧绷，似乎在承受着千钧重量。有的学者认为他们表现的是支撑天空的神灵，有的认为是战士形象，但无论如何，姿态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天空需要被托举。
0: 玛雅在神话中认为啊，天和地啊是由一组被称为大地支撑者的神灵，这一组神灵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行支撑的。这个概念就和中国古代的天柱这个概念是非常相像的。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也曾经写过，天地之间呢是由天柱来进行支撑，也有个传说，共工氏呢撞断了不周山，然后自此呢天地发生了倾斜。这组呢能够看出了中国神话和玛雅神话在天地支撑这方面是有相似的点。
1: 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张光直提出过一个影响深远的假说：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他推测，古代中国与玛雅文明的诸多共同特征，可能指向一个共同的基层文化。这一假说至今仍是学术界探讨的课题，持续激发着人们对玛雅文明的浓厚兴趣。但相似之中也有分野，玛雅人生活在以神权为中心的世界，这不同于以王权或王权加神权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靠祭祀、求赛来维持宇宙运转，而中华文明从西周开始，王权逐渐成为中心。这种分野或许正是两大文明走向不同道路的起点。展厅里还有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展品，却藏着玛雅文明最核心的秘密——文字。这是一块大型石碑，出土自一个叫潘哈雷的城邦。石碑上刻着一位玛雅统治者的全身像，他侧身站立，头戴巨大的头饰，手持权杖，腰间有两个人脸，那不是装饰，而是象征着他在战争中斩杀的敌人的头颅。石碑的左上角和左下角刻满了象形文字。玛雅文明是新大陆少数拥有文字的文明之一，且其文字系统最为发达。各个玛雅城邦将大量历史记录和与之相关的时间信息镌刻在公共建筑或石碑上，有的留存至今，成为玛雅文明最卓越的成就之一。玛雅象形文字的造型源于自然万物，鸟首、兽首及人体部位均被提炼为文字的基本元素。

0: 古典学，这个曾经只属于西方学府的领域，近年来在中国悄然升温。2024年3月，中国古典学被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同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世界古典学这一概念被中国学术界正式提出，其宗旨之一正是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古典学。然而，当中国古典学从一个学科概念变成公众话题，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中国的古典学究竟在研究什么？它和我们熟悉的西方古典学有什么不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想寻求一个答案。
1: 中西的经典，不管是古希腊、古罗马的，还是中国的，还是其他优秀文明的这个传世经典，它们其实是人类在过去那些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中凝结的血汗结晶，同时也是那些最深刻灵魂的杰出创造，所以他们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传承下来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些经典能够被我们看到，其实背后包含着巨大的幸运，所以古典学的研究需要不辜负这些宝贵的遗产和巨大的幸运，在这个时代重新盘活它，让它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现代社会的建构中起到它应有的作用。那么真正盘活它，让它重新发挥它的作用，把我们时代的创造性的思考和努力再补充进古人的智慧。
0: 重新盘活正是中国的古典学近年来努力的方向。在这场古典学的热潮中，中国有着独特的底气。5000多年未曾中断的文明长河，从诗书的秩序奠基，到诸子百家的哲思迸发，从史记的究天人之际，到历代经学的著书传承，这些经典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来路，更是世界古典文明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如何让这些经典在今天重新开口说话？如何让中国的古典智慧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对话之中？正是新一代学人正在探索的命题。而在这条探索之路上，一个全新的构想正在浮现。
1: 我们知道中国的古典文化，它实际上是有非常强的独特性的，它是一个自古以来没有中断过的，而且是以国家形式这个始终传承存在的，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那么这样的一个古典文明。那么今天我们强调的这个中国的古典学，其实可以认为是对我们正在构建、正在形成的大家心目中的那个合理的、理想的世界古典学的一种建设性的方案。那第一点就是当下性，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在书斋中的古代文献的整理或者爬书，它是一个面对当下时代问题、面对当下人类处境、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一种学问。第二呢，它就是具有这样一个包容性，它是一个中西互鉴的、中西合璧的。它的第三个特点呢，因为是这样一种面向人类共同命运、解读人类共同文化经典的这样一个学问，所以天然的它具有更为广阔的这个文明视野。
0: 什么是文明的源头？玛雅人与中国人在同一轮月亮上看见了同一只兔子，相隔万里却共享着人类童年时期对宇宙的想象。这些不约而同映照出的是各大文明在起点上共同的来时路，而在人类文明的长

考中，中国与古希腊在各自的土地上走向了更深邃的自我追问，关于人应该怎样生活，关于何为好的城邦与善的德性，他们将这份追问凝练为传世经典，至今仍在叩击我们的心灵。玛雅让我们回望童年，而中西经典的对话是成熟之后的相知与交锋。回到源头，我们来自同一个追问，也将走向同一个未来。文明的长河从未断流，而你我都在这条长河之中。回到源头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传承经典是为了照亮前路。

0: 20世纪70年代，张掖大佛寺修缮时，人们发现一道暗门，暗门后是一道中空的夹墙。随着夹墙被打开，十多个木质书柜里保存的几千卷风势华美、字迹清晰的珍贵经书重见天日。这套《永乐北藏佛经》始刻于明永乐年间，20多年后，英宗朱祁镇把官版印刷的6000多卷《永乐北藏佛经》颁赐给张掖大佛寺。然而，这批珍贵的文化宝藏却命运多舛。清朝初年，甘肃发生叛乱，许多经书遭到损毁。为了保证经卷的完整，大佛寺的僧人千里跋涉去到京城，根据经书目录手抄遗失卷本。由于手写工程浩大，僧人们花费了整整11年的时间，才把遗失的800多卷经书补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轰炸兰州，为防国宝遭遇不测，张掖人连夜把佛经转移到祁连山深处，但因消息泄露，他们只能又秘密运回大佛寺。
1: 当时就是说为了保护，把它分到这个夹墙当中，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即便是你进入以后看到的也是一堵墙，首先要保证一点，不要被别人发现。
0: 当年藏经的秘密仅有几人知晓，一任任寺中住持守口如瓶，临终时只告诉最信任的弟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修缮寺庙时，人们才从这道中空的暗墙中取出6361卷《永乐北藏经书》和600多卷用金银盐粉书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这是继19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之后，中国发现数量最多、最完整的佛教文献。千年古刹，历经沧桑，万卷佛经珍藏如初。它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部珍贵的文化典籍，更是一部把传统书画艺术与佛学意境相融合的艺术。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我的父亲谢世元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他在国民党内20多年。这张照片上穿的是国民党的将军礼服，还拿着把指挥刀。那张照片就是说实话从他的学生照当中把他头部截下来，陆军大学、陆军学校、空军学校都属于国民党嫡系系统。20多年来他已经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他目睹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

他开始迷惘，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过去呢？

0: 于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身之努力。这份入党志愿书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马自清在1947年2月撤离北平之前交给他的。我父亲呢毫不犹豫在上面签了字。像他这样留下一个文字的证明加入共产党，那对当时来讲是有风险。当时有人让他不要这样做，以保护自己的安全，有中央的批准就完全可以证明你是共产党，但是他坚决拒绝，我一定要签署这样一个正式的志愿书来表示我入党的决心和坚持到底、革命到底的勇气。可以看到他连具体的日期都没有，说明当时已经是很仓促了。据马自清回忆，这是他最后一次和谢学军，前后不超过20天。他原来写上国民党，也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可以救国救民。后来20年，看国民党不行，1946年，他到北平工作，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从而看到了新的希望。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他加入了共产党。
1: 1946年初，为争取来之不易的和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根据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叶剑英任军调部中共代表，李克农任中共方面秘书长。在此期间，军调部中共方面的成员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各级人员展开广泛接触。谢世炎在这里认识了叶剑英、李克农等一大批共产党人。
0: 他们和谢世炎接触，就发现谢世炎对什么特别感兴趣，就对共产党发展敌后根据地特别感兴趣。作为一个军人，他就很钦佩。从这个军事角度出发，扩大到对共产党整个政策的了解，整个敌后这个敌根据地建设，他这样就哎，这倒是一个真正的救国救民之道了。
1: 谢世炎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中共中央将他编入北平地下情报系统。他借助作战处处长的职务便利，向党组织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为党组织掌握华北、华东地区敌方动向、制定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逼近。194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北平情报组织遭到破坏。谢世炎和战友们不幸被捕。
0: 他们的案件被国民党视为要案，所以所有的

0: 全部都押到南京来。到了南京以后，告诉他说：“你们都是委员长的学生嘛，只要幡然悔悟，既往不咎，委员长既往不咎。”这些人一起回答说：“我们都绝不后悔。”
1: 见谢世炎等人不为所动，国民党特务又拿出了许多污蔑共产党的材料，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动摇他们的立场。谢世炎的回答掷地有声：“
0: 我不盲目。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因为我不盲目，我是了解了他们的敌后的情况，我才相信他们的道路正确的。”
1: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谢世炎用行动捍卫自己的红色誓言，但作为一个丈夫，一双儿女的父亲，他却不能继续照顾陪伴。
0: 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姐姐，这是我，这是我们全家，这是我和我的母亲唯一的合影，这个淘气的包袱。父亲是1947年的9月被捕的，11月捡来南京。这时候我母亲是不顾自己已经到了怀孕末，就是晚期了，非一定要随父南下。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出生以后照了一张照片。
2: 据国民党的审讯资料说，当年国民党特务就是拿着这张照片，对我父亲说：“你的妻子这样年轻，你的儿女这样年幼，你就不为自己想，你就不为他们考虑考虑。”我父亲坚定地回答说：“我不担心，我相信共产党不会抛弃他们，一定会代替我把他们抚养成。”
0: 我好像抱你去过一趟监狱，让父亲看了看，但这是只是一个可能是美好的传说吧，因为在当时情况下探监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0: 谢世炎被捕后，党组织多次想办法实施营救，但是此案由蒋介石亲自过问，营救最终没能成功。
1: 想了各种办法营救，想让他轻判，比如判10年、15年徒刑，就是你有些时候就哪怕20年呢，但是这就是只要不死就好说。后来蒋介石下了狠心。
0: 1948年秋，蒋介石以泄露军机罪，对谢世炎下了毒手。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1948年10月19日，谢世炎英勇就义。
2: 这一份字字千金、震撼人心的红色誓言，它穿越了历史时空、岁月长河，至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入党是需要我们用生命来恪守的庄严承诺，信仰是初心抉择后的终身坚守。谢世炎抛弃了荣华富贵，

0: 是南京雨花台知名烈士墓园，是我父亲谢世炎和他的战友丁行、赵良章、孔繁蕊长眠的地方。他们和朱建国烈士一起并称为北平五烈士。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践行了自己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今天可以告慰他们的是，我们的祖国早已解放，我们的人民生活正在日益改善，共产主义事业也必将实现。我们将践行跟他们同样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
1: 红色誓言从未褪色，信仰之火熠熠长明。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叶挺、银威签字。这封情真意切的三 A 级电报，是叶挺于1946年3月5日写下的入党申请书。这是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因此在电报中，他首先写下了“我已于昨晚出狱”，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平安和表示感谢。在此之前，叶挺已经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了5年0两个月。叶挺，广东惠州人，他是北伐先锋叶挺独立团团长，也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更是战功赫赫、名满天下的将领。
2: 他第一次入党是在1924年底，广州起义呢后来失败了，失败以后呢，对于叶挺就有很多说法，对他有误解，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所以他非常的忧郁，身体后来也变得非常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上告无门，他生气之下他就去了德国。
1: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叶挺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部抗击日军。接到任命后，叶挺迫不及待地前往延安。在延安期间，叶挺终于有机会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期盼已久的请求。
2: 当时爷爷说他是一直想回到党的怀抱，但是呢，当时毛主席呢觉得他留在党外要比成为党员能够更容易工作。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叶挺要是变成党员了的话，那他这个军长可能就当不成了。
1: 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叶挺的夙愿，此刻这个愿望近在咫尺，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服从大局。他把个人理想深埋心底，率领新四军深入敌后，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0: 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句藏在心底的誓言，叶挺用行动日夜践行。然而，这一切都在1941年1月戛然而止。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遭到无理扣押，开始了他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徒生涯。身陷囹圄，叶挺的生活苦不堪言。他放羊务农，自力更生，甚至将自己心爱的相机变卖作为生活费用。对于国民党的名利诱惑，叶挺嗤之以鼻，绝不低头乞怜。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1: 奶奶劝他为了孩子自己要珍重，奶奶的这个来信像刀一样弯割着他的心。但是他作为军人，他还作为共产党，他当然不是党员，但是他心里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他是要用命来献身的。
0: 194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叶挺得以与妻儿短暂相聚。次子叶正明含泪回忆，已经有4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经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了。自1941年起，叶挺被国民党当局转于多地关押。在无数个日夜里，在满腔抗日抱负无法施展的监牢里，叶挺壮志难酬，悲愤难平，却没有一刻动摇过自己的信仰。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谈判，叶挺在经历了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后，终于重获自由。这一年，叶挺已经50岁，鬓已斑白，面容憔悴，可一双眼睛依旧亮如星火。
2: 在叶挺出狱之前呢，国民党军统局的省最找过他，就问他，你出狱之后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儿？叶挺回答是，我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后来省最就把叶挺这个话转告了戴笠，戴笠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可怕之处。
0: 出狱后的第二天，叶挺提笔写下了他早已在心中默念千万遍的入党申请书。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一生信仰的归宿。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此刻叶挺的内心是复杂的，他期盼着能达成夙愿，又担心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不够合格。

0: 两天后，中共中央发来了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息，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自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诚。”
1: 这份电报呢，是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的。光是电报开头这个称呼，毛泽东同志就反复斟酌了好几遍。从一开始的叶挺军长，到亲爱的叶挺将军，最后换成了亲爱的叶挺同志。
0: 一生同志，重于千金，半生漂泊，5年囚禁，叶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谈及入党的原因，叶挺曾这样表示：“在我5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所以在我囚禁的期间，我就有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续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1946年4月8日，叶挺重获自由的第36天，他满怀憧憬，携家人乘机前往他日思夜想的延安。当天，毛泽东不顾病体，与众人一同在雨中等候。然而，叶挺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当天下午，那架飞机在山西省黑茶山坠毁了。叶挺夫妇、女儿叶杨梅、还未取名的小儿子阿九，以及同行的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全部遇难。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周恩来深情地将叶挺称为人民队伍的创始者。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份沉甸甸的入党申请书，字字千钧，热烈滚烫。叶挺用一生追寻信仰，用热血兑现了对党的誓言。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

琴，悦动九州。忽悠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湾水灾引发选举攻防，台军连续演习三个月被批升高对立。据台媒报道，近日中俄进行了常态化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方紧急出动战机应对。中俄例行巡航，日本为何会感到不安？美国又是否在背后推波助澜？稍后热点透视为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情。然而水灾也成为了蓝绿阵营的选举攻防议题，在城市治理、治水预算等问题上口水不断。台湾地区25日以来连续降下大雨，在全台造成不同程度灾情。台北6月累计降雨量突破800毫米，打破了1991年以来6月降雨量纪录。内湖等地都有不同程度淹水。借台北水灾之际，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批评国民党治水破功。
1: 因为我们下午就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雨势啊，那再次来到内湖金融里这里，那看起的刚刚看起来有像积水出分。
0: 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连日来也被民进党批评擅长治水的人设崩塌。李四川在跑选举行程中反击，称治水不能靠口水。
2: 我都是用手用脚在现场去治水，批评我的人都是靠嘴巴。
0: 台湾南部的台南、高雄、屏东等地也发生水患灾害，农业受损严重。由于高雄市长是民进党籍，有绿营网军带风向，发表高雄大水是清澈的、蔬菜水莲不怕水淹等言论，被批评是消费灾民。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在刚刚进行完立即战备操演之后，分别将会在7月和8月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和汉光演习。连续3个月的演习被批刻意升高两岸敌意。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称，与刚结束的立即战备操演不同，联合防御操演是模拟敌方采取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以及全面登岛、陆上作战等场景，验证所谓合作作战指挥机制和兵种协同能力。8月上旬，台军还将举行年度汉光演习的实兵演习科目。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连续3月组织军事演习，除了要贯彻其所谓以武拒统的策略之外，也是希望在岛内制造紧张情绪，对冲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和平交流的民意。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刻意升高两岸对抗，不会有好下场。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第一次到他的这个故居来看看，那感觉呢，过去的在书本中的历史人物啊，哎，好像就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0: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有情感共鸣才能促进心灵契合，有共同梦想才会越走越亲。本届论坛举行了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
4: 尤其是来这个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去体验看看他当时的生活，那来思考两岸未来的方向。
0: 近日，卫系两岸欢乐团圆2026海峡两岸美食文化嘉年华在北京欢乐谷正式启动。本届活动设置两岸美食市集、青年厨艺对话、民俗展演、主题打卡等多元板块，汇聚两岸各地特色风味小吃。筑梦这里，聚联两岸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举行。来自两岸的影视行业从业者、青年爱好者等600余人齐聚一堂。本次大赛共收到投稿1070部，回家的路、家里家外二等20余件佳作，分获金茶花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创意奖、最佳两岸交流主题奖等奖项。中俄多型军机协同巡航，展现守护地区和平坚定决心，日方却无端炒作抹黑，制造紧张氛围。日本大肆扩军，妄图重整军备，刻意造势谋求高额预算，是否有外力在背后操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俄战机联合巡航，日本为何说三道四。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中俄进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受台风影响，台湾地区自25日以来连续多日强降雨，造成了多地出现严重灾害。

0: 行了常态化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方却表现得异常紧张，炒作所谓武力威胁，并且紧急出动战机应对。被舆论揭批，日本炒作别国军事威胁是在为自身提升防务预算找借口。日本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而美国又是否在背后推波助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伟东先生，欢迎三位。中俄两国空军近日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在公布的视频中，歼 16D、轰 6K、空警 500A、运油20等多机型协同出动。此次战机编队的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强悍啊，因为它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那介绍一下，双方都出动了哪些战机，有什么特别之处？
1: 按照以前的这些惯例啊，中国和俄罗斯啊都会出动战略轰炸机，因为战略轰炸机嘛，它可以搭载核武器，也可以搭载常规的武器，航程远，载弹量多，所以作为巡航呢，既可以对这些就是自己的这个防卫的纵深呢延长，还一个呢就可以进行这种巡逻和侦查，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一个是常态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训主要是突出了这个预警机，因为我们动用了空警500这样的预警机，这个是比较先进的啊预警机，它呢就是对整个空域和海域啊，包括陆地上这个观察的目标非常的多，而且呢距离也非常远。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出动的是歼 16D 这样的电子战飞机。因为歼16飞机啊，它既可以进行争夺空优啊，挂弹之后进行空优这种就是作战，还可以呢挂在电子干扰的啊这些设备，比如说电子吊舱，来进行电子干扰，压制对方的雷达，压制对方的侦察的监视的这个系统。所以当这样的编队啊就出航以后呢，它就有了比较强的这种侦察监视能力。我们还出动了这个运油20啊加油机，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使这些空中的平台不落地，在空中啊，特别是太平洋区域里边更广泛的啊更长时间的进行巡航。我们中俄两军呢，它这个空中的这种默契的配合啊进一步的提升。
0: 而且中俄双方的战略轰炸机呢也是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那么从此次巡航的时长还有空域来看，王教授您觉得和以往联合巡航相比较又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2: 这一次中俄战机编队飞越这个宫古海峡也不是第一次，那么去年的12月也有相同的这个操作，而宫古海峡呢是这个飞越呢是属于遵守这个国际法的原则它属于连接整个东海和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海峡，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包括军用飞机在内是享有相应的这个飞越自由。这一次还是有一些新的特征。那么首先呢，就是两军的这个联合行动其实更加的成熟配合度更加的默契。那么飞行时间相较于上一次我了解的情况是有所缩短，但是我想并不是意味着这个整个行动规模的下降反而是体现出双方在这个组织和运行的效率上的这个提升。那么这一次巡航呢，其实是在这个范围上我想较上一次有小幅的这个延伸主要是向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海域。那么从公开的这个航迹来看，那么距离日本本土特别是这个东京的距离呢一度也是缩减到大约700公里。当然这个飞行的区域其实也接近因为今年日本政府放风是有意在小笠原群岛附近画他们的这个所谓防空识别圈，所以从航线的设计来看呢，这一次也是体现出了中俄两国的这个联合巡航呀，对整个西太平洋的这个远海方向的一次我想是一次新的实践和尝试吧。
0: 其实说到中俄联合巡航呢，并非是首次了。有分析指出，从2019年双方呢首次展开联合巡航，至今呢已经是累计了11次。所以呢，就有分析指出，这也展现了双方维护地区和平的一个。

0: 定决心和能力，是这样吗，赖先生？
1: 中俄的联合巡航已经行之多年，它是一个常态性的军事演习。这样的一种常态性的军事演习啊，对于中俄两军的联合作战、协同作战、指挥、通讯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它会大幅度的提升技术性的各种水平。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巡航中啊，它有各式各样的战机，除了在日本的本岛有进行啊常态性的啊环绕性的巡航以外，也会往南延伸到啊琉球群岛、宫古海域，然后也会啊有的时候再向东延伸啊到这个阿拉斯加等这些地区，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啊对整个区域间进行联合的演练。除了空中的联合巡航以外，海空一体战的联合作战方式跟演练方式也曾经啊不断的演练过。那当然在陆军的这种啊有关于透过上海合作组织或是中俄盟等三国之间的啊军事联合演习也常常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对于整个东北亚地区、整个亚洲地区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不太理解啊赖清德为什么要说这是威吓的一个作用。日本破坏的亚太地区的安全，日本破坏的南海地区的安全跟稳定，而赖清德都完全啊不加以挞伐，不加以斥责，不加以抗议，但是却对于啊大陆跟俄罗斯为了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跟和平却加以批评，这个简直我们叫做本末倒置。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日本防卫省声称，为因应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应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近日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的防卫省设置法，将改编日本航空自卫队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年度内成立，届时将新组建宇宙领域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集团，推进卫星发射，掌握太空状况及加强监视能力。您觉得此次日本方面的反应为什么如此的紧张？因为他们悄悄说此次巡航是所谓针对日本的武力示威，从何谈起？
2: 因为最近呢，这个日本呢，它的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很快，我们注意到它有一系列的行动。就在我们进行这个中俄联合巡航的时候，其实日本正在和美国搞两个联合的演习，一个是这个所谓坚毅之龙吧，就是登岛登陆的啊，这种作战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进行演习。再一个演习呢，就是在这个一岛链二岛链之间呢，搞这种反潜反舰防空反导电子对抗等等的这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再有一点，当日本和美国在我们的家门口搞演习的时候，来威胁我们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区域是在西南诸岛，那离我们也很近呢，离我们的台湾地区就更近了，必须看到本来日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我们的演训又是在一个公共的海域，你不能把太平洋或者日本海这样的公共海域都视为是日本和美国的啊这个专属地。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日本把这个和美国的军事演习的这个过程中呢，把一些射程很远的威胁很大的武器，比如说低风系统啊，比如说自己研制的这个25式的导弹呢、啊、都要部署在这个我们的家门口，那就直接威胁了我们的安全呢。所以我们的这种就是军事演习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巡航就是一种反制的措施。那么日本它当然就会理解为，哎呀，这个就是对我日本来的对我的一种威胁或者是警告。
0: 完全是别有用心啊。那么现在日本方面呢，一面大肆炒作所谓的中俄军事威胁，而另一方面呢，像刚才曹先生所说的，加紧各种很大规模的军演啊，同时呢，他们还急于成立一支叫做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这些做法，王教授在您看来，是否就是为了继续实行再军事化，为军事松绑以及提升自己的防务预算再找借口呢？
3: 制造外部威胁，特别是来自这个中俄两国的军事威胁，显然是日本要扩充这个防卫预算啊，谋求军事大国化寻找的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今

0: 今年的三月以来，那么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编制的这个重组啊，越发呈现出这个陆海空啊、宇宙以及网络安全等这个立体化的领域方向发展的这个态势啊。其实宇宙啊、航空领域的发展这个步伐尤其突出啊，可以说是这个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啊任职以来最为重点这个突破的一个领域。那么就这个宇宙航空领域，实际上日本大概是在2020年，那个时候呢才成立了一个大约只有20人规模的叫宇宙作战队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最近的一个自卫队编制的一个重组呢，是在年内要成立啊所谓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的规模将达到900人左右。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除了常规的这个工作任务之外呢，那么在我看来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因为日本在年度内准备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那么同时还要成立一个叫做对外情报厅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说日本最近这些年啊一直在强化，比如说这个小卫星啊，比如说日本自己的这个星链系统的情报收集工作。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组织啊还有一个叫做本土的防空反导以及服务日美同盟框架下的这个所谓太空监视、情报共享以及跨域作战等功能。我想应该关注这个来自日本的这个宇宙航空领域的这种不确定性。
1: 总之，日方的军事野心呢是昭然若揭。而对于此前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呢，日本方面还妄图派出加贺号加应对。那么这艘已经完成航母化改造的护卫舰，赖先生，您觉得真的能够对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造成威胁吗？
2: 日本的加贺号，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它是准航母，也就是他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故意走法律的灰色地带，但是明眼人都知道，他只要把前甲板往外延伸，后甲板再往后延伸，他就形成了一个这个中型的航母。更何况搭载的是第五代的隐身战机，但是他会不会对于中国大陆构成足够的威慑呢？我想还不至于。原因第一个，他吨位还是太小，满载水位就是26000吨左右，比辽宁号航母、比山东舰，那跟福建舰就不能比了。除了这是第一个因素以外，中国大陆的战轰机也曾经演练过，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区域拒止作战的能力，也就是反舰作战的能力，这个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或是叫做战争部部长赫克塞斯所承认的，也就是美国的10艘航母战斗群，大陆的15枚导弹就可以把它10艘的航母击沉，那更不用讲加贺号了。加贺号距离中国大陆更近，它是在于整个不同层次的、不同等级的导弹，不管是东风17、东风26等不同等级的导弹的覆盖的范围内。所以这种加贺号的航母基本上来讲，中国大陆不管从空中对于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海上对于它或者是陆上对于反舰的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大陆具备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重要一环。台媒称，一直以来，日本都对解放军潜出到西太平洋的舰艇编队进行跟踪、监视、拍照，近一段时间更是越靠越近，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模拟性攻击，对解放军的舰船进行模拟性攻击。为什么日方要这样做？
3: 因为日本呢，它要改变，就是过去啊，在就是美日这个军事同盟中啊，它的一些作用。因为过去啊，在美日的军事同盟中呢，美国主要是让日本来帮助它封锁第一岛链，而随着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海军的力量不断的扩大，或者说它能力的加强，那么我们出第一岛链呢，就成了常态化的这个情形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日本不但要发展反潜的力量，还要发展对水面舰艇跟踪监视的能力，还要发展对空中的，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战

0: 这巡航空中战略巡航的这种监视，那这样一来呢，它的平台就不够了，就是无论是水面舰艇还是空中的战机，包括水下的潜艇都不行。特别是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呢，空域非常大，海域非常大，速度要求的非常快，你仅凭日本的啊现在发展出来的这些进攻性的军事力量，它不足以整个的帮助美国呀在第一岛链形成一个封锁的链条，所以它就要考虑，就是不但要有有人的装备，还要有无人的装备，因为这样可以弥补啊它装备上的数量上的不足，因为这个太平洋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它在加紧发展无人化的装备，当然无人化的装备应该说信息化的程度高，反应快。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日本它现在在借着就是帮助美国推进这个大国对抗，还有就是岛链封锁这个作战中呢，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就是整个的啊，就全维度的体系化的作战的能力，还有就是进攻的能力。将来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些装备都发展了，它即使撇开美国、撇开北约这些国家，它仍然能够形成自己的这个军力。
1: 日本呢，就打着日美联盟的这样一个旗号啊，将事态呢故意扩大。所以您认为这恶意炒作的背后，是否也有美国在推波助澜呢？
2: 我认为这个美方并不是仅仅的推波助澜，或者说是幕后炒作，而是现实性的啊，在这个战略层面，它已经是推动日本这个强化日本的这个防卫力量，并借这个日方的这个反应来放大这个地区的紧张氛围。美国大概是去年出台了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那么已经明确提出要在第一岛链的这个范围内形成所谓阻止侵略的军事能力，但是美国也表示啊，美国自己啊不可能也不应该单独承担这个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谁了呢？要求日本要成为在这个亚太地区啊维持所谓地区安全秩序的这个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或者说是这个执行者的角色。所以特别是在这个美日同盟的框架下啊，日本把这个中俄的这个巡航和所谓的周边威胁绑定起来，其实也有利于前面我们提到啊，增加其防卫预算，开展反击能力，强化西南诸岛的部署，以及提升这个远程作战能力，制造一些舆论基础。
1: 现在呢，更有消息爆出说，台湾的防务机密竟然也已经被卖到了日本。那么赖先生，您如何看待赖清德的所作所为呢？
3: 台湾有一家媒体揭露出赖清德们可能把300亿到500亿不等的这样的庞大的预算用在日本去建制一个叫做这个云的一个机密资料库，放在日本而不是放在美国。这个事情对台湾来讲太震撼了，所以当他独家报道的时候，在台湾引起非常多的讨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日本还没有对于殖民台湾下跪认错道歉，都没有。日本对于台独分子说台独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要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争，俨然以台独的保护国来自居，这个都是我们广大的台湾民众所不能接受的事。他们说的话简直是荒谬可笑。为什么？他们说，第一个，我们没有把图纸放在日本，我们只把数位的备份放在日本，这个简直是岂有此理，数位比图纸更加的可怕。第二件事，他说没有什么伟大的机密资料，既然备份都在日本，那当然是最重要的机密资料就放在日本。而当大家问说你是不是又花掉300亿到500亿新台币不等给日本去建制这个资料库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机密，不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知的权利。这个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要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 没事儿，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4: 干嘛？干嘛？干
2: 嘛？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不断在亚太和台海周边兴风作浪，妄图重走军国主义邪路，不断用阴谋论抹黑挑事，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各方都应该提高警惕。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洲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称将在多哈举行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事宜。伊朗称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日美联合军演坚毅之龙今日结束，演习中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冲绳县宫古岛，夺岛作战迈出实质性一步。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0: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2: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将于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据伊朗外交部

0: 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巴加埃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展开沟通。伊朗与美国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方继续推进。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务的伊朗官员称，伊朗和美国技术团队7月1号将分别会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
1: 就下一轮会谈的安排，美伊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然存在明显差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表述？卡塔尔又为何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呢？来看总台记者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
2: 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总台记者江浩宇，卡塔尔多哈报道。
1: 阿曼外交部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了意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晚间强调，所有船只均必须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代表团在当天早些时候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中，已就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方愿与阿曼方面就海峡的新安排开展协商，但反对在伊朗线路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线路，并已将自身立场明确告知阿方。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阿曼与伊朗在现有对话中已达成共识，未来任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都必须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他同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任何通行费，但应将通行费与海事、环境及航运服务费用区分开来，后者可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由受益国和受益企业协商确定。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

0: 此外，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中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据报道，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后，由法国、英国牵头筹备近三个月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海上护航联盟也正式完成兵力集结，全部舰艇可在短时间内奔赴任务海域开展扫雷与商船护航工作。
1: 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多条战线的最新战略，明确表示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2: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1: 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季萌。美国伊朗达成共识，暂停敌对行动，重启谈判，岌岌可危的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迎来一丝转机，但双方对会谈各执一词，海峡管控、以黎冲突等核心分歧难以调和，谈判之路阻碍重重。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卫报，两大核心议题分歧浮出水面。由于美伊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黎巴嫩停火的表述模糊，美伊两国各取所需解读条款，导致矛盾激化。伊朗认定协议赋予自身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美方坚持国际航道自由通行，美国单独斡旋排除伊朗真主党的以黎新停火协议，伊朗则把黎巴嫩全面停火定为达成美伊和平协议的硬性前提。两国领导人虽受国内压力约束，不愿全面开战，但核心诉求无法统一，备忘录执行与后续谈判充满不确定性。下面呢，再来关注到中国香港中评网的消息，博弈核心仍是海峡通航主导权。美伊此轮交锋的背后，根源始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控制权争夺。伊朗要求过境船只沿本国一侧航道通行，借此强化对海峡航线通行许可的控制，抬高谈判筹码。美国则以有限军事打击制造威慑，争夺博弈主动权。分析指出，双方都刻意控制军事行动规模，美方小规模施压只为维持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无意全面开战。但本轮摩擦严重消耗两国本就薄弱的互信，双方互相质疑履约诚意，给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增添了更多变数。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消息，美国两套谈判框架自相矛盾。报道称，美国在中东推行两套无法兼容的谈判方案，一套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放宽对伊

0: 应急限制，推动地区缓和。另一套是美方主导以黎和平协议，要求真主党全面核查裁军，换取以色列撤军，以此切断伊朗对黎武装的资金、武器援助，隔绝伊朗介入黎巴嫩事务。两套框架存在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一旦放松伊朗制裁，伊朗富余资金会间接流向真主党，直接削弱以黎停火协议的效力。该矛盾只能由美国自行化解，两份协议同步落地，前景渺茫。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后续谈判举步维艰。黎巴嫩战火不止，伊朗核设施核查陷入争端，霍尔木兹海峡僵局未解，持续冲击美伊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曾明确表示，签署对伊协议的核心目标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缓解石油供应紧张带来的经济压力。美方还要求伊朗终止核计划，以此换取制裁豁免。海峡争端已经预示核问题等更敏感议题磋商难度极大。不过即便摩擦不断，美伊仍在推进备忘录落地磋商。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金华。近期日美在日本多地举行坚毅之龙联合军演，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据共同社29号报道，该演习计划今天结束。
2: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举行了大规模实战训练坚毅之龙的启动仪式。日方称，训练旨在提升岛屿防卫熟练度，在九州、冲绳各地实施至30号，并让部署在佐贺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至冲绳县宫古岛。据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鱼鹰运输机29号上午首次飞抵宫古岛。冲绳县因担忧安全性，一直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另据共同社报道，坚毅之龙日美联合射击训练28号还向媒体进行了开放训练，模拟了岛屿攻防。日美参演部队当天使用小型无人机从空中确认目标后，出动战车和火炮相继发起攻击。当天日美还演练了前线部队的步枪射击与转运伤员等内容。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在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诸岛多个据点举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出兵约9600人，重点演练联合夺岛作战，检验两栖作战能力。演练科目涵盖情报侦察、反舰作战、登陆作战、联合实弹射击及补给运输等。除部署日本研制的多种岸舰导弹外，首次在宫古岛部署鱼鹰运输机，这表明日本在强化西南诸岛对海打击、以陆制海和登岛夺岛作战能力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此外，日美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岛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专家表示，日美加强军事勾连背后隐藏着深层次战略算计，美国意在通过强化盟友体系将日本推向前台，以分担其遏制大国的成本，维系亚太霸权。日本则主动迎合，企图借助美国支持突破和平宪法及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进攻性战力，推进再军事化，为其军事大国目标铺路。美日此举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违背了亚太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主流意愿。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曹卫东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曹先生好。
3: 季萌你好。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和无人侦察机。日美还进行了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的联合军演。那您认为日方为什么会选择在南鸟岛部署这些武器？日美联合军演又有什么目的呢？
3: 好的，我们看到日本在南鸟岛部署的是120导弹，而120的导弹它最初的射程只有200多公里，现在可以达到近1000公里，而南鸟岛它距离日本的本土也有上千公里。那么日本就是企图在本土以外部署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因为在宫古岛它是部署了鱼鹰这样的偏转翼飞机，可以运送更多的兵力和装备。那么在南鸟岛如果部署了120的导弹以后，它不但

0: 那么在南丫岛离日本的本土有上千公里，再加上导弹的射程，就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因此，这是突破专守防卫的一种明显的这个部署。那么我们再看，美国和日本还进行了相关的军事演习。 那么作为日本首先部署这样的进攻性武器，或者是远程的武器，是为了威胁更多的海上公共通道，而日美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是在继续推行岛链封锁的战略，他们想把一岛链和二岛链进行联合的互动。我们看，他在这个坚毅之龙的这种演习中，主要是演习日本和美国他的作战部队进行守岛和夺岛的这种作战， 主要强调对岛屿的守卫，所以强调在一岛链来进行军事行动。那么如果对方突破了一岛链或者是拿下了一岛链，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就要在关岛和阿留申群岛，这个阿那亚这些群岛，也就是第二岛链的这个方位里面呢来进行支援，并且作为美国本土的一种前沿的防守。所以我们看， 他的第一岛链演习主要是登岛和夺岛、守岛，而在第二岛链就要进行反潜、反舰、防空反导和电磁对抗等等大规模的军事作战，而这些行为是明显的在秉持大国对抗和这种岛链封锁的战略，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对公共区域的这种安全的威胁。主持人。
1: 另外，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对包括多家军事研究所在内的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并表示仅针对两用物项，旨在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那您认为中方这轮管制措施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好的，我们看到这次中方的措施针对性非常的明确， 是针对助长日本在军事化的这些企业，所以这些研究机构或企业，它的行为都是助长日本的在军事化，所以我们的措施是针对这些企业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中方的这些措施并不是搞所谓的什么贸易战，而是要体现或者显示我们要从源头上阻断日本的军事扩张，因为这些就是研究机构 或者是他的这些企业都是为了日本的军事扩张来服务的，比如说搞一些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比如说制造一些这个就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这种舆论啊，那你从这些方面就是来对日本的在军事化和军事扩张来服务，那我们当然要进行这种阻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措施针对性强，还有就是 它的目的性也非常的强。我们再看这个日本的在军事化，它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一种破坏的因素，就是日本在军事化对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和平稳定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我们在军事准备的方面当然要进行相关的军事演习或相关的行动，但是在其他的方面， 那我们也要阻止日本的这种对地区和平稳定因素的破坏，因此我们看到中方的措施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做出来的。我想这样的举措是可以得到就是地区的这些其他国家的支持和赞同的。主持人。好的，感谢曹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表示，中欧

0: 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1: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发布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合作意愿增强。
2: 受访中资企业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48.8%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供应链合作。同时，在欧中资企业重点关注欧盟数字经济、金融和绿色经济领域。在数字经济领域，50.6%的受访中资企业认为欧盟数字经济规则与治理体系较为完善，47%认为欧盟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大。在金融领域，64.5%的受访中资企业认为欧盟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高，54.8%认为欧盟可持续金融发展经验丰富。在绿色经济领域，受访中资企业普遍反映欧盟绿色产业前景广阔，但密集的绿色立法显著推高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和运营成本，尤其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实施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和经营不确定性。
3: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交流合作，合作成果丰硕，意愿增强。同时，企业也反映出欧盟存在泛安全化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
2: 中国贸促会强调，广大中国企业期待中欧双方能通过对话协商推动解决中欧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也希望欧方能为中国赴欧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记者昨晚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综合美国多家媒体29号报道，一场由热穹顶引发的大范围极端热浪本周将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这是今年夏季以来该地区影响范围最广的高温天气。气象部门警告，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能刷新历史记录。
4: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从中西部到东海岸的广大地区将普遍出现32摄氏度至38摄氏度的高温，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中西部、中大西洋地区及

于东北部也将普遍出现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的天气，华盛顿特区几乎肯定会有至少1到2天超过38摄氏度，费城和纽约市也预计将。

0: 人的体感温度将达到46摄氏度，夜间同样难以降温。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的市区夜间温度可能难以降至27摄氏度以下。持续高温预计会对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造成一定影响。公开资料显示，本周的世界杯赛程中有至少5场比赛位于将受到高温侵袭的美国城市。当地时间30号下午，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比赛，开球时气温可能在27摄氏度至29摄氏度，受高湿度的影响，热指数将达到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给球员带来严峻考验。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中部及东部地区数千万居民发布高温预警。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长时间暴露在极端高温中可引发热衰竭、热痉挛及最严重的热射病。高温也是美国致死率最高的天气灾害，年均死亡人数超过龙卷风、飓风和雷电的总和。
1: 29号，高温天气持续笼罩欧洲，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出现。
2: 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41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纪录。在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28号气温达到40.5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欧洲这轮热浪也让欧洲国家为什么不装空调再度成为热议话题。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居民并不依赖空调降温。而且欧洲很多老建筑要安装分体式空调并不容易，不仅需要房东同意，还需安装审批。但如今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让空调成为刚需。
3: 我身后是柏林的一家大型家电卖场，刚刚销售人员告诉我，店里的空调和风扇已经全部卖完，新批货什么时候到店还不确定，供应商正在加紧调配。
2: 记者走访了柏林3家大型家电卖场，发现空调和风扇都已售罄，而在法国情况也非常相同。
4: Tri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1: 相关话题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金华。
5: 好的，金萌。大范围高温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接连刷新高温记录，已造成上千人死亡。极端高温持续冲击社会运转，拖累经济发展，也为全球气候治理敲响警钟。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新加坡《海峡时报》，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2倍，极端热浪已成欧洲常态，5、6月份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此次高温由热穹顶高压系统锁住暖空气形成。数据显示，近30年欧洲每10年升温约0.56摄氏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人类温室气体排放是根本诱因，多重本地因素加剧升温，大气环流带来更多炎热南风，空气污染颗粒物减少，导致对太阳辐射的反射作用减弱。冰雪覆盖持续缩减，地表吸收更多热量，多重条件叠加，让欧洲高温极端化趋势愈发明显。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法国24新闻台的消息，极端高温冲击欧洲社会运转。 高温热浪。

0: 从西欧蔓延至中欧、东欧，多国创下了历史高温。欧洲多数地区空调普及率偏低，高温给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德国高速路面因高温开裂临时封路，铁路部门劝导民众减少外出。法国医院急诊量激增，多场大型公共活动取消。瑞士一座核电站因冷却河水升温暂时停机。分析指出，持续高温已经不只是极端天气事件，更是严峻的公共治理考验，对城市基建应急保障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德国之声的消息，高温酷暑拖累德国及欧洲经济。德国迎来史上最热六月，高温直接压低了生产效率，抬高能源开支。数据显示，气温超过30摄氏度后，每升温一摄氏度，劳动效率下降 3%， 能源成本上涨 1.2%， 病假人数大幅增加。测算显示，2026至2030年，德国经济因高温损失或达1200亿欧元， GDP 或缩水 3%。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受影响程度更重，北欧则因暖冬减少供暖支出而受益。世卫组织提醒，欧洲升温对公共健康与经济发展造成双重压力。专家建议把高温防控纳入城市规划与经济政策，升级基建，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后呢，来看到英国卫报的消息，遏制全球变暖刻不容缓。本次热浪覆盖范围、极端强度均创历史新高。过去50年，全球升温约1.1摄氏度，若没有气候变暖，六月很难出现这类酷暑。对比2003年、1976年高温年份，同等热浪条件下，气温如今高出了2至3.5摄氏度，近半数欧洲大城市遭遇重度热应激。联合国相关机构表示，化石燃料过度使用是变暖主因。出路在于加速清洁能源转型，保护森林，强化防灾体系。科学家警告，若减排行动迟缓，未来酷暑将会成为常规，气候只会越来越热。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谢谢景华。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中国新闻继续。
2: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这一指数是监测制造业经济景气的先行指数，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则表示收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接入已建成投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允西等线将迈入高铁时代，对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刚刚过去的一周，两场国际性论坛和展会相继在中国举办。从大连达沃斯到北京链博会，主题不同，中国的创新活力和广阔机遇却均成为瞩目话题。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1: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加速多元化布局，跨国企业从关注中国供应链不可替代，到希望加入中国创新试验场。这一过程中，中国机遇的内涵持续升级。在超大规模市场、低成本要素的市场红利之外，依托应用场景、产业集群和制度保障的创新红利正加速涌现。越来越多外资企业从离不开变为主动奔赴的要融入，争相入局中国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浪潮。在大连达沃斯一场论坛上，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2: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六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3: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1: 高效率的背后是遍地开花的应用场景，工厂车间、交通路网、物流枢纽、医疗机构。在中国，万千场景化作技术迭代的孵化器与练兵场，让每一项有价值的科技成果都有机会迅速变为实际产品，让小创意长成大生意。
4: 我是两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1: 中国市场的魅力藏在链博会一个个细节里。苹果携手中国本土供应链企业联合参展，与中国企业联合研发攻坚；霍尼韦尔联动近百家本土供应链伙伴，集中呈现产业链协同与技术创新成果。闭幕当天，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锁定下一届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两位数增长。
5: 国际供应链产业内的合作啊，其实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切割不断，谁也分不开的这么一种格局，在链博会上是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2: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6: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作为沂蒙革命老区，山东临沂凭借商贸产业逐步构建起通达全国、连接海外的商贸物流体系。锚定国家“十五”规划，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部署要求。临沂以国际化、数字化为主线，推动商城转型升级。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临沂，探访临沂商城如何出海兴业，拓展全球商机。
7: 我现在正在山东临沂一家供应链公司的仓储区，在我的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为一批即将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订单进行拣货和打包。而在这里呢，平均每个月都会有80个左右的标准箱发往海外。
8: 耿延洲经营着当地一家供应链公司。2025年，临沂市全面实施百团千企商城出海行动。耿延洲带着团队走访考察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重点开拓非洲、东南亚市场，陆续开出11家海外直营店，300多家加盟门店。
9: 咱临沂的小商品制造业比较广泛，品类多，价格呢也比较亲民，物流方面呢价格也比较有优势，比全国平均低30%，集货能力强，供应链呢也比较稳，在海。

0: 海外门店开业的时候，那个场景就特别的火爆。
1: 实体市场带动了临沂商品走向世界，而中国大吉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则推动了临沂模式数字化出海。平台依托本地积淀多年的商贸网络与供应链基础，提供线上线下海外国家馆、全域分销、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等，让中小商户零门槛就能做跨境生意。
2: 我把我的产品放到咱这个大吉的平台，成功的对接了海外客户，我们专注于我们的产品，剩下的由中国大吉平台就一站式给我们服务。
1: 在我身后呢，就是线上数字平台的展示页面，这个呢是企业的产品介绍视频。那么通过 AI 视频工具呢，我们就可以将它一键切换成十种不同国家的语言。现在我们尝试将它翻译成英语。
3: Travel the world and achieve greatness. Hello everyone, we are a source manufacturer.
1: 再尝试切换成阿拉伯语。
3: السير في العالم وتحقيق النجاح للجميع. مرحبا.
1: 这就很好的解决了企业在海外宣传推广的难题。目前，中国大吉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业务规模已达到360亿元，覆盖191个国家及地区。
4: 商户入到大吉平台之后啊，我们通过我们分布在这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海外国家馆，帮助大家获得一些线上的商机。那么，也邀请这些外商呢到临沂现场来进行寻源、验厂、签约。后续的平台上的这些外贸综合服务，像报关啊、物流啊、结汇啊，都可以通过大吉来进行一站式的完成。
1: 在临沂，数字化正全方位重塑外贸全链条，前端依托线上渠道拓宽海外客源，后端则依靠智能仓储、 AI 调度完成履约提效。这里是当地一家企业的智能仓储物流园，在这里 AI 是看不见的总指挥，干活又快又准。大家看我手上的操作记录单，可以发现从下单到发货，每一个步骤的流程信息都清晰可见。系统在接单之后，可以在1至2分钟之内完成审核、路径优化和任务派发。再由我身后的堆垛机呢，完成自动搬运和协同作业。
5: 效率呢大幅的提升，速度呢比以前提升了10倍以上，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1: 从商品出海到模式输出，再到全链条智能升级，临沂商城早已不是单一批发市场，而是串联起制造业、物流、跨境贸易的城市产业循环核心引擎。
6: 面向15，我们以商城国际化、数字化转型发展为主线，预计到2030年，商城市场交易额突破10000亿元，物流总额突破1.5万亿元，外贸进出口额突破2000亿元。
7: 大陆持续释放两岸文旅交流善意，组织上海、福建旅游从业者赴台本岛采线考察，为恢复大陆居民赴台团队旅游铺路，但申请却遭台湾陆委会单方面驳回。大陆旅行社从业者满心遗憾，台湾观光业者集体发声抗议，各界专家痛批台当局人为设障，以政治绑架民生。
8: 为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推动沪闽居民赴台旅游试点落地，上海、福建各地旅行社自发组建采线团，规划8天环岛行程，计划实地走访台湾各县市，打磨适配大陆游客的旅游产品。采线是全球旅游行业重启长线团前标准前置工作，全程仅为纯民间业务对接，不存在任何政治诉求。大陆相关旅行社表示，众多大陆游客长期期待赴台感受宝岛风光，他们也早已完成线路规划、接待配套全部筹备，采线计划搁置，前期所有准备全部付诸东流。而岛内观光业者更急呼，此次正常同业交流渠道被强行阻断，直接掐断台湾观光产业的客源复苏通道。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超323万人次，反观大陆赴台湾本岛旅客规模十分有限，两岸旅游市场严重失衡，岛内酒店、游览车、餐饮、伴手礼从业者长期客流惨淡。全台旅行工会多次呼吁放开陆客团，陆委会一纸驳回，彻底击碎全行业复苏希望。
9: 那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不应该以政治的理由呢阻扰了整个两岸观光人员往返的正常交流。两岸交流是两岸和缓很重要的一个信号。那我们真

0: 很希望就是能够逐步的开放两岸的观光旅行，那不管是对产业的帮助，还有对于两岸关系的和缓有所帮助。
1: 有党内评论员指出，民进党当局刻意将民间文旅交流政治化，接连牺牲基层民生换取选举议题，岛内产业界不满情绪持续累积。
2: 他们在这个策略上呢，就是抗中保台，他们就可以做大内宣了、这个呢，只不过是一个选举的伎俩。同时啊，也可以看出啊，民进党呢，对于台湾旅游业者的生计呢，是丝毫不放在眼里的哈。因为自从2016年之后呢，这个旅客大幅的下降啊，连自由行啊都停止了。现在好不容易啊盼来呢这个福建跟上海的彩线团要来哈，民进党依旧故我哈，这正展现出了哈，民进党呢只有把人民呢当成是选票。
1: 针对民进党当局驳回彩线团申请一事，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6月24号表示，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无视台湾旅游业者生存困境与普通民众民生诉求，人为掐断旅游市场复苏通道，以各种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绝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相信广大台湾同胞能够看清民进党当局阻限两岸交流交往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的恶行。
3: 为期6天的2026台商台青重庆行活动29号在重庆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智慧重庆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2000多名台商台青，通过产业对接、文体交流等多项活动，深化渝台经贸合作与青年互动，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1: 活动期间，当地陆续举办金融助力台企上市交流会、两岸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等。
4: 台湾的一些这个生产啊汽车配件的企业啊，也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啊，很好的跟大陆啊这个叫做智能互联啊，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整车生产啊，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啊，这样来带动啊两地的合作水平，来共同造福两岸同胞。
1: 参与活动的台商代表表示，大陆发展势头强劲，两岸携手合作才能共赢未来，期盼两岸持续开放交流，深化对接合作。
5: 过去10年，大陆这边发展是非常快速的，1+1是大于2的，台湾必须要跟大陆一起往前走，所以我希望可以多开放啊，多交流。
1: 本次活动期间，两岸青年在重庆三地同步开展篮球、匹克球、慢速垒球等体育赛事，以体育为纽带，以球会友，让两岸青年在运动互动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同胞情谊。
5: 希望可以多带一些台湾的年轻人过来跟这边多做交流，用体育啊，用运动赛事来帮两岸做交流，我觉得很不错。
6: 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来打球，然后就是会觉得想要在这边就是吃一些好吃的美食啊。我是第一次来重庆这样子，就是其实就是网络上看到就是这里就是很漂亮，然后我来这边真的蛮震撼的。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10000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8: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7: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1000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 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29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开幕。开幕当天，中美两国棒球队员前往古岭参观，在实地探访中共同延续这段跨越山海的古岭情缘。
14: 本次活动以跨越山海拥抱未来为主题，汇聚了中美两国八支青少年棒球队、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和两国各界代表等约400人。开幕式上，与会嘉宾分享中美民间友好故事，鼓励两国青年增进彼此了解，在交流中厚植友谊。
15: The story of the Flying Tigers is a powerfully crafted exchange bridge for young people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they left to us.That peace is built when nations look beyond their borders, cherish their shared humanity, and walk together with hope, with respect, and with an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wards a future of lasting peace.
14: 29号下午，中美两国棒球队员前往古岭追寻百年前的友谊足迹。加德纳展示馆作为古岭故事的重要承载地，两国青年透过丰富的历史资料，深入了解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悠久脉络，感受跨越时空的深厚情谊。
16: I don't have a very deep understanding of like these smaller scale, person-to-person relationships that existed within.China and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like America. So it's cool to expand the breadth of my knowledge, I guess.
14: 青石路、百年洋房、千年柳山都记录着跨越百年的中美民间情谊。而在这里，两国青年也通过互动和交流，对古岭故事有了更具体的理解。
17: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learn about.These stories and these, you know, real people who have had these connections, it's not a new thing for Americans and Chinese people to have beautiful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ties together.
18: 就从上一代这些传下来的，有从就是那些前人帮我们巩固下来的基础，然后我们再尝试一下去把它发扬下去。
3: 总台央视记者福建省福州市报道。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19: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的北部和东部等地呢，多阵雨或雷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特别像今天在陕西的北部、河北的南部、山东中北部、河南北部等地，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南方呢，也是多短时强降水。那今天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贵州的南部、东部到江苏、安徽南部一带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云南的西南部、贵州南部以及广西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还有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后天降雨略有减弱，但是总体来看，今后三天在云南、贵州到江西北部、苏皖南部一带，这个强降雨呢将会是持续时间长，雨带稳定少动，部分地区累积雨量大，致灾风险较高。那今后三天多雨的长江流域多地以及华北北部、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30度，但是在新疆、华北平原以及华南则是多高温炎热天气。北京雷阵雨21

0: 到28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7到30度，南充阴23到30度，昭通阵雨转阴15到22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3到28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襄阳阴22到29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漳州小雨转阴25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31到41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11到18度，伦敦小雨15到24度，巴黎晴15到29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7到35度，温哥华晴转阴14到19度，渥太华小雨21到32度，洛杉矶晴16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的兵，又干上下下，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家中呀，爱的养儿嘿，找不到。

0: 白大夫太累了。
1: 是啊，
0: 咱们的部队到处都在打仗，可白大夫就一个人，进西北、进中、鲁南，哪儿都离不开他。
1: 是啊，咱们的西医太缺了。哦，对了，邓院长，您上次说延安又给咱们晋察冀边区又增加了一个医疗小组，他们什么时候能到啊？
0: 应该就这一两天了吧。
1: 哦，那就好，
0: 赶快来吧。
1: 是啊，
0: 等他们来了，白大夫就可以轻松一点了。
1: 对，
0: 那好，你盯着，我去看看。
1: 好的，邓院长。

0: 小时了，天也亮了。妹子，
1: 哎，
0: 要不这样，你去烧一碗稀汤面，待会儿让白大夫喝了，让他暖暖身子。
1: 行，我再给他加个鸡蛋。
0: 别，千万别，你还不了解白大夫，稀稀的汤面他兴许喝，你要是磕个鸡蛋，他肯定不吃，待会儿又得拿去喂伤员。
1: 行，我知道了，您放心，我这就去。我去吧。刘婶儿，
2: 你大事吵得白大夫咱都该挨骂了。
1: 你怎么来了？
2: 我跟延安派来的医疗小组一块来的。
0: 医疗队来了？在哪儿了？
2: 路上听见枪炮声，他们都上战场了，没到这儿来。

0: 政委，杀几个了？
1: 八个，
0: 注意安全。

掩护我，从山上绕过去。注意安全！啊！掩护！

0: 和洪家军还没有分出高低，你想这么走？没门！师傅，师傅，师傅，兄弟，师傅。
1: 了不起！
2: 师傅。

想跑？

0: 快放子！太遗憾了，全都死了，一个俘虏都没抓着啊！
1: 没什么可惜的。
0: 哎，保人，咱们三营通过武团的帮助，还抓了11个鬼子呢！真的？
1: 真的！
0: 太好了，咱们赶紧向旅长汇报。
1: 走。 报告旅长，报，经七幺七团、七幺八团、七幺九团晋察冀军区四分区五团雁北游击队支队联合作战，历经7个昼夜。这些我都清楚，你就直接告诉我宰了多少小鬼子，缴获了多少情报。击毙日伪军1200余人，其中击毙日军800多人，击毙伪军400余人，俘虏日本兵11名，缴获92式步兵炮2门、迫击炮3门、轻重机枪22挺。
2: 步马枪800多支，战马200多匹。马上把战果向贺龙师长、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报告。
3: 是。
2: 我终于可以安稳地睡一会儿了。

0: 请把它印成传单发给日军士兵，他们也有家人和兄弟，看了这个之后啊，他们可能会有所顾忌，或许长官下次再让他们杀人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好调动了。嗯，
1: 好好好，太好了，这利于我们开展对敌工作啊。
2: 部長、素晴らしい絵だ。これは我々の反省に効果があるはずだ。
3: 絵以外にも歌も歌います。要塞の前に行って歌を歌いたい。同胞たちに赤トンボを歌いたい。彼らにも家族がいる。戦場を嫌悪させるんです。
2: 部長、反省同盟へようこそ。
3: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
4: 欢迎你。
5: 来，叫他们吃饭，快。
6: 这个上下西遥涧一战啊，重挫小鬼子的士气，他们呀、啊、肯定会消停一会儿，
7: 所以我们五团呢马上就要回平山了。
8: 反正这个五台山跟平山县挨得这么近，我们可以经常见到。
7: 对，没事的时候常回来看看我们，这乡亲们呀、啊、都特别惦记着你们。
8: 哎，有空啊一定要到你家尝尝这平山的大锅菜。
7: 那肯定欢迎啊，啊，随时欢迎。
9: 就说了、啊、哎，我可找到你了。
7: 你怎么来了？啊，
9: 刘婶，刘婶回来了，
8: 啊，哎，要不你们先聊，
7: 啊啊啊，行行，那个你先忙啊，哎，江旭回来了，
9: 啊，
7: 身体怎么样了？
9: 您就放心吧，这一次他来到五台山啊，专门找白大夫看过了，已经全部都康复了，一点病根都没有留下，您啊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
7: 好，那就好啊。
9: 您不去医院看看他吗？
7: 我。哎，我哎，
9: 季文叔
7: 啊，
9: 你就别支支吾吾还犹豫什么呢，你赶紧去看看他吧，要不五团的人都走了您才去医院看他吗？
7: 是，哎，说的是。
9: 季文叔、啊、我先走了，这医院还有事儿呢。
7: 哎哎，行，你先忙、啊、你先忙啊。
9: 哎
7: 啊，
9: 对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他是我告诉你的。
7: 哎，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说你的。
9: 啊
7: 啊，

0: 我是听说那个你病好了，我就过来看看你。
1: 看完了吗？
0: 啊？
1: 看完就走吧。
0: 我知道你对我吧还有怨气，但是呢，啊，
1: 一个县委书记就是喋喋不休的，吵到上院休息了，合适吗？
0: 我就说两句话，行吗？
1: 行，
0: 我
1: 就说你说吧，嘴长在你身上，我不听。
0: 你听见了吧？这是我们团集合的号召，这个舞团马上就要回平山了，我来就是跟你道个别，就说两句话行吗？
1: 你说吧。
0: 江雪，你养病这段时间，这大家伙都挺惦记你的，而且平山县的妇救会工作也挺繁重的，现在呢就慕容瑞雪一个人，他也忙不过来。对，尤其是慕容瑞雪，他最希望你赶紧回去，回去帮帮他。
1: 反正都是干革命，在哪儿都一样。妇救会能做的，我在战地医院也能做，我还是待在这儿比较合适。
0: 那不一样，这的人手啊，差不多够了。比起这儿的南陵庄更需要你，妇救会也就更需要你。我跟你说实话，你走以后，咱娘老叨叨你。她说再也没人吃她炸的辣椒油了，还说也没人给她讲北平天桥杂耍的那些事儿了，也没人给她哼哼湖南的那个花鼓小调
1: 了。行了，别再说这些煽情的话。是很久远的事儿了，我怎么记得？
0: 别骗自个儿行吗？其实你心里边惦记着同志们呢，惦记着南陵庄呢，对不对？否则的话，你在延安复查完身体以后，你就可以直接留下来，你干嘛回来？

0: 这地方离咱们那儿才100多里地。
1: 你绕那么大弯就想说我惦记着你，对吧？对，我承认，我回来就是为了来看你刘继文的，行了吧？
2: 江雪，
1: 我不想回去平山，我不想触景伤情，但是我就是要看看你，我要知道你的消息，我看看你这个冷血无情、亲手葬送自己儿子的人还能怎么个冷酷法？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事儿能够摧毁你自认为钢铁一般的意志？
0: 我知道我错了，我无论说什么，在你这都是苍白的。你只要记着那个南丁庄，永远有一个你的家。又睡着了，
3: 你快走。
4: 孩子的东西我一直留着，你留个念想行吗？

0: 司令员，上下西腰舰一战，全歼鬼子一个连队，创下了三五九旅对日抗战以来最辉煌的战绩。尤其是平山团一战成名，不仅在八路军内部反应强烈，而且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英美一些在华的工作人员都称赞平山团是神军、铁军。就连日本的报纸都说，该部平安团系贺龙部三五九旅，又傻又愣。人人不畏死，与之作战，以慎之、戒之。
1: 他们是一群刚刚放下锄头的农民子弟，开出都是唯唯诺诺、
2: 畏缩、忍让，
1: 但经过两年时间，就淬火成钢。他们身上那种血性、那种刚烈，完全被激发出来，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是太行山的好儿子啊，他们传承着燕赵自古都不慷慨背锅之势的英雄传统。
0: 是啊，就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报道说，他们以钢铁般的身躯高举铁军旗帜，飘扬在太行之巅。
3: 我要为这样一支战斗在晋察冀边区的英雄部队痛令嘉奖。
1: 拿到政治部去盖章。
4: 是。
0: 永远保持和发扬平安团的光荣。
5: 同志们，创下西腰间战斗祝捷大会现在正式开始。下面请王旅长指示。
6: 啊，同志们，这是上下西腰舰小鬼子送给咱们的大礼啊。我敢说咱们旅在120师，包括其他师，咱们的装备那是最好的。嘿嘿嘿，让他们呀眼馋去吧。啊，同志们，这是咱们三五九旅自打和小鬼子作战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你们都是好样的。还有那些牺牲的烈士，没有给我王振丢脸，没有给八路军丢脸。我们牺牲的烈士一共是304人，白润雪、王山川、杨德明、

0: 杜行、刘星辰、姚有才、郭宝恒、张黑蛋、乔定国，大家都说我王震的记性好，不是我的记性好，是这些烈士的名字我们不能忘，他们的壮举气壮山河，他们为了解放家乡，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英勇捐躯，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的壮举震撼人心，他们的壮举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终生缅怀。同志们，你们是好样的，在这次战斗中，尤其是平山团值得表扬，你们不愧是太行山里的汉子，跟山上狮子一样硬，
1: 生生的把一个硬称自己是善吃硬仗的长谷连队
0: 给我生吞活剥了。
2: 好啊，
0: 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晋察冀军区聂永贞司令员发来嘉奖令，称赞你们是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同志们，你们的陆团长去看望重伤员了，不能参加嘉奖大会，那就由你们的任政委把嘉奖令念一念，大家高兴高兴。
3: 指战员同志们，你们不限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我们晋察冀军区的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光荣一页。
4: 你们是平山的子弟，边区的子弟，生长在太行山里，你们执行了保卫家乡、保卫军区、边区的任务，这特别证实了你们是平山子弟的优秀武装，你们是太行山上的铁的子弟兵。
3: 平山团能获得聂司令的嘉奖，是全体指战员鲜血和汗水凝结而成，你们每一位都是上下西腰间战的大功臣，尤其是几位同志表现极为突出，经过团党委决定，
5: 报请王旅长批准，
3: 特此嘉奖这几位同志。
6: 刘正云
7: 到，
3: 调任为七幺八团尖刀连连长。
7: 是。
3: 张志勇
8: 到，
3: 调任为七幺八团尖刀连副连长。
8: 是。
3: 李佳丽
9: 到，
3: 调任七幺八团尖刀连一排排长。
8: 是。
10: 今天我站在这里立功受奖，其次还有那么多的战友们，是你们无数人的牺牲和流血才换来的，可是这份荣耀你们却看不到了。不，我要让你们的英灵回家，我要让家乡父老第一时间看到你们这份荣耀。
11: 什么？你要护送烈士们的英灵回平山？
12: 是，咱们这些战友之所以在战场上奋勇上前，不惧生死，正是因为心里有一份信念，战斗之后如果侥幸能活下来，他们是英雄，如果不幸阵亡，他们是烈士，更是英雄，他们的亲人会因此得到尊重、抚恤，甚至是自豪。咱们平山的每一个战士在当兵之前都知道战争的残酷，都想过死亡，可他们上战场之后仍然会

0: 前冲，因为心里头有那份信念。如果活下来最好，如果不幸牺牲，那也值得。因为他们家里会得到一份最弥足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乡亲领你们的尊重。
1: 赵云啊，你这几句话跟旅长说的是一模一样。
0: 旅长啊？
2: 是啊，旅长也是这么说的，而且他还特别强调，这就是咱们平山团的战斗力和精神的源泉之一。
1: 爱护民警是平山县革命精神的源泉，往远点说呢，就是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精神的延续。当年荆轲为了名节，为了心中的大义，慷慨赴死。如今我们平山的战士们奋勇之前，不畏杀敌，也是为了名节，为了我们心中的大义，为了让亲人得到尊重。
3: 这意思旅长早就有意派人护送英子了。
1: 嗯，
2: 这旅长啊早就料到了，而且啊他会亲自点名让你去。
0: 让我去？
2: 郑云，你帮助七幺九团从这个长谷连队的包围圈突围，还帮助台怀镇的老乡脱险，这些旅长他都知道，而且啊他对你欣赏有加。这次你从这个侦察班的班长破格提拔为尖刀连连长，这些都是旅长的意思。
0: 谢旅长跟团长的信任，我现在就去办这事儿。
1: 郑云，你跟狄佳丽带一个排护送，等你们到了，让狄佳丽带着战士们回来。啊，至于你呢，就先别回来了。
0: 为什么呀？
1: 抗大二分校现在搬到灵寿县，现在正在对晋察冀边区的连职干部进行培训，每个团只有一个名额，咱们团报的就是你。等咱们的任务完成以后，你再去二分校学习三个月。
4: 报告队长，七幺外团护送英灵分队集合完毕，请您指示。
5: 出发。
4: 是。回归故里了，就要离开我们的部队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这么清清凉凉的走，为他们唱首歌，热热闹闹的送他们走。

0: 这是您的酒，您慢走啊。
1: 谢谢老板。
2: 我要买块豆腐。好的，拿好啊。好的。哎呀，今天啊可真够忙的。哎呀，咱小店好久没这么热闹了。
3: 这不又是托了平山团的福吗？他们打了胜仗，打出了咱们平山人的威风。哎呦，消息传回来，哎，这家里头有在平山团当兵的，那叫一个高兴啊！做父母的是买酒买肉，招待是四乡八邻呐、啊。

0: 可才第一天，已经上百人报名。一旦把平山人的血性激发出来，这里将是源源不断的病源地。
1: This is beautiful. This is the most beautiful hospital I've ever seen. Thank you, Leo.
2: 我们为什么要浴血奋战？就是希望哪一天，我们能够在安详、宁静的天空下享受文学，享受爱情，享受美好，享受青春。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兵，又干上下下，谁是从狼上扎上，无情从人扎走呀，爱的羊儿嘿，扎不到。
1: 哎，这家里头有在平山团当兵的，那叫一个高兴啊，做父母的是买酒买。

0: 哎，肉招待是四乡八邻呐，咱们这小店的酒啊肉啊，哦不够卖的。
1: 是啊，看这光景，赶上那平山团招兵的时候了。哎
0: 呀，我看呐，这征兵的盛况啊，又要来了。
2: 什么？哎呀，这不刚送走800新兵吗？哎，怎么又要招兵啊？
0: 你看啊，这八路军和日本鬼子对着干，这一场接一场的胜仗，哎，鬼子没少死，咱们平山团也有人牺牲啊。
2: 哎，是啊，大侄子，爸拿副白布吧。
0: 大娘，您要这么多白布干什么？难道您家也是烈士啊？
2: 是啊，俺要给儿子做副好行头，让他风风光光的走，不能再委屈儿子了。
0: 大娘，您别难过啊。
2: 我不难过，我儿子是英雄。你瞧瞧，这是部队刚开的烈属证明，鲁世坡，他都19岁了，俺都没给他起个证明，更不会写了。这名啊，是部队的那个长官给他取的呢。
0: 大娘啊，您生了个好儿子，这批布送给您，也算是我们对英雄的一点心意。
2: 不成不成，你这是小买卖，我怎么能收呢？
0: 大人，就是因为有像您儿子一样的英雄来保家卫国，我们才能在这里安安生生的做买卖呀。
2: 妹子，我也要点香火。
1: 好，前面没有了，我到后面去给你拿啊。
2: 我还想要一盒洋火呀。
0: 哎，您稍等。
2: 我不能白拿东西，我儿子在地下会不高兴的。我呢，不能给烈士抹黑啊。
0: 这就是平山的老百姓，这就是烈士的亲人呐。

荣州同志的名字，我们已经帮他写在家谱上了。

0: 是我们平山团成立那天招的。我们是从郑道长同志的身上找到的。
1: 小长，他从小没了爹，俺又是个瘸子，从小到大他没吃上好的，没穿上好的，多少年我就没见他笑过。这下好了，他笑了，永远的笑了。

要是早一点把血殿上最后一个公子给修完，也许任水哥他就不会死了。

0: 淑娥，其实有一天我真的被逼到了那步，我宁可跟他们同归于尽，我也绝对不……
1: 不要说了，瑞雪哥，我跟娘都盼着你平安回来。如果你真的回不来了，我就陪咱娘一辈子，绝不改嫁。
0: 淑娥。

0: 嫂子，润雪哥是咱们心中的大英雄。
1: 这个鞋店本来要绣上保家卫国、杀敌立功八个字的，你们走得太急了，这个鞋垫上的公子才绣了一半，润雪哥他就走了。我怎么那么懒，要是我能早起一小会儿，肯定就能把这个公子给绣完了，兴许润雪哥他就不会死了。都怪我，都怪我。
2: 嫂子，嫂子，
1: 我宁可死的那个人是我，我也不要任雪哥死。
2: 嫂子，这毕竟是战争，任雪哥牺牲了，但是还有我们，以后家里有什么困难您尽管说。这个是我们每个战士从自己口粮里头挤出来的一份，虽然少，但是也是我们一份心意。
1: 润雪哥是好样的，我要替他好好守住这个家，我要替他给伯父养老送终。

0: 刘兄弟啊，我没事了，你回去吧，我还要活要干呢。我要织很多很多的布，我要做无数个鞋垫，我要在每只鞋垫上都绣上这齐整的八个大字。
1: 我真没事，你回去吧。嫂子，这个。
0: 你走吧，我真没事，真的不用了，走吧，走吧。
1: 嫂子，嫂子，
0: 我真没事，走。

0: 哎，任大娘，你们家三小子可不能当兵啊！
1: 凭什么我们家三小子不能当兵啊？
2: 任大娘，你的三个儿子现在老大、老二都去参军了，不能让你们家老三再去了，家里要留个人帮您干活啊！
1: 哎呀，家里有俺和俺那口子呢，这平山团牺牲了那么多人，我们得赶紧给补上啊！就让俺三小子去吧，部队上。要是不嫌弃俺那口子年纪大，让他去喂个马拉个车。
2: 任大娘，八路军有规定，不能让您这最后一个儿子也去参军啊。
3: 叔，你就让俺参军吧，俺要打鬼子替俺大哥二哥报仇，俺给你跪下了。
2: 快起来
1: 。他叔，你就让俺三小子去吧。
4: 叔，这次我回平山只是护送英灵，没给我安排征兵的任务呀。
5: 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士，咱们呀必须要补充兵员了。你看这个呀是老百姓自发的行为，平山的百姓支持平山团责无旁贷。
1: 他两个大哥不能白死啊，你赶快让小鬼子滚出我们中国。
3: 你们俩去吧。
2: 任大娘，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您真是深明大义。
6: 那什么，后院准备行装。
1: 走。
7: 还要当兵？
4: 叔啊，咱平山人就是不一般，这才第一天，已经上百人报名了。
8: 正应了你说的那句话，一旦把平山人的血性激发出来，这里将是源源不断的兵源地，甚至全民皆兵也不是不可能。
5: 没错，而且咱们呀。还有很多像任大娘那样的拥军模范。
8: 哎，
4: 叔，
8: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征兵的事儿？
4: 那时候梅梅和宣传队把征兵的事编成了平山小调唱了出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咱这次为什么不把任大娘的事迹编成平山小调唱出来呢？
8: 嗨，再好好的宣传一下，扩大拥军的效果。
5: 你是不是忘了啊？那时候咱们有梅梅，还有宣传队。现在他们呢都在平山团呢，咱们现在没有像他们那样的百灵鸟啊。
8: 对呀、啊。
3: 县委书，
7: 俺家就是县城的。
5: 哈，谁呀、啊？
7: 俺嫂子，俺嫂子在娘家当闺女的时候就爱唱歌，唱的可好听了。只不过外边她从来不唱。
8: 太好了，哎，她愿意来吗？
7: 她肯定愿意。俺当兵就是俺嫂子出的主意，她说俺娘跟家里都不用俺操心，一切都有她呢。
5: 好。真好，等着我赶紧写歌词去。
7: 好，正宇哥，我就先走了。
9: 哥，
10: 正宇，
9: 哥，
7: 正宇，
9: 哥，你都回来两天了，也不回家看看？这才十几里的路，连这点时间都没有吗？太过分了。
8: 确实太忙了，
11: 给我儿子写上了吧？
8: 写上了。
9: 知道的，说你忙，
11: 同志，
9: 知道的，还为你当上连长，就不管家里人了呢。
8: 骗你干嘛呀？我都先问咱叔叔话题，就话题。
9: 其实我恨你的。实话告诉你吧，奶奶跟娘知道你忙得不行，所以特地让我过来看你。说没告诉你啊，要是忙就不用回家了。
8: 小丫头，半年不见又长漂亮了。哎，家里怎么样？
9: 家里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好了，我替他们来看过你了，先走了啊，不耽误你。
8: 哎。小丫头，过来。
9: 怎么
8: 了？这个见着你亲哥，你也不跟我说说，你现在学怎么样啊？在哪上学呢？
9: 我这会儿都端起亲哥的架子。哥，华北联合大学从延安搬到咱们平山县来了，我本来想报。

0: 要考来着，但咱叔非让我再等几天。为什么呀？因为傅旧慧现在缺少女干部呀。自打婶子走了之后，就一直是慕容姐姐在负责。现在呢，慕容姐姐也暂时离开了，所以这傅旧慧的工作就落到我头上了。她走了？去哪儿了？最近她怎么样啊？<笑>瞧把你给紧张的。
1: 一提到慕容姐姐，连着问了我好几个问题。这还没成为我嫂子呢，就紧张成这样。以后要真成为我嫂子，一会儿不见，我得紧张成什么样呢？
0: 这不是我回县外没见着他们，也没人知道他去哪儿。
2: 哥，你就放宽心吧，慕容姐姐她去华北联大学习去了。
1: 你雪跟我确定关系之后。
0: 越来越疏远，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呀？哥，你看你就不明白女孩子的心思。女孩子嘛，都这样的，怕不知捅破了就会不好意思。别担心，过段时间就好了。
1: 他要去华北联大学习多久啊？他
0: 不是华北联大的正式学生，他是去旁听的，几天就回来了。 慕容姐姐不是酷爱《红楼梦》吗？最近刚好华北联大来了个教授，叫孙离，专门授课讲解《红楼梦》，所以呢，慕容姐姐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趣，就旁听去了。不过她这一走倒不打紧，可傅旧慧的工作就缺人手呀，所以咱叔让我先接管几天，等慕容姐姐回来了，我再去报考。哎，对了，哥，我想起来了。
1: 华北联大的文艺部就在土安村，刚好在灵寿县康大二分校的必经之路上。
0: 哥，你可以去找慕容姐姐，你俩好好聊聊啊。谁说我要去找她呢？哎呀！问你个正事儿啊。
1: 啊。咱政界堂哥怎么样了？
0: 啊，那个县城的工作越来越危险了。
1: 所以咱叔早让他撤回来了。我在山西战地医院的时候见过他，要一个任务接一个任务，没时间聊天。
0: 他的伤早就好了。他呀，现在在县委担任供给科科长，负责后勤工作呢。
1: 那挺好的，他适合干这个。
0: 是啊。
1: 他人脉又广，又多年经商，脑子也活泛，后勤工作最适合他。
0: 对了，哥，征兵工作怎么样了？

0: 真是壮观呀！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人民的力量，战争的海洋”。振云、嘉烈，这个鞋垫是我亲手绣的，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带着它上路吧。当初绿雪哥随着平定团出发的时候，这个鞋垫还没有绣完，或许就是因为这个。
1: 瑞雪哥才牺牲了。现在这个鞋垫终于绣完了，你们带上它吧，保个平安。
2: 好，嫂子，我们收下。我们一定带着它，尤其是上战场的时候，
3: 保家卫国，杀敌立功。

0: 嫂子，我们一定会夺沙地，夺立功。
1: 好，
2: 完成你和润雪哥的心愿。敬礼。
3: 刘正云，刘连长，
4: 邓主编，沙记者啊，又见面了啊。
0: 哎，正云，
4: 哎，佳丽，你先带新兵出发吧。
0: 好，那咱部队见。
1: 振云，你要也算是回家了。
0: 好，
1: 你给我保证平安。
0: 谢嫂子。
3: 太巧了，我们正想采访你这个抗战英雄呢。
4: 采访我？
3: 对，哎呦，
4: 别采访我，你们应该采访我们陆团长任政委，还有那帮烈士家属。
3: 他们要采访，你也要采访。别谦虚了，我们抗敌报还等着出稿呢。
0: 行吧，那你们想问点什么？
3: 聂司令刚刚嘉奖了咱们平山团，作为平山团的一员，也作为一个抗战英雄，你来讲几句号召咱子弟兵抗战的话吧。
0: 其实，在河北，到处都有英勇抗战的乡亲们，我们平山团只是其中之一。灵寿县有灵寿营，抚平县、曲阳县分别有抚平营、曲阳营，
5: 冀中有回民支队。
0: 每一支队伍都是我们河北子弟兵的典型代表。借用聂司令的一句话，他们都是太行山的好儿子，他们传承着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英雄血脉，这种精神蕴藏在河北人民内心深处，一旦被激发出来，竟爆发出无比强大的力量。可以这么说，河北抗日烽火遍地，长城内外皆是鬼子的葬身之所。
3: 好，讲得真提气。

0: 平山屯补充新兵，安全抵达部队，应到525名，实到525名，列队完毕。尖刀连100排长狄家烈汇报完毕，请您指示。敬礼。李斌，
1: 平山的父老乡亲们，为确保我们平山团一直保持充足的兵源和战斗力，主动为平山团输送新兵。乡亲们，这份深情我们永远铭记在心，请你们带你们的爹娘妻儿，带你们的兄弟姐妹们，接受我和政委深深的敬意，感谢你们的深明大义，感谢你们像太行山一样宽广的胸襟。
0: 万里，李斌。
1: 正是平山老乡对我们不遗余力的支持，正是无数个平山好儿女铸就了我们平山团的光荣。新兵同志们，今天有你们的加入，使得我们平山团更加的强大。我们不但要使太行

0: 铁血子弟兵这面旗帜在抗日的烽火中永远屹立不倒，我们还要让它更加的璀璨夺目。骑兵同志们，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
1: 有，
2: 有。

0: 跟你们说啊，白求恩大夫所在的战地医院一直呢在咱们晋察冀边区流动，
1: 哪儿的战场最激烈最危险，
0: 他呢就带着战地医院去哪儿。经过这个上下西遥涧一战，
1: 我们料想这小鬼子一时半会儿啊不敢进攻五台山地区了，
0: 而咱们冀西山区
1: 有可能是小鬼子下一个扫荡的目标，所以白求恩大夫啊向聂荣臻司令主动请缨到咱们平山来了。
2: 早听说这白大夫杨花驼的大名了，咱们平山子弟很多受伤了都是他从鬼门关给救回来的呀。
1: 是，所以啊聂荣臻司令要求咱们平山县委赶紧找一处隐蔽安全的地方
0: 改造成为战地医院。
3: 太好了，哎，这白大夫也算咱平山人的大恩人，咱正好借这机会给白大夫咱好好表一表咱心意。
2: 对，我听说这外国人都喜欢瓷器，爱喝红茶，我一会儿啊就去韩思齐家，让他准备一套上等的茶具和好茶叶给白大夫留着。
3: 哎，对对对，我还听说这个洋人挺讲究的啊，喜欢什么点蜡烛开个舞会什么的，咱镇上旧货铺新进了几套银的烛台，好像是什么教堂倒闭的时候买的，哎，我不行我给换过来，到时候给白大夫用。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呀就别白费劲了，这样会惹白大夫生气的。
2: 这怎么了？
1: 你们是不了解白大夫，他呀一心扑在救死扶伤上面，对他越简单越好。哎，如果你们两个要能想出救助伤员的好办法，他会很高兴，这是他最愿意看到的。
3: 不是，那咱怎么也得表示表示啊，要不行咱多组织点人去迎接他。
2: 对，咱们把这县委能叫上的人都叫上，这不显得隆重吗？
3: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也不用，这白大夫比较讨厌形式主义，而且呢战地医院的人已经够多了，人手足够用，咱们主要是派两个人去引一下路照应一下，这已经足够了。
4: 哎，这战地医院都搬咱平山了，那是不是江旭嫂子也跟着一块儿来了？
2: 林达，你说什么呢？走走，我跟你说点事儿。
3: 不是，这不为咱老刘的个人问题着想吗？
5: 啊，对不对？
6: 咱们现在应该考虑考虑战地医院的事儿。
2: 这白大夫他马上到了，现在还没地儿呢嘛。
1: 哎，这才是正事儿啊。

0: 在哪儿呢？哎，同志，同志，我问一下，曹火星，原来是你啊！我说谁这么魔怔呢？
1: 周云，你怎么过来了？
0: 啊，我来看慕容瑞雪。
1: 哦，
0: 你不是在咱们团的宣传队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工作调动啊，被调到晋察冀边区的铁血剧社了。哎，这事还是你叔刘书记一手促成的。
0: 我叔？
1: 对啊，通过两次征兵，刘书记更加肯定了文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再说了，晋察冀边区的铁血剧社力量太单薄，所以刘书记就向聂司令提出建议，并跟咱们团协调，希望调几个文艺骨干过来。另外呢，刘书记还特别提到了我，因为我对民间的戏曲和小调比较熟悉啊。这聂司令一听同意啊，于是一纸调令就把我们几个同志调过来了，来支持晋察冀边区的抗日宣传工作。
0: 哦，这么说你是来搞宣传的？
1: 不不，我是来学习的。华北联大进驻平山县是难得的机会，为了提高咱们团水平，聂司令让全体人员进驻到华北联大文学院来学习。我被分到音乐系，天天练习作曲还有和声。哎，真是大开眼界。
0: 哎，那你们校舍在哪儿？我怎么找着啊？
1: 你肯定找不到我们校舍，我们没有固定的校舍。哎，你看那儿，那个树下，还有那儿，河边儿。

0: 还有那儿，舞台，都是我们上课的地点。不过因为专业的不同，或者根据天气的原因，上课地点天天换。
1: 行吧，赶紧带我去吧。
0: 带你去没问题啊。哎，不过你得帮我个忙，我最近天天练习作曲，刚写了一首歌，听听怎么样？
1: 行啊，现在都会作曲了。
0: 哎，
2: 我记着咱们河北定县以前出了一作曲家，叫张寒辉，他用河北民间的调子做基础，
1: 写出了松花江上。你对音乐这么痴迷，没准就成为第二个张寒辉了，以后全国人民都听你的歌。
0: 我哪有那本事啊，我能好好的为咱平山子弟兵写首歌就心满意足了。来听听。
1: 哦，
0: 这是我的第一首歌，名字叫上战场。
1: 上战场。
0: 对，上战场，上战场，抗日救国保家乡，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同学们，你们最初喜欢上《红楼梦》，是喜欢它什么呢？

0: 我是喜欢这里面的人物，因为他们都很有特点。
1: 就像林黛玉，林黛玉特别喜欢使小性子，
0: 动不动的就黯然神伤。还有贾宝玉，虽然贾宝玉身上有一股浓浓的脂粉气，
1: 但他的本性是淳朴的，简单善良的，又像一块玲珑剔透的璞玉一样。
2: 你说的对，但是他们的人物性格你是从哪方面看出来的呢？
0: 人物特点从他们的行为中看出来的。
2: 不全是，《红楼梦》中的人物性格其实大多数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林黛玉初进贾府的那一回，王熙凤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她一出场在贾母面前夸林黛玉的那一幕乃神来之笔。王熙凤说话得体新鲜动人，字字句句都能讨得贾母的欢心，她问这问那，关怀备至，这些就把王熙凤的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王熙凤回王夫人的话更是妥当得体，字里行间便把王熙凤惯于玩弄权势，为人刁钻圆滑，善于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笑里藏刀的性格暴露无遗。他夸黛玉标致，叹黛玉命苦，他假装对黛玉关怀备至，这一切都是在忖度着贾母的心思说话。同时王熙凤的话除了表现出她的个性以外，还把她在贾府独一无二的权力地位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以此类推，林黛玉刻薄热情的性格也主要表现在语言上，有时候恰恰是通过刻薄表现出热情来的。同学们，你们再好好的看看书里面林黛玉和贾宝玉两相猜夺的那几段话，我相信你们也会叹服曹雪芹先生写的是多么的深刻。
3: 周院长欢迎啊。
4: 刘书记
3: 欢迎欢迎欢迎。白大夫，
5: 周院长
3: 欢迎啊，欢迎你来啊，欢迎欢迎欢迎。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呢叫花木村，这个地方呢非常安静，适合你们救助伤员，而且呢隐蔽性也非常好。你们看看觉得怎么样？
6: This is your new hospital, doctor. Do you think it's nice?
7: This is beautiful. This is the most beautiful hospital I've ever seen. Thank you.
6: 白大夫说这是他见过最美丽的医院，谢谢你们。
8: 白大夫，一会儿进入看看需要什么，我们县委啊一并帮您解决。
6: They will provide everything,

0: 来就好。如果不愿意回家住的话，你就住医院也行，我都同意。
1: 我现在一心跟着白大夫治病救人，挽救人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别的我不想提。
0: 是是，好，挽救生命好。
1: 刘继文，我能挽救别人的生命，但是永远救不回我自己孩子的命。我滴血的伤口永远都不会愈合。刘继文，你别妄想从我这儿得到心安理得，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你。

0: 我没本事让孩子活过来，但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为他报仇。我要用日本人的鲜血祭奠他。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不是派我去康奈尔夫校学习，而是顺路过来跟你告个别。
1: 告别？康奈尔夫校离这儿这么近，咱们随时都能见到，告什么别啊？
2: 我这不是也顺路过来蹭蹭课，学习学习《红楼梦》什么的，免得跟你距离越来越远。
1: 还算你有觉悟啊！
2: 咱们在这儿说吧。其实吧，我之前一直不太喜欢《红楼梦》，我觉得它脂粉味太浓了，没有一点阳刚气。但是自从参军以后，我看到那么多战友和乡亲们在我身边一个一个的倒下，我又对这本书有了重新的认知。
1: 那你说说看。
2: 眼看美好的生命被毁灭，生者除了悲痛惋惜，更应该积极勇敢，笑着活下去。即使是面对丑恶，面对未知，也要义无反顾，向死而生。这是贾宝玉这个人物给我的启发。你看，他一直深爱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变过。无论是贾家繁华还是落寞，他的心灵一直没有受到尘世间污垢的侵扰。我觉得这个世界和我们的人生一直存在变数，但是它是一直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握住它，把握住这个美好。
1: 周云，你说的太好了，说的特别深刻，让我突然感觉到你在战场上经历生死，才会让自己一下子变得这么成熟了。
3: 相比你们这样天天经历血与火，在这些当中思考人生，而我们呢，却在村头大树下讨论文学手法、人物性格。
1: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们的格局真的是太小了？
2: 不瑞雪，我们为什么要浴血奋战？就是希望哪一天，我们能够在安详、宁静的天空下，享受文学，享受爱情，享受美好，享受青春。我真的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像我们一样用痛苦和鲜血换来美好生活。
1: 会的，我们一定会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你说的对，再艰苦的环境也不能磨灭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这是联大的女同学剪的纸花。

0: 贴在宿舍的窗户上，很好看。
1: 我记得我婶曾经在家也剪过这种窗花，可是现在
0: 这个心结不好解。
1: 我听说我婶儿跟着战地医院来到平山了，你有机会劝劝她吧，让她回到福救会工作，她能时常见着我叔，兴许他们的结就能打开。

0: 这不合适吧？这，哎，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来来坐坐坐。
1: 我打算向贵岛投诚。
2: 保安队还有几十个兄弟也希望向我们投诚，我们可以组织起他们，带着我们潜入黄二子家，
3: 不放一枪一炮直奔黄二子寝室。
4: 我们这边出了纰漏，没有抓住黄二子，你们那边怎么样？
5: 我也没完成任务，让于天正南那狗日的给逃跑了。
6: 他们大部队来了，把我们堵了，我也是拼了命才出来。

0: 手上上战场，母亲手里咋走呀？哎，你要儿嘞，打不动。
1: 我听说我婶儿跟着战地医院来到平山了，你有机会劝劝她吧，让她回到妇救会工作，她能时常见着我叔，兴许他们的结就能打开。
2: 其实我是最希望江主任能够尽快回到妇救会工作，自从我接手他的工作，一直都觉得很吃力，我会想办法再劝说他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事情啊，最好还是由他们两个人亲自沟通会更好一些。

0: 团长，政委，咱们在这儿埋伏5个小时了，小鬼子怎么还不来？会不会情报有误？这个情报啊，是咱们县委敌工部部长赵军同志传来的。赵军同志啊，做事向来小心，对情报的甄别判断从来没有错过。这也是中村太郎在赵军的饭馆喝醉之后，无意间向属下透露的，说是日本军方派了一个东京慰问团到河北一带慰问演出。 这个慰问团呀，不仅带有重要物资，而且呢，还有歌手、乐师，包括十几名日本妓女。按照计划到达平山的时间就是今天。我觉得这个情报啊不会有误，咱们再等等。
1: 大家都别着急，咱耐心等一会儿。
2: 哎呀，
3: 你别欺负我！
2: 再这么等下去啊，我都得被蚊子咬死！
3: 真憋屈。 你瞪我干啥呀？我宋玉儿不怕死，我也不怕累，我就觉得没意思。你看看人家平山团在山西，那一仗打下来以后，消灭了1000多鬼子，还有，人家跟着120师的主力，直接就打到鬼子的老巢了，一举拿下了7座县城，那铁军的美誉震天下。你再看看咱们五团，哎呀，也是平山人的队伍啊！
4: 东一榔头西一锤的，能打死几个鬼子？原本呢，我想着跟着刘书记干翻大事，真憋屈。
5: 是呀，我们战胜文王的时候就打击鬼子，现在加入八路军了，还是天天就会抢物资，这到什么时候才能扬眉吐气，受嘉奖啊？说的没错，团长、政委、刘书记。 宋营长说的的确是很多战士们的心声啊。眼看着平山团立功受奖，驰骋沙场，大家伙都羡慕啊。这要是还没打仗打，大家伙都会有情绪的。
6: 积极求战是好事，证明大家士气高涨。
7: 咱们五团成立以来风风雨雨，锻炼到现在，不是怕跟鬼子面对面，而是缺少一个合适的战绩。
6: 我倒觉得这次也许是个战机啊！哎，你们想啊，就这个日本慰问团一到了平山，依照日本人的德行，那些日本军官肯定会着急的聚集在一起，花天酒地的玩女人。我看，咱们就趁这个机会，今天晚上夜袭，咱们攻打县城。
8: 哎，刘书记，这个办法好，我们可以挑一些枪法好、武功高强的小分队，袭击他们的聚会场所，先干掉几个日本军官。
7: 让他们群龙无首，
8: 哎，我去啊，谁都不要给我争啊！哎，刘书记，哎，我让他们牡丹花下死，做鬼都风流。哎，慢点，慢点，
7: 鬼子来了，
8: 团长，急不急？
7: 哎，抢物资不急这一回，攻打县城的机会可遇不可求啊！
8: 远远的我就瞅见鬼子了，马上就到了。 大家都别动，您别跑，放他们过去。
7: 县城里边现在驻扎着拥有重武器的羽田大队，还有红二的带领的500多伪军。就算咱们趁机拿下县城，以咱们的兵力啊，很难守得住。所以我觉得，此次战斗的目标呢，主要是干掉东京慰问团，还有驻守平山的日军军官。再有机会，能够把关在县城监狱里的咱们的同志给救出来，那就太好了。如果能做到这一些，此战足矣。
9: 大姚，刘书记一向做事谨慎，我觉得他这个计划可行。
10: 好，那就这么定了。
7: 哎，姚团长，既然这么定了，就让我们县委来对付红二子。
0: 我们县委供给科的科长刘正杰同志啊，对县城极其熟悉。我们呢，可以先化妆潜入县城，然后找到红二子，把他给抓住作为人质，这样就足以瓦解伪军了。
1: 好主意，
2: 姚团长，鬼子俱乐部啊，是用原先的妓院改造的，那儿的地形我已经摸清楚了。晚上的时候趁着天黑，我带着几个高手摸爬进去，先杀几个鬼子的军官，扰乱他们的军心。
3: 好，
4: 如果你们两路行动成功，守城门的鬼子势必开始慌乱，这时候我和政委带着主力强攻，咱们一举拿下县城。
5: 刘少，
6: 刘书记，郑杰搞到黄二子家的地图了吗？
0: 他说呀，他会有更好的办法。
7: 叔，
0: 啊，
7: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老朋友，于福。
1: 二爷啊，这不合适啊，这
2: 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来来坐坐坐，
1: 不是我坐，
2: 哎呀坐，小六，
1: 这话说回来，你跟了我有十几年了吧？
2: 啊
5: 是
2: 赴汤蹈火，放心，这个面我给你做足了啊，就在我房间里办就完了。
1: 二爷，
2: 哎，
1: 我谢谢二爷啊。
5: 我打算向鬼子投诚。
7: 鬼子在县城肆意的屠杀，奸淫的暴行，引起了很多伪军兄弟的良知。保安队还有几十个兄弟，像于福一样，也希望向我们投诚。我们可以组织起他们，带着我们潜入黄二子家。不放一枪一炮，直奔黄二子寝室。
0: 好，擒贼先擒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我们几个人跟着投诚的伪军兄弟偷偷潜入进去即可，声量不逼太多，以免呢让守卫看出破绽。剩下的人就在门口等待接应。
7: 我给大家准备了伪军的衣服。
0: 好，天黑以后听我的命令行动。

0: 兄弟，我有急事要见二爷，抓了一个八路内线。
1: 哦，这不是恒顺药铺掌柜的吗？
2: 我说怎么没看见你，原来是被人抓。
3: 快点叫你的人在这守着，以免别人起疑。
0: 你们两个在这边守着，其他人给我进去。
3: 走。
0: 这个就是洪二子的寝室。
4: 行，我知道了。
3: 你呀，去外边守着，挣钱先走。

0: 跟我来。
1: 是，走。
2: 别叫，别动！
0: 你们
2: 别动，
0: 你们
3: 别动啊！
0: 怎么是你啊？黄二子呢？
1: 我媳妇儿过来看我。二爷，
4: 不不不，
1: 黄二子，他为了给我长面子，特意让我住他房间。
4: 先拿他做人质。
1: 各位保路大爷，你放了我吧，就是我死了他也不会当回事。
2: 叔，这红二子一定还在这院子里，咱们接着搜。
0: 行，你带着我们去找红二子，快点。
5: 保安队，保安队，黄军的出事了，我去看看。
0: 坏了。
2: 哎哎

0: 我们这边出了纰漏，没有抓住胡二子，你那边怎么样？
1: 刘书记，
2: 我也没完成任务，让于天正南那狗日的给逃跑了。他们大部队来了，把我们堵了，我也是拼了命才出来。
1: 那赶紧撤吧，再晚来不及了。好。
3: 被包围了，我看见了。
2: 刘书记啊，我当了这么久的汉奸，让我赎个罪吧。
3: 我掩护你们，
2: 什么？
3: 哎，
2: 于父，
3: 你回来！
2: 哎，那不是于福吗？

0: 彭总昨天晚上土八路偷袭了你的家，还摸到了你的卧室。
1: 是是。
0: 你是怎么逃脱的呀？
1: 说来也巧，昨天呢，这小六的媳妇儿啊，从乡下到县城里来看他。小六跟我也十几年了，怎么着我也得照顾照顾他。所以啊，我就把我那卧房啊让给小六和媳妇儿住了。没想到昨天晚上这八路来了，摸到我的卧房，哎，没找到我，一枪就把小六给打死了。哎呀，真是挺险的呀！这也是我平常积德行善的结果。俗话说得好，好心有好报嘛。
0: 小六子现在死了，保安队也不能没有人负责。
1: 是是，
0: 那就拜托冯桑了。
1: 好，好，
0: 等找到合适的人选。再换吧。
1: 好，好，太君，我听说昨天晚上您也有惊无险了一下。
0: 昨天八路袭击俱乐部的时候，我多喝了几杯，正好去上厕所，就逃过了这次袭击。
1: 哇，忠臣太君，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叫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哎呀。您这后福大大的呀，您这升官发财是大大的呀。
0: 好了，我不想听你拍马屁。这次八路的偷袭

0: 暴露了我们防守的薄弱，
1: 是，
0: 一支只有长矛打到和手榴弹的土八路，居然差点攻下了我们重兵防守的平山县城。
1: 是
0: 啊，而且接应的几个土八路，最后还逃跑了。如果土八路拥有重武器，那么平山县城就不保了。是。
1: 这武团也实在太彪悍了，这比起咱们在那洪州镇和咱们作对的平山团，有过之而无不及呀！白眉龙，我不想听你赞扬敌人，我要的是办法，办法，办法有。您想想，为什么我们会失手？依我看，不是八路厉害，而是我们呀。 这个防守啊，松懈了，才使这八路有机可乘。我觉得从今天晚上开始，在层楼派兵轮班，轮班把守，紧紧地盯着外头。只要八路一来，我们就开枪。这些土八路一门大炮都没有，我们就这么防守，这些土豹子，嘿，吃不了兜着走。
0: 有戏。
1: 啊，有喜！那就让皇军和保安队一起防守。各自防守城墙和城楼。是，
0: 每天加4万卡，严密防守，绝不能再有疏忽了。是，
1: 太君，你太英明了，我马上去办。
2: 一路武探是不是？
3: 不想打小仗，只想打大仗啊！聂司令员，这次攻打县城失败，我负全责。由于我对鬼子情况估计不足，筹划不足，害得那么多同志牺牲，我检讨，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理。不，聂司令，应该处理我。聂司令，这个攻打县城呢，是我的建议。
4: 我是被仇恨冲昏了头脑，而且呢，对敌我力量的悬殊，这个估计不足。我应该负全部责任。
5: 聂司令，作为政委，我没有及时疏解大家急躁冒进的情绪，反而跟着推波助澜，责任在我。那个请求组织给予处分。
4: 行了行了，你们三个是不是以为抢着担责任这事情就算解决了？哦，筹划不足。 是不是要好好再筹划一下？等着下一次再打一个大仗啊！
5: 聂司令员，同志们呐，你们的思想不对头啊！啊，
4: 有一笔账，不知道你们算没算过？我们全边区一共多少个县？
6: 200个，对吧？
4: 假如每个县每一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下来是多少？ 6000，相当于日寇1个旅团。你们想打大仗，无非就是认为打大仗可以击毙更多的鬼子，对不对？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部队一个主力团，一定能打几个大仗啊？照这样下去，一个团击毙的鬼子，还不如几百人的游击队。不错，日军虽然作战强悍。
5: 他们毕竟国土狭小，人口有限呐。我们要向最终战胜敌人，赢得战争，就要坚持毛主席的方针，跟鬼子打游击战、打消耗战、打持久战。
2: 这次战斗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他也再次提醒我们，打大仗立大功，最重思想，万万要不得。
3: 是，聂司令员，我们明白了。回去以后，我们一定改变战术，完善各种游击战，以多杀鬼子为目的。聂司令，您放心，我一定好好跟战士们算算这笔账，让大家正确理解游击战的重要性。我去做好部队和民主政府的协调工作，让武团和游击队充分的密切配合，争取多打游击战，再也不贪立大功打大仗了。
0: 同志们呐、啊，帝国主义的武器其实算不得什么，不可怕。那些东西机器一转就转出来了，但是机器转不出来战士啊。人，只有人才是战争中决定性的因素。所以我们一定要真心的爱护我们的人民子弟兵，不要动不动就轻易跟鬼子去力拼、死拼，跟他们拼命。我们要学会积小胜为大胜。
1: 积小胜为大胜，聂司令，我马上把您这种思想传达给平山县委。
2: 积小胜为大胜，
1: 没错，这个呀就是毛主席论持久战战术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这聂司令啊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说这四分区二团直属连的指导员段兴国有一次呢带着六个人去侦查，发现啊这鬼子正在压着老百姓修炮楼呢，而且呢还抢这民夫的饭吃。段兴国他们几个人啊一看马上就一起开枪，当时就撂倒了四个鬼子。其他的小鬼子一看情况不妙，扭头就往炮楼里边跑，他们一边追一边打，又撂倒了一个。聂司令说呀，别小看这种零打碎敲，这全边区啊200多个县，如果每天都能发生一次这样的战斗的话，你们想想，这一年下来都用不了一年就能够消灭鬼子一个旅团呢。
3: 是啊，这账还真是不禁算，一算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2: 可不是嘛，这个我明白了，哎，这就跟居家过日子一样啊，积少成多。
1: 没错，聂司令说了，咱们现在呀要广泛的开展游击战，段兴国这种战术战略咱们值得推广，一定要摒弃啊一心只想打大仗的心理，咱们要全面的开展游击战。哎，对了，那聂司令啊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4: 说咱们平山下边的那个民兵
1: 反扫荡的时候啊，他们把那个山上的石头都凿了一个眼儿，里边搁上炸药，放在小鬼子的必经之路，然后呢扎了好多的稻草人，他们都放在了山上，这小鬼子从这一过，石头雷一炸，小鬼子一看啊满山遍野都是人，以为啊是中了大部队的阻击呢，急忙架上机关枪，要架上炮，一顿的把山上猛轰啊。等他们费了好大劲攻上山一看啊，全都是稻草人。
2: 嘿，这办法好啊，不费一兵一卒就把鬼子折腾了半天。
1: 是啊，反正呢聂司令已经指示了，咱们平山县委平山县游击队要配合好武团打好游击战。
2: 好
3: 好

0: 他娘还想偷袭老，遇上你送爷爷，翻你倒霉！
1: 一方水，边去粮，模范队员上战场，拿上炸弹和快枪，袭击敌人是男党，你一刀我一枪，日本鬼子高老幺，我们开展游击战，鬼子日夜新发慌。
2: 麻雀战战果，6月份。麻雀战战果公布，击毙日军36人，伪军43人，端掉炮楼2个，缴获粮食3000多斤。
3: 好！
4: 刘书记，你看看，咱们军民合作，战果喜人呐！
5: 人聂司令啊，给咱们这种战术起名麻雀战，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你看那麻雀吃食的时候啊，它是啄一口就跑，就像咱们搞伏击打冷枪，哎，干掉几个小鬼子，咱们扭头就走，让他们呀连人影都摸不着。而且这麻雀啊，一直是叽叽喳喳的叫不停，这足以让小鬼子心神不定、寝食难安。经过这一段时间，咱们搞麻雀战，这小鬼子啊，整天龟缩在炮楼里边，连散步都不敢出来，生怕呀被咱们的冷枪敲了脑袋。
4: 没错没错，这个麻雀战的目的，除了歼灭鬼子的有生力量之外，再有就是让他们草木皆兵，既不能安安生生的活着，更不能让他们顺顺利利的行军。总之，咱们要让他们时刻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要慢慢的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
5: 这麻雀战的效果呀，出奇的好，这比跟小鬼子硬碰硬的打一场歼灭战还能打击他们的士气。这麻雀战再次证明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6: 是啊，是啊。

0: 全部找。
1: 走。旅长，师部命令，咱们359旅除了将一部分留在横山，组成雁美支队坚持游击战以外，主力部队分批赶赴陕北。
2: 传我的命令，717团、718团，一天之内集结完毕，所有赴陕北。719团留在晋察冀，接到我的命令之后再赴陕北。
3: 是。
4: 老陆，你还记得2年前那个晚上吗？
5: 我们刚到平山的情景，我可是历历在目。
4: 现如今，一眨眼，2年就过去了。咱们的战士
6: 从平山到了山西，从陌生到了熟悉，从背井离乡
4: 到
6: 把这儿当家，战火烽烟中，乡亲们的土炕是多么温暖，乡亲们的小米粥是多么的香甜。现在咱们都要走了。
5: 是啊，时间久了就把这儿当成家了，真不想离开啊。这2年多了，时时刻刻的都能感受到太行山人民的质朴和善良。老人呐，太行山人民可是咱们八路克敌制胜的坚强后盾啊。
1: 是啊，咱们平山团的小伙子们早就把这儿当成第二故乡了，可是不想走也得走啊。
7: 咱们当兵的
1: 就是漂泊不定，哪有仗咱们就去哪儿。
4: 更何况这次咱们的任务光荣而紧迫。
5: 行吧，咱们赶紧走了，乡亲们呢还要给我们送行呢。

0: 楚大叔，哎，出事儿，这段时间麻烦你们了。哎，陆团长，这是哪儿的话？下次部队再回晋西北，哪怕是从附近路过，你也要到我们村儿回来看看呢。行，下次肯定住您这儿。哎，这个叫发卡。 是用来夹头发的，兰儿要是夹上，一定会很好看。
1: 嗯，
0: 来，叔叔给你夹上。
1: 叔叔，我好看吗？

0: 你们说好看吗？
1: 好看。
0: 出发时间要到了，我现在就得走了。
2: 叔叔，叔叔，你要走了，我不要你走，我不要你走。
3: 兰儿，别闹，叔叔还有事儿呢。
2: 我就是不让叔叔走。
4: 兰儿，撒手。
0: 哎，大叔，别呵斥他。兰儿，叔叔还有事儿要去办呢。要不，兰儿跟叔叔一起去。
2: 嗯。
0: 叔叔那地方有点冷，要多穿衣服。要不，你回去拿件棉袄。叔叔在这等你。
2: 好。叔叔，你等着我。
0: 哎。大叔大婶，我真的得走了。一会儿，兰儿她要是哭的话，你们千万别呵斥她，就说我过几天就会回来了。
4: 是陆团长，我们记住了。
3: 陆团长，
0: 哎，
3: 这个你拿着路上吃啊。
0: 大嫂，不用了。
3: 哎，你就拿着。
0: 不不不，真的不用了。
3: 拿着吧。
4: 拿着吧。

0: 一路小心啊，老娘！
1: 路上慢点，
2: 保重啊！
3: 这哪忍耐，这路上吃啊！
2: 不用了，拿着吧，
4: 带上。
3: 哎呦，拿着吧，别提了，
1: 保重，
3: 身体保重身体啊！
5: 保重，保重啊！
1: 一路小心，
3: 保重，
1: 保重啊！
3: 乡亲们，都回去吧，我们啊，还会再回来的。
6: 保重，
3: 回去吧，
6: 保重，
3: 再见，乡亲们，
6: 再见。

0: 今天咱们重点讲一下小分队作战时的巷战技巧。巷战和上次讲的阵地战大有不同。在巷战中，咱们无论是攻是守，都要充分地利用地形，组织射杀火力，要使每一条街道、每一堵墙，哪怕是每一棵树，都要
1: 成为保护的盾牌。你给我过来一下。
0: 成为射杀敌人的利剑。有一点我想提醒，在巷战中，
1: 程远，
2: 平时他不要我了，
1: 这哪能啊，就怕你多想，没有心思再继续学习下去。平山团的陆团长任政委以团部的名义给咱们二分校发来了电报，希望我们能严格的监督你，让你务必完成学业。
2: 真恨不得马上赶上部队。
1: 这仗啊，可不是一天两天说打就能打完的，现在日伪顽勾结的是越来越明显了。你们平山团以后有的是硬仗和恶仗要打。好了，别胡思乱想了，既然咱们在学校，就要把功课学扎实了，以后回了部队带领同志们才能打大仗，打胜仗。

0: 你也是客人？
1: 哦，哈哈哈哈，叶司令，
2: 何师长，你们1204师部能够搬到金涛这边去来，真是太好了。
3: 只是啊，冒着这么大的雨长途跋涉，太辛苦了。
1: 来来，走走走走，叶司令啊，你们辛苦啊。连日阴雨，平山、灵寿等几个县又发生泥石流，你们边区政府和军区军民要忙着救灾。要时刻警戒鬼子。
2: 是啊，自从鬼子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驻扎在临丘县城以来，半个月了，一直就没有动静。
1: 嗯，
3: 越是难进就越是危险啊。
2: 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很可能最近对冀西地区有所行动。现在整个军区的军民全部都在全力救灾，我正在发愁没有足够的兵力来警戒啊。何师长，你们1204部现在能够过来，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1: 不光是师部，我们师除了359旅一方走的两个团，其余主力全部集结在周边。我正愁着鬼子不来进犯金察局边区呢。
4: 霍师长真是豪气不改当年。就这样，一旦日军来犯，请霍师长全权指挥战斗，金察局边区的部队任凭你调遣。
1: 谢谢聂司令的信任。

0: 哎，姚团长，来来来，坐坐坐。哎，来来来，坐坐坐。哎，来来来，坐坐坐。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年啊，这个雨水大，泥石流呢来的比较猛。嗯，我带着县里的几个同志啊，这一上午跑了好几个村子。哎，受灾的乡亲们呀，都得到妥善安置了。哎，你们俩招干什么？
1: 你来看，
2: 这是慈玉。
1: 嗯，
2: 聂司令给武团的任务就是。 驻守慈玉镇。嗯，对，石家庄方向进行警戒。嗯，现在武团的大部分兵力都在救灾。
1: 我和政委呢商量了一下，咱们平山县县委能不能抽调一部分兵力，配合我们在慈玉镇的警戒任务？
3: 是啊，
1: 这个没问题，我回去可以安排。但是啊，在深山里边救灾啊。
3: 就算发现敌情的话，这个慈玉镇呢，离咱们都这么远，很难第一时间把这个情报传递过来啊。
1: 刘书记，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到了。慈玉镇一旦发现敌情，
4: 不是向我们报告，而是第一时间赶往附近的灵寿县谭庄，
2: 向驻守在那里的七幺九团张忠汉团长报告。
1: 七幺九团？
4: 对啊，
1: 359旅不要全部移防陕北吗？
4: 没错，不过是分批走。
1: 七幺九团还在，就驻守在灵寿县的谭庄。
4: 我明白了，关键的时候啊，打破建制。慈玉镇离谭庄非常的近，这样的安排很合理。
1: 是啊，
4: 那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0: 军上来了！
1: 娘的，看来今天走不了啊！
0: 给他们打！啊！

0: 鬼子的右侧力量薄弱，通知他们赶紧打右侧，想办法激怒鬼子，不怕他不追。发炮。
1: 是。
2: 贺师长那边怎么样？
3: 同意咱们全面参战了。
2: 好，
3: 郑源，让老百姓一个小时之内全部撤走。
0: 时间这么急？
3: 对，这小鬼子呀，说来就来，以咱们现有的力量，最多阻击鬼子两个小时。
4: 我自个给。
5: 鬼子又奔白头山来了，还是慈云镇的不？现在已经离这儿不远了，
0: 马上集合，迎连之干部。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个小时的一个兵，又干上下下，谁是从狼上扎上，无情从人扎走呀，爱的羊儿嘿，找不到。
1: 老陆，老陆，有一道鬼子已经上来了，
2: 娘的，看来今天走不了啊。

0: 天魁，听我说，咱来慈云镇的任务是警戒放哨，以免鬼子偷袭边区。你快去通知七幺九团，快去！
1: 小鬼子要强奸我们，走不了的。
0: 天魁，你跑得快，我掩护你。快走！
1: 我不走，
0: 走！

0: 送战士回去休息。好，全体紧急集合！小鬼子们心真急啊，一会儿功夫都不给我们留。同志们，现在鬼子近在咫尺，大家不要慌，以营为单位。 各营营长、副总责，按照我们预先设置好的方案，立刻投入战斗。
1: 是。
0: 出发！
1: 山老转。

0: 团长，咱们在这俯瞰全局，用无线电步话机指挥作战，真是绝了。小鬼子肯定纳闷，他们作战部队不管有什么样的变化，咱们怎么都门清啊？
1: 上下小舰战役缴获的无线电步话机，这么好使的东西，咱们也得拿出来试试。
2: 是。

0: 咱们团的战士跟您待久了都会眼线，一个个丢盔卸甲，啊，装战备装的惟妙惟肖。小鬼子重机追上来了吧？好，通知他们继续撤。
1: 是，
0: 回来。
2: 告诉他们，这武器该扔就扔，千万别舍不得啊！关键是把他们引到我们师长布置的潜伏区。我们是五个团，前后左右包抄，定会杀他们，尸骨无存。
3: 继续撤，武器该扔的扔，千万不要舍不得。
4: 是。
5: 人道，人道，团长命令。人道，天师，人道，天师。
4: 哎，团长，这小鬼怎么停下来了呀？好像接到什么命令似的。
0: 鬼子右侧力量薄弱，通知他们赶紧打右侧，想办法激怒鬼子，不怕他不追，好不好？
4: 是。你说这小鬼子真够贼的，只在原地环境不进攻，不是怕咱们，还是咱们识破了咱们的诱敌之计？
0: 应该不会，可能是另一个原因啊。
4: 这怎么办？
0: 我们的部队撤，让鬼子走，只留警戒部队，盯着鬼子的动向。不是，
4: 团长，咱们撤啊！那贺师长的口袋队员可就前功尽弃了。
0: 不会的，恰恰相反，你想想，这次鬼子他们的战法跟以往大不相同啊。你看，他们这支闪击队，按理来说应该歼灭我们的有生力量为目的，
4: 可这次他们却飘忽不定，
0: 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6: 阴谋，师长，鬼子这一次兴师动众，大举进犯，不可能一击不中就撤回到灵兽县城去，而且，鬼子不再像以前那样兵分几路，而是孤军进犯，所有这一切都太反常了。
7: 陈忠，鬼子的图谋一定在陈忠，他们分明是想声东击西。 在白头山拖住我们主力部队，另一支鬼子突袭陈庄。
8: 对，抗大二分校就住在陈庄，现在正在培训侦察。

0: 地军区的连支干部和一些地方干部，这些可全是边区的军民精英啊！
1: 没错，黑调抗大二分校就等于消灭掉我们三个以上的加强团呐！
2: 报告，
0: 师长，719团张忠汉团长又发了谍报，说日军全部撤回慈玉镇以后，没有进一步撤军的迹象。
2: 这更印证了我的猜测，鬼子的用心险恶呀！

0: 叶司令，事态紧急，客气的话我就不说了。我要借你的兵，你们晋察冀军区有哪支部队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赶到陈庄参战？
1: 驻守在平山县四分区五团，追击。
0: 霍师长，你直接给他们下命令吧，不用再通知我了。好。
2: 首长，平山县县委书记、吉安四分区五团第一政委刘继文要见您。
3: 我还没有调兵遣将，他倒来了，快请他进来。
4: 是。
3: 快点，快！大家都快点跟上！快点，大家快速走，快！ 今天呀，我带领县委的同志在慈榆镇给武团的烈士呢做善后工作，忽然发现呢，这小伙子又撤回来了，这个可极不寻常啊！我感觉他们应该是奔着抗大二分校来的，所以呢，我就赶紧向您汇报一下。我觉得啊，就算咱们弄错了，这事儿也不得不防。
0: 哈哈哈哈，不愧是北平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啊，晋察冀边区学问最高的。
3: 县委书记，<笑>
0: 不用说，鬼子的目的就是袭击陈庄。
5: 这事儿您已经知道了，那您是不是已经派兵去保护抗大二分校了？
0: 还没有，120师5个主力团都集结在古今庄设伏区域，离陈庄还比较远。我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5: 师长，抗大二分校配备的武器很少。 除了培训连支干部的学员队有战斗力之外，其他的几个学员队啊，战斗力都非常一般，就像培训地方妇女干部的学员队一样，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再加上学校还有很多的书记和器材，所以说，如果没有兵力协助的话，转移起来肯定很缓慢。
3: 这个倒不用担心，我在来的路上呢，已经以第一政委的身份去通知四分区五团，让他们呢火速赶往抗大二分校。
0: 带领那里的同志呢，赶紧转移。
3: 贺师长，事态紧急，没来得及向您汇报，请您原谅我的自专。嗯，
0: 自专的好，哈哈哈，你们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啊，我可以全力来布置口袋阵了。
3: 贺师长，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向您申请，让我们四分局五团参加此次围歼战。
0: 哎，不用申请了，怎么了？我们不够格啊？哪里啊？
3: 你们的聂司令已经把武团派给我参战了，大家把多余的东西都扔掉，要快，一定要快，快点，快点！走吧。
6: 哎，亮儿，我回来了。
3: 好，回来了，
6: 刘书记。
3: 贺师长那边怎么样？
6: 同意咱们全面参战了。
3: 好，
6: 郑源，让老百姓以1个小时之内全部撤走。
7: 时间这么急，
6: 对，这小鬼子呀，说来就来，以咱们现有的力量，最多阻击鬼子2个小时。
3: 明白了，叔，你看，大家伙都参战了，我这心里看着也痒痒，要不你跟我们校长说一声，
8: 让我也去得了。
6: 这个呀，是一场大仗，你必须得参加，但是这次呢，你不是跟着某武团，要去719团，跟着张忠汉团长。
3: 张忠汉，
6: 对，是这样啊，张忠汉团长呢，正在驻守白头山呢。
3: 那儿呢是石家庄方向的鬼子进入陈庄的必经之路，鬼子一旦增援的话，那儿的战斗一定会很激烈。
6: 张忠汉团长啊，不是机器人，对白头山呢没有你熟悉，所以你呢要全力的去协助他。
7: 明白了，叔。
6: 石岩姐，赶紧去吧。
7: 行，好，我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0: 师长来电，小鬼子大约有1000多人在木下醒三寨岭下直奔城中而来。
1: 终于来了。
0: 村里的乡亲们撤离的怎么样？都差不多了。
1: 这样啊，咱们呀撤的别那么干净，
2: 人呢可以一个不留，但是一些牲口啊粮食啊可以扔下一些，
1: 让小鬼子觉得呀咱们城中的老百姓是在慌乱之中撤退的，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快去。
0: 哦，

0: 这鬼子进了陈庄，又吃又喝加休息，怎么就是不动呢？
1: 是有些奇怪。
2: 娘子，
3: うまいなこれは。いい匂いだ。

0: 这太阳快落山了，难道小鬼子要在陈庄过夜？
1: 先别急呢，再看看。
2: 你们看看，陈庄冒烟了，怎么回事？
3: 王八蛋，这帮小鬼子抓不着人，烧房子出气。
1: 哎，
3: 老杨，
1: 别着急啊，你好好想想，这现在已经是深秋了，小鬼子把房子烧了，他们夜里住哪儿啊？烧房子是不是他们想逃跑啊？

0: 鬼子果然要撤出陈庄了，侵犯陈庄的鬼子估计深入，肯定害怕在路上遭受伏击。料他们在回车时也不敢走原路，这条路既捷径，又方便得到慈余镇鬼子的接应，他们肯定走这条路。哼，老子就在这道大道上动手。
1: 对，在大道上动手。
2: 命令：七幺六团引诱敌人进入包围圈。
0: 第一旅第二团担任围歼主力，第一旅第四团担任阻击，敌人撤退部队。独立第一支队在牛下口提供待命，拂晓前全部到达指定地点。
1: 那七幺九团的任务呢？
0: 七幺九团仍留在白头山，继续阻击敌人增援部队，保证我主力没见站。
1: 是，
0: 还有四分局第五团，沿途执行骚扰，滞缓敌人撤退速度，为我军赢得布置伏击圈的时间。

0: 咱们一定要黏住敌人，为兄弟部队争取时间。
1: 是。
2: 团长啊，
0: 地雷埋好了吗？
1: 全埋好了。
0: 好。准备战斗。

0: 郑馆长，郑馆长，刘正义向你报道。
1: 刘书记，早就发电报说你要过来了。
2: 我是盼啊盼啊，终于把你给盼过来了。
3: 情况怎么样？
2: 哎呀，郑云呐，我正犯愁着呢，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3: 怎么了？
2: 这山上啊，

0: 整个坡体太陡了，而且山顶面积特别小，我们部队那么多人根本放不下呀。一旦敌人的山炮打过来，哎呀，我们可躲不开呀。
1: 别着急，这个山我了解。这样，您跟我到山坡后面看一眼。山坡后面怎么样？看了你就知道了。
0: 好，继续在这坚持一下。
1: 是。
2: 团长，
3: 哎，
2: 你看，
4: 哎呦，这不是造物之气，鬼斧神工吗？
2: 天助我也，
4: 天助我也啊！
5: 后面这个陡坎面积不小，而且是炮火射击的死角，咱们利用好它们，就能最大限度的避免伤亡。
4: 好，只要咱们团的主力在这陡坎上休息待命，这山顶上就留一个连监视鬼子就够了。
2: 不用，
5: 一个排足够了。
6: 报告，鬼子又奔白头山来了，还是慈云镇的不？由他们的旅团长藤原义亲自率领，现在已经离这儿不远了。
4: 好，马上集合营连之干部。

0: 12个，一下就没了。怎么样，可以吧？这远程狙击手果然名不虚传啊！这几个月训练没白费啊。哟，你怎么知道我们秘密训练了几个月啊？
1: 上次在盛夏西腰间战斗中，我看到几名战士连狙击枪都拿不稳，更别提狙击技术了。你看现在，狙击技术那么厉害。
2: 肯定是这几个月节省你们秘密训练了吧？哎呦，我说你这个臭小子，真不愧是天生侦察兵的料，不过你这次可把侦察工作做到我头上了。
3: 不敢。<笑>おかしい。あちらはもう山の途中まで逃げた。これだけの砲撃で、なぜまだこれだけ兵力があるんだ？将軍。 あちらの狙撃で砲兵の被害が甚大です。もう戦えません。
2: 砲兵がいないなら歩兵にやらせろ。当たらなくてもいい。とにかく撃て。
3: は。

0: 自分の味方を撃ってどうするんだ。
1: 别再装了，东南北几人放了五枪，简直他妈杀人机器！同志们，给我开枪打！

0: 小鬼子这回变聪明了，故意打完一发，过十分钟再打第二发，分明就是想引咱们出来。
1: 幸亏咱们在这儿看得清楚，如果还在白头山的话，可能全团都要被歼灭。
2: 刘连长，让我给张团长发信号吧。
0: 吹，两长一短。
3: 定，号令两长一短，隐蔽，通知下去，没我的命令，不许贸然出击。
4: 是，注意掩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太好了！白头山阻击战，齐幺九把以极小的代价把鬼子打到灵寿县城了。啊啊，这个张忠汉还真有一套啊！
1: 师长，张团长在电报里说，是平山团尖刀连连长刘正云协助他打的，而且呢，很多主意还是刘正云帮忙出的。
2: 刘正云？
3: 对，
4: 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3: 此人那可是上下校建的功臣呐，是三五九旅破格提拔的，他有班长，直接调职为连长。为此，王振旅长还专门写了份报告给你，加以说。

0: 总共已经发起三个小时了，控在古新庄的鬼子充分利用村内地形处处做掩体，给咱们的围歼计划造成了困难，一时半会儿还解决不了战斗。不过消灭这只鬼子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只是面对富裕顽抗的鬼子，咱们的伤亡有点大。
1: 队长，立刻传令，让围攻的部队不要把鬼子逼得太急，在村南让出一口子来。

0: 那这次请监察剧编剧的铁血剧社演你这个戏，你亲自当导演怎么样？是。我终于领悟到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什么了。
1: 是什么？
0: 热爱人民。
2: 你小子从哪看出来的？
0: 从他在背影当中看出来的。
2: 八路天天跟咱们讲游击战。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咱不停地搅和，让他们不得安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现在应该
1: 了。郑书记，交给你了啊。
2: 行，
3: 慢点，慢点。
2: 这小鬼子是玩命了，这样下去，伤亡太大了。
0: 刘书记，
2: 啊，
0: 刘书记，我刚刚接到贺师长的命令。
2: 哎，是不是让咱们放小鬼子走啊？
0: 你真是一猜就中了。
4: 团长，啊，鬼子拼死向东突围，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兵力支援一下那边？
0: 不，撤。我们撤出这个村子。
1: 撤？啊，这围了一夜，怎么就撤了？
2: 哎，天伟，别闹，听团长的。
1: 哎，我真不明白，怎么就这么让小鬼子跑了呢？
0: 天魁啊，贺师长命令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鬼子在野外逃窜，既找不到隐蔽物，也容易军心混乱，这时候正是射杀鬼子最容易的时候，当然我们的伤亡也会是最小。撤，
5: 同志们，撤，
2: 同志们准备撤。
6: 报告师长，经过激战，鬼子木下大队只剩下300余人，已被有四分军武团逼到了河滩。
7: 河滩是开阔地，鬼子再难有生路了。看来此战基本结束了。命令武团尽量多抓一些俘虏。
6: 是。
8: Yeah!

0: 咱们市长刚做药两分钟不到，就睡着了。三天两夜了，没合一会眼。来，你是不是向市长报告全歼敌人的消息？
1: 是。

0: 我军歼敌1380多人，缴获山炮3门，轻重机枪23顶，枪支500多支及大量弹药。这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我军在晋西地区扬威的第一场战役。
1: 同志们，陈庄歼灭战，无论在敌后，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很大的影响，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必胜决心。无论从中央，还是各地部队，纷纷的对咱们表示祝贺呀！
0: 我手里拿的是10月2日的晋察冀日报，上面是这样写的，我给大家念念啊：陈庄歼灭战大获全胜，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使敌人在进攻的开头就遭到了残酷的挫败，这对于保卫边区粉碎敌人扫荡进攻， 具有伟大的意义。好，同时，国民政府蒋委员长也不得不对这次战役表示祝贺。他传令嘉奖说：“朕军威于既进，祝华北抗战之开播。”好，还有啊。
1: 这个贺龙师长啊，特地呢对这次陈庄战斗，对咱们武团提出了表扬。他说啊，武团打得好，晋察冀的子弟兵了不起啊！这回咱们这支平山子弟兵，跟平山团一样，打出了平山子弟兵的赫赫军威。

0: 哎，哪里哪里，我都说没事了嘛。你为我们部队送柴的时候见过您，知道您是大官，对不住啊，长官，对不住啊。哎，哪里哪里，我都说没事了嘛。你为我们部队送柴火，我们啊应该感谢你呀，没事了，走吧，走吧。
1: 县长官，县长官，
2: 好好好好。
1: 县长官，县长官，
2: 好好好好好。
1: 市长，战士们兴高采烈地搞一个军民庆祝联欢晚会，庆祝陈庄大捷。
0: 好啊，庆祝大胜利应该高兴高兴。通知团里的各个文艺骨干，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来，尤其是那个七幺九团的张忠汉。
3: 是。

0: 老采样的人同。
1: 唱得好。
2: 站长，
3: 掌柜，来来来来，快快坐快坐。
2: 好。
1: 来，
2: 喝点水。
1: 你呀，偷听我唱戏啊？
2: 哪敢呢，团长。这个陈庄战斗的剧本我看完了，写的太好了。
1: 嗨，不是我写的好，是仗打的精彩啊。贺龙师长指挥有方，战士们英勇奋战，不怕牺牲，这么鲜活的素材不写出来太可惜了。
3: 艺术源于生活，所以我就写出来了。
2: 我呀，早听说您唱戏唱得好，没想到这个剧本写的也好。
1: 嗨，
2: 团长，
1: 嗯，
2: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1: 说呀，
2: 您要是有空，也教我写点东西呗。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这样吧，以后咱们有空的时候，就多聊聊诗歌、文章什么的。
2: 好啊，
1: 或者您写点东西。啊，回头我给你好好的点评点评，
2: 那更好了。
1: 好。哎呦，要不然你跟我去找一下贺龙师长，这成庄战斗的剧本还要请他审阅一下，不如你跟我一起去。
2: 行。

0: 恭喜啊！你张仲汉名堂挺多啊，文武都拿得来啊！这次陈庄大捷，参战部队机动灵活，打得顽强，任务完成得很好，应该表彰。
1: 谢谢。
0: 那这次请晋察剧编剧的铁血剧社演你这个戏，你亲自当导演怎么样？
2: 师长，我也想看团长排戏，学习学习，行吗？
3: 那要请次导演呢。
1: 团长，行吗？
4: 好啊，当然行了。
0: 谢师长，团长。
5: 乡亲们、同志们，
6: 贺龙师长来看戏了，大家鼓掌。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社长的脾气你们不知道吗？装个这个干什么？赶紧撤。
2: 坐吧。
0: 哎。哎，我们几个个头这么大，往前一坐，他们怎么看啊？戏是要大家看的。来，挪到边上去坐。
3: 哦，好。
0: 往旁边挪一挪。
3: 哦，好。
0: 来来来来。好好好，坐坐坐，哎，好。

0: 又结月光光，鬼子进兵到了陈庄，破门口秦始贤，我军打了歼灭仗，部下大佐被打死，活捉了他的小副官，
1: 鬼子的威风扫了地，
0: 混成旅团完了蛋。
2: 好，
3: 有那么一股革命的豪气。好，
4: 是师长指挥的好。哎，
3: 以后再不许这么说了啊。
0: 陈庄庄阵打得好，多亏了贺龙师长指挥英明又果断，指挥英明又果断。
3: 好。哎，怎么临时改戏文了呢？这是广大指战员的作用，不是韦贺龙一个人。以后再要演啊，绝对不要提我的名字。哎，
5: 何师长，谁不知道啊，陈庄歼灭战您在指挥部一待就是三天两夜，亲自指挥，如果没有您的话，怎么可能取得胜利呢？这戏文要不提您的话，无论是我们战士还是说老百姓都不能答应啊。
6: 就是没有夸大其词啊。
3: 不要再说了，这个以后如果要再提陈庄歼灭战，绝对不能提我个人名字，要讲共产党，要讲120师和晋察冀各兄弟部队团结作战，提广大群众的作用，记住了没有？
7: 记住了，
5: 记住了。您放心吧，我们知道了。
8: 叔，我终于领悟到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什么了。
5: 是什么？
8: 四个字，热爱人民。
5: 你小子从哪儿看出来的？
8: 从他在背影当中看出来的。

0: 陈庄一战重创日军，料想近期日军也不会有大规模的扫荡了。
1: 是，
2: 贺师长给我们七幺九团下了命令，后天我们就要赶赴陕北去保卫延安了。
3: 这陕甘宁边区啊，地处国民党十余万军队三面的包围之中，而且呢，日军也是虎视眈眈的，是得有主力部队回防啊。
2: 是，贺师长还特别交代了。
3: 和我们七幺九团一起留守的七幺八团的卫生队，正式划分为晋察冀战区的战地医院。
2: 哎，那这么说的话，这卫生队不随着部队转往陕甘宁了？
3: 是啊，贺师长说，陕甘宁地区虽然处在敌伪顽，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但是目前国共毕竟没有撕破脸，国军也不会联合日军大规模的进犯陕甘宁地区，
2: 而晋察冀边区则不一样了。
3: 他地处敌后，日军无时无刻不想清除掉他，所以以后这里还是硬仗打得多呀，更需要医护人员。
0: 这贺师长啊，真是为晋察冀的军民着想啊！
3: 是啊，我们这次120师主力辞去陕北。

0: 恐怕一时半会回不来了。少则两三年，多则5-6年，甚至我们要等到把小日本赶出中国的那一天。
1: 这当兵嘛，就是四处征战，漂泊不定。但你放心吧，我们太行山的老百姓会盼着你们回来的。
0: 是。
1: 哎，对了，平山团应该到达陕甘宁边区了吧？
0: 还没有。平山团自从五台山出发以后啊，一路向西挺进。 可是日伪军好像识破了我军的行军意图，阻拦啊，打了好几场硬仗。我军虽然没有大的伤亡，可是大大延缓了我军的行军速度。
1: 哎，他们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0: 怎么过着？黄河，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太壮观了！我每来一次，都被震撼一次。团长，有一个大诗人李白，他不是说了吗？他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意思不就是说黄河是天河吗？<笑>天河，名副其实的天河。
1: 大伙说是不是啊？是。兄弟们，这河的对岸啊，就是陕甘宁边区了。哎，
2: 参谋长，毛主席就在河对岸吗？
1: 对，毛主席在对面的延安呢。同志们，这次党中央叫我们回来，除了要阻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复挑衅，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卫黄河。 保卫延安，不能让日本鬼子侵扰我们陕甘宁地区。只要有这道天河在，有我们359旅在，我们就不能让日本人染指我们的边区。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
3: 有。

0: 你们看，这是美国的进步周刊，白大夫的文章登在这个里边可厉害了。
1: 白大夫还会写小说呢，
0: 了不起呢。你看他的文章叫卧田里的野草，讲的是一个农民的父亲，他给他自己的部队的儿子送了一个不会爆炸的炸弹，特别诙谐有趣。不仅故事写得好，文笔也很好呢。在他的这篇文章里面写的我们这个花木村医院就跟天堂一样，真美。
1: 白大夫怎么写的？江主任，你给我们念念吧。
0: 啊，你听着，都听着。你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村落，它太小了，深山峡谷中只有几百所农民的泥舍，坐落在清澈见底、碧流潺潺的山涧旁，南北峭壁耸立。从深谷向西仰望，十里之外便是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山脉，蜿蜒千里，庭院鲜花盛开，把漆过的门点缀得色彩缤纷。洗净了的方块小纱布晾晒在低矮的树上，就像大朵大朵被皱成一团一团的木棉花。
2: 妈妈姐，外面有个年轻的战士找您。
3: 哦，是吗？那我看看去。哎，你们自己看，看啊。
4: 婶儿，
3: 你怎么来了？嗯，
4: 这两天我们学校教职员工进行正功培训，
3: 啊，
4: 这两天没课，顺道过来看看你们。
3: 真好。
4: 婶儿，那个，我叔让我告诉你。
3: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来，看看，我带你参观一下咱们医院，快点，漂亮吧？就跟白大夫文章里写的一模一样，是不是？看，
4: 婶儿，我今天来是为
3: 你来看我，特别高兴。不说别的啊。哎，你瞧那个，我们自己种，好看吗？
4: 婶儿，我叔
3: 振云，别说了，你都还没成家呢，懂什么呀？我的心都已经凉透了，也再暖不起来。
4: 我
3: 别说了，你管不着我们的事儿，也管不了，啊？哎，说说你自己啊。

0: 跟我说说你跟瑞雪的事儿啊，你们俩怎么样了？
1: 这我这次来呢，也是想问问你，向你请教请教，给我出出主意。
0: 什么呀？你说。
1: 这不是过两天瑞雪就生日了吗？我听说她在景星上学的时候，同学都互相庆祝生日，送寿礼什么的。
0: 那不叫寿礼，那叫生日礼物。
1: 啊，对对对，生日礼物。我呢想给她惊喜，让她高兴高兴。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我应该送什么好啊？
0: 我想想送什么。哎，她回复旧会了吗？
1: 没呢，她现在在这个华北联大上学呢。
0: 哦，那不是就是去旁听几天吗？
1: 本来要旁听几天，但是陈庄战斗结束之后，傅秋慧不是没有什么工作了吗？我叔考虑到他有文学功底，以后可以编写什么新剧、新作品什么的，宣传抗日，所以就让他在文学系多待一个月。
0: 联大那边是艺术氛围比较浓，那他肯定喜欢诗歌啊、戏剧啊、文学这些。那我看你得给他弄点有情调的礼物才行啊。
1: 情调？什么叫情调？
0: 你不懂什么叫情调啊？什么叫情调啊？我跟你说。
2: Julia, what are they talking about?
3: They are talking about Zheng Yun's classmates have a birthday party, and he want to prepare a gift for his classmates. And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What's the romantic thing they should prepare?
2: Romantic?
3: Yeah.
2: Got an expertise on that.
0: 白大夫，
4: 下午。
1: 白大夫，
4: 白大夫，听说你这个小兄弟又来医院了，
5: 还以为你是来送麻药的，没想到你是在为女孩子而犯愁啊。哦，白大夫刚刚的意思是啊，跳舞是追求女孩子最有情调的方式。
2: 白露兄弟 ，We are men of experience in this area.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a dance floor to seduce a woman.
5: 白大夫说，追求女孩子他们太有经验了。他说，跳交谊舞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感情。
6: 哎，没错，这个主意好。我那时候在北平上学，每个礼拜都开舞会，可好玩了，浪漫，这就叫情调。
1: 不，可我一点都不会啊。
0: 不会就学嘛。
2: 没关系，很简单的。
0: 你赶紧学，
2: 来，我教你，很快你就会了。嗯，好。
5: 白大夫说要挺胸抬头，向前看。
2: Don't be shy. To charm a woman, you have to be enthusiastic in order to say her, "I love you."
5: 白大夫说，追求女孩子就是要有热情，大胆地对她说"我爱你"
2: OK， 我来放右腿，上后腿，三，一，二，三。
0: 得跟着脚步，二，三，再左脚，你得退。

0: 哎，纪文同学，请我跳个舞吧。我不会。
1: 说谎。你不是文艺宣传骨干吗？怎么会不会跳舞呢？
2: 我真的是没时间学。
1: 现在有时间了吧？我现在已经有时间教你，你给我起来，站好了，来，手放在这儿，握住。
2: 这个手放在这儿，哎呦，啊，准备好了，
1: 左脚起步，走，前进，右脚后退，
2: 右脚，
1: 前进，哎呦，后退，前进，哎呦，后退，很好，
2: 行吧，
1: 非常好，
2: 行啊，
1: 非常好，
2: 行啊，
1: 很好，贴我近一点更好，
2: 哎，好。

0: 通过这段时间的斗争啊，你呢成长得很快，敢打硬仗，敢于牺牲，所以呢我交给你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跟咱们的情报员啊相配合，想办法把这个叛徒向怀忠给铲除掉。
2: 好。
3: 婶儿。
0: 哎呀。哎。哎。将军怎么了？
3: 哎，
0: 婶儿。怎么回事啊？啊。
4: 崴到脚了。
0: 你瞧你，你说你怎么在这儿跳舞啊？你可真够逗的。我看看，我看看。
4: 你又不理我，我能干嘛呀？啊，好疼啊！
0: 这么疼呢？
4: 我揉揉。
0: 啊？什么？
4: 揉揉。
3: 我奶奶让我干什么来着？
0: 什么？
3: 忘了忘
0: 了。哎，赵岩。
4: 疼，哎呀，疼！
0: 哎呀，哎，不是，崴哪儿了？你稍微活动活动，我看看。
4: 啊，
0: 你活动活动。老师，
5: 好了，不疼了。
0: 你骗我是不是？
5: 我好得快。哎
4: 呦，好不容易又逮着你了。
5: 我问你，你连面对那么多敌人的围剿都不怕，你怕我一个小女人干什么？
0: 我是怕我对不起你，怕害了你。
5: 那你不怕我伤心吗？
0: 这最近你也经历了，对吧？如果你要嫁给我，你就会一直过这种日子。而且，我要出去执行任务，有可能会几年都不回来。那你呢？就在家盼着我。到最后，有可能盼来的是自己男人的死讯。
5: 刘继文，
0: 我没胡说。现在的形势这么明朗。那日军狼子野心，侵占华北旨在朝夕啊。而我们共产党人呢，要全力抗日，我的工作以后可能会更危险。
5: 我告诉你，刘继文，大错特错了。为了信仰而牺牲是不分男女的。我也能，我不会做一个只知道挂念自己丈夫的妻子，我也能去抗敌啊。而且。我做了你的妻子的话，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危险的，我会让他在刀光血影中留下一些美好的。就算有一天我真的要为革命牺牲了，那我也会因为做过你的妻子，和你生活过在一起，而觉得很高兴的。
0: 江雪，我，哎。如果你要真决定跟我在一起了，咱俩是不是办一个喜事儿？
5: 咱不是办过了吗？在北平，咱本来就是夫妻。
3: 他，啥？
6: 哎，学会了？
3: 还可以吧，称不上会跳。
6: 那你可没你叔的悟性高，他一学就会。
3: 我叔？
6: 振云啊，珍惜眼前人，加油。
3: 好。
7: 羽田太君
8: 真是高招，八路天天跟咱们讲游击战。好，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咱不停地搅和，让他们不得安宁。
9: 这次主要是突袭医院以及妇女的村子。
8: 好，哎，太君，咱们先突袭哪里？
9: 这里。
7: 哦，土安村。这可是共军的红色学校，华北联大的驻地呀。
9: 这所联合大学师生主要是柔弱的没有抵抗力的人，

0: 明天一早我就带着保安队突袭这土安村，
1: 杀掉这里的老师和学生，打掉八路的士气，以雪陈庄战斗的耻辱。
2: 明天我会带一个中队跟你一起去，除了杀掉联大的老师和学生，还要把周边所有村子的人统统杀掉。开！
3: 我现在赶紧回学校，去闪跟丁明进去之前，我再来看你。
4: 行，那你可得说话算话了。
5: 郑云，
6: 大伙，
5: 郑云，真是你啊！哎，你不是在平山团吗？没去闪跟丁边区啊？
6: 我现在在坑大二分校学习呢，怎么你在任地医院呢？伤了？
4: 啊，郑云哥，我刚刚忘记告诉你了，大虎哥他已经在我们这边住了十几天了。
6: 哎，怎么回事啊？
5: 陈庄战斗的时候，我们五团不是负责截击吗？战斗的时候，我这小肠啊被打穿了，这白大夫给我做了小肠截肢手术。
6: 好了，
4: 大虎哥身体好，恢复得快。
5: 哎呀，这白大夫医术高明，他可是咱们的羊扁鹊、羊华佗。
7: 哎呦，不过呢，这白大夫他哪儿都好，就是脾气太倔。你看我这全都好了，就是不让我出院。哎，这白大夫啊，死活不让我走，我真是一点辙都没有啊。
6: 你呀，就听白大夫的，他不让你走啊，自有他的道理，说明你伤没好呢。
4: 对呀，白大夫都说了，你这小肠啊，还没完全都长好。
8: 梅梅，快来，有伤员情绪激动。
4: 哎，
6: 赶紧去忙去吧。
4: 行，那我先去忙了。
6: 好。哎，好长时间没见了。
9: 哎，好几年了。
6: 哎，我记得咱们小时候一块玩的那个二虎呢，他现在怎么样了？
5: 哎呦，振云，二虎也参军了，他就在五团一营二连，就在天魁哥那个连呢。
6: 是吗？这么小就参军了？哎，我记着他不到十五吧。
9: 哎呦，刚十四啊。他长得快，个头高，现在比我还高呢。
6: 是吗？
5: 快快快，同志们快，把伤员抬进去，快点。
6: 天威哥，
10: 郑云，你们在这儿啊？
5: 谁受伤了？你们连的？
10: 我们连的，跟着他们。
5: 二虎呢？他没事吧？
11: 二虎他牺牲了。
10: 就你嘴快，快去看看伤员。
3: 天威哥，二虎咋牺牲的？
10: 二虎他们在塔营炮楼侦查的时候，被隐藏在暗处的鬼子发现了，然后小鬼子一阵炮击，

0: 二胡，二胡，二胡的尸体在哪？告诉我，他在哪儿？
1: 尸体被炸没了。
0: 没了，二虎就这样没了，连个骨头都没剩下。他才十四啊，他才十四啊，他才十四岁啊。
2: 伤员急需输血，你们有 A 型血的吗？
1: 我是 A 型血。
2: 快跟我过来。
1: 郑源，我劝你打火。
3: 我起来，先起来。
4: 虎哥，这毕竟是战争。
0: 不行，我得为二虎收尸。我不能让他尸骨无存啊，不能啊。我得去塔影炮楼。
3: 哎，胡哥，你枪还没好呢。
5: 这样啊，怎么不拦他？
3: 我没拦住。
5: Julian just made a small intestinal graft. It's not strong enough.
6: 太糟了，白大夫说他刚刚做了小肠结石手术，根本就经不起这样的剧烈运动，否则会打出血。
3: 他跟你猪一样。
5: No, 我们一起去。You take the medical first kit.
3: OK.

0: I want to compile textbooks and training. You know English. You know medical stuff. You can help me to translate medical terminology with more accuracy.
1: Definitely.
2: 鬼子已经把村口给封住了，咱们逃不出去了，
3: 怎么办？
4: 将军，
2: 快点办！
5: 就知道你躲在后边呢，还有没有别人？这巴掌大点的地方还能藏得下其他人吗？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放松的状态下去放松，和你在紧张状态下是完全两回事。你会玩，一定会把自己做的东西做得更好。
1: 以饱经风霜的枯竹为灵感，巧妙借用绿端石的天然石皮与独特纹理，生动展现了竹子的干枯、褶皱、重孔等形态。这组石雕作品便是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葛志文在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获奖作品。
0: 你怎么样看起来舒服，把玩起来也要好玩，怎么去摆放都要去考虑，做的时候都思考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都要变化，怎么变化，而且要协调统一。
1: 笔海、砚台、如意等文房器的组合精致淡雅，充满情趣，作品命名为知竹文房陈设系列。知竹与知足谐音，寓意知足常乐。
0: 竹子的精神是什么？它就是这种挺拔向上、中通外直这种虚性，要表现这种精神，内在的精神。实际上这也是我内心。
1: 1995年，年仅17岁的葛志文从江苏省泗阳县来到上海市学习石雕技艺。虽然学徒工作又脏又累，但自幼喜欢绘画，痴迷石雕的他却沉浸其中。
0: 没有师傅出来教你了，他们在做的时候，你在旁边可能看两眼，你回去自己去思考、去摸索自己积累的一些经验。
1: 短短2年时间，葛志文的雕刻技艺突飞猛进。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葛志文和师兄们一起制作的石壶卖出了12万元的高价。
0: 作品的重量和香港回归的时间一定要吻合，一点不能多，一点不能少，就是1997.7克。
1: 同年10月，葛志文参与设计制作的另一把石壶以26万元的高价成交。
0: 在上海96、97年，我们那时候已经拿到1000-2000月工资了，很高了，
1: 名气来了，石壶的订单也纷至沓来。然而这种为客户量身定做的商品壶，让一心想在雕刻创作中展现自己风格的葛志文施展不开拳脚。
0: 我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想要做的东西，我不想被像支配一样，或者说人家安排你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完成什么。
1: 踌躇满志的葛志文偶然的一次南京之行，为他开启了一扇新的艺术之门。发源于当地窦村的石刻文化让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0: 地上铺的这个石板、石牌坊啊，还有一些建筑的门，朱元璋那个时候他们修的神道啊、陵墓，基本上都有这个窦村的石刻去参与。
1: 窦村位于南京市东郊，紧邻盛产青石、白矾石等石料的青龙山。村边运粮河与秦淮河相连，为石匠们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手艺精湛的石匠来到都城参与建设，窦村石刻技艺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以孕育和发展。
0: 你看我们这个明孝陵这一排这些动物，这个石狮啊、石象、石马有很多种，当时这个做这些石像的工匠呢，可能就是我们窦村的那些

0: 也是这样过来的。
1: 南京明孝陵的石雕令葛志文深感震撼，他也萌生了在南京成立工作室创作自己作品的想法。然而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石像生的创作并不适应当代的艺术环境，懂得了这一点，葛志文决定回归传统实用器的创作，最终将小众的石雕文仿器作为自己艺术探索的方向。
0: 可能跟我个人的喜好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喜欢玩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可以跟我们内心更能够产生互动，产生情感。
1: 葛志文就地取材，选择本地石料进行艺术创作，然而这种材质更适合粗犷的大型石雕作品，而对小而雅的文仿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0: 我们南京的石头呢，从材质上来说，硬度呢相对偏高一些，质地上没有那么细腻，在表现作品肌理方面就很难去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
1: 转折发生在葛志文参加的一次文房四宝展览上，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端砚引起了葛志文的关注。端砚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产于古称端州的广东肇庆，其石质细腻、发墨如油、注水不合等特性闻名遐迩。随着对端砚文化的了解，葛志文内心深处的创作灵感与热情慢慢被激发出来。
0: 用的最多的还是绿缎，为什么用绿缎呢？这个材质呢，就是说色泽比较丰富，它边缘是黄皮，里面是绿颜色，有的时候黄皮当中还带点红。
1: 绿端石色泽清新雅致，质地细腻，成了葛志文最为顺手的石材。
0: 文房器首先要求的要雅，第二个就是要有内涵，第三个要有趣，第四就是说材质上面还有一定的要求。
1: 制作一方形神兼备的砚台并非易事，在切割绿端石的时候存在诸多变数，其中裂隙的出现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会影响石材的整体美观性，还可能对其结构稳定性造成威胁。
0: 展示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是两块合为一体，就是一件作品，那么所以叫裂变重生。这是我在切开料的时候，它中间正好有一个夹层。
1: 经过几天的琢磨，葛志文决定不再试图掩盖或修复裂隙，而是将其视为作品的一部分。
0: 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可能在人生行走过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什么突变，你不能放弃啊，你要勇敢地面对，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重生的机会。
1: 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葛志文又学习核雕、紫砂陶刻等雕刻技术，融会贯通，为己所用。
0: 画画里面有句话叫画里功夫在画外，就是说你真正提高能够提高你的东西不是你的技艺，技艺是死的，一定是你的认知和你的审美，你的文化内涵，你必须通过平时去学习思考，你要走出去多看多想。
1: 在葛志文看来，艺术品应该是唯一的，如果雕刻出的东西能够复制，那就成为了商品。
0: 我还是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我没有围到市场去做，也从来不定制。比如说人家给我拿料子来，或者说直接给我提个建议或者想法或者命题，这个我从来不觉得。
1: 葛志文创作上的个性追求让他在市场上面临严峻挑战，那些倾注心血的作品乏人问津。
0: 很难，我坚持了4年，但是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想法。

0: 从1998年到2009年，葛志文在南京生活期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能靠同在南京生活的姐姐帮扶。期间有人想让葛志文复制一批他在上海时期所做的石斛，并可以高价购买，但考虑到会影响自己文房作品的创作进度，葛志文还是选择了拒绝。
1: 对生活这块要求是很低的，我只要就是填饱肚子，有稀饭有萝卜干吃，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做自己把手艺做好，这个是我最高的要求，我必须把它做好。
0: 2010年，机会眷顾了有准备的葛志文，在受邀参加的一个艺术沙龙上，他展出的文房用品竹砚系列，以绿端石为材料，巧妙地运用了天然的黄色石皮，把枯竹表现得淋漓尽致，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驻足。
1: 我们实际在生活中观察到很多比较有趣的竹子是什么？它会有些受到一些外界的因素，长弯掉、变形，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在生活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正因为这种，才丰富你的人生。
0: 慢慢步入正轨的葛志文，也开始尝试写实到写意的创作转变。这件大象无形写意砚系列，是葛志文选用紫端石、白端石和龙尾石创作的。这件作品线条不以厚重取胜，而是运用写意表现运刀的畅达与精致。
2: 不管你这个是写实也好，还是去做这种比较简洁的写意的东西也好，你们都要讲究到这个点线面，你对这个东西把握的到位，正好到了个度，恰到好处，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呢，做出来它都是很高级的一个东西。
0: 葛志文的作品追求当下情感的表达，想起儿时生活艰辛和母爱的温馨，就创作一方名为《难忘的岁月砚台》，一个针线扁，一个顶针，乡村生活就跃然砚上。看到西南地区干旱，就创作名为《难以抚平的裂痕摆件》，布满皱纹的手，皲裂的土地，让人们在观赏中感受到自然与人类的紧密联系。
2: 实际上我是在享受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0: 山间野石经过人们的审美和雕琢，便有了生命和情感。葛志文以刻刀为笔，石材为纸，书写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美的追求，让作品成为连接自然、生命与艺术的桥梁。

0: 水，山高谷深，歌声悠扬。山中矿土塑造传世千年的龙泉青瓷，
1: 最美的颜色。它是真正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0: 浙江仙居，火山岩造就了地质奇观。
2: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蒸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
3: 范蒸岩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就感觉这个名字很形象。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

0: 在这里正在播出。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在浙江省的西南部，坐落着全省面积最大的城市丽水，它被称作江南秘境，这与它常年多雨多雾的山体气候有关。高山丘陵地貌占据了90%的土地面积，浙江省的第一、第二高峰都坐落于丽水。
1: 丽水有浙江最高的山、最秀的水，我们已经在丽水的山间穿行了几个小时了，周围的风景一直都是这样，所以人们称丽水为浙江绿谷、江南最后的秘境。地处浙西南山区的丽水啊，地域广博，风光绝美，也因为有着高山的阻隔，这里保留了很多古老的文化和艺术的瑰宝。丽水人类非遗有3项，国家级非遗有21项，所以无论是寻山觅水还是走读人文，丽水都是一个宝藏之地。
0: 丽水之宝深藏在山水之间，虽然高山险峻，却并没有阻挡人们的脚步。自古就有许多文人名士被这片山水吸引，远道而来。第一站，我们前往有着仙都之称的缙云县。
1: 我们现在来到了丽水当地的一个已经红了1000多年的旅游胜地。为什么这么说呢？跟我来看一下哈。我身后这3个字啊，是泥翁洞，它是李白的族叔李阳冰的真迹。大家可以往泥翁洞里看哈，有自唐代到当代的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这些摩崖题刻呢，组成了摩崖题刻群，他们是国宝级的文物。那在这1000多年间，为什么这里的游人纷至沓来？那为什么这么多的文人墨客愿意把他们的墨宝留在此地呢？答案就在这儿，因为啊，这里是仙都。
0: 缙云这个称号是由武则天御赐，云蒸霞蔚是仙都的常态，春夏之交的连绵降雨让仙都更显奇幻。一旦云开雾散，缙云的标志性景观鼎湖峰便展现在我们眼前。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全国最高的流纹岩单体石峰鼎湖峰，喏，这个就是我们的 C 位担当了。
1: 它确实是一个感觉是高耸入云的大的石柱石峰哈。
2: 它经历了就是1亿多年来流水的冲刷、寒暑的风化，还有地壳运动之后，它的碎屑被冲刷掉，因此和后方的山峰就分离开来了。
1: 我们初到仙都哈，我感觉自然也和我们今天的行程，浑然天成哈，也在配合着我们的行走。忽然间，鼎湖峰周围雾气出现了，似乎好像像仙人刚刚出现在了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面前有奔腾的河流，真的这些景色夹杂在一起，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桂林，哎，像漓江边。
2: 我们仙都啊，又被称为是桂林之秀、黄山之奇和华山之险。
0: 相传，轩辕皇帝曾在此峰炼仙丹，而后御龙升天，缙云便是皇帝的名号。仙气飘飘的缙云还有一个硬朗的名字，石头城，因为这里山石众多，并且孕育了一处特别的景观——岩荡。
1: 这就是岩荡是吗？哎，
2: 是的，
1: 还看得挺清楚的，像是被掏空了一样的一个深深的山洞。哎，
2: 是的，这里呢是我们的8号岩荡。啊，这个岩荡啊，它其实在我们缙云的本地方言里面呢，就是采石场的一个意思了。
1: 哦，其实这个岩荡我走在门口哈，以为它就这么大。但是站到这儿，大家看，里面是一个深

0: 真的档口，
1: 是的，其实这是别有洞天的感觉呢。
0: 确实是别有洞天哈，尤其这两天还一直在飘这个小雨，所以整个岩档有了另外一种像是水帘洞的感觉。好漂亮啊，哎，还有回声啊，听到了吗？
2: 早在宋代，缉云人就开采石料建造房屋，这座20世纪90年代遗留的矿坑俨然一条天然的峡谷，它的底部有28米宽，距离洞顶则有30多米。荒废了数十年之后，2022年，这座矿坑被改造为阅读空间。
0: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岩档，有12、13层楼那么高哈。
1: 是的，但是你看，像我们崖壁上面这种一层一层的纹理，就是我们纯手工开采的。
0: 它像是非常平均的画好了的格子一样，在这个山体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纹理出现？
1: 因为它们是自上而下嘛，所以呢，用比较简单的工具，比方说像锤子啊、钉子啊，所以从上往下慢慢打的时候，它是大概有一个间距的，达到多少距离，那么再把这个石头给它撬出来。
0: 站在这个地方呢，抬头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景观，一线天。是吧？
1: 是的，你看洞顶的石缝啊，就是我们原来啊这个石匠们开采遗留下来的，最早就是顺着这一道缝隙慢慢往下，所以呢它形成了一个书法的一字。哦，
0: 这就是当年开采的路径。
2: 缉云的采石历史有1000多年，现存大小矿坑3000多个，这些石料属于凝灰岩，质地松软，易于开采，一旦接触空气氧化后就变得坚硬无比，所以非常适合用来建房、造桥、铺路。过去的缉云县就是一座用凝灰岩建造而来的石头城。为了保护环境，20世纪90年代缉云停止开采石料，矿坑被废弃。经过改造，这些具有独特美感和历史价值的矿坑成为热门旅游地，并且有了新的生命。另一处矿坑因特殊的声学效果被改造为音乐厅。
1: 你听，
0: 听到没有？
1: 是不是有回音？
0: 而且这个回音的特别的这个嘹亮哈。
1: 下雨天的时候，声音效果也是相当的好。下面这些呢是经过改造的。那么原本的话呢，像我们四周啊，您可以看，我们上面这一些是纯手工开采的，所以它的痕迹没有很重。但下面这一些，它是完全用机器切割啊，代表它顺应的时代不同，更省时省力，它是到了机械化的一个时代嘛。
2: 矿坑记录了缉云的历史。而改造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让历史留在了石头上。刘义轩是缉云人，他的爷爷就是一名采石工，40多年前承包了一个岩档，全家人以采石为生。虽然没有亲历那段岁月，长大后的义轩成为一名导游，每天他都会带着游客来到父辈工作过的采石场。
0: 其实我抬头看是当年采石工人的影子，低头在看你，我觉得特别的就恍惚，因为你的父辈爷爷他们那一辈就在这里采石。
1: 其实像我们小时候的话呢，一般外出在这种乡野之间，遍地都能看到这样的岩档。爷爷的话呢，他是承包了一个岩档，我们是完全靠这个采石这个产业来生存的。可以说这个岩档他养活了很多人。但是禁采以后，直到现在，我们同样可以靠这个岩档让它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就是我们要把它保护起来，来完成我们后代的一个使命。
2: 千百年来，缉云的山水用不同的方式养育着当地人，缉云人也在用创意和巧思保护这方山水。在岩档旁边有一家由售票处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它为游客提供了歇脚的场所，现代简约又富有设计感，悄无声息地嵌入了这片古老的大山中。
0: 好的，谢谢。现在这个雨是越下越大了，所以我们只能点一杯咖啡，坐下来休息一下了。大家看一下，我右手边呢就是摩崖提克仙都两个字。其实说到下雨，确实可以给我们拍摄增加一些难度吧，但是也恰好给了我们这样一段时间，可以慢下来，可以停下来，细细的品味一下仙都，来感受一下这一片自然。现在沐浴在雨中的仙都呢，我感觉这些大自然在逐渐的更新，在不断的生长，也不知道仙人 会不会

0: 躲雨会不会听雨哈、啊、不过我想他们应该不喝咖啡吧。
1: 在丽水，每一座大山都有烟雨笼罩，每一个山谷都在发生变化。我们从缙云县一路向西，前往山势更为俊俏的松阳县。这片深山中坐落着许多古村落，陈家铺村就是其中之一。
0: 告别了几天连续的降雨，这片云海出现了。不仅有云海啊，近处还有一片竹海。这里呢是丽水松阳的陈家铺村，转过来跟我看一下，这边呢就是村子了。这依山就势而建造的房屋，这满眼的古朴，这错落有致的布局，是不是让我们感觉随手一拍就是一幅摄影作品？陈家铺村呢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但是我听说啊，在这里不单单有古朴，还有新潮。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寻找一下。
1: 750米的平均海拔，远离县城，陈家铺村散发着与世隔绝的气息。因交通不便，十几年前村中只剩下几户留守的老人，考虑整体搬迁。2018年，当地政府决定用文旅产业振兴乡村，引入了知名书店品牌先锋书店。这间最美农家书屋一经建成，立即走红网络。人们来这里体验山居生活，阅读书籍更是阅读这座城。
0: 江南秘境松阳传统村落，这不就是窗外吗？书里写的就是窗外的风景。
1: 不知是我们走进了书中，还是书中的桃源梦变成了现实，拥有朴素外表时尚气息的陈家铺村打动了许多人。文旅产业的赋能不仅让村子变了模样，也让松阳本地文化焕然新生。

0: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松阳高腔，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曲种，和现代摇滚相结合，在歌曲《松州令》中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1: 所有人都能听见。

0: 了，太棒了！我觉得两位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哈，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松阳高腔的胡爽娃。
2: 我也是来自松阳高腔的演员刘亚洲。
0: 啊，您两位看着都很年轻啊，方便了解一下年纪吗？
2: 00后。
1: 我90后。
0: 都很年轻哈。
3: 松阳高腔起源于明代，有着600多年历史，流传于浙江西南山区。它是浙江省唯一保留至今有曲目可以演出的高腔曲种，被称作戏曲活化石。
0: 我听说是因为松阳这个地方在整个浙南地区算是比较高的地方，所以高山之上要用喊的这种唱腔。
1: 高腔
0: 有这个说法吗？
1: 有，我也经常会听到。
0: 真的？
1: 哎，松阳高腔是不是就特别高亢啊？
0: 能对着那边唱一句高腔吗？我们来感受一下。
1: 有了吧？
0: 有，
1: 有
0: 真的有，就是我已经听完眼眶湿润了，大家看一下，就是他那个声音是有穿透力的，我觉得不仅仅是穿透了这一片这个村子和山谷哈，也能穿透人的心灵哈。
3: 爽娃和亚洲带着《松州令》登上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舞台，让世界听见丽水的戏曲文化。每个月，他们都会送戏下乡，在大山之间为村民和游客表演。令他们感慨不已。
1: 我刚才其实在表演的时候，我就非常的享受，因为我感觉当我转

0: 真的是我看到这一片就是天空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很自豪。
1: 哇！
0: 我感觉自己跟这个环境、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天空融合起来了。
2: 其实就相当于是最好的舞美，自然的舞美。
0: 自然舞美。
1: 分析到我激动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心路历程，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表演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陈家坡村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活蹦乱跳、活灵活现的。

0: 近年来，松阳高腔剧团推出新作，吸引了许多年轻票友来听戏，这给了他们一份格外的鼓励与自信。
1: 像我们现在国家级传承的只剩下一位老师，
2: 沈吉
1: 两位，对
2: 两位、
1: 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年轻演员来说，我们学习路还很长，但是我们更加会有使命感跟责任感，把松阳高腔传承延续下去，去继续激活它的活力，绽发它的新青春。
0: 古老并不意味着衰败，在陈家铺村，我们看到了青春的面孔，青春的村落，以及历久弥新、魅力如初的传统文化。
3: 那有很古老的戏音，
4: 让人血脉沸腾翻涌。
3: 每当他响起的嘶吼，
5: 唤醒了松州的魂魄。
0: 以创新业态、深度体验等方式，促进文旅融合发展，适应年轻市场，是陈家铺村的成功经验。如今村里有30多栋民居经过改造更新，成为人气火爆的精品民宿。在舒适的房间里，不仅可以坐拥山景，还可以享用山中美食。
6: 村子里这样餐厅的这个品质，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都算是品质很好的餐厅，对吧？
7: 对，我也为这点自豪。
6: 啊，另外很好的就是我们今天马上要品尝的陈家铺的美食。嗯，噔噔噔噔，这个叫什么？
7: 薄饼宴。
6: 啊，这叫薄饼。
7: 对，我们松阳薄饼。
6: 给大家看一下薄饼宴的薄饼啊，我从我后面看这边透光的啊，这个薄厚应该像北京烤鸭的那个鸭饼，但是我觉得这个工具实在是太好了。你们这边都这样吗？
7: 没有没有，我
6: 也是创新的。
7: 对，我们平常自己在家里的话，就放桌子上吃就。啊。
0: 松阳特色美食薄饼宴也是一次对农家菜的创新。一张薄饼包裹10多种菜肴，山笋、田螺都是应季食材。村民鲍林弟说：“吃薄饼也有门道。”
6: 放了，
7: 这可能包不起来了。那要像我们一样，把它放在这靠近自己这边一点，然后这样慢慢的卷，把基本上把菜包好了，就把旁边收进去。哦，
6: 哎，我这一个就吃饱了。
7: 然后这样旁边
6: 很结实的一个松阳卷饼。
4: 嗯，好吃了吧？
7: 我看你吃的第一口笋有吃到，
6: 我吃到田螺了，嗯，特别的浓郁，它是咸香味的，
7: 对，
6: 所以一下就在里面特别的出挑，很好吃啊。
0: 像鲍林弟这样，许多原本在外地务工的村民回到家乡，当管理者或者自主创业，他们的满足写在脸上。
7: 2021年开始回来。
6: 你为什么回来？
7: 更舒服，更感觉更自豪。在村子里，你没发现我就是打心底里透露的说话都是自豪的感觉
6: 啊。我是觉得你身上是有这个的。这种打心底里的自豪是什么？从哪来的？
7: 从这个村子的发展给我的优越感呀。
0: 鲍林弟说，每一天他都会听到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赞誉，人们羡慕松阳人的山区生活，松阳人曾经默默无闻的家乡成为外地人向往的远方。
6: 就在10年前啊，陈家铺村只剩下20-30位老人了，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空心村。而现在呢，有200多人生活在这里。旅游旺季的时候啊，平均每天有4-5千人次的游客来到陈家铺。这10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为什么愿意来到这里呢？我觉得不仅仅是来看一看这些古朴的建筑吧，更因为这散落山间的是人们真实的生活。每个人对于家乡都有很多不同的印象，我觉得陈家铺很好地还原了浙南人对于家乡的美好记忆。
0: 山中矿土塑造传世千年的龙泉青瓷，
8: 最美的颜色，它是真正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在播出。
9: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

0: 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澧水的绿水青山孕育了许多瑰宝，著名的澧水三宝青瓷、宝剑和石雕，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就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龙泉宝剑。
4: 相传2500多年前，中国铸剑的鼻祖欧冶子在此铸剑。这里是澧水的龙泉，一把龙泉宝剑承载了多少人的江湖梦和武侠梦啊！而澧水的文化呢，也被人们称之为能文能武。这里除了龙泉宝剑之外呢，还有龙泉青瓷。
3: 有着1700多年烧制历史的龙泉青瓷，在宋代达到技艺巅峰，它以温润如玉的青绿釉色闻名于世，令宋徽宗和文人雅士着迷。冰裂纹是龙泉青瓷中的珍品，宋代以后工艺失传，消失了800多年。2001年，陶瓷艺术大师叶小春复原了冰裂纹，他和儿子叶晨曦为我们展示刚出窑的瓷器。
5: 哇，不错啊，
4: 真的像冰壶开裂的那种画面，而那每一个冰片的边缘都发着光。
6: 对，因为我们冰裂纹它有很多很多个切面，而且是有好几层，所以说它其实是会每一个边缘都会有一个像钻石一样的那种折射的感觉在里面。对，
4: 确实有那种钻石火彩的那种反射光的感觉。
6: 是的，是的。
4: 真好看啊。
6: 对，而且因为我们的釉非常的厚，釉层厚了之后它就会有一种弧面的那种深邃的感觉，
4: 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看那个火山熔岩凝结之后的火山地貌一样。
6: 是，
4: 它会形成很多看似不规则但是有规律的柱状节理啊。
3: 冰裂纹又称开片、断纹，古书记载纹片如冰破裂，裂片如鱼鳞。宋徽宗是冰裂纹的头号粉丝，这种具有残缺美的装饰纹深得皇帝之心，它不仅需要极为高超的工艺，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
6: 这个部分呢，这个褐色的部分它是胎，就胎泥，它是一种泥土，然后外面这一层晶莹剔透的呢就是釉，烧制的时候呢胎与釉会一起收缩，但是胎与釉的收缩的比例不一样，也就是我们说的膨胀系数不一样，然后会导致它互相之间的一个应力的拉扯，里面会胀得开一点，然后把外面会紧实一点，
4: 所以造成
6: 胀开了。
3: 出窑之后，瓷器还会有陆续开瓶的声音。据推测，冰裂纹是因为釉料的细微变化而出现，民间并没有配方和完整的器型传世。为了恢复这消失800多年的传说，叶小春进行了上千次实验，历经5年的研究才烧制出稳定的冰裂纹。最关键的步骤是釉料的配比和上釉过程。
7: 我们一般是上2次釉，这是第一次哈，稍微吸收一下水分，然后第二次再下去，但是我们对这个时间还是要把握一下。
4: 虽然这个坯子的颜色和釉的颜色有些接近哈，但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厚厚的一层釉
7: 是
4: 已经粘在了盘子表面了。
3: 等干燥之后还要再上一次釉料，冰裂纹的烧制涉及上百个步骤，每一个细微变量都会导致失败。叶小春从采集矿料开始都要亲力亲为，直到现在成品率也不过30%。父亲专注于冰裂纹的复原和传承，儿子另辟蹊径，着重于青瓷的设计和创新。
4: 就看别人做这样瓷器啊或者陶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
6: 对，可能

0: 毕竟我们家有家族传承，但是我的压力更大的是在于创作上面，而且对龙泉青瓷的一些文化性的更根基的东西的一些挖掘吧。
1: 所以你做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盘子，对吧？
0: 对对对，这一个叫壶层，就是在茶道里面它是放茶壶用的，
1: 就是壶要放在上面。果然年轻人做瓷器啊，确实有很多的新思考啊。而且我觉得他做的挺快的，大家看一下，我们俩刚聊两分钟，这个盘子的形状都已经出来了。
2: 陈曦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陶器的鱼纹和敞口圆腹器型，古雅质朴与现代极简相结合，这是他对当代龙泉青瓷的理解和表达。
1: 谢谢陈曦带我们了解了这么多青瓷的故事。
3: 谢谢你们的到来。
1: 哎，我发现这个到了茶之后的冰裂纹变了。哎，
0: 对，这个是冰裂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叫遇水则化。茶汤它会慢慢的浸润到这个纹片当中，所以纹片就会渐渐的消失，
3: 然后光的折射它就变小了。
1: 啊，这是它的原理，也就是我现在摸上去，
0: 对，
1: 它虽然很光滑，
0: 是，
1: 但它的开片其实是有
0: 缝隙的，
1: 缝隙的，
0: 对，只不过这个缝隙它小到无法被我们给它摸出来。
2: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古人梦寐以求的天青色是青瓷工匠与龙泉山水的天作之合。
0: 特别是我们龙泉这个浙南小城，每年的这个雨季其实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匠人的创作。对，像这一件作品呢，这个我们叫作品的名字叫春雨嘛，
1: 春雨。
0: 然后这个壶层呢，其实灵感就来源于我们家的这个池塘睡莲的那个荷叶。然后这个整个的造型呢，其实就是那个睡莲的它的叶子那个荷叶。
1: 现在放上去就特别像春雨滴到了我们身后的池塘里。
2: 蕴含了极高的艺术审美和人文精神，龙泉青瓷也惊艳了世界。南宋时，龙泉青瓷就销往亚非欧50多个国家，它是出口量最大的中国瓷。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直到今天，传承了7代的叶家制瓷人还在为这抹釉色而倾注心力。
0: 龙泉青瓷的釉色是所有产区当中最美的颜色。对，它是真正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虽然叫青，但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变化，它可以偏蓝或者偏绿，或者甚至有一点点偏粉的感觉，
1: 就是它算是千年之前的审美，现在在欣赏青瓷还是能够被它的美所打动。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它青瓷一直是可以很好的连接古今。我其实很珍视这种青瓷的材料。对，我就觉得它很简洁，但是很高级，而且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在里面。
2: 刚与柔，水与火，经过淬炼磨砺而产生的美，是李氏三宝的共性。青田县的大山里也诞生了一样宝贝，那就是青田石雕。在青田石雕博物馆，张爱婷大师为我们讲解他的作品《丰收》。
4: 这个78年雕的这个风鸣金，都是50几年那个石头，
1: 它有玉的质感，
4: 不是很透，其实很透倒不一定好的，像那个玻璃一样不好的石头的质感。小孩那个脸部的刻画，都是自己反复的推敲的。我们从50年代就开始研究怎么把小孩雕起来天真活泼，肌肉也是比较丰满的。
1: 很有漓水当地的特色。这个丰收的景象啊，是那个鱼米之乡的感觉哈。下面是一条很大的鱼，既有这个写实，又有一些夸张的这个手法在里面。
2: 雕刻人物是张爱婷大师的专长，他说，青田石雕兴起于明清。而青田石与寿山石、昌化石、巴黎石并称为4大国石，一块石头上有10多种颜色，石雕匠人运用因石造型、依色取巧的技法进行雕琢。张爱婷大师的作品《喜悦》就体现了巧雕，它原本是一块白色石雕，看到里面发现有黄色釉，惊喜不已。
4: 这个料拿来我们反复不是一下子就雕的，要根据这个料的特点，究竟雕什么好，雕什么东西有价值。
1: 那您当时没凿开， 您怎么知道它里面有黄？

0: 那
1: 就是边缘有点看出来
0: 啊，
1: 那有一点红的先发现，然后再把它铺开，表面铺开。
2: 青田石的磨蚀硬度为2到3，质地细腻温润，仿若玉石，非常适合雕刻。为了利用这宝贵的石材，匠人们把镂雕技艺推向极致，创造了单面镂雕、立体透空镂雕，雕刻出令人叫绝的狮球。张大师的弟子叶志伟为我们展示狮球的制作。
3: 展示一下这个青田石雕的拉刺法，大金钱眼套小金钱的一个步骤，然后我们用这个刺条把它拉开。
4: 哇，
3: 等等一个个的拉出来。
4: 这个狮球上面的这个眼儿，我以为是这样刻出来的，但它其实刺条挑出来的，
3: 拉出来的，对。
4: 啊，那它对于这个力道的均匀掌握是要求比较高的哈。
2: 仅是狮球就有前眼球、网眼球、大球套小球之分，套球最多可达13层，工艺极其繁复高超。除了大师之作，青田石雕还有许多简单的小物件，它们铺就了青田人走向海外之路。
4: 现在叶老师给我们拿出了当年青田华侨哈，他们说带着青田石走遍世界的当年的产品哈。
1: 这个一个一个猴子的，以前用麻袋一袋装进去，带到外国去，他们卖完了以后就开始开餐馆或者开服装店。
4: 这是他们的第一桶金。
1: 他们开始都是带这个小玩意做本钱。
4: 它其实是家乡给这些青田华侨带来的一笔很重要的财富。青田人不断利用家乡的财富走向世界的这样一段故事。
2: 100多年前，大批青田人远赴海外创业谋生，如今他们的子孙后代返回故乡，改变着这片山水县的家园。
4: 我身旁的这条瓯江啊，在过去是澧水人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它最后汇入东海，让澧水与世界连通。行走澧水让我对这里的自然山水有了很多的感悟。这高山看似巍峨不动，但澧水人却把青田石带在身上行走世界。这江水看似一直在向外流淌，但却永远是澧水人的回家路。所以啊，这里的人们怎能不爱这一方山水呢？而这座城又怎能不让我们心之向往呢？
2: 浙江仙居，火山岩造就了地质奇观。
5: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蒸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
4: 范蒸岩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就感觉这个名字就很形象。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在播出。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在浙江东南的阔苍山与大雷山之间，有一片终年云雾飘渺的山地丘陵，这里龙潭飞瀑，奇峰秀谷，袅袅雾霭飘于峰峦叠嶂之间，鬼斧神工般雕琢出的山水之美宛如人间仙境，因此人们称这里为仙居，意思是仙人居住的地方。我们摄制组也被这里充满了仙气的山水吸引，惊叹不已。
4: 初到仙居国家公园，这里的风景啊，让人感觉和它的名字一样浑然天成。来到山上俯瞰周围的景色，雾霭

0: 之中，原本一座座高耸的山峰变成了这云海当中的孤岛，行走在山间有如漫步云端。亿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塑造了这里独特的地貌，中亚热带的气候呢，孕育了这里丰富多彩的动植物资源，可以说这里有着较为完整的生态系统，天地山水在这里和谐共处，胜似仙境。
1: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的这片清风翠林属于仙居国家公园，总面积约301平方公里，它有着最为典型和完整的刘文志火山岩山地地貌系统，在火山地质学、火山岩石学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因此它吸引了很多科学家来此进行科学考察。我们与研究地质矿产的工程师郑文浩相约，请他带我们走进仙居国家公园。在仙居国家公园的地貌景观当中，范征岩是标志性的柱峰之一。它高218米，直径60米，耸立在海拔500多米的山上。因为峰顶平缓，恰似一只蒸饭的大蒸笼，早晚雾气迷蒙，又像是蒸饭时冒出的腾腾热气，范征岩由此得名。在郑文浩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前往范征岩。沿着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入山坡的树林当中，不久来到一处坡度约40-50度的岩坡，据说这是火山岩浆流过时冷凝而成。站在岩坡向上仰望，一边是陡峭的崖壁，一边是高高耸立的范征岩，周围群山险峻雄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原始之美。
0: 我们看到现在大多数的岩体都是浅色的，但我们之前也拍过很多其他地质公园，包括那个五大连池的老黑山，它就因为黑而得名嘛，叫老黑山，包括去过海南的地质公园，它的火山地貌的岩体的都是深色的、黑色的，为什么这里的岩体是浅色的？
2: 这是因为岩石性质的不同，在那些黑色的火山岩，基本都是玄武岩，它的二氧化硅含量是比较低的，而我们这个地方它是酸性的火山岩，它的二氧化硅含量在66%以上，那具体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它的二氧化硅含量是在70%左右，二氧化硅是一个浅色的矿物嘛，所以它就是一个呈现了一个浅色的一个状态。
1: 郑文浩说，岩石的颜色取决于岩石的化学成分，酸性的火山碎屑岩使这里的山体呈现出灰白色，来自于地壳不同位置的岩浆化学成分有所不同，它们冷却后呈现出的颜色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沿着曲折的小路继续一路攀爬，这些羊肠小道都是探险的驴友们踩出来的，坡度非常陡，有时要手脚并用才能前进。
0: 其实走在这样茂密的树林当中很容易迷失方向，但是我们透过这些树影看远方的这个山顶，可以判断我们快到这个山腰的位置了。刚才邓老师告诉我们啊，就我们走过这片地方，在火山喷发那个年代其实是寸草不生的，全都被火山熔岩覆盖，而经过岁月的洗礼，岩石风化成土壤，这些植被呢又把它土壤固结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范征岩脚下的这些土壤层是很厚的，但它会越往山顶越少，植被也会越来越少。
1: 树林里很温热，茂密的植被起到了保温的作用，踩着松软湿滑的土壤向上攀爬了约1个小时后，视野豁然开朗，刚才穿越的树林已经在我们脚下，遥不可及的范征岩突然矗立在面前，如此近的距离使它看起来更加雄伟高大，像一尊守护神矗立在群山之上，守护着周围的一方水土。
2: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更加近距离的看到火山岩的这个分层
0: 啊，这些
2: 深浅交替，深的浅的薄的，深的浅的薄的，那么这里浅色的地方它的抗风化能力是相对薄弱的，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凹进去的差异风化
0: 啊。
2: 那么我们除了看到这个横向的分层之外，还有很多竖向的裂缝，很多组裂缝，那么这个就是由于火山岩中发育的纵向的节理，那么降水的时候片流面流从这个 山顶不断地流下来，

0: 流水沿着裂隙不断地把它扩大，
1: 嗯，
0: 侵蚀。
2: 近距离观察范正岩，他的岩体一层层水平分层非常明显，每一层的厚度、颜色和风化程度都有所不同。由于火山的多次喷发，使岩浆一层层地堆叠起来，每一层的化学成分都有差异。岩壁中间白色的条带是因为含有大量的火山灰，比周围的岩层更容易风化，因而形成了凹进去的形状，这在地质学上称为差异风化。在范正岩的东南面有两座各自独立、形态奇特的柱峰，高的那座叫范公，稍矮的那座叫范婆。范公范婆仿佛是在蒸饭，当地人把范公范婆和范正岩赋予了神奇的生命，祖祖辈辈都流传着他们的神话故事。我们离开范正岩，向着东南方向的范婆岩进发。
1: 我们现在走过这段路啊，应该说是这个山的山脊部，非常的细，非常窄，长长的一直往上走，而且还很陡峭。这个陡峭程度可以从我身边这一侧的崖壁看出来，它这个倾斜度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路的爬山一直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它其实分为两种不同的路况，一种是土比较多的，在树林里面，到这里就都是这些裸露的地表了，都是其实我们已经接触到这里火山岩地貌的火山石了，但是我们的目的地呢会有更近距离的接触典型的这里火山岩地貌的地方，所以我们出发继续往前走。
2: 范正岩与范公范婆之间是一条窄窄的山脊，山脊顶部约有一米至两米宽，两侧是很深的悬崖，山脊只有几百米长，但很陡峭。在攀爬几个岩壁之后，终于来到了范婆岩下。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范婆的身边，再往前走啊，就是非常陡峭的这个崖壁了，就很难再往上攀登了哈。不过我们这个位置正好是范公、范婆还有范正岩中间的一个交叉点啊。站在这个位置环顾四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周围的地貌。
0: 是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正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而这一根一根的柱峰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峰丛。
1: 其实站在我们这个角度看周围的景色，和在山下完全就不同了。之前在山下看高高的山哈，现在我们再看身后的范正岩，就是和它平视的一个状态了，它就没有那么高耸了，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就感觉这个名字就很形象。而我们正面的范公范婆就像是在做饭的两个人哈，这都是人们出于对于大自然的爱，去给他们起了非常人性化的、非常形象的名字，也很容易记住了。
0: 是的。
2: 站在范坡岩脚下回望远处的群山，周围奇峰林立，山崖陡峭，不愧被称为仙居。在这里，风和雨把一座座高峰雕刻成放大的盆景，让我们惊叹于大自然的神奇，也感叹浙江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2: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

0: 及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
1: 当地时间2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解决双方经贸关切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2: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3: 郭家坤强调，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切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好，我们再来关注。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5: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将于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巴加埃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展开沟通。伊朗与美国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方继续推进。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务的伊朗官员称，伊朗和美国技术团队7月1号将分别会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
2: 当地时间29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0: 面对美方毫无根据的威胁，伊朗会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
1: 佩泽西奇扬发文表示，谅解是双向的，若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伊方也将履行承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根据的威胁，伊方将以理性决策，并在行动时坚决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发文称，美国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原因是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他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将密切关注停火协议执行情况，若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成为域外国家干预地区事务的工具，外国军事力量在地区的存在无助于增进安全，反而可能加剧误判、不信任和不安全感。
0: 那么就下一轮会谈的安排，美伊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着明显差异，为何会出现不同的表述？卡塔尔又为何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
2: 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总台记者江浩宇，卡塔尔多哈报道。
0: 阿曼外交部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晚间强调，所有船只均必须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会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代表团在当天早些时候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中，已就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方愿与阿曼方面就海峡的新安排开展协商，但反对在伊朗线路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线路，并已将自身立场明确告知阿方。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阿曼与伊朗在现有对话中已达成共识，未来任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都必须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他同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任何通行费，但应将通行

0: 费与海事、环境及航运服务费用区分开来，后者可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由受益国和受益企业协商确定。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此外，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中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据报道，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后，由法国、英国牵头筹备近三个月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海上护航联盟也正式完成兵力集结，全部舰艇可在短时间内奔赴任务海域，开展扫雷与商船护航工作。
1: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伊朗此前一直强硬要求商船按照伊朗指定的航线通过。现在伊朗拉着阿曼组成联合工作组，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为何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要与阿曼合作？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2: 伊朗如果想要强化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就需要得到或者说至少能够争取到阿曼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道大体上分为北侧水道和南侧水道两个部分，其中北侧水道就是靠近伊朗这一侧的水道是由伊朗来管辖，而靠近南侧的这个水道是由阿曼来管辖。而从当前伊朗的诉求或者说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表态来看，主要是要求所有的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就需要先从北侧的这个水道进入，同时也要由北侧的水道驶出。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伊朗的影响力足够的强，要求所有的船只必须要从北侧伊朗控制的水道来通过。第二个呢，就需要伊朗的影响力或者说外交的协调力足够的强，需要得到来自于南侧阿曼的配合，否则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伊朗和阿曼以及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的冲突。因此呢，对于阿曼的拉拢，对于阿曼的争取，将会成为伊朗在未来一段时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博弈问题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突出特征。因为只有得到了阿曼的帮助和认可，伊朗所要求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线路才能够得到确认，而且只有得到阿曼的支持，伊朗未来所构筑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监管以及收费的体系它才能够正常运转。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获得阿曼的支持，尤其是同阿曼展开对话，将会成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特征。
1: 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多条战线的最新战略，明确表示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3: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 在加

0: 扎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1: 据俄新社6月29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北约计划为乌军研发武器，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
2: 俄罗斯外交部在官网援引扎哈罗娃的评论说，乌克兰和北约这种鲁莽的侵略性行为使莫斯科有理由更加关注任何参与此类研发的企业。扎哈罗娃评论说，北约此举是为制造用于大规模破坏俄罗斯机场和空军基地并使其长期瘫痪的武器装备，包括位于俄腹地的机场和空军基地。扎哈罗娃表示，北约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乌克兰作为现有及新型军事技术装备的试验场。基辅政权则愈发谋求将北约推入与俄罗斯的直接武装冲突，以便挽救自身在战场上的绝境。俄方认为，向基辅提供武器将直接把北约国家卷入冲突。2026年6月中旬，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与北约乌克兰联合分析训练和教育中心发布一份约25万欧元的招标合同，旨在开发能实现长期封锁敌方军用机场的解决方案，重点聚焦无人系统或巡飞弹，要求其在强电子战环境下有效打击跑道、燃料储备等纵深目标。该项目不直接交付武器，而是采购解决方案，强调快速部署、低操作门槛及抗干扰能力，实质是协助乌克兰构建自主远程打击体系。另据土耳其政府一位消息人士日前向俄卫星通讯社透露，土方目前尚不准备在即将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支持乌克兰的相关计划作出宣布。北约领导人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安卡拉召开，预计会议核心议题包括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推动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以及提升北约整体军工能力。
1: 近期，日美在日本多地举行“坚毅之龙”联合军演，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该演习计划今日结束。
3: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举行了大规模实战训练“坚毅之龙”的启动仪式。日方称，训练旨在提升岛屿防卫熟练度，在九州、冲绳各地实施至30号，并让部署在佐贺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至冲绳县宫古岛。据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鱼鹰运输机29号上午首次飞抵宫古岛。冲绳县因担忧安全性，一直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另据共同社报道，坚毅之龙日美联合射击训练28号还向媒体进行了开放训练，模拟了岛屿攻防。日美参演部队当天使用小型无人机从空中确认目标后，出动战车和火炮相继发起攻击。当天日美还演练了前线部队的步枪射击与转运伤员等内容。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在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诸岛多个据点举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出兵约9600人，重点演练联合夺岛作战，检验两栖作战能力。演练科目涵盖情报侦察、反舰作战、登陆作战、联合实弹射击及补给运输等。除部署日本研制的多种岸舰导弹外，首次在宫古岛部署鱼鹰运输机，这表明日本在强化西南诸岛对海打击、以陆制海和登岛夺岛作战能力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此外，日美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岛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专家表示，日美加强军事勾连背后隐藏着深层次战略算计，美国意在通过强化盟友体系将日本推向前台，以分担其遏制大国的成本，维系亚太霸权。日本则主动迎合，企图借助美国支持突破和平宪法及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进攻性战力，推进再军事化，为其军事大国目标铺路。美日此举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违背了亚太国家求和

0: 行、谋发展、促合作的主流意愿。
1: 近期日元持续走弱，在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报道称，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今年四月尝试通过实施大规模市场干预来遏制日元贬值。此外，日本央行在本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
3: 最近，欧洲多国遭遇极端持续高温天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4: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3: 波兰也是本轮热浪影响较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高温不仅给日常生活带来了困扰，也对部分民众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
2: 据当地气象机构报告，随着来自西欧的热浪继续向东推进，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28号的气温达到40.5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5: Nie mamy kiju w domu, więc używam wiatraka i po prostu siedzę i wieje na mnie ten wiatrak. A kiedy na dworze jestem, to jakieś lekkie ubrania białe ubieram, tak jak teraz mam na sobie, albo koszulkę mogę nosić jeszcze, jak jest sobie gorąco.
2: 波兰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极端天气预警，多数省份维持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气象专家建议民众做好防护，尽量减少外出。
6: No, dla społeczeństwa naszego no, te temperatury są bardzo wysokie, to są bardzo trudne warunki. Temperatura przy gruncie potrafi dochodzić w takich warunkach nawet do 60-70 stopni. Na przykład samochód, który stoi 2-3 dni w takim upale, był mierzony kamerą termowizyjną. Jego temperatura w środku to 90 stopni, także bardzo trudne warunki. No, tutaj głównie zagrożone są czy osoby starsze, czy osoby chore z układami krążenia, czy dzieci.
3: 上周，法国全国有70多个省份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当地居民坦言，高温酷热难以忍受，空调已成为刚需。
7: Minuit,

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迪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

0: 委内瑞拉连续强震是由圣塞巴斯蒂安断层和博科诺断层活动引发的。拉瓜伊拉州及加拉加斯部分地区位于断层附近，且由于存在较厚的沉积层，这可能放大了地震波。
1: La frecuencia de vibración de los edificios altos, si se parece mucho a la frecuencia de vibración del terreno, del suelo, porque es muy alto y hay una amplificación, genera unos grandes desplazabilidades que las edificaciones no son capaces de resistirlas, se dañan y colapsan.
0: 加西亚指出，建筑受损程度不仅与地质条件有关，也与建筑物老旧程度有关。此次委内瑞拉震区的部分建筑较为老旧。
1: Si la edificación es muy antigua, las normas que había en esa época eran menos exigentes que las actuales. Por ejemplo, hay edificaciones en los Palos Grandes que fueron construidas en los años 50 y esas son más vulnerables.
0: 加西亚认为，对于此次地震中的受损建筑，当务之急是开展详细的结构安全评估。
1: Si solamente son las paredes, hay que cuidar eso y se puede reparar. Pero si la edificación tiene daño en las columnas y las vigas, hay que evaluar qué tan grave es ese daño para decidir si la edificación es reparable o si hay que demolerla.
2: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下，香港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持续释放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澎湃动能。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连线总台亚太总站香港演播室，有请前方记者带我们来看一看香港这座国际大都会是如何在金融、贸易、航运这些领域发力的。金东你好，那么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主持人，这里是总台亚太总站香港演播室，欢迎收看今天的连线。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资本加速重新配置的背景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以来，香港重回全球 IPO 募资榜首，并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依托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和持续深化的互联互通机制，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4: 今年首季，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3.4%， 创近年同期较高水平。与此同时，香港外汇储备保持在4400亿美元以上，联系汇率制度运行平稳，为国际资本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投资环境。
5: 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推进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创新，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融合等多重利好驱动下，香港正从传统的超级联系人向全球金融治理的规则共建者迈进，经济发展前程持续向好。
4: 国家发展始终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最大底气。近年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机制持续完善，推动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深度融合。今年前五个月，香港新股募资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重回全球第一。与此同时，南北向交易持续活跃，越来越多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投资内地及亚洲市场。根据最新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进一步巩固了香港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地位。
6: 展望未来呢，香港呢是在几个范畴，包括比如说资金的流通啊，资讯的这种的流通啊，以及呢这个一些其他的就是法律制度啊各方面呢是有一些独特的优势的。
4: 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香港继续位居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其中银行业和融资能力排名全球第一，保险业保持全球第一，投资管理业务位居全球第二，多项国际指标持续向好，充分体现国际社会对香港金融市场的信心。
3: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和构建大宗商品。

0: 交易生态圈，为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注入新动力。近年来，香港积极拓展东盟、中东、中亚等新兴市场，同时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帮助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借助香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展现新作为。
1: 今年6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访问期间，共签署和达成96项合作协议及合作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创新科技、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为香港与中亚合作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代表团中约半数企业来自内地。
2: 香港经透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把国际资本引进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今年4月，香港贸易发展局推出出海全球通服务，整合遍布全球的办事处网络，为内地企业提供市场对接、法律咨询、供应链管理等专业支持。相关调查显示，超过80%受访内地企业计划通过香港专业服务拓展海外市场，较3年前明显上升，反映香港正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跳板。
3: 香港它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对很多企业来说，香港不是终点，而是进入更广阔市场的第一站。
4: 那么香港市场呢，背靠祖国，连通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在诱惑市场的开发中更是起着战略性的举足轻重的这个作用啊。我们也相信香港肯定会作为我们在诱惑市场啊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支点。
1: 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支持香港建设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和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进一步丰富了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内涵。
5: 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支持香港建设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和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为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赋予了全新内涵。
6: 境外那块呢，就越来越多是把香港作为一个布局，除了可以放比如说贸易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香港是没有税的嘛，用香港一些公司做买卖，比如说整个供应链的管理啊，它的一个销售的管理。另外的话呢，如果他用香港我们国际金融中心，无论是海外赚到的钱放在香港来做一个这个资金的配合整合啊，或者是他需要融资，在香港无论是发债或者是上市也是比较方便的。
1: 未来随着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香港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助力更多内地企业借港出海走向世界。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香港特区政府正以完善高增值海运服务生态圈、推进绿色航运及加快数字化建设为重点，加快建设国际绿色船用燃料加注中心，推动智慧港口发展，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多式联运网络建设，持续提升国际航运中心竞争力。
7: 目前，香港约有1200家航运相关企业提供港口及船舶管理、经济、融资、海事保险及法律等高端服务。面对全球航运业绿色转型趋势，香港特区政府正以推进绿色航运及加快数字化建设为重点，以维持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和提升竞争力。2024年，香港特区政府就发布了绿色船用燃料加注行动纲领，并推出相关法律及奖励计划，为绿色船用燃料应用和产业发展提供支持。2025年，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加注量超过22万吨。同时，香港与深圳推动两地技术标准衔接，构建大湾区绿色航运走廊。
8: 我们最近呢，也把一些内地的供应船用燃料的一些港口啊地方，跟我们香港的一些国际的航运企业连接起来，希望能够在绿色造船的绿色

0: 船用燃料加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模式，把整个的供应链构建成为一个有系统的一个绿色能源的走廊。
1: 除了发展这个绿色能源这个我们加注以外，我们将来呢也要争取成为绿色能源的交易中心。我们要和我们一带一路的我们的友好国家区域内的输流港口要共建绿色的海运走廊。
2: 在推进绿色航运的同时，香港也在加快智慧型港口建设，已有 2.15 亿港元拨款用于开发及推行港口社区系统，提供全天候实时货物追踪等资讯服务，并推动与内地及世界各地智慧型港口平台对接。依托绿色航运、智慧港口建设以及高增值海运服务优势，从传统的物流节点向集资金、服务、创新及人才于一体的国际航运枢纽升级。
1: 现在，特区政府在着手打造，我们的港口的社区系统。通过这个社区系统，能够联系到这个我们主要的物流公司、航运公司、货主。甚至报关机构等等，千行百业哈，使得我们处理单据以及来讲的话，未来横向联系的效率就更高。
3: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演播室的内容，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4: 好的，谢谢金东在香港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观察报道。接下来视线转向澳门，28号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在澳门落幕。本届文化节4月起幕，跨越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座城市，汇聚了粤剧、话剧、音乐剧场等多元戏剧形式，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呈现一场精彩的戏剧盛宴。
5: 作为本届文化节的压轴会场，澳门文化中心呈现了原创话剧《明堂夜雪》、跨界音乐剧场《见字如面》等精品剧目，为当地观众打造了丰富的戏剧文化体验，生动展现了中国戏剧文化的魅力和底蕴。
6: 在澳门会场呢，来自内地和台湾地区的3部剧目进行了展演，受到了当地观众的欢迎及喜爱。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能够促进粤港澳三地以及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7: 活动更成为一条紧密的纽带，不断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艺术界深度往来和密切的协作，为区域文化交流注入持久的动力。
4: 6月30号，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仪式在澳门旅游塔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嘉宾共同为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在揭牌仪式上，也举行了多个生态平台的揭牌以及多项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参与方涵盖首批有意进驻产业中心的科技企业以及投资机构、合作伙伴等。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表示，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是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下设立的重要创新载体，将为澳门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作出贡献。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连接广州南沙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的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猫道、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
8: 这里是狮子洋大桥建设现场，我现在正站在342米高的大桥西塔之上。一根直径约2毫米、长约3公里、重达4.8公斤的先导索，现在正在无人机的牵引之下，从塔顶起飞，飞向对岸的东塔。无人机抵达东塔，施工人员慢慢地接住自动抛下的先导索，迅速地对它进行锚固。东西双塔成功实现云端牵手。
2: 此次仙岛所过江全程采用工业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上属首次。相比传统船舶拖拽，全程用时从原先的数小时压缩至7分钟左右，降低对通航的影响，连接起主跨达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东西两座主塔。狮子洋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的又一超级工程，全长约35公里，上下双层共16条车道，横跨珠江口 A 字形顶端，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跨江通行效率。狮子洋大桥建成后，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车道数量、主塔高度、锚定直径和主缆直径5项世界第一。
9: 接下来，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所置换，同步架设主塔与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锚道将于年底前完成架设。狮子洋通道项目计划2029年建成。
10: 今天上午，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版对外发布。
11: 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之际，报告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等进行了综合评估。
12: 一些国家鼓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国际法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其双重标准的行径也危及国际海洋法治，公约所建立的国际海洋秩序正在遭受侵蚀。中国是国际海洋法治的坚定捍卫者和建设者，积极践行大国的使命担当，为公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挑战努力寻求破解良方。
13: 我们这次评估呢，主要参考了1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学术观点，以及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以及相关联合国机构的官员的公开著述。同时呢，我们也考虑了相关的国际司法判例。本次评估所参考的材料，不仅包括英文材料，还包括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材料，进一步拓宽了评估的国际视野。
11: 报告肯定了公约作为战后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发展的重要成果发挥重要作用。报告同时强调，公约并没有穷尽所有海洋法问题，甚至部分条款存在模糊之处，易生歧义。这是因为公约是各方妥协和利益平衡的情况下达成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14: 公约是一部善法，但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相关的条款被曲解，程序被滥用，个别国家还推行双重标准，采取单边主义行动，既扰乱了国际海洋秩序，也破坏了公约的严肃性。在此背景下，公布报告意义在于呼吁国际社会客观看待公约，善意履行公约，准确解释和适用公约。
11: 围绕10年前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产生的负面影响，专家指出，这是多国法律界人士的普遍担忧，其滥诉滥裁倾向加剧了公约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对国际海洋法治造成深层次破坏。报告也呼吁各国应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积极破解公约实施面临的难题与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宋涛是记者，北京报道。
10: 今天上午，以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聚焦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新趋势、新挑战，探索工业互联网赋能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径、新举措。
2: 大会开幕式集中发布工业互联网5大重磅成果，包括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工业本体语义建模方法、工业领域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数据集2.0、基于标识解析的工业智能体网络互联测试床、首个 5G 加 AI 加新型工业控制工厂创新实践成果。
15: 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在 AI 浪潮下创新发展，可以用一个核心判断来概括：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一是基础设施体系化智能跃升，二是智能驱动要素集中涌现，三是应用价值从智能工厂 迈向智能经济。
2: 大会期间还设置两大主题论坛与五场平行专题研讨会，围绕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展开深度产业对话。
10: 今天，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

0: 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
1: 交付的两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每艘船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航行单日碳排放量可减少约10吨。
2: 它的能耗指标啊，都是达到了这个国际最领先的这个水平。它的客户呢，既有国内的中海油，就有国外的马石油，都是我们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
3: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整条船可以运送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它可以满足330万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量。
1: 据介绍，全船4个液货舱因瓦钢焊缝总长高达130公里，所有焊缝完工后，舱内启动密性检测，相当于全身 CT 扫描仪逐条扫描所有焊缝。舱内充氦气，只要焊缝存在微小气孔、裂纹，氦气就会渗透出来，探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再细微的漏点都能精准找到。截至目前，沪东中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手持订单已经接近60艘，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了20%，订单排期已至2031年。中国已经打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设计、材料、建造全产业链，实现了17.4万立方米级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批量交付。
2: 从产品的这个技术性能、建造的周期，尤其是国内整个供应链的建设配套的体系已经非常的完整，产品质量也得到了全球客户的认可。
0: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云溪等线将迈入高铁时代，对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6月28号至29号，湖北仙桃举行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这也是当地连续4年承办这项龙舟赛事。在仙桃，农历5月15过大端午，仙桃排湖龙舟公园的河面上热闹非凡。28支龙舟劲旅、750余名运动员把这片水域搅得热气腾腾。当地借力龙舟赛事引流赋能，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游景区，形成完整的消费链条，以赛兴旅，文旅产业发展强劲。
6: 来了都说好。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

0: 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会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是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将于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巴加埃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展开沟通。伊朗与美国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方继续推进。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务的伊朗官员称，伊朗和美国技术团队7月1号将分别会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
0: 据外媒6月30号援引卡塔尔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会晤的计划。阿曼外交部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的议题交换了意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晚间强调，所有船只均必须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会对相关的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代表团在当天早些时候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中，已就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方愿与阿曼方面就海峡的新安排开展协商，但反对在伊朗线路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线路，并已将自身立场明确告知阿方。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阿曼与伊朗在现有对话中已达成共识，未来任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都必须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他同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任何通行费，但应将通行费与海事、环境及航运服务费用区分开来，后者可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由受益国和受益企业协商确定。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此外，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中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据报道，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后，由法国、英国牵头筹备近三个月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海上护航联盟也正式完成兵力集结，全部舰艇可在短时间内奔赴任务海域，开展扫雷与商船护航工作。
0: 据路透社29号援引美国能源部公布的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550万桶，降至3.257亿桶，为1983年五月以来最低水平。这是今年二月底美以伊战事之后，美国政府为平抑油价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持续举措。根据美国能源部今年3月11号发布的计划，美方将在约120天内从战略石油储备当中释放1.72亿桶原油，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所引发的油价上涨压力。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尽管以美黎刚刚结束了新一轮的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29号仍然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多轮打击。报道称，以色列战机空袭了位于黎以边境东部黎巴嫩境内的坎塔拉村和戴尔西里亚内村之间的区域，以军还炮击了黎巴嫩宾特朱拜勒的哈达萨镇等地。以军无人机还向当地的一个采石场投掷了眩晕弹。据黎卫生部29号发布的数据，自今年的3月2号以来，以对黎军事行动已经造成了黎巴嫩4257人死亡，12196人受伤。近期日美在日本多地举行坚毅之龙联合军演，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当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据共同社29号的报道，该演习计划今日结束。
2: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举行了大规模实战训练坚毅之龙的启动仪式。日方称，训练旨在提升岛屿防卫熟练度，在九州、冲绳各地实施至30号，并让部署在佐贺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至冲绳县宫古岛。据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鱼鹰运输机29号上午首次飞抵宫古岛。冲绳县因担忧安全性，一直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另据共同社报道，坚毅之龙日美联合射击训练28号还向媒体进行了开放训练，模拟了岛屿攻防。日美参演部队当天使用小型无人机从空中确认目标后，出动战车和火炮相继发起攻击。当天日美还演练了前线部队的步枪射击与转运伤员等内容。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在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诸岛多个据点举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出兵约9600人，重点演练联合夺岛作战，检验两栖作战能力。演练科目涵盖情报侦察、反舰作战、登陆作战、联合实弹射击及补给运输等。除部署日本研制的多种岸舰导弹外，首次在宫古岛部署鱼鹰运输机，这表明日本在强化西南诸岛对海打击、以陆制海和登岛夺岛作战能力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此外，日美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岛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专家表示，日美加强军事勾连背后隐藏着深层次战略算计，美国意在通过强化盟友体系将日本推向前台，以分担其遏制大国的成本，维系亚太霸权。日本则主动迎合，企图借助美国支持突破和平宪法及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进攻性战力，推进再军事化，为其军事大国目标铺路。美日此举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违背了亚太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主流意愿。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

0: 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六月二十九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1: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
0: 今天，两艘中国造 17.4 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
2: 今天交付的两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每艘船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一次可运输 17.4 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航行单日碳排放量可减少约10吨。
3: 它的能耗指标啊，都是达到了这个国际最领先的这个水平。它的客户呢，既有国内的这个中海油，就有国外的马石油，都是我们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
2: 截至目前，沪东中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手持订单已经接近60艘，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了20%，订单排期已至2031年。
4: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作为沂蒙革命老区，山东临沂凭借商贸产业逐步构建起通达全国、连接海外的商贸物流体系。锚定国家“十五五”规划，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部署要求。临沂以国际化、数字化为主线，推动商城转型升级。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临沂，探访临沂商城如何出海兴业，拓展全球商机。
5: 我现在正在山东临沂一家供应链公司的仓储区，在我的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为一批即将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订单。

0: 进行拣货和打包。而在这里呢，平均每个月都会有80个左右的标准箱发往海外。
1: 耿延洲经营着当地一家供应链公司。2025年，临沂市全面实施百团千企商城出海行动。耿延洲带着团队走访考察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重点开拓非洲、东南亚市场，陆续开出11家海外直营店，300多家加盟门店。
2: 咱临沂的小商品制造业比较广泛，品类多，价格呢也比较亲民，物流方面呢价格也比较有优势，比全国平均低30%，集货能力强，供应链呢也比较稳，在海外门店开业的时候，那个场景就特别的火爆。
1: 实体市场带动了临沂商品走向世界，而中国大吉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则推动了临沂模式数字化出海。平台依托本地积淀多年的商贸网络与供应链基础，提供线上线下海外国家馆、全域分销、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等，让中小商户零门槛就能做跨境生意。
3: 我把我的产品放到咱这个大吉的平台，成功的对接了海外客户，我们专注于我们的产品，剩下的由中国大吉平台就一站式给我们服务。
0: 在我身后呢，就是线上数字平台的展示页面，这个呢是企业的产品介绍视频。那么通过 AI 视频工具呢，我们就可以将它一键切换成10种不同国家的语言。现在我们尝试将它翻译成英语。
4: Travel the world and achieve greatness. Hello everyone, we are a source manufacturer.
0: 再尝试切换成阿拉伯语。
4: السير في العالم وتحقيق النجاح للجميع. مرحبا.
0: 这就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在海外宣传推广的难题。
1: 目前，中国大吉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业务规模已达到360亿元，覆盖191个国家及地区。
5: 商户入到大吉平台之后啊，我们通过我们分布在这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海外国家馆，帮助大家获得一些线上的商机。那么，也邀请这些外商呢到临沂现场来进行寻源、验厂、签约。后续的平台上的这些外贸综合服务，像报关啊、物流啊、结汇啊，都可以通过大吉来进行一站式的完成。
1: 在临沂，数字化正全方位重塑外贸全链条，前端依托线上渠道拓宽海外客源，后端则依靠智能仓储、 AI 调度完成履约提效。
0: 这里是当地一家企业的智能仓储物流园，在这里 AI 是看不见的总指挥，干活又快又准。大家看我手上的操作记录单，可以发现从下单到发货，每一个步骤的流程信息都清晰可见。系统在接单之后，可以在1至2分钟之内完成审核、路径优化和任务派发，再由我身后的堆垛机呢完成自动搬运和协同作业。
6: 效率呢大幅的提升，速度呢比以前提升了10倍以上，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1: 从商品出海到模式输出，再到全链条智能升级，临沂商城早已不是单一批发市场，而是串联起制造业、物流、跨境贸易的城市产业循环核心引擎。
7: 面向15，我们以商城国际化、数字化转型发展为主线，预计到2030年，商城市场交易额突破10000亿元，物流总额突破1.5万亿元，外贸进出口额突破2000亿元。
8: 6月28号，2026年夏金湾桨板交流赛在厦门市翔安区开赛。厦门、金门两地近120名桨板爱好者踏浪竞技，以水上运动为纽带，搭建民间交流新平台，推动厦金同城融合，文旅体育双向发展。这也是厦金两地首次举办桨板交流活动。
9: 赛事设置混合团体接力、大众休闲桨板巡游、精英技术交流3大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水面上，精英组选手们比拼控板、绕标、急转技巧，挥桨冲刺角逐奖项；混合团体接力则以10人跨岸混合组队模式开展，不重名次，重在协作。休闲巡游赛道中，选手们结伴打卡，落水时伸手搀扶，尽显同胞温情。
10: 我们在金门组织了由青少年一直到青年一直到成人，大概有38位来参与，也是我们两岸交流的更加一次的融合，希望以后能够常态性的来举办这些活动。
11: 那我们希望也可以借着奖板

0: 办交流的这样的一项水上运动，能够促进我们民间的交流活动，也让大家可以一起开开心心的，刚才像在一起过节一样的感觉，特别我们金源的同胞也都很开心，跟我们一起的很好的互动。
1: 在场旁同步开放两岸特色市集，十余个摊位汇集闽南非遗手作、金门特色小吃和台清文创产品，大家赛后逛摊体验，闲话家常，在烟火气息中拉近相互距离。
2: 江山如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员工书画展暨总台特邀艺术家作品展正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依托展览，今天下午现场举办了一日店长主题活动，总台主持人带领观众沉浸式参与红色文化体验，让传统书画展变成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化课堂。
3: 主题活动中，总台主持人王小磊变身一日店长，与前来观展的市民朋友一起诵读红色诗词，解读美术经典作品中的党史，带领观众沉浸式游览总台文创展区，还与观众进行趣味问答和少儿互动。
4: 我叫达达，他也叫达达，所以他我也喜欢他。
5: 啊，他是什么呀？
4: 龙。吉祥物，
5: 春晚的吉祥物。
6: 他呢是非常有益于帮助小孩认识历史，认识很多的文化，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还有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交流，小朋友特别容易学到很多的知识，还有了解一些春晚背后的故事。
3: 活动中，王小磊还带领观众参观展厅，对话总台书画院，解读总台员工作品中的红色故事。
7: 这些名家的作品和咱们这个央视这个书画院的一些普通创作者或者是书画爱好者的作品一块展出，有了一次和名家交流的机会吧。
8: 把传统的书画展从单纯的观赏变成社会公众可以参与共同互动，同时可以一起体验的一个文化课堂，让红色基因以更加生动鲜活的方式传承下去。
3: 这次展览是位于我身后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展期从6月25号持续到7月25号，观众可以通过电视文化中心官方小程序预约观展，开启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红色文化之旅。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29号上午，美国南达科他州海默尔遭遇了一股强风暴袭击。当地气象部门初步测算显示，强风风力达到210公里每小时，这是该州自2003年开始有记录以来测到的最强阵风。当地大片建筑物受损，房屋屋顶被掀翻，许多电线杆和树木被刮倒。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当中获胜。藤森庆子以50.135%的得票率击败了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 桑切斯得票率为49.865%。

0: 根据秘鲁选举程序，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7月3号正式宣布总统当选结果。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日本首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考虑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以及美企军用人工智能系统。大肆扩军备武，日本有何居心？地区局势将受怎样的影响？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4家研究机构和9家30系企业上榜，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停止新一轮高强度互袭，重启谈判进程，海峡通航成为焦点。韩政府斥巨资压住 AI 产业，全球 AI 基建竞赛迈入新阶段。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即将迎来组建60周年纪念日，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韩国国足在世界杯小组赛爆冷出局，创史上最差排名，主教练遭全面问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伊在波斯湾展开多轮相互打击，地区风险急剧攀升。就在外界普遍认为临时停火协议面临作废之际，局势再度上演峰回路转。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2: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1: 不过，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于本周在卡塔尔与美方官员举行技术性谈判。美伊双方6月17号达成谅解备忘录，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为就伊朗核计划等议题继续谈判创设条件。作为回报，美国同意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伊在波斯湾展开多轮相互打击，美国驻巴林和科威特的军事设施接连遭到伊朗精确打击，美方随即实施大规模空袭。分析人士称，美伊最新一轮冲突源于伊朗和阿曼分别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

0: 导致其指挥总部至少10余栋建筑以及2个卫星通信终端遭到重创，破坏程度远超此前五角大楼公开承认的情况。 巴林海军支援活动基地是美国在中东唯一的海军基地，也是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所在地。据知情官员透露，美军正考虑改造驻巴林基地，并减少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驻军，将部分基地或基地职能向西迁移，使其远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射程。 报道指出，美军尚未做出决定，一旦决定，将影响美国今后20-30年在中东的军事部署。
1: 6月29号， 韩国政府联合三星电子、 SK 两大半导体巨头推出3大超级项目，韩国重金压注，争夺 AI 产业主导权，全球 AI 基建竞赛升级。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폭발적으로
2: 늘어나는 반도체 수요에 맞춰서 현재 진행 중인 생산 거점들을 빠르게 완성해야 합니다. 그리고 서남권 등의 대규모 신규 투자를 통해서 압도적인 공급 역량을 미리 확보해 나가야 합니다.
0: 当天，韩国三星电子 SK 集团在会议上公布了规模总计约4755万亿韩元，约合20.92万亿元人民币的中长期国内投资计划，总投资规模达到了韩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
2: 저희를 포함한 반도체 기업들의 적극적인 투자에도 불구하고 폭발적인 수요에 대응하기엔 부족하다는 것이 시장의 시각입니다. 메모리 반도체 시장은 극심한 공급 부족입니다. 앞으로의 부족 상태는 더 심해질 것입니다. 2045년에 완공 예정이었던 용인 클러스터를 이 계획을 12년 앞당기기로 했습니다.
0: 韩国政府此次公布的投资计划是国家级3大超级项目核心内容之一。分析认为，通过投资，韩国有望进一步巩固在存储芯片，尤其是 HBM 领域的霸主地位。韩国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供应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2家公司已占据全球 HBM 市场约7至8成份额。韩国政府预计，未来5年全球存储芯片市场规模将增长至目前的4倍。 通过建设世界级 AI 数据中心，韩国还有望从 AI 消费国向 AI 出口国转型。随着 AI 浪潮席卷全球，各国科技巨头们正在启动各自的超级工程。 2025年 ，OpenAI 甲骨文与软银宣布星际之门项目，计划投资500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设施。截至2026年年底，美国前5大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总额或逼近8000亿美元，到2027年有望突破1.16万亿美元。人工智能产业的迅猛扩张正让其能源吞金兽的特性愈发凸显。面对巨大的电力供应缺口，科技巨头 与能源企业深度绑定，并电力直连，似乎正在成为新的趋势。
3: Those data centers require a lot of energy, and in order to meet customer demand and stay competitive, they need it fast, faster than local utilities can provide. So this is what they're buying instead. Behind me is the inside of one gas turbine, which in length is 31 feet long, where the gas enters, it meets the water to create a mini explosion. On the other side is what comes electric energy to power those data centers.
0: 通用电气能源公司是美国能源设备龙头企业。 该公司设在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天然气轮机工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扩建，以满足硅谷顶级科技公司日益高涨的需求。Today,
4: about 20% of our gas power order book is going to a data cent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ype of application. We are booking more into 2030 and even 31.
0: 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认为，在这场决定未来的算力竞赛中，如何拥有可靠、廉价且可快速部署的电力，是决定人工智能时代产业竞争力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
1: 60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利剑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7月1号迎来组建60周年纪念日，2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

0: 我身后，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了常态。
1: 7月1号，解放军火箭军迎来成立60周年纪念日，解放军公开了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其中东风26备受关注。
2: 这个导弹呢和九吞阅兵东风26高度相似，有可能是东风26导弹的最新改进型号，也标志着东26正在以大体系的方式呈现在面前。
1: 专家研判，该款导弹与东风17一样带了小弹翼，可突破防空与反导系统。
2: 首先它是刹车，如果在某一个方向调整速度，那么它的制动效果可以显现出来。第二能转向，因为这个小舵面的插动效果可以改变气动特征，可以让导弹在横向纵向产生较大位移，这样打击复杂目标、移动目标包括新目标都会有很大的作用。凡是看到有弹翼的弹头一定要注意，它具备末段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
1: 另一段视频则首次公开了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影像。
3: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数。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1: 这一段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17是继东风21D、东风26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17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
2: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17的发射状态，从短片中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1: 专家指出，东风17使用固体燃料，已可以实现公路发射、多车齐射。
2: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数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技术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1: 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4: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利剑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我没有更多补充信息，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1: 1963年11月3号，西北大漠上一声惊天巨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这枚导弹被誉为蒸汽弹，打破了外界中国的导弹永远上不了天的预言，后来被命名为东风1号。 一甲子利剑助盾，东风快递不断迭代升级，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并且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2022年8月，东部战区开展实战化联合演训，火箭军在台岛东部海域组织长岛火力试射，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2025年9月3号，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六十一、东风五 C 等新型导弹威严列阵，打击范围覆盖全球，令世人瞩目，国人提气。
0: 这里是火箭军某旅训练场。四套发射单元正在缓缓起数，在现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款巡航导弹发射车三个弹位一字形排开，具备灵活发射能力。
5: 炮手阵，
1: 训练中特勤科目随机下达，一号位无法进行导弹发射，是退出流程还是将另外两发打出去？现场的两名指挥长立即默契发出了相同的指令，继续执行其他号位发射。
6: 在未来战场上，我们需要的是一些点线制弹、精确制导的武器，那就需要我们这种武器去精确制导。
2: 我们可以走得很近，也可以拉得很远。我们面临的敌情威胁、空中打击等等各种敌特侦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我们的想的问题会要更多。
1: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中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该海域。专家认为，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火箭军的机动打击能力已经达到了实战标准。
7: 我那个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其实那个时刻，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我们家长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我们真的行，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4: 韩国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出局，无缘32强，球队教练成为众矢之的，政界、舆论界全面问责。
1: 30号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出局后，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抵达仁川国际机场，前主帅洪明甫现身，数百名愤怒的球迷手持批评他和韩国足协的横幅，高呼“洪明甫滚出去”。本届世界杯参赛队首次扩军至48队，韩国与墨西哥、捷克、南非同处 A 组。韩国队以1胜2负积3分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三，并在12个小组第3名球队中跌出前8，无缘32强。韩国队最终在各参赛队伍中排名第34位，创造了韩国队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差排名。洪明甫29号宣布辞去主教练一职。洪明甫的辞职未能平息韩国球迷的怒火，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谴责，一些餐馆、超市贴出禁止洪明甫入内的告示，还有韩国商家划清界限，拒绝再与足协合作。洪明甫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
8: 네홍전감독의출입을금지한다거나또협박도글도올라와서비상이걸렸었는데공항분위기어떻습니까
9: 네지금은보시다시피공항이정돈된모습이지만한시간전만해도질서유지를위해경찰기동대가배치돼있었습니다정몽규축구협회장이공항을빠져나간이후경찰기동대도모두철수했는데요
1: 韩国国家队的失利甚至惊动了总统。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对于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不仅是困惑，更感到荒唐。
10: 인사실패를지목하며체육행정개혁입장을밝혔는데요정치권도대한축구협회책임론을제기하며검증을예고했습니다
1: 洪明甫于2024年7月8号起出任韩国国足主帅，原定任期持续至2027年1月举行的亚洲杯。事实上，自上任伊始，洪明甫的帅位便深陷舆论争议。据韩媒披露，韩国足协主席郑孟奎跳过多名外籍候选人，仅通过高层简短会面便敲定主帅人选。这一选聘流程随即引发韩国舆论强烈

0: 质疑，甚至惊动韩国国会介入调查。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夕，饱受舆论重压的郑孟奎曾公开表态，赛事结束后将辞去职务。韩国执政党也宣布将在国会层面采取应对措施，清算足坛权贵小圈子。
1: 한국축구대표팀은정몽주나홍명보등몇몇소유의사유물이아닌국민모두의것입니다
0: 伴随政界、舆论界的全面问责，韩国足协深陷信任危机，一场席卷韩国足坛的深度震荡已然蓄势待发。
2: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受美国加息预期升温影响，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外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会干预汇率。日前，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对违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禁令的平台进行更有力的监管，包括将违规企业的罚款金额翻倍，对未能充分限制青少年使用社媒平台的企业罚款金额将提高至9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6亿元。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随着热穹顶天气系统持续东移，欧洲中部、东部及南部地区遭遇新一轮危险高温。匈牙利、塞尔维亚、波兰等国家最高气温已超40摄氏度。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欧洲多数地区空调普及率偏低，高温给公共服务带来巨大压力。在德国和法国的大型家电卖场，空调和风扇都已售罄。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称，将于7月14号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联盟 MS-29号飞船的考察组主要成员和备用成员已启程前往拜科努尔发射场。当地时间29号，在莫斯科以东的加加林宇航员训练中心举行了考察组成员的欢送仪式。据悉，乘组人员将开展一系列有趣的新实验。此次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新任务预计将持续261天。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6: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么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少买，
1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5: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7: 我要吃那个。
1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1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
3: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直奔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私用。古爷爷红薯香，把手洗净心透亮，心透亮。这首童谣中的古爷爷，就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1950年，我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岛。1955年，担任东山县委书记。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在党员登记表的家庭情况一栏中这样写道：过去全家六口，土地一亩二分，房屋三间，因人多地少，不能维持生活，靠父兄二人替人当长工，过极贫困的生活。后来哥哥去山西当学徒，即我逃荒奔山西平顺租山坡开荒，兼做石工，来维持一家生活。
1: 因为他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小就知道农民的苦，后来又跟随我的大伯飘到山西去当这个石匠啊，打石头。他沿途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怎么对百姓好，就是从心里明白共产党才是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所以他决定家庭加入共产党。
0: 我的入党动机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当时是不够明确，检查当时很糊涂，仅为了斗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就达到目的。

0: 下的东山，绿树成荫，海景旖旎，海产丰富，游客熙攘。然而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想改变东山岛面貌，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这里恶劣的环境，唯有治沙，才能让东山岛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几个人努力学习，才逐步认识到，参加中国共产党必须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治住沙，就留不住人；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人来干啥？要治沙，第一件事儿就是摸清沙情。没有仪器，我就带着大家用牛绳、竹竿、小红旗，踏遍全岛412座山头、400多座沙丘。白天勘察，晚上在煤油灯下绘图，到凌晨。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不是为做官，是为老百姓解难。再苦再难，我也要把风沙的底细抹清楚。1954年到1957年，3年间，东山先后8次大规模植树，均以失败告终。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顾文昌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广东电白在海边种牡马黄成功。

0: 哇，他一看到这个通报，赶快派当时的宣传，农业部长叫金国富带了一班人去学习他们的技术。第二个把苗种从那边买过来，买来以后又开始大规模的种了。
1: 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我们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长达1个月的倒春寒几乎把所有树苗全部冻死，种树之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时，一个消息传来，白城村的沙地里竟然还活着9株木麻黄。
2: 为什么这9棵能成活？后来省林业专家给他指，这是短枝木麻黄，皮厚，根长，根系长，容易在沙地里那个扎根扎得比较深，容易在沙地里成活，也可以防风。
1: 锁定最适宜的树种后，我决定成立试验小组，日夜守着树苗，观察温度、湿度、风力、土质，一点点摸索生长规律，成功总结出木麻黄种植的技术要点。在此期间，我们还发现一个关键，雨天种树成活率最高，从此下雨就是命令。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一年接着一年干，一茬接着一茬种。从1950年开始，整整14年，我和东山百姓一起把青春和汗水全都洒在了这片沙地上。这14年之沙，就是我最踏实的答卷。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古文昌的身体。1980年，古文昌因病住院。
0: 就让我去看他，他没有等我说话。啊，这次去复查效果很好。哦，对了对了，我这次到上海才知道木麻黄的寿命只有70-80年，70-80年以后都会死掉，那块地再种木麻黄就种不活了。你回去要给有关部门说，要抓好更新换代，您要离开人家的时候，他还想到东山人民。
1: 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斗争到底，
2: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把风沙治理好了，百姓有没有风沙的，才可以那个有田种，有粮吃，所以他主要是心里还是为了百姓。
1: 14年苦战，古文昌带领东山军民，先后植树9万多亩，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绿色外衣，筑起140多公里海岸线绿色长城，全岛绿化率达到94%以上。千年风沙被彻底锁住，荒岛变成国家级生态线。他还带领群众修建22座水库，数百处水利工程，引淡水，修海堤，让东山真正水美田丰，百姓安居。
3: 在入党动机中，古文昌是这么写的：检查当时很糊涂，只是为了打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到后来他说，为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奋斗。

0: 古文昌扎根东山十四年，他在这里治沙、造林、修水库、办学校，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一个承诺。
1: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古文昌永远停止了呼吸。我这一生，从贫苦石匠到共产党员，从为自己翻身到为人民造福，如当时写下的那段话，我用了一生去践行。我死后就把我埋在东山的沙地里，我要亲眼看着这片绿洲永远长青，看着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就是人民至上的立场。古文昌以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带领东山百姓在这里治沙数年，以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际，践行了为民造福的价值曲线，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1: 一纸初心，半世临海。红色誓言，一生践行。从个人翻身的朴素愿望，到为人民谋福利的坚定信仰；从黄沙蔽日到万顷林海，古文昌用行动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誓言永远写在人民心中。山海同心，誓言如炬，使命更续。

0: 我要求入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
1: 我是黄大发，今年91岁，贵州遵义播州区大山里的一名农村老党员。这是我在1959年写的入党志愿书，那一年我24岁。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自幼父母双亡，是乡亲们养育了我。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0: 这是我们村过去流传的山歌，也是草王坝曾经的真实写照。
1: 这个地方穷得很，辣椒铺个衣都是高尖，没得盖的热，吃的话就是包子饭，这不一桌啊。我们家族实在的话，我们羊都没有，羊都没有啊，没有路，没有水，没有钱。
0: 我们草王坝没有水，石磨化极其严重，全村老少守着一口望天水井，不分昼夜排队挑水，种水稻，吃热乎乎的白米饭。

0: 想都不敢想。1958年，乡亲们推举我当大队长，我那时就认准一个道理：只有改变，才有出路。黄大发成为大队长的第一年，就带领村民完成了60000斤粮食任务。党组织鼓励我递交入党志愿书。1959年11月，24岁的我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
0: 入党那一年，我悄悄对自己说，有3件事必须实现：饮水、修路、通电。1962年，在乡政府的支持下，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开始了第一次修渠。不懂技术，我们就竖起竹竿，两边人用眼睛瞄，看是不是对齐了。穷，买不起水泥，我们把黄泥巴当成水泥用。结果洪水一来，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第一次修渠修了10多年，白干了，我十分痛心。后来有人这样调侃：黄书记，是大米饭好吃，还是你们草王坝的包沙饭好吃？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我不甘心，我不能就这样认输。
1: 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不怕牺牲，不怕困难。
0: 1989年，已经54岁的黄大发向组织申请，到枫香区水利站，以辅导员的名分跟班学习3年。从零开始学测量、学设计、学开凿技术。1990年底，我再次向上级争取修渠项目，前前后后跑了6趟县城，好在工程总算立项了。
2: 院长就是带头把家乡改变了，把水修过来，把路修通，把电拉通。院长就是把人民事业做好，我说还是把水修过来。老百姓也修不通了，我说我拿生命的话我换过来了。
0: 我们的饮水渠必须穿过一道近300米深的绝壁，为了搞好规划测量，只能把人拴着从山顶上放下去。可身后就是万丈深渊，谁敢下去？谁能愿意下去？大家都很犹豫。情急之下，我说：“让我先来。”
1: 修渠的时候是采药给狗的时间最危险，叔叔来吊在岩上吊几下给望的，黄老叔叔亲自吊几下给看的，他亲自看呢。你其他那个看他不放心的。
0: 修渠能不能成功？三道绝壁就是拦路虎。我一人怕，其他人也会怕。共产党员，你怕牺牲行吗？我和乡亲们硬是在离地面近300米的悬崖上，用了2年时间，开凿出一条总长500米、跨越3段悬崖的水渠。
3: 目前来讲，它是基本上都在上边了。它就是，它是啥呢？第一次修的时候，它是在上边做的多，但是第二次修的大部分学呢，它从底下进的了嘛。

0: 上都是教足球，每天早上啊，早不就去了嘛，晚上也到晚上再回来。
1: 一寸寸凿，一米米进，三重大山，三道绝壁，三道险崖，终究被这群普通人征服。1994年6月1日，7200米主渠贯通，清水冲破绝壁，奔涌进草王坝。1995年端午节，全长9400米的水渠全线竣工。36年，青丝变白发，青年变老翁。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渠，幸福之渠。
2: 这一带人家漂亮得很，我们那个水啊，就有个村民说，老百姓好高兴哦，我们杀猪嘞，我们杀猪吃饭了嘛，不正经哦，老百姓水过来了，晚上家没有睡觉，满晚都是凉啊。
1: 有了水，还得解决路的问题。1995年春节刚过，我就到县城申请修路。4公里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第二年，村里又顺利通了电。我又带着乡亲们整治土地，改造梯田，硬生生把400多亩旱地开垦成良田，全部种上水稻，家家户户终于吃上了白米饭。我向党组织汇报，饮水、修路、通电三件事儿我都完成了。
2: 我的热情水面照哪一天就干照哪一天喽。
1: 2004年，我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休了，但人退休了，心不能退。只要还能走能干，我就往渠上走，往渠边看，寻渠护渠修渠，这是我放不下的牵挂。2021年，黄大发荣获71勋章。这份沉甸甸的嘉奖，是党和人民对他一生无私奉献、坚守为民初心的最高肯定。
3: 无论是乡镇县的话，还是基层党的建设的发展，都是要千千万万黄大发式的党员扎根一线、扎根基层。黄大发这种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精神，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稳步推进中国实现的话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1: 前些天还有人问我，你都90多岁了，为什么还在不停为家乡发展奔走？我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不能只干半辈子。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做出个样子。
2: 热脏的事情，回的院子全部完成了。水修通了，路修通了，电拉通了，还有那个教育学校全部，没有做，基本上全部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做完了的。
1: 从1959年写下那份入党志愿书，60余载寒来暑往，黄大发用一生的脚步、一生的苦干、一生的赤诚，把入党志愿书里的每一句誓言，全都兑现在了大山深处渠水之间。
2: 我要求入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 不怕困难，不怕流血，有好大的年龄，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我的热情生命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0: 外交部、中方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针对两岸交流，赖当局加码炒作大陆统战。据台媒报道，台军炒作所谓大陆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连续三个月展开三场高强度军演，台军作战思路有怎样的变化？稍后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之前有媒体就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海域正常执法提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用

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

0: 动成统战武器。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漠视岛内希望两岸交流的民意，一再挑动敌意对抗，是台独意识形态作祟。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日前参加活动时声称，大陆将农产品武器化，以农逼政，并扬言要降低台湾农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开拓国际市场。针对近期进行的中山论坛两岸交流活动，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也声称，台湾青年接受所谓落地接待有统战嫌疑。台湾媒体批评称，民进党当局在台独意识形态下不乐见两岸扩大交流交往，否定台湾农民希望扩大大陆市场，台湾青年希望到大陆走走看看，打破岛内信息茧房的愿望，一再借题发挥，注定会遭到民众唾弃。
0: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两岸媒体团走进江苏，在淮安，两岸记者在企业生产车间全程观摩足球从原材料、裁切、缝合、充气质检到成品出库的完整制造流程，并观看了苏超足球赛事展示，直观感受本土运动产品远销海内外，赋能职业体育赛事的产业实力。在苏州，媒体团走访两家机器人标杆企业，近距离体验自研人形机器人，参观家用扫地机器人生产线与全功能基站演示。近日，由台盟中央两岸书画院等单位主办的《精神谱系江山画卷》，海峡两岸书画名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精品展在北京台湾会馆开幕。本次展览汇聚了海峡两岸百位书画名家的近百幅精品力作，通过旧作重温与新作首发的形式，展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日前，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东山岛开幕，活动延续原系关帝，融合两岸主题，海峡两岸及海外关帝信众等各界人士1000多人齐聚东山，共叙两岸同源文脉，进一步发挥东山关帝庙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作用，积极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3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炒作所谓大陆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台军连续3个月展开3场高强度的军演，炒作通过所谓练兵三部曲演练快速作战能力。台军作战思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而种种行径又引发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3位。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今年首次将6月至8月的3场演训规划为所谓练兵三部曲，包括6月已经完成的立即备战操演，以及7月的联合防御操演，8月的汉光演习。台防务部门宣称，面对所谓敌情变化迅速、平战界限模糊，练兵以围快不破为核心，重点强化快速反应、快速集结、快速作战能力。
0: 台军今年呢是首次推出了所谓练兵三部曲，而且他们还刻意把它呢包装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练兵模式。那为什么要连续3个月进行高强度的军演呢？
2: 实际上呢，他现在这三部曲没有一部曲是新鲜的，都是以往呢这种既长期演练的科目。比如说这个立即备战操演，它实际上就是以前的演习中这个平战转换，也就是说部队和社会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据台湾媒体报道，他们内部评估，实际上解放军现在呢可以在数小时甚至呢零预警时间内发起的那个对台作战。那么同时呢， 大陆方面现在呢，由于台独啊所的挑衅逼迫，在台海方向呢，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这样一种绕岛巡航啊、常态的战备啊，甚至呢战备警巡啊、演习等等，这个部队呢，实际上已经进入它应该进入的位置呢，这就意味着随时有可能去发起啊对台作战，这样呢，它的预警时间实际上被压缩到分钟。

0: 甚至零计了。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台军曾经在时间和空间上呢，对演习呢，在汉光中做了阶段性的划分。那么现在呢，他把各个主要作战阶段单独拎起来，形成了这个联合的防御操演。它主要包括的防空反导，那都是联合的啊，三军的防空反导，还有电子信息战。那么，联合的海上作战，还有联合的地面防卫作战，这样一些科目，在这个之前进行演练，它实际上呢，它是按照预案、按照计划、按照呢这个程序来进行练的，也就是呢是分练。那么什么时候合练呢？这是第三个，这个汉光演习。汉光演习呢，是1984年开始的，它是台军最高规格的、最大规模的这种全要素的演习。那么这个演习呢，就等于把前面所合分练的这个纳入到其中，然后突出它的对抗性，最后就形成了汉光演习这样一种那个三部曲啊，这就是这么来的。
1: 那么唐所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那么在这个操演当中呢，都演练了哪些以快打快的内容，真的达到预期的目的了吗？
2: 那么从公开的科目来看，重点是练了两手，第一手叫做跑得快。在新闻画面里，云豹装甲车在主要的道路上编队行驶，那么外岛的装甲车辆也紧急的开出营区，这在军事上就是验证部队能不能够做到临机拉得出，然后动得了。那么第二手叫做挡得快，也就是战场攻势的快速构筑，重点是看工兵能不能够抢在对方到达之前，在重要的路口河道边完成设站。举一个典型的场景，在桃园机场周边的公路上，工兵被要求在4个小时之内利用大型的水泥墩、铁刺拦阻网以及装满沙土的巨型铁丝网笼，快速的堆出多道的障碍。那么我们说这种快到底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呢？第一个问题是藏不住，现代战争打的是信息化，打的是体系对抗，天上卫星持续盯着，空中有这个无人机多层级侦察，台军这种大规模的装甲车队在公路上机动，在立体化的侦察与远程打击体系面前，不是快速的投送，而是主动的暴露。可以说这些车队就是移动的靶标，极大概率还没有到达指定的战术位置，就已经被精确的火力锁定。这种快在强大的战场感知和精准的打击能力面前，带来的不是突然性，而是脆弱性和高战损，所以生存能力是非常低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挡不住，用水泥墩还有铁丝网、沙土笼来挡路，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应急的防御思路。现代的争路作战早已经不是一马平川的平面推进，进攻方拥有强大的破绽体系，而且可以通过直升机的立体突入，还有两栖装甲车侧后迂回等方式，同时在多个方向打开突破口。你在一处堆上100个水泥墩，对方完全可以绕行或者直接实施火力破绽。这一类战务能够起到的实际作用，更多的只是拖延几分钟的心理安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拦住或者阻止。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台军的这次操演，政治姿态上的表演成分远远大于真正军事上的实战价值。在战术层面确实练了一个快字，但是在战略和实力层面，那么改变不了两岸在综合实力、战略纵深和体系作战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1: 的确，台军呢不过就是想寻求一个自我心理安慰罢了。那么七月份即将进行的联合防御操演，以及八月份将要进行的汉光演习，又会演练哪些科目呢？同时演习的重点又是什么？张先生，
3: 我们要知道汉光演习呢仍然是台军年度最大型的一个军事演训，而联合防御操演呢则是今年首度举办，因此呢联合防御操演可以说是汉光演习的一个暖身操哦，或者是说呢借在立即战备操演以及汉光演习中间的一个期中考。那联合防御操演究竟会有哪些具体的演训项目，老实说目前还不得而知哦。不过呢我们可以推断哦，可能是过去台军举行过的整体空中及导弹防御、联合资讯及电子作战、联合地面防御以及联合海上防御等等项目的一个整体性的联合操演。那它的核心验证目标是去中心化指管以及独立作战效能，那么想定战况啊，进入对方发起一个全面攻击，而且台军呢通讯与指挥中枢遭到严重破坏的阶段，依然能够维持有组织的战术防御以及反击能力，避免部队啊因为指管瘫痪而各自为政，或者呢是失去了作战的意志。那进一步来看汉光演习哦，台军定调为全阶段实兵推演的总体战力综合验证，也就是三部曲当中规模最大、动员最广的阶段。那演练范围啊，将涵盖从初期的战备准备

0: 海空联合截击，一路延伸到滩岸岸际的防御，以及呢城镇的纵深作战的完整的防卫推演。那么跟前面两个阶段最大的区别在于，这个阶段呢将全面的启动后备动员体系，将广大的后备军人输入作战序列，结合常备部队进行联合作战操演，借此呢向外界展示台军具备执行持久战以及总体防卫的完整能量。
1: 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三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不管美军是否真的介入，那么台军如今如此频繁的操演，有舆论指出其背后折射出的就是他们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近日声称，随着大陆军事力量不断发展，所谓攻台预警时间正持续缩短，台军必须具备所谓立即应变、立即作战能力，因此今年演训全面突出快速反应。岛内分析认为，台军之所以不断强调唯快不破，实际上反映的是面对解放军体系化作战能力快速提升，其心理压力不断加剧，对台军自身能力明显缺乏信心。您觉得这一次顾立雄为什么会认为大陆所谓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他得出这样判断的根据是什么？同时他觉得缩短的程度又有多大呢？
2: 随着解放军战备水平的提高，随着解放军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种作战模式样式的这样一种改变，他们认为现在的预警时间，所谓黄金72小时已经不存在了。至于前面的所谓数月，这个更不可能。那么甚至他们判断很可能是零预警的，也就是说呢，目前在台海方向进行战备警巡、进行绕岛巡航啊，甚至进行一些常态部署的部队，可以在接到命令以后迅速地那么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这样呢，使得台军的整个的预警时间被压缩了，压缩到和他们呢以往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程度。那么我相信呢，他们现在也观察到了现代战争的一些特点，包括俄乌冲突，包括中东战事中所展示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他的快速反应能力。那么他在这个情况下，那么他面对解放军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他也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也有他的制造恐怖紧张氛围这个目的在里边。
1: 的确，现在台军呢之所以要强调快速反应，就是希望更快一点，这恰恰向舆论指出的就是由于他们对于自身实力的一个不自信，是心虚的。那么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解放军哪些方面能力的提升让台军感受到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呢？
3: 台军越是强调这个快字，越说明他们对解放军能力的全面跃升充满了忌惮。解放军三航母已经实现了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与体系压制，面对如此强大的海空力量，台军完全无法应对。那么再看导弹与区域拒止能力构筑的不可逾越之墙，这是让台军感到最无力的一环。那么还有一层的压力，它甚至不是战争的形态，却恰恰是台军最难以招架的，那就是近海治理框架下的常态化管控。日菲启动海上划界谈判之后，中方坚决反对这种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径，紧接着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展开了多维度的执法行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就是中国管辖的海域，我们在那里的存在、管辖和治理完全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常态化的管控正以非战争的方式持续地压缩台军的活动空间与战略的纵深，那么形成了一种不间断的战略挤压。台军越强调快，越说明他们心里清楚，在解放军这套组合拳的面前，再快的反应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的根本格局。
1: 台军不仅认为解放军所谓攻台时间在缩短，那么美军介入台海的空间呢也随之变小，那这是否说明他们想依靠所谓外部支援的底气也是越来越小了呢？张先生，
0: 台湾东部外海成为了最新的战略的一个重点。那大陆方面呢，以此展开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在这个区域呢常态化的军事演训或者是巡查执法，对于台军来说也带来了非常沉重的压力。因为呢过去台军都把重点重兵集结在西岸，目的呢是为了防御解放军从西部的海岸登陆。 但是呢，现在这个假定啊已经被模糊化。

0: 化了，甚至被推翻。那台湾东部的防御压力啊，直线上升，包括了东部可能登陆的滩岸，以及呢位于花东的军事基地哦，似乎都暴露在军事防御的真空状态之中哦。那更为关键的是，台湾东部的防御压力，同时也是来自于对于外部势力介入的一种焦虑。那美军的岛链军事部署啊，正在进一步的后退，从第一岛链转移到第二、第三岛链。那等于直接呢，将第一岛链的战地任务啊，交给本地的军队。更何况啊，解放军的军事实力也打破了延续自冷战时期的一个岛链战略哦。那台军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战场的时空，包含呢啊，从蔡英文时期就主张去承受所谓的第一级的能力，至今呢还能不能成立啊，都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么台军的战略定位啊，在外在环境的战场底下全面洗牌的情况呢，当然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焦虑。美方要求哦，台湾前前后后需要自我防卫长达3个月以上的时间哦。那么战场真的能够拖这么久，或者是这么长的时间吗？而且美国等外部支援力量来不来，还有怎么来，都还是未知数哦。这当然使得台军在假定外力介入以及支援上面啊，越来越缺乏了底气。
1: 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三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的确，台军呢也是非常清楚，外人是靠不住的。但是想要靠自己，如此连续性、大规模的搞各种军演，也是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批评。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台风米克拉导致全台出现强降雨，多地出现洪水灾情。然而，赖清德当局却声称没治水预算，引发舆论强烈批评。台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一方面不断投入资源搞军演、扩军购武，另一方面面对民生灾害却视而不见。此外，有岛内人士指出，频繁军演将加重台军负担，兵力不足、主战部队空洞化等问题反而会更加突出。赖清德有钱搞军演，有钱去买军备，就是没钱来改变民生、来治理水患。那么面对他种种行径，在岛内遭到了怎样的批评？
2: 他反映了民进党当局，反映的赖清德这些人政治利益之上推卸责任，倒打一耙，认知战大内宣这个一贯的伎俩。那么这一次呢，对赖清德当局的批评集中啊体现的第一个就是他推卸责任，他转移焦点，他把他不能治水的责任推卸到在野党去卡台湾当局的所谓预算上，而不是去这个想方设法去救灾。大量的从他赖清德本人到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到下面一众人马，包括他的网军，都在集中攻击，是你卡预算导致了我没有钱去这个去救灾。实际上呢，台湾岛内没有任何一项规定，当这个所谓总预算呢没有通过的时候，你不能去调整预算救灾，人命关天啊，生命，你不是说要为民众服务吗？而且呢，在野党蓝白啊，他实际上在一月份、三月份分别推动了两项预算，那么呢，这两项预算都是直接与民生有关的，其中就包括治水预算。那么在这个推动过程中，绿营全体反对，那么由于蓝白加起来占多数啊，那么他就通过，通过以后呢，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是拒绝签署，他们为了向美国输诚啊，为了营造反中抗中氛围，为了通过防务预算，他们可以说不惜代价。可是呢，为了台湾老百姓，哪怕是一点治水、一点福利这样的预算，可以为是斤斤计较。这里边的冷血呢，可以说呢，罄竹难书。
1: 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岛内有很多人士担心说，现在如此频繁的搞军演，不但无助于提升台军的军力，同时呢，再次可以反映出缺少兵员以及加剧部队空洞化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质疑与担心呢？
3: 党内人士的质疑确实点到了要害，频繁的演习解决不了真实的战力问题，更像是一面照妖镜，把台军的兵力不足、部队的空洞化的窘境照得一清二楚。我们先来看数字，台军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连基本的人员都凑不齐。截至2026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的这个边线比已经掉到了 75.58%， 也就是每四个人

0: 的活现在需要只有三个人在砍，那么100个编制里连76个人都凑不满，士兵的缺口更是严重。那么志愿役士兵的编线比更低，只有63.35%。那么与此同时，那些没服满年役，那么甚至赔钱也要提前退役的人，从2020年的401人暴涨到了2024年的1564人。那么人到哪里去了？显然就是不愿意干了呗。那么宁愿赔钱也要走，说明台军内部的职业吸引力已经在崩塌。那么人力不够了，台军的应对方法是把一年期义务役的新兵硬塞进主战部队。过去这两年征召义务役的人数翻了2倍多，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只受过一年训练的新兵连基本的专业技能都还没有掌握，就被直接推上了一线，指望他们能够去操作那些复杂的武器装备根本不现实。演习越密集，装备的出勤率就越高，耗损就越大，那么维修保护保养的压力就越重，大量装备只能够带兵上岗。与此同时，频繁的出勤和高强度的战备任务让现役的官兵疲惫不堪，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提前暴退的一个意愿，结果就是演习越练越勤，部队越练越空，有装备却没人操作，有人力却形不成战力，这就是台军现在最真实的困境。
1: 的确，以武拒统呢，就是死路一条。而现在呢，更有舆论指出，其实不管台军如何操演呢，都是白费力气，因为不管你是推出了什么三部曲、四部曲等等，都无法弥补如今两岸越来越明显的军力差距，是这样吗，张先生？
2: 因为看到了解放军实力的崛起啊，那台军只能够更加的寄希望于美国力量的支持，包括提出巨额的对美军购的特别预算，以及最近提出的无人机特别条例等等。都是以台美军事合作为名，其实是在寻求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支援，例如加速生产无人机，但是中国大陆一年可以生产3000辆架的无人机，台湾想要学习乌克兰用无人机群先发制人，但是呢，很有可能先被无人机群呢给吞没跟反噬哦。那在军事实力上面的一个客观的落后，而在主观认知上面又高度寄望于外部势力的援助，那本身就是台军陷入更大的弱势之中哦。那练兵频率的增加，一方面呢改变不了客观的现实，另一方面呢、更像是交一张成绩单给美国方面去做检阅哦，看看台湾被交付的一个不对称作战的战略布置的成果如何。那其实啊，台湾民众也是用一种冷眼以对、置身事外的心理啊，来看待所谓的练兵三部曲。我们都知道，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更是如此。把自己的一个身家性命都寄托在外力的支援，那一旦外在条件、大气候发生了转变，那么再怎么练兵、再怎么去强调实境化，都是与现实的一种严重脱节哦，也是无济于事的。那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和平对于两岸关系来说如此的重要哦。那台湾民众呢，也希望自身成为一个和平之岛，与大陆主动的对话谈判的这样的一种民意也在不断的抬头，那都是因为人们呢看到了大气候跟小气候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与大陆进行这种的军事无谓的军备的竞赛，到头来啊，难道不是缘木求鱼的做法吗？所以民众的认知啊，一定都比政客走得更前面，那么在政治上面啊，寻求与大陆的和平发展以及和谐的关系，那么反独谋和避战远比练兵备战来得更加的重要。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多彩中国。
1: 所谓练兵三部曲，包藏着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充分证明其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晚上报道说，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2: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
1: 据外媒6月30号援引卡塔尔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会晤的计划。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30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不过目前尚未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金的协议。

0: 当地时间29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面对美方毫无根据的威胁，伊朗会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
1: 佩泽西奇扬发文表示，谅解是双向的，若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伊方也将履行承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根据的威胁，伊方将以理性决策，并在行动时坚决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发文称，美国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原因是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他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将密切关注停火协议执行情况，若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成为域外国家干预地区事务的工具，外国军事力量在地区的存在无助于增进安全，反而可能加剧误判、不信任和不安全感。
0: 据俄新社6月29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北约计划为乌军研发武器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
1: 俄罗斯外交部在官网援引扎哈罗娃的评论说，乌克兰和北约这种鲁莽的侵略性行为使莫斯科有理由更加关注任何参与此类研发的企业。扎哈罗娃评论说，北约此举是为制造用于大规模破坏俄罗斯机场和空军基地并使其长期瘫痪的武器装备，包括位于俄腹地的机场和空军基地。扎哈罗娃表示，北约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乌克兰作为现有及新型军事技术装备的试验场。基辅政权则愈发谋求将北约推入与俄罗斯的直接武装冲突，以便挽救自身在战场上的绝境。俄方认为，向基辅提供武器将直接把北约国家卷入冲突。2026年6月中旬，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与北约乌克兰联合分析训练和教育中心发布一份约25万欧元的招标合同，旨在开发能实现长期封锁敌方军用机场的解决方案，重点聚焦无人系统或巡飞弹，要求其在强电子战环境下有效打击跑道、燃料储备等纵深目标。该项目不直接交付武器，而是采购解决方案，强调快速部署、低操作门槛及抗干扰能力，实质是协助乌克兰构建自主远程打击体系。另据土耳其政府一位消息人士日前向俄卫星通讯社透露，土方目前尚不准备在即将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支持乌克兰的相关计划作出宣布。北约领导人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安卡拉召开，预计会议核心议题包括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推动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以及提升北约整体军工能力。
0: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的动向被认为是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1: 日本方面29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公开报 报道显示，南鸟岛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西北距东京约1800公里，属于东京都。120岸舰导弹射程约200公里，以车载方式发射，具备攻击小型水面目标能力，并且还具备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120改进型岸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具备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可覆盖邻国沿海区域。军事专家表示，日本此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是为了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岛屿火力阵地，对太平洋关键海上交通要道形成常态化火力威慑。这一部署绝非单纯防御，而是意图充分发挥岸舰导弹的射程优势，依托空中无人侦察平台，实现目标搜索与精准火力打击，全面强化远程对海作战能力。120岸舰导弹由日本三菱重工研制，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等手段，给日本防卫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日本有识之士称，日本政府加强扶植军工产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日本绝不能再次走上扩军修宪的战争之路。
2: 三菱重工の96式中型爆撃機は重工を爆撃しとるんですよ。南京大虐殺というの前にずっと2日に一遍南京を爆撃したのは三菱重工の96式、そっくりそのまま生き残りました。3つに会社は分かれましたけども、ぐっと一つになった。日本で一番、軍事産業のナンバーワンが三菱重工です。きちんとそのことから学んで、もう二度と戦争しない。憲法もそのためにできて。
0: 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了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媒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30号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报道称，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今年4月尝试通过实施大规模市场干预来遏制日元贬值。此外，日本央行在本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汇率疲软的代价正加速向实体经济传导。日本高度依赖进口原材料与能源，弱势日元直接放大了进口成本。分析人士指出，这种压力通过运输、包装、加工等环节层层传导至终端售价，即便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日元贬值依然在持续推升食品与能源价格，加重家庭负担。过去12个月中，日元疲软已为日本通胀贡献约 0.3 至 0.5 个百分点。在美日利差格局未发生根本松动前，日元贬值压力难以彻底缓解。摩根大通预计，美元对日元年底将升至164，花旗则将长期上限设定在160附近，并预计下半年迎来回调。对于日本决策者而言，如何在财政约束、通胀压力与汇率稳定之间寻找平衡，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分析人士认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可能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汇率考验。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0: 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 自7月1号起，中国对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

0: 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西安、商洛及湖北十堰，接入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武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可达。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快点，
3: 爸爸。
2: 老师，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据多家媒体报道，摩纳哥29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造成至少3人受伤。摩纳哥国务大臣米尔芒表示，这起事件很可能是一次袭击，是蓄意实施的爆炸。据法国媒体报道，受伤的是乌克兰裔富商瓦季姆·伊尔莫拉耶夫及其妻子和孩子。据报道，伊尔莫拉耶夫自2023年12月以来受到乌克兰的制裁，理由是他在克里米亚地区经营酒类业务，同俄罗斯方面有生意往来。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9: 专属短号长情。
18: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
3: 助力开发更高效，
6: 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

0: 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首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考虑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以及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大肆扩军备武，日本有何居心？地区局势将受到怎样的影响？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4家研究机构和9家30系企业上榜，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活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扩军备武再迈危险步伐。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公布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此前一天，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可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

0: 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既包括防卫研究所等4家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又以三菱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了链条式覆盖，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有分析表示，此次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南鸟岛，是为了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岛屿火力阵地，在更广海域对海上海峡通道实施火力封锁，对太平洋关键海上交通要道形成常态化火力威慑。日媒也对此表示，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据悉，南鸟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距离东京约1800公里，属于东京都管辖。此前有报道称，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6月20号启动了代号为坚毅之龙的联合演习，重点演练西南离岛的防卫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在演习期间将一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车送至鹿儿岛县的岩美大岛，并将在岛上验证导弹的燃料加注程序。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之前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呢在西南诸岛部署岸舰导弹啊，可以说是人为制造了东海、台海的地区紧张局势。现在呢，又将这个岸舰导弹呢部署在了最东端的离岛南鸟岛上，那这样的一个部署有什么样的图谋呢？
2: 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最近这么多年呢，他一直在强调这个离岛的这种这个开发或者是利用，那么它其实是对海洋控制的一种这个战略。这次对南鸟岛这个部署反舰导弹呢，其实也是加强在这个日本最东端的这个所谓的它的这个领土国土进行这控制，控制这个岛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个钻石经济区呢向这个印度洋深处呢向全太平洋深处呢继续这个拓展，所以这是一个控制海洋。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它现在把反舰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就是要对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大型作战舰艇呢进行这种这个模拟攻击。因为在二战期间呢，其实这个岛呢是这个日本这个观察防御美国航母编队向这个日本开进的一个重要的观察哨。那么现在把这个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呢，很显然它就是要对这个区域活动的有关国家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个盯防，那么是有必要的话它可以进行这个直接的攻击，这是它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
0: 我们注意到呢，这次啊，这个不仅是把12式的这个岸舰导弹的发射装置放到了这个南鸟岛上，另外呢，一同上岛的还有这个一个中型的无人侦察机。那杜老师，结合这两个装备，它们的性能和特点，如果它们组合在一起，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战力？
3: 1800公里之外的南鸟岛，日本正在大张旗鼓。日本意图至少有3个，第一呢叫一石二鸟，第二是一箭双雕，第三是一岛多能。如果按照目前在南鸟岛的开发计划，它瞄准了稀土，如果借稀土作为一个所谓的调整，下一步很有可能会实现军事扩张，所以表面上是资源，实际上呢要在遥远的区域进行军力部署，这样日本今后打击对方基地进行战略性反击行动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依托，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它可以模拟海外作战的

0: 多种场景，所以日本的两个意图非常值得关注。第二呢，是一箭双雕，如果在南鸟岛部署军事装备，特别是把多种武器装备联合部署，日本至少要考虑两个能力。第一，1800公里如何进行投送，那这个投送距离不是一般意义的防御，是进攻。如果今后海外投送，那么这个距离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实战演练。如果下一步把88式反舰导弹，包括120式反舰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一并进行远程投送，日本就具备了强大的远程战略海上投送能力，这点非常值得关注。另外呢，如果在这个地域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部署，实现军事扩张，与美国的火力联系、情报联系将会达到非常高的状态。因为这个点位位于太平洋深处，如果美国也把太平洋战略向这个方向扩展，日本也向东进行衔接，这样双方有可能重叠形成在太平洋深远部位的美日联合作战体系。另外，一岛多能，如果现在把反舰导弹向岛上部署，它形成的是远程对海上编队的打击能力，无人机中队可以形成很强的对空、对海包括其他侦察要素，这样呢不依托大型雷达可以实时获取信息。下一步日本还会把防空导弹包括保障装备在岛上密集部署，所以这个岛虽然不大，但是日本今后如果通过密集部署、集中部署，会形成反舰导弹、无人机、雷达包括防空导弹多种作战体系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一岛多能是这个岛今后建设的主要方向。
1: 而我们看到呢，日本在太平洋方向的这个举动啊，还不只是在这个南鸟岛上的这样一系列的部署。另外呢，日本媒体透露说呢，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且部署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所谓的要强化在太平洋方向的这个防卫能力。相关情况来看短片。
2: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近年来，大型无人水下潜航器是美俄等国的重点发展项目之一，并且部分型号已经进入了试装备阶段。有日媒指出，日本或考虑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与美国或美国盟友联合研发。对此，有报道分析，日本发展具有攻击能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进攻意图已是昭然若揭。这不仅对西太平洋地区的航行安全构成了更大威胁，更暴露出日本海上自卫队先发制人的进攻野心正在不断膨胀。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所谓指挥控制领域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报道称，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据悉，在今年年初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日方就使用了美国该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报道还称，高市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
1: 日本政府打算引进的无人潜艇啊，它具备什么样的攻击能力，会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使用？一旦引进的话，您觉得会部署在什么地方？
0: 日本要求今后作战样式要发生重大变化，像以前的防御作战要向高端进攻作战方面去转变。目前对水下能力高度关注，如果今后这种无人艇成为水下作战的新武器，水下作为新空间，日本想干三件事。第一呢，叫战斗型无人艇；第二呢，是大型无人艇；第三呢，是多能无人艇。按照目前日本无人艇的规划，不是侦察，也不是预警，而是要加装水雷鱼雷两雷合一。下一步呢，随着装备的发展和变化，不排除这种无人艇还会加装反舰导弹，所以通过一条艇可以进行水下作战能力的巨大扩展。之前是有人潜艇在水下由于危险系数高 环境复杂，现在如果变成更加简单的无人艇，它可以在宽广的海域携带多种武器装备完成战斗任务，而不是保障任务。第二是大型无人艇，按照目前日本和美国包括其他国家联合研发的无人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型潜航器，它要实行大型中型的过渡，这样内部空间很大，既可以加装不同种类的武器装备，还可以加装多种设施，在远洋完成作战能力，所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近海作战，要在遥远的区域形成水下高端作战能力。另外，这个艇肯定是多功能，按照目前它所设计的方案，携带战斗部、携带武器装备、水下攻击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大型无人艇今后在远海地区的侦察、预警、拦截能力会实现多功能化，所以不排除今后多种水下声呐包括其他探测手段会与这种无人艇相互组合，在水下形成多功能作战平台的基本作战模式。
1: 那您觉得能符合日本目前这种要求的现有的这个无人潜艇会有哪些呢？
0: 目前日本在与美国联合合作，你像美国之前的虎鲸，澳大利亚的这个版本也在进行发展，另外呢它和周边日本地区包括乌克兰也在进行某种合作，因为之前乌克兰曾经从奥德萨发射潜航器一直到新罗西斯克潜入港口对俄军舰艇发动攻击，那么这种距离日本感觉可以进行引进，下一步如果把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军用技术特别是水下作战技术相互组合，结合日本在周边作战的基本需求，比如向东的东鸟岛以及南鸟岛，另外呢在西南方向都可以形成在复杂海况条件下的综合作战能力，所以日本如果今后强化与诸国的联系关系，不光是能够让自己的外交政策得到某种松绑，同时军事技术依赖高端技术合作也会成为对欧对美合作的主要样式。
1: 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之所以呢引进和部署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艇主要是为了强化在太平洋方向它的这样一个防卫体制，但问题是日本在太平洋这个方向上其实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安全威胁，那么这不由得让人们怀疑日本做这样的一个部署它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3: 首先说呢，这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之后呢它在武器装备发展上的一个新动向，包括刚才讲的在南鸟岛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同时还强调水下作战兵器特别是无人艇的这种这个引进或者是研发使用，那么它主要是增强在这个水下特别在特定区域，比方说这个在有关航道上能够呢对有关国家的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实施这个水下伏击，那么它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么平常呢你还真难发现它，所以一旦需要的话那么它可以迅速的这个投入战斗，那么不仅它自己可以携带这个包括鱼雷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打击手段，甚至呢它可以直接就是冲着大型水面舰艇呢进行这种这个直接的冲击，实际上就是一个长航时可以在水下停留，而且呢还可以按照它现在这个，比方说刚才那个杜老师讲这个虎鲸的话，那么它可以这个航行这个6000多海里，就是上万公里这样一个数，在水下的话，它靠这个锂电池反复的这个更新、反复的充电，它可以进行这种这个长航时的或者是呢长距离的这种奔袭，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对有关国家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种攻击。所以呢，它现在这个目的呢非常明确，它不仅仅是在水下这个进行监视、进行这跟踪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在未来一旦需要的话，在某一个地方设伏，在某一个航道上，对于有关国家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个打击。这是它这个进攻型安保战略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把日本作为的不管导弹也好，这个无人艇也好，还有这个其他的作战兵器都向这个进攻的方向转移。
1: 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呢还准备要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的人工系统，在今年年初日美的联合指挥所的演习当中其实呢又运用了美国的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那杜老师这次演习当中这套系统它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人工智能进入军事领域目前是美国正在做的一件事儿，而且美国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公开声称人工智能已经加入作战行动，所以无论是在乌克兰人工智能的试验，包括在委内瑞拉对马杜罗强行带走的作战行动中，以及针对伊朗 的空袭行动，美国的 AI 系统正在成为作战重要工具。如果日本也引进美国的 AI 系统，合作联合使用 AI 系统，这样呢，在作战能力方面会产生很多变化。首先是作战方案优选，因为一种作战方案如果按照之前人工系统制定，它需要很

0: 长时间，但是人工智能可以短时间内生成多种方案，把每个方案不同的优缺点进行比较。你看美国在对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中，一个月打了1000多个目标，一万多个目标，甚至更多。而如果按照人工去制定，这些方案无法完成，但是通过 AI 系统执行作战方案优选，可以选择最佳作战成果进行确定。第二是作战目标的精选，因为一次作战有很多很多目标需要打，轻重缓急、任务排序都非常消耗时间精力。如果通过 AI 辅助决策，在指挥所中大量使用，就可以对复杂情况进行精确判断。所以这点呢，对它非常有帮助。另外就是武器及 AI 组合。你像目前呢，无论是对伊朗行动，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打击 ，AI 系统在末端能引导、能攻击，而且在导弹突防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那么下一步，日美如果联合将 AI 系统融入作战指挥、融入作战行动、融入武器末端作战，会对整个作战行动和作战结果产生质的影响和变化。
1: 日本大力的推动这种人工智能系统在军事领域的运用，而且呢还要把它呢写进安保三文件当中。可以说呢，日本呢不仅是有具体的举措，而且还有一些制度的保障。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2: 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大，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呢，在军事领域现在已经普遍展开。因为军事对于新技术的利用呢，它非常敏感，只要一成熟的话，它马上会吸纳到自己的怀抱当中。所以，从美国也好，在这个抓捕马杜罗，还有的击杀这个伊朗宗教理查梅利，都用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那么从它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最大的一个这个特点呢，就是使整个一个发现目标到击杀目标呢，这个过程几乎可以实时的进行这种这个采取行动。因为在之前的话，它中间有两个环节，比方说发现目标可以，但是呢它必须要判断，这就是费时间。那么判断之后呢，还要把这个指令呢下达到这个打击这个单位，那么这两个部分，就这个判断和这个分发部分呢，现在呢，美军基本上可以说实时的，就不费任何时间。比方说击杀这个伊朗宗教领袖，他可以就是发现了这个哈梅内伊进入到这个会议室，进入到这个地堡当中呢，那么马上就开始进行击杀。而在这个之前，比方说2003年，那么击杀这个萨达姆的时候呢，他就有个延时，让萨达姆跑了，斩首不成功。所以他现在来看的话，就使得在这个地区的这个战争样态，就是如果说日本在内的，包括美国在内这些国家大量的使用这种这个人工智能在这个作战行动当中，就使得现在有关国家怎么防御进入到一个非常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那么怎么样进行这种有效的抗击，这种这个实时打击，那么现在来看还真的没有太多的手段。所以现在日本呢也瞄准了人工智能在作战上的应用呢，它其实就是要追着这个军事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势头。所以在这个地区呢，我觉得人工智能如果说真的引到日本来说的话，那可能会对地区包括这个未来的战备、未来作战的这个样态都会带来方方面面的这个刺激，或者是呢带来这个影响。
1: 同样呢，我们还注意到的是，在29号的时候呢，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么剑指的是日本军工的大脑和躯干。来看短片。
3: 6月29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将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对此指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据悉，本次被列入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覆盖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包括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以及航空装备研究所，将政策研究、装备研发和技术创新平台纳入管控。另一方面，本次管控又以三菱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链条式覆盖，同时延伸至航空维修、舰艇制造、精密加工等供应链配套企业。如果说管控名单中4家研究机构代表的是日本军工大脑，那么另外9家三菱系企业则几乎覆盖了日本军工产业链的躯干。
1: 这次被中方列入管制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势力当中啊，有4家是研究机构。那曹老师，为什么这4家研究所会榜上有名呢？
2: 这4家研究所呢，应该说呢是日本不管是在这个安保战略，还是整个一个自卫队各个这个方向的这个研究呢，它主要是提供政策咨询的。那么同时呢，它还这个为这个比方说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和陆上自卫队呢，提供一定的政策指导。所以呢，这次呢，把这4家呢，就是号称是日本整个一个安保或者是呢防卫这个领域里边的四个大脑呢，这是这个应该说是非针对性非常强的。因为比方说这个防卫研究所，其实最近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发那个日本防卫白皮书，是他由他这些这个研究人员呢做出来。你比方说2023年之后，这个研究所发的这个防疫白皮书，把中国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而在之前呢，它只是一种严重的关切。所以呢，它其实在整个一个日本安保战略制定方面呢，起到了一个这个智囊支撑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加大对他们这个制裁呢，或者是列入清单呢，这个是应该说呢是针对性非常强，就是要告诉这些企图借着来渲染中国威胁论，来为日本这个在国内进行这种这个扩张武备提供支持呢，这样一些单位呢进行定点目标这个清晰的这个打击。因为这种这个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行为呢，其实已经对中日关系呢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1: 除了这4家研究所之外呢，还有9家30系的企业。那杜老师，为什么说这些企业啊，它是这个日本军工这个综合联合体的它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躯干呢？
0: 的确，日本呢目前很多民用企业都是隐身的军工企业，像30、9家和军工密切相关，这样30就变成了90。的确呢，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有很多点我们要高度关注。第一叫藏军于民，日本很多大型企业，前门是汽车，后门就是坦克，就是步战车，就是各种武器装备，所以这种所谓的藏军于民的能力，日本在长期培养。武器装备效率可以很低，一年生产1辆，但是呢，即使赔本要保持这种能力。第二呢，就是隐身军工。目前观察，日本的大企业多数和军工生产密切相关，很多著名的国际企业实际上都在生产武器装备，生产各种高端。另外呢，通过这个战时唤醒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日高市早苗要改革战争政策，要持久战。那如果这些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能够迅速变身，战时唤醒，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快速生产，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如果持续消耗，高强度的消耗战争行动中，这些企业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1: 所以说中方的这样的一个制裁措施呢，也能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妄动产生一定的震慑和遏制作用。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相关的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从天气形势来看，未来中国的降水格局稳定，东北华北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多阵雨雷雨。那位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一带呢，是持续出现强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云南、贵州、广西到江苏、上海、浙江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云南南部、贵州的南部、广西的北部、安徽、江西、浙江交界这一带呢，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降雨猛烈急促，还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南方的强降雨略有减弱，但是雨带呢是稳定少动。预计未来十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西部依然是中国雨量最大的区域，和前期强降雨的区域是高度重叠，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在北方，辽宁到山东这一带，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会有强降雨出现。河南北部、山东一带呢，还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通辽小雨，19到27度；达州阴。

0: 23到33度，贵阳阵雨18到22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鹤壁中雨转小雨21到33度，淮安阴转小雨23到31度，武汉小雨24到30度，杭州大雨24到26度，首尔阴转小雨24到34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新德里阴转小雨30到40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悉尼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7度，伦敦小雨转晴15到25度，巴黎晴转阴16到27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21到35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5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60项，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每年吸引近15亿人次参观。千年古建、古城、古村、古窟星罗密布，镌刻民族根脉。新时代、新场景、新需求，如何让朱门黛瓦不被烟火所伤？如何让千年肌理不因负荷而伤？以巧手为盾，以施之为刃，穿越古今，护佑文明。

确立有庙，建自前代，归至尤盛。弘治即位六月，毁于火，朕闻之惕然。据资料记载，仅规模较大的火灾，这里就有五六起之多，这还未计入各类小型灾害对它造成的伤害。人们常说水火无情，火灾之于古建恰似急症突袭人体，更何况我们眼前的这座老宅已经有了900多岁的高龄，如何守住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我们又该拿出怎样的良方来医治这个延续了近千年的顽疾呢？

0: 洪府位于山东省曲阜市老城区中心位置，与孔庙、孔林相连，共有各类古建463座，占地约240亩，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式府邸。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电力保障是守护重点文物最基础也最为重要的一环，一系列最新的电力技术和装备正被优先应用在文物保护领域。
1: 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定期体检是健康。

0: 的必要保证。同样，对于这座年纪已有近千岁的老宅来说，它的血压和脉搏是否平稳是发现早期隐患的关键。电的血压和脉搏又藏在何处呢？
1: 电线是传输电能或电信号的载体，就如同人体中的血管。当用电负荷超出承载极限，线路便会发热，严重时甚至自燃，引发火灾。
0: 孔府的线路与这些木质的古建紧密贴合，总长度超过了13000米。怎样才能确保这些线路的安全呢？答案就在那里。
1: 由国网智能公司研发的信鸽网格化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它以超低空姿态、依托机身搭载的远红外高清设备与智能识别算法，对景区内各条线路及移动目标进行精准数据采集。
0: 现实中，电力线路的故障率远低于线路接头。据统计，多数电力火灾都源于线路接头处。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呢？这个模块叫智能感知装置，是我们工程师专门针对文物保护而研发的。看，就是我手中拿的这个小盒子，它就很好地解决了刚才无人机的短板。它的特点是无需对文物已经铺设好的线路进行二次施工，只需要轻轻的一夹就可以实现对线路的24小时监控。
1: 有了这个装置，监测多个数据的同时还能秒级上传，真正实现了即装即用、即拆即走。
0: 和我们人体一样，电力的健康问题往往也出现在血管上，施治的方法呢也相同，两个字：手术。
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电缆开窗检查及柱液修复的工作。这种缺陷点如果长时间不干预，最终会导致电缆跳闸，影响居民用电。
1: 从这个基地走出来的不仅是技术工匠，更是掌握着综合电力技术的全科医生。从电力设备老化的慢性病到突发故障的急症手术，电力技术的每一次迭代都是我们对文物守护方式的一次革新。
0: 今天的孔府孔庙早已不只是接待游客那么简单，越来越多的人对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这对于一个如此高龄的古建来说早已经难以应付，怎么办？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距此不远的泥山镇。以泥山胜境为代表的新三孔，年游客接待量达到了300万人次，年用电量突破了1300万度。这么大的用电需求，就需要给它配上一颗强大的心脏。这里就是它的心脏，35000伏泥山变电站。自2016年投运以来，它从未出现过故障，这也要得益于电力医生们的守护。来，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其实和医院里的抽血化验一样，若体检指标出现异常，只需要用一根细针抽取粘稠血液，再注入新鲜血浆，它便可满血复活。
1: 孔府的朱门黛瓦在红灯映衬下散发着千年的温度，远处的泥山胜境在光影交错中愈发庄严肃穆。手至相继的电力智慧是人类连接古今、连通文明的重要纽带。
3: 1924年的一个夜晚，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地方，人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早早就休息下来，而是纷纷地涌向了县城南门外一个叫齐静斋的家里，去瞧一件从来没有见过的稀罕玩意儿。因为这是电第一次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眼里，第一次来到了这座古老的县城平遥。从油灯火烛到五彩斑斓，很难以想象这样一个有着2800多年历史的平遥古城，现今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我相信这绝不是运气。那这里的驻颜树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平遥古城。
4: 遥地处山西省中部，近年来随着旅游热的兴起，平遥古城也火出了圈，仅2025年就接待游客1108.54万人次。作为一座以商立市的古城，发达的商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保障古城稳定的电力供应，如何在保持古城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实施电力扩容和改造，这是一次智慧与能力的双重考验。这里是古城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南大街，在400米长的古街道上连缀着78处店铺。2025年上半年，这里的用电量达到了惊人的160万度，相当于8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3: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电不够用了，我们就升级改造。那么第一站就选在了南大街。
4: 夜幕下的南大街被灯火赋予了新的生机，霓虹灯里流淌着的是千年未歇的市井繁华。整个街道人们再难见到现代的建筑和电缆线路，这种修旧如旧的微创手术效果到底如何，市场的反应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如今在只有2.25平方公里的古城内，硬是挤进了近500家旅拍店，让游客们在处处街景、步步如画的意境中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是好看不代表这样的树没有软肋。
3: 这些隐藏的线路都藏在哪儿，埋于何处呢？这项工程的背后究竟有何软肋，我们又将如何化解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搞清楚电是如何通过电厂输送到千家万户的。
4: 国的电藏着多元的出身，火电、水电、风电、光伏以及核电等，这些电能会通过一条条电力高速公路输送到各地，我们的生活才变得惬意和舒适。从高压线路传导过来的电无法直接使用，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台像电力转换器的装置，把高压电转化为用户低压电。
3: 经过规划设计人员的反复测算，需要在古城兴建一座占地4000平方米的110千伏变电站，显然把它建到城里是不可取的。于是我们就把它搬到了城外，既保留了古城的原貌，也不影响电力输送。
4: 有了变电站，我们还需要建配电室。变电站如同电力枢纽，配电室恰似分流一站，二者携手让电流安稳入户。根据测算呢，整个古城的用电需要建27座这样的配电室，加到一起，它的面积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大小。
3: 面积之大，怎么办？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4: 平遥古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有300多处文物和近4000处传统建筑，遇到不可移动的文物，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让位与文物优先原则，电力规划师们只能另辟蹊径。原本平铺的配电室摞起来拆分开。
5: 南大街晚被我们当地老百姓称为了明清老街，也叫做乌龟背。我们这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走走龟背背，好好也背背。
3: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电力线路铺设的问题上。在解决了变电站和配电室的安置后，电力线路的埋与藏似乎就变得简单了许多。但是表面上看，这些埋或者藏是解决了修旧如旧的问题，实际上这里还存在一个致命的软肋，那就是安全。
4: 工程师们给出的答案是给平遥建一个数字保护屏障，深埋地下的电缆装了温度传感器，像给血管贴了体温计，墙上线缆装了电流检测器，能捕捉每一次异常跳动。而这套系统的高阶形态数字孪生技术，更像给古城装了听诊器，屏幕上的设备模型1:1还原，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室内温湿度、烟雾等信息，运维人员足不出户就能实现配电室远程巡视。灯火璀璨下的平遥古城，宛如一位深谙岁月之道的隐士高人，是历史韵味与现代需求完美融合，也是他驻颜至今仍风姿不减的关键所在。
6: 146年前的一个黄昏，福建船政衙门后方的鹰斗山上射出一柱明亮的光，这是中国人自己独立使用电力照明的最早记录。马尾船政研究专家陈道章老先生在《船政研究文集》中曾写道，这是中国自己试验用电照明之始。同年，外国人曾在上海试用电灯，那是洋人的事儿。今天再次漫步在这座广场上，俯瞰船政旧址，追思历史，不难想象那个晚上是怎样激动人心。这束光拉开了近代中国电力发展的序幕。
7: 1914年，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外曾孙刘氏兄弟创办了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电光刘的名号响彻闽江两岸。1935年，他们又让这束光沿着22.6公里的连柄港输电线路延伸，54.9米高的铁塔成了当时中国最挺拔的电力脊梁。
6: 如今中国的特高压最高电压等级达到了1100千伏，而铁塔高度达到了
7: 385米，
6: 成为全球唯一掌握这项核心技术的国家。这是中国特高压铸就的世界高度。面对如此庞大的电力系统，电力的安全稳定至关重要。如何保障？用什么手段保障？我们先去一个地方，
8: 然后把东西恢复一下。
6: 这里被誉为闽南第一村，有着570年历史的戴梅古村。闽南第一村的灵秀全靠着四面环水的景致，而这水也有可能有着致命的威胁。
7: 福建地处西北太平洋台风主路径要冲，背山面海的地形形成天然气象放大器，同时受台湾海峡能量通道和夏季季风环流双重影响，每年6到9月，这里都会遭受台风肆虐。屋顶是应山市曲线燕尾脊，木质的梁柱结构，密集的布局，在强台风的风压下，极易形成毁灭性的土石灾害。
6: 传统电网巡检无法穿透复杂古建筑群，抢修效率低下，显然无法保证电网安全问题，怎么办？揭晓答案之前，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戴梅古村。发现了什么？没错，276座古厝按9宫格局呈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这是因为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村民代代坚守房屋建制不予阻滞，风格样貌从不改变。在这里，连村民们都有可能找错家门，可以想象电力人员维护用电的难度有多大。
9: 为了解决现场复杂的环境问题，我们将采集戴梅古厝群多角度的环境图片，以构建实景3D模型。这次我们采用的是环绕加盘旋的飞行方式，方便我们构建更加精细的3D模型，让我们电力巡检工作更加精准高效。
6: 作为一次性文化资源，古村落一旦被毁或受伤害，很难复原，所以实地不能演练，我们就 3D 建模，1:1在屏幕上复刻一个戴梅古村。
7: 找到黄金角度只是第一步，戴梅古村像是一个红砖迷宫，那些藏在墙角藤蔓里的配电箱像在跟你玩躲猫猫。
6: 来，我们放大看看倾斜摄影拍出来的效果。再大，连村里的一张广告牌都看得十分清楚，比正常无人机巡检还要清晰9倍，所以想要找到配电箱简直易如反掌。
7: 这些数据会被传到一个叫云上智谋的系统，不畏浮云遮望眼，正是它的真实写照。
6: 也就是说，戴梅古村的每一栋古厝、每一条水道都被精准标注，结合当地气象信息，他们可以模拟洪水蔓延，根据水位上升的速度和路径寻找泊落点，这时系统就会给出

0: 数据分析，几分钟后一套防汛方案新鲜出炉。
1: 通过三维大数据分析，云上智谋不仅可以模拟灾害提前预防，还可以应用在电网规划、建设、运维领域。
0: 打开中国地图，你会看到全中国的电网分布情况。如今中国特高压工程总里程已突破500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还要多。守护电力安全，除了新系统还有新卫士。这里是福州最繁华的东街口三方七巷配电站房，这个是轨道巡检机器人，一键启动，任何数据甚至一个异常点都难逃它的火眼金睛。身披铠甲，行进自如，当你听到清脆的哒哒声时，正是电力钢铁猎犬在地下电缆沟里高效精准的巡查设备，旋转定位丝滑，动作干净利落。说到三方七巷，它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之一，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文艺秘境。街巷越繁华，用电量就越大，于是方向一线指挥部应势而生。它管理着三方七巷区域内的16座配电站房，而轨道机器人和机器狗作为智能化巡检设备，时刻为配网最后100米的低压供电可靠性保驾护航。这些新卫士的背后是大量新技术正在创造着电力系统工作新场景，比如一个 APP 可以实现人追着问题跑到问题未到方案先行的全新升级。这个 APP 叫鼓楼智脑，汇集了水电气网等行业的资源。我们将电力服务嵌入 APP 中，让电网既聪明又可靠。简单来说，就是能实时监测每一段电力线路的运行状态，特别是在台风来临的特殊时段，时刻关注设备健康，预知病患，提前保养，能更精准地给古建筑电路做好维护。从马尾船镇的那盏孤灯，到岱美村云端的云上智谋，再到三方七巷的智能数字化方案，那束从1879年走来的光，串起了昨天与今天，连通了科技与人文，也温柔照见我们如何以当代的智慧守护文明的根脉。古错不语，光为其言。

0: 从敦煌城到莫高窟，要在沙漠之中走一段很远的距离。这漫天的黄沙却阻挡不了人们奔赴的脚步，而吸引他们的正是这洞中藏了1600年的超级佛国世界。大量游客在同一时段内的集中参观，会使洞窟内的温度、湿度骤然攀升，洞内二氧化碳的含量也会急剧增加。这些数据的变化会给洞窟壁画的保护和彩绘的保护带来不小的威胁。
1: 莫高窟的壁画就像脆弱的丝绸，由矿物颜料与胶质层层叠加而成。当洞窟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超标，水汽会与颜料中的盐分反应形成苏碱，就像墙面上长了小盐粒，加速壁画的发霉、剥落和褪色。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成立以来，守护这些壁画的呼吸就成了代代文保人的难题。
0: 2022年9月29日，全省首座预制舱式莫高避难站正式投运，给整个窟区完成了煤改电的升级，让洞窟的呼吸从此更清洁、更顺畅。
1: 这座35千伏莫高避难站一共有6条10千伏线路为景区供电，除了让洞窟的环境更加清洁外，在莫高窟数字中心电力让千年敦煌活在云端。
0: 用像素对抗时间，是文物保护的数字化探路，可靠的电力让传统文化再活化。

0: 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完成300个洞窟的数字化数据采集，利用3维建模技术，1:1高精度立体还原莫高窟中的一些洞窟，实现上亿面的高保真数字模型和超高分辨率的表面色彩，可以360度探索壁画的细节，近距离感受敦煌壁画的艺术魅力。一座洞窟的保护带来的是更多的启发。莫高窟藏经洞中曾经出土的沙洲都督府图经中就有十里一林五里一泉的生态规划。敦煌风光资源无限，土地资源富足，全年日照时数3258小时，属于国内太阳能资源丰富的一类地区。在2.67万平方公里市域面积中，适宜风光电项目建设的戈壁区域超过10000平方公里。现在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正通过一张张项目清单从理想变成现实。
1: 这里是全亚洲装机容量最大的光热电站，1.2万面定日镜像极了一个个训练有素的追光士兵，精准地将无数道阳光汇聚到260米高的吸热塔顶。
0: 电站年设计发电量高达3.9亿度，每年可助力减排二氧化碳35万吨，环保效益堪比10000亩森林的碳汇作用。热熔岩可将白天吸收的太阳热能有效储存起来，光热发电站在晚间利用白天储存的热能推动汽轮机发电，弥补光伏在夜间和阴雨雪天不能发电的缺口。光伏与光热技术并肩作战，形成了独特的全天候互补发电模式。
1: 在甘肃这片大漠戈壁上，正崛起着世界级的能源基地，光伏、光热、风电像3支绿色军团在沙漠戈壁上安营扎寨。
0: 截至2025年，基地建成并网发电项目超2000万千瓦，相当于每年减少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不仅是给文物保护减负，更是给地球降温。
1: 从监测洞窟里的一口呼吸，到建设戈壁滩绿色电网，电力工程师们用零碳智慧为莫高窟架起了一座古今对话的桥梁。原来守护文化遗产，不只要守住文物的肌理，更要守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

0: 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

0: 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清新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 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眼下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拨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2。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 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

0: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 4.2 级余震，震源深度 2.9 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

0: 是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9: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前面就是石头村。
1: 对，前面就到了。小秋啊，
2: 哎，
1: 来，哎，慢点啊，别急，保急啊。
2: 你们来了，
1: 我在蜀河结婚的时候见过你哈。小秋同志，你介绍一下自己。你不要紧张。
3: 各位领导好，我是石头村的支部书记叶小秋。我刚才接到了乡党委刘书记电话，他说他跟县委的聂书记啊在刘家坪呢，正准备往咱石头村赶呢，所以就让我先负责大家的接待还有视察工作。
1: 这是咱国服办调研组的张组长。
3: 张组长你好。
1: 你好。是咱省的赵副省长。
3: 赵副省长你好。
1: 那既然县领导不在，那你就带着我们进村看一下。
3: 好，没问题。
1: 来走。
3: 来走，这边请。路不太好走。那个同志你太仓促了，我咋准备？
4: 不用准备，没准备才真实嘛。
3: 啊，
4: 随便看看。
3: 哎，走前边，直走就到了。
1: 小秋支书，你把咱村的基本情况给领导们介绍一下。
3: 啊，咱村前面就是最大的这个居民点了，过了前面我山梁子还有三个村民组，整个石头村加起来一共是五个村民小组。
4: 五个村民组一共多少户？多少口人呢？
3: 一共是120多户，600多人。但这里边有400多人都是常年在外打工的，这剩下了200来人具体啥情况那也不是特别清楚。
4: 这么说村子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
3: 啊，都是些没啥劳动能力的。啊，这边。
4: 这村子里一共有多少贫困户？
3: 村子里都贫困着呢。
4: 都是贫困户？
3: 这条件太差了，总啥不好，咋能不贫困呢？

0: 这石耗了都六甲坪里嘛，咋到了石头村嘛？
1: 得是郭文主任把路给带错了。那咋可能？郭文主任就是从你和想走出去的，他咋能把路带错？
0: 那今天这事咋回事嘛？
1: 你这还不明白吗？肯定是中央调研组临时改变的路线。
0: 哎，放快！

0: 现在啥情况了？
1: 这是个打啥电话呢嘛？添乱呢。
0: 那要不然咱俩去一趟石头村，走。
2: 呀，你干啥去？你去石头村？你冒充石头村的村民，还是冒充石头村的村主任呢嘛？那更添乱呢。
0: 这也不行，我也不行。那咱到底咋办呢？
2: 聂水都说了，待命待命，你。
0: 待命待命，这哪是待命嘛，这都是要了我的命了先。哎呀，
3: 慢点儿，这路窄不好走。
4: 这些房子多少年了？
3: 这些也得有40多年了。俺村大部分都是我70、80年代的房子，这些年好多村民都外出打工了，不少房子没人住了，时间长了好些都塌了。俺村大部分都是这种老房子，危房呀，估计得有30多间。
4: 村里就拿不出资金，给这些危房做一些维修。
3: 村集体也没啥钱嘛，所以这没办法。
5: 哎，领导，你喝点水。
6: 计划经济时代啊，村民们都绑在一起了，苦劳苦做，他们基本上能解决一个温饱的问题。自从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这个土地啊都分给老百姓了，村子里的集体经济全都打散了，老百姓过日子都是自家顾自家的。
4: 这之前村子里没办过厂子？
3: 厂子办过一个菜市场，但是是破坏环境都给关了。
4: 保护绿色环境是国家发展的大趋势嘛？
3: 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后来我们还用之前的扶贫款办了一个养鸡场，但是大家也是因为没经验嘛，来了一场鸡瘟，鸡都死绝了。后来没啥企业，我企业中我们就想，要不就把这个扶贫款给大家分了。结果大家把钱花完，也就完了。
7: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主体之外，广大农村，尤其像石头村这样的贫困村，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支持，农民和农村就没有资本积累，没有了资本积累，他们就失去进入市场主体的资格，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大问题啊。
4: 这些问题中央也注意到了，联产承包之后释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在农村也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很多农民进城务工，这按理说农民生活的状态应该有个大幅度的改变，对吧？
3: 像你说这情况其他地方都好实现，但我们这儿这环境真的是太差了，弄啥弄不成，然后大家的观念又特别落后，像他们出去打工也只能做些最简单的劳动维持生计，其他啥也干不了。
4: 这样咱们去农户家看看。
3: 好，走这边。
8: 这个小区不接电话吗？问题严重啊！
9: 不接电话你接着打吗？
8: 哎呀，聂书记你咋了？
9: 没事。
8: 聂书记你也别着急啊，你要保重身体呢。聂书记，哥看你跟国文主任说话吗？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到底啥情况吗？
9: 不能打。
8: 这个小球也不回电话。
10: 来嘞，
11: 走。
10: 哎，走。
11: 来了些人，进来看看。
10: 哦，看看。好。
12: 这就是北京来的干部啊，来看一下大家现在生活的现状。
10: 看看有啥看的？

0: 老人家，
1: 家里几口人呢？
2: 都在这儿呢。
1: 这娃几岁了？
3: 我四岁了。
1: 孩子他妈呢？
2: 跑了。
1: 家里有多少地？
4: 俺村的地都是一样的，
5: 每户每口人一分，一分山地。
1: 还有其他的收入吗？
6: 就是贫困救济款，不够用的嘛。
4: 他家是俺村贫困程度比较严重的，确实没啥其他的，就是穷。
1: 像这样的农户，年收入是多少？
4: 年收入差不多400。
1: 这样的农户村子里多吗？
7: 你看问你，你舍吗？多吗？
8: 村子里来过扶贫的人吗？
2: 记不得了，记不得了。
9: 我一直在外头打过呢，我也不知道。
6: 你这腿是咋弄的？
9: 这是前两年我在工地上打过呢，这石头给砸了。
6: 呀哈的，这哈哈的哈的，这
10: 到底时间大了，
6: 咋弄去？
10: 啥咋弄？肯定往石头上起来了。
6: 那这走，
10: 你小孩这啥拦路嘛你？
6: 哎呀，快走！你赶紧念念。
1: 你们家就三口人？
11: 嗯，我男人前年生病死了，现在家里面就剩下我跟两个娃了。
1: 那你平时靠什么过日子？
11: 这些也没有啥指望的。
1: 娃上学了吗？
11: 上了，都上小学了。
1: 这学费凑得起吗？
11: 这说实话，以前太困难了，根本凑不起。现在好了，上小学都是免费的嘛。
5: 啊，娃们上学享受贫困户待遇，两面一步落实。娃们念书，不敢耽误。
11: Mm-hmm.

0: 哎，你干啥去了你？
1: 不是，
0: 你咋弄的？
1: 不是这欢乐，
0: 可怜的人啊！
1: 欢乐先生，
2: 联系
1: 的
2: 啊，
1: 主任，欢乐先生是不是某日跟我同志嘛？那这六甲根还去不去？
2: 哎，快回吧！
1: 主任，刚走了几户人。那中午吃饭时想了一解决吗？还是回到县上解决？村民都咋说的？
0: 你啥也不要问，你跟俺走。
1: 啊，对对对，跟俺走，快走。
3: 你男人这病是咋弄的？
4: 年轻的时候在我泥黄岸边给车人开水落下的病，也只有他知道。
5: 哈，在泥河省太治理之前，那个村都有开水。
3: 他们不是都参加了新农合了吗？
5: 参加了，都参加了。
3: 那参加了合作医疗，咋不看病去呢？
4: 你报销不了多少，剩下的钱，我俩又拿不出来。
6: 看病贵得个啥样，再能看几天？我现在就到那天给口气咽了。现在张坤病多复杂。
4: 你不胡说了。
6: 我大在世的时候老说一句话。给领导倒水。
3: 哎，不是，不行，

0: 这卫生所就这么锁着？
1: 当时，我们村太穷了，付不起医生工资，所以人来一个人不干了，来一个人不干了，时间长了，厂子就走。
2: 国家每年都对这个贫困地区加大投入啊，你现在连个小小的卫生所都开不起来，不应该啊。

0: 你十三年。
1: 嗯，
0: 十三年。
1: 吃面呢吗？
0: 你手里拿的啥？
1: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啊、嗯！
0: 你吃了蒜嘞，一会儿领导来了，你一张口，我领导不就晕倒了。
1: 那一会儿刷牙去。我跟你说，那估计领导来不了了。
0: 你说来不了就来不了了，
2: 呀，这时候你早说吧。
1: 一会儿刷牙啊。
2: 嗯，抓眼。
1: 你看，
3: 确实要解决。
4: 我刚才看见那小姑娘那双眼睛，
5: 这是
4: 心里难受啊。
6: 主任，哎，你给你
7: 啊，你说一下，
3: 那块钱过去了。
7: 啊，
3: 造假，
6: 你看，这个到饭店了，咱这么多人，石头村根本解决不了这吃饭的事情。我的意思，咱还是往刘家坪走，刘家坪啥都准备好了。要是你觉着不去刘家坪的话，我看路边有几个饭馆，我叫老刘给咱订些盒饭拿过来。
7: 吃盒饭就行了啊，
6: 那行，
7: 哎，
6: 那都盒饭。
8: 服务员啊，哎，你们在嘀咕什么呢？
7: 啊，
8: 跟聂书记啊，
7: 跟我商量商量中午大家吃饭的事儿，看看是吃盒饭啊，还是去乡里。
8: 我有个建议啊，既然我们今天到了石头村，我就想到农户家里吃个农家菜，你看呢？大家同意吗？
9: 西妹，
10: 爸回来了。
9: 哎，天热得很，西北后说浪大浪呢。哎，庄稼都快旱死了。哎，这秋老虎啥时候是个完嘛？哎，这都快吃饭了，这小秋咋还不回来？
10: 说是村上来领导了，他去接待去了。
9: 哎呀，咱村能再来啥领导吗？
10: 这是个大领导，北京来的。
9: 啥？北京来的大领导，没啥不领着咱屋吃饭来呢吗？你赶紧弄点好吃，我去先打去。我去先打去。
10: 打。
11: 小秋，抓紧时间弄上两个硬菜，包在乎钱的事，把事弄好。
12: 聂书记，
11: 哎，领导，
12: 平时老乡吃什么，今天我们就吃什么，不要刻意准备，知道吗？
13: 听张组长的，老乡平时吃啥，那今天就吃啥。
11: 对对，领导，稍等一下，还有两个菜，不超过四菜一汤哦。稍等一下，
14: 不看了，坐下，走，都不好看了，有啥看的吗？

0: 同志们，这顿饭吃得怎么样？实话实说，这饭到底好吃不好吃？
1: 支书他大不能进，
2: 支书是俺儿子，你来吧，你上去，领导来了，咱们领导，咱们
3: 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们去，咱

0: 大领导，
1: 我是直属他大，领导们是来扶贫的吧？
2: 你想说什么？
1: 我听说你们是从北京到石头村来扶贫的。米面呢？粮油呢？哎，你们啥都没带、啊？哎，那米面你粮油呢吗？米面你粮油呢吗？哎，以前来的工作的都带的米面粮油吗？哎，我要米面粮油吗？我没个吃啥的。
3: 姐，我想吃窝馍。
2: 拿馍了。上学啊？嗯，学校离家远吗？有几个老师？怎么不说话？嗯，
4: 领导，这几个娃我认识，都是后山村组的，父母都出去打工了，村里没人看，后来就成了留守儿童。

0: 这县里乡里留守儿童的事儿你们不管。
1: 领导，这次夜不乖你也是急，安翠又给校学你在半山腰上叼着你，两面也不懂啰嗦。
0: 你说什么？学校吊在半山腰？走，我们去看看。
2: 哎，领导，这天一黑，路不好走。
0: 路不好走？孩子们能上去，我们就不能去看看？
2: 上不起。
0: 孩子们就能上去？
3: 波儿，你出来一下。

0: 张组长，
1: 郭文主任，你们中原省的扶贫工作任务确实艰巨。经过一天的走访，我很伤感。86年扶贫至今，我真的没想到，这老百姓的日子居然还如此悲苦。想听听我的感受吗？心在流血。
0: 今天就不回去了，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住下来，好吗？

0: 人到得很齐啊，辛苦在这就不说了。光昨天一天，我们就分别走访了20多户贫困人家，结果印证了我们的担忧。石头村的贫困档案显示，前年的贫困发生率是31%，去年。 是34%，直到今年的自查数据，都与我们实际调查的结果存在很大的差距，很不真实。这是为什么？我们还能相信什么？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次调研与我们此行调研的其他6个省的贫困县、贫困村一样。 都普遍存在着贫困数据、有水分、历史遗留问题、压力大，下发的扶贫款项存在着盲目使用、管理不严格的现象。这个石头村的状况，是我们全国以往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全国的贫困人口数量，是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才得到的。 他们是谁？住在什么地方？什么职业？为什么贫困？有什么办法才能让他们脱贫？目前都不清楚。全国的贫困县，从1987年的331个，到后来的592个，直到现在的832个。 真可谓越扶越贫，越扶越多呀！同志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每年投入的扶贫款项都在大幅度增加，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全国的扶贫款项多达2000多个亿呀！这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同志们有没有想过？ 这次的调研成果，为我们今后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找到了根本原因。我看出路只有一个，就是在我们顶层设计上做政策性的调整。我们必须彻底改变观念，纠正错误，扭转局面。在座的。 都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我只想对大家说一句话：凭党性、凭良心，干好我们的每一天。中央调研组此行一路行经中西部6个省市，万里奔波，真正做到了深入国家贫困地区侦查实看，找到了扶贫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难题和症结。
1: 也为未来的扶贫工作探明了方向。郭总啊，这是陪同中央调研组调研后，我们总结会也得通报。
2: 这之前我看到了。我建议，把这个通报做一个节略，然后再发出去。为啥要节略章节呀？我看这可以全文发下去吗？尤其是照顾省长的讲话呀。 必须全部保留，这有啥问题吗？
1: 但是这个总结啊，对基层同志的工作批评的有些严厉，你。那你就把个别基层同志的名字列一下。这下边出了问题，我们上面负责扶贫工作的领导是有责任的。这基层出了问题，不能把板子都打在下边。 好吧，你就这样改一下。好，
3: 郭总，我先去安排。
1: 好。
4: 傍晚6点，烟草花在暮色中苏醒。

喂，农哥坐吧。哎，我是六甲坪的赵楚河。哎，你好，你好，你好。哦，是这啊？俺们这地啊，咱上次那个技术人员他测了一下，这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吧？啊？我知道时间不到，万一，对不？你们能不能派个人再测一下？要是能中了，那就。

0: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这十六字方针呢，这是中央首次提出的指示精神。精准两个字是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最显著特征，更是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策呀。
1: 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的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的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支贫方式。
0: 这次这个扶贫任务是有底线的，不亚于一次政治宣言。这一次中央这也是下了大决心的，各级党委要组织学习啊，充分落实。
2: 2013年11月，中央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开启了精准扶贫之路。
3: 你媳妇儿，
4: 哎，
3: 咱这菜样都一年多了，到底啥子能好吗？
4: 要等这个土壤的检测结果。
5: 一个个在屋里喊你都挠墙呢嘛，农民就是靠地吃饭的，这种不成地，把人心里木乱的都长毛了。
3: 那咋和村里的人交代嘛？你告诉我具体的时间，啥时候能好，行不？啊，
4: 具体的时间我真的给不了你，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
6: 啊。
0: 国扶办刚刚印发了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和扶贫开发建档立卡指标体系，你们就起草了咱们省建档立卡工作方案，反应很迅速吗？
7: 哎，钟书记，这主要是中央对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工作机制等方面的详细规制，这才推动了精准扶贫的思想落地啊。
0: 看来中央最近出台的几个关于扶贫工作的这个文件，你吃得挺透啊。
7: 哎呀，现在还在积极努力的学习当中啊，确实是内容太丰富了。
0: 嗯，下派扶贫工作队的事儿组织的怎么样了？再好的政策和措施，这都需要有人去实施啊。我们党在农村工作的历史上，每当有重大的政策还有措施需要落实的时候，一直都有向基层派工作队的这个传统。这次我告诉你，全国呀，这有近百万的干部要下派到贫困村去扶贫，这可就是一个大工程了。
7: 钟书记，你放心啊，这个工作已经全面的展开了，我们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工作队全部派下去。
8: 我不吃了。
9: 咋又不吃了吗？
8: 我病成这个样子了，吃不吃这药有啥区别吗？我跟你说，问个钱留给咱刘明娶媳妇儿。
9: 你是咱屋的顶梁柱，我和娃还指望你呢。啊，来，把药吃了，别想那么多啊。

0: 排除万难，要做到每一个贫困村都有下派的驻村工作队，每一个贫困户都要完成建档立卡的工作。昨天在省里面参加扶贫部署会议啊，这赵副省长要求我们要尽快的拿出一套可执行的方案来。
1: 咱们这次下派工作队啊，我认为一定要管控好风险，有选派标准、职责确定、激励政策啊，都还在完善当中，这规模不宜太大。
0: 省政府呢，结合中央的部署啊，现在定下来了三批，总共是15000支队伍的框架。咱们省啊，第一批工作队至少要达到5000支，下派的干部呢，至少要达到30000名左右。这是一项工作量巨大的任务。省委钟书记要求我们要打响头炮，配合有关部门大力的做好宣传工作，各地协调组建好扶贫的工作队，对下派的干部分批的进行培训。所以今天呢，咱就具体的讨论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啊。

0: 淑芳，淑芳，
1: 哎，主人来了。
2: 这屋干啥呢？
3: 收拾屋子呢嘛。
2: 收拾屋子干啥？淑芳呢？
3: 收拾外屋呢。
2: 啊？
4: 哎，大妹，
0: 淑芳
4: 回来了。
0: 啊。
4: 你这是专门从县城赶来的
2: 啊？
4: 知道扶贫队下来了？
2: 我还知道扶贫款到了。
4: 人老了，鼻子没变。
5: 啊，那屋子啊，缺个台灯。
3: 好，我寻一个。
2: 哎，你收拾屋子干啥呢？
4: 扶贫队下来了，两男一女，你不收拾两间屋子咋住呢？
2: 你净弄这虚头巴脑的事情。
4: 咋了？
2: 这回回扶贫队来，回回说住，哪会住光？这每回来都是村子一转，吃个便饭，拍个小照片，一笔扶贫款都走了。
1: 哎，主任，你说的我是老黄历了吗？
6: 啊，这次呀情况不一样，我听乡领导说呀，这次要求啊必须住村里。
4: 哎，
6: 啊，
4: 最少两年，
2: 住这长时间了。
4: 哦，
2: 为啥嘛？
4: 我哪知道嘛？呀，不会是扶贫力度大了吧？
2: 哎呦，这要是这扶贫力度大了，那这扶贫款子多了吗？
4: 哦，
2: 夏大玉
6: 啊，
2: 你赶紧给咱算一下。哎，这上一回的扶贫款乘以365，乘两回是多少钱？
6: 啊，好好好好。
4: 呀，你咋能这样算呢嘛？
2: 那咋算？
4: 大玉，把休息日刨出去。
6: 嗯嗯嗯，直属这个算法非常人性。
4: 哦，
6: 嗯，
2: 哦，对对对。对着，人家扶贫力度大了，咱得是应该搞一个欢迎仪式啥的啊？
4: 啥欢迎仪式嘛？
2: 让秋领娃的娃都来些，穿上白衬衣，红领巾，抹个红领带，鼓个掌啥的。
4: 再唱个歌，拿个花。
2: 对对对，
4: 你这孩子虚头巴脑的，娃不上课了。
2: 我想着
4: 呀，你这一说，咱连扶贫队的人叫个啥都不知道啊。哎，大玉
6: 啊，
4: 你我县上发的文呢？
6: 呀，哎，哎，我寻一下，我寻。
2: 哎，你先别搅和了，你先让他把这账算完吧，你先算算账。

0: 来了，
1: 真快点，
0: 来了。
2: 哎呀，走，
1: 走吧。你咋回来了？
0: 你咋回来了嘛？哎呀，
3: 你这还带着朋友回来的、
1: 你回来也不打个电话啊？
3: 就是嘛。
1: 杨哥回来不好吗？
3: 好，耗着你啊、
0: 哦！你这娃啊，把你揍吓了一跳，
1: 咋了？
3: 我还以为是这扶贫工作队。

0: 俺的嘛，俺就是扶贫工作队的嘛。啊
1: 啊！
0: 你这个就是扶贫工作队的？
1: 对的，你两男一女嘛。
0: 你等一下
2: 啊！
0: 你咋到了扶贫工作队了？我咋不能到扶贫工作队嘛？
1: 你别都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吗？
3: 哎，咱县里没给咱发过文吗？
2: 哦，
0: 文，
4: 我没来得及看，我
0: 坐坐坐坐坐，啊，
3: 哎，我给咱介绍一下，这两位都是咱扶贫工作队同事，李志刚，
2: 啊，你好，
5: 您好，
2: 您好，
3: 你好，这位是韩娜，
2: 哦，
6: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我给你们也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村的村支书赵书和啊。
2: 赵支书您好。
3: 哎，
6: 赵支书好。
2: 哎，
3: 这是咱村主任刘大满。
2: 嗯，刘主任好。
7: 哎，你好。
6: 刘主任您好。
7: 哎，你好，你好。
3: 这是咱的夏会计。
2: 夏会计好。
6: 你
2: 好，
6: 夏会计好。
7: 你好，你好。
0: 那坐坐，进屋，进屋。
7: 啊，对对对，快去，
0: 咱先进屋片。
7: 哎，快，
0: 你坐吧，坐吧，我把行李扒他了。
7: 坐吧，坐吧。
0: 对对对，
6: 夏会计。
0: 台灯，台灯不要忘了啊。
7: 记着你
0: 啊，寻你啊。啊，
8: 长时间没见你了啊。
4: 这好嘛，这风风娃回来了，这没想到还是工作队的啊。
0: 哦，
6: 峰哥是我们队长。
4: 哎呦，还是队长呢，那我这以后不敢再叫风风娃了，得叫高队长嘛。
9: 哎呀，嫂，你看你说的，你该叫啥就叫啥嘛，就叫风风娃。
0: 哦，好，
9: 队长咋了？
1: 风风，哎，咋这么巧呢？你这个工作队就来在咱这个六家坪了。
9: 嫂是这样
1: 啊，
9: 本来啊我是要派到别村。但是后来人家领导考虑了哈，我对咱村这个情况比较了解，就跟别人都对调了。
4: 对对对对
1: 对，
9: 我是以为你都知道，你还是我回来咋没见俺婶子呢嘛？
4: 啊，
0: 俺不知道嘛，
1: 不知道哦。哎，我看咱中午就包派饭了呗，回咱屋吃。那你婶子啊，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那个
9: 木耳炒鸡蛋，
1: 哎，
9: 好特。
1: 哎，都去啊，都去啊。
6: 行
1: 啊，
6: 行。
4: 中午我没整过你。叔和嫂，下午不管咋要到咱屋去吃，我让婶子给你包饺子。

0: 来两个字不揍人。
1: 警镇扶贫朱村工作队的队长，
2: 你这扶贫队给咱这弄回来多少钱？
3: 这回扶贫的思路和以前不一样了。
4: 简单离看
3: 三思，
5: 咱一定要掌握清楚下派干部的情况。
3: 贫困户的这个抹牌审核，咱得开一个这个村民大会。
2: 这全村开这大一个全村大会，不让咱俩在会上说话，弄不好是开不下去吗？
6: 请看《山河锦绣》第

0: 哎呀，
1: 哎，那看咱中午做包派饭了呗？啊，回咱屋吃。那你婶子啊，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那个
2: 木耳炒鸡蛋。哎，
3: 好的很。
1: 哎，都去啊，
4: 都去啊，
5: 行行。
3: 中午我没整过你熟和熟，下午不管咋要到咱屋去吃。我让你婶子给你包饺子，咱吃饺子。
4: 好。
1: 哎，六柱啊，你咋来了？
4: 亚叔，这是六只啊！
1: 啊，
4: 亚都长这么大了
1: 啊！哎，还认得不？
3: 呀，你搞风格嘛！
2: 哎，我走的早，这娃不认得我。
1: 嗯，不认得。
2: 嗯，
1: 你这娃叫人些，叫哥。
5: 哥。
1: 哎，啥事嘛？
3: 说话些。
5: 叔。你们还是请俺屋里看一下嘛。
1: 你这娃，你倒是说话嘛，到底咋了嘛？啊？
5: 他们又吵架了，我也拦不住嘛。
1: 又吵了？你听我好好跟你说嘛，你听我好好跟你说，我没有几天活动，
5: 你不还我也不还。
1: 真恶心！哎呀，你不活的，再挖咋弄？再挖！
5: 你
1: 求你，求你，求你，
6: 钱
1: 就给我嘛！
6: 成天，
1: 给我嘛！
6: 成天，你干啥呢嘛？大白天的，啊，弄啥呢？你让六只娃子跑村委会寻俺们去了？你看看把人家娃吓的，英子，咋回事嘛？
2: 你咋？
5: 成天活动我也不想活了，这都好几次了。
1: 跟
6: 着我治病要花钱的，俺娃上学更要花钱的，我一包包不了嘛，也没人管啊。
3: 谁说没人管？村里没管你，这管你的人不就来了吗？你看这是谁？
4: 叔，还记得我吗？
5: 这不是风风娃娃。我记得你不是在城里工作吗？
4: 啊，我在县城工作，现在回到咱村了。我现在咱扶贫队的。
6: 我娃好着，那搜查情况你也看见了。那扶贫最后先扶搜，但是的，是搜到一件事，就是要让你妹子要把学要念下去。俺娃这学习好。

0: 啊，扫着兵保管，这治不好，治不了啊！
1: 谁说治不了嘛？肯定怪你嘛，咋能治不了你去？
2: 嫂，我七侠，你放心，我这回来了，我就不走了啊！我就是跟着们数个数，打满数，带着大伙往好日子奔。
0: 啊，好，嫂子好，那进屋。
3: 咱都在院子里了，进屋坐。
2: 走，小费。是，这也是俺工作队的两个同志。啊，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走，进屋，进屋，结束时间。
2: 走吧。
0: 让你看笑话来了。
1: 你再不胡闹了行？
5: 躺着啊。
0: 走，走，走。嗯。
2: 你想春田叔的情况，咱村里再多得很。
5: 还有几件。
1: 春田厂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村里也帮了好几回了，你扶贫队啊不能先帮，先帮他我啊。
5: 你看这之前本来还养两只羊呢，就因为治病全卖了。

0: 孝敬他啊。
1: 谢谢。
0: 见，贵妃。婶子，跟我说说你家里的情况。
2: 一直都是春田赚钱养家呢，现在他病了以后就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现在家里就是这个情况。
0: 婶子你别急，
3: 你吃药了，
0: 我们这就是过来了解情况。
1: 对，你不吃吃来没用。
4: 柳枝，你叫柳枝。这些奖状都是你得的？
0: 这都是孩子的奖状。
2: 流水席。
0: 这孩子现在已经不上学了。
5: 你跟你工作队俩娃说一下啊，缺啥东西？
6: 啊，行，
5: 跟他说啊。
6: 哼，哎，咱三个先碰一下先，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6: 来，来总，哎呀，这疯疯娃刚回来就碰见春天我似的，咱不想我似的啊，咱今天就自己家里人吃个好饭啊，多吃多吃，哎，疯疯娃，我问你啊，你这回。你这扶贫队给咱这弄过来多少钱啊？
7: 鱼来了。哎
8: 呀，
7: 疯娃，
8: 鱼呢？
7: 事儿知道尿回来给你做了一桌子，
8: 美得很，
7: 都是你该吃的。好。哎，不是你还有俩同事喊你一起来吗？人呢？
8: 我叫了，人家说咱这是家宴，人都不参与了。
7: 你看这俩娃真是的，那我俩娃咋吃饭呀？
9: 要不然是这，严林你辛苦一下，多做一点啊，饭也多做一点，一会儿给俺俩弄到饭盒里，让娃给他们带回去啊。
8: 就是的，
7: 也行，这样也好。那你好好吃。
8: 好，
7: 还有饺子。
8: 还有饺子呢。
9: 哎，我刚才上到哪儿了？
5: 钱
9: 啊，那个方老板，这个你这扶贫队啊，这回给咱这贫困户带回来多少钱呀？
8: 现阶段还没有钱。
9: 没有钱？
5: 那你过来干啥呢？
8: 不是，
5: 我的意思是为啥没有钱呢嘛？
9: 你这没有钱你这工作咋弄呢嘛？
8: 人家国家现在有政策，这回扶贫的思路和以前不一样了，就不再是五个输血式救济式扶贫了，俺们要先入户摸排，然后调查清楚之后给这些贫困户建档立卡，再根据政策一对一的帮扶。
5: 啥？建档立卡？
8: 啥意思？建档立卡就是把咱村的贫困户先找出来，然后分析贫困原因，然后再具体进行帮扶。
5: 哦，那这个贫困得是有标准吧？
8: 有标准
5: 啊，
8: 年纯收入在2300以下的。
9: 那到底给这贫困户都发多少钱嘛？
8: 你要实际现金的话，发到每一户也就是基本补助，其他的还有产业扶持呀，教育资助了，危房改造，这些都得从贫困户先干起来。俺这个工作队就是进行评估，完了再上报上去，然后再一对一的帮扶。
5: 老妈，你说的我大概听懂了
8: 啊。
5: 反正我是觉得，这次国家扶贫的思路啊，确实不一样了啊。
8: 那就是不一样嘛。你看国家这回是下了大决心，不仅要帮助一些贫困户发展生产，解决生活困难，关键是要在贫困区开发经济呢，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勤劳致富嘛。
5: 哎呦，这么复杂的呀？
8: 这，
5: 你再说一下，这个。
10: 真的，
8: 哎，呀，婶儿回来了，雪玲儿，呀，
10: 凤娃回来了，
5: 咋才来呢？
10: 凤娃爱吃鸡蛋炒果儿，
8: 现在
10: 回去唱了一下，
8: 美得很，
10: 来，
5: 吃，趁热吃，
8: 美得很。
3: 嗯，
7: 好吃不？
3: 香得很。
7: 董娃，
3: 嗯，
7: 这次待几天？
8: 哎呀，这次待的时间长了，暂时都不走了。
7: 不走了？
8: 嗯。
7: 你县里干得好好的，咋不走了？董娃，出啥事了？
5: 没出事，没出事啊。领导派下来的，人家冯娃有任务呢，哦。
7: 啥任务啊？
9: 哎，冯凤娃现在是扶贫队的队长，他以后不能再叫冯凤娃了，得叫高队长。
3: 哦，
11: 孙子又来了，就叫冯娃。
5: 哎，对，是吧？你看，走再说呀，那个建党立
7: 卡。我咋跟你说的？从小就说走出去，走出去，你走来走去的，咋又走回来了？你咋回事嘛你？
5: 我不是。艳丽在厨房忙着，你看一看。
7: 我没说完呢。
5: 呀，那不说正事呢吗？
7: 必须回县里去，你看看人家雅琪，人家在市里工作，你学着点
5: 儿。
12: 好。哎，来，慢慢来。
5: 你等，再说一下这个煎蛋。
12: 哎。
5: 哎。
12: 哎呀，少一点。少的很。
9: 吃饺子了。
13: 二十四个榨菜就好了。
4: 再来个荷包蛋。嗯。
11: 哎，这怎么吃上了？我这还专门给你们带的呢，
4: 峰哥。
7: 哎呀，
11: 来快快，
7: 这挺好呀，谢谢你啊，峰峰娃。
11: 你胡叫啥了？峰峰娃是我叔他们叫的，
4: 快吃就吃。
7: 大茄子。
11: 哎，快吃吧。哎，
13: 好吃。
11: 好吃是吧？你们这刚从城市来农村。感觉咋样？
13: 我感觉特别好。
4: 我觉得也是，就是空气又好，乡亲们又亲切。
13: 而且啊，我那天出去转呀，就我还看那个叫什么皂角树吧，皂角树还有花椒树
11: 啊，
13: 我在城里我都没见过。
11: 是，这好多树估计你们都没见过，城里应该都没有。
4: 嗯。
13: 但是你知道这厕所晚上确实挺黑的，就那味儿也挺大，是吧？
4: 吃饭呢？哎，不过峰哥，我们刚才还说呢。这之后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13: 嗯，还有洗澡。
11: 啊，主要咱农村这个条件确实也是有限。哎，你刚说那个吃饭的事儿，这两天咱先在我叔那儿先对付一下，蹭两口。
4: 嗯。
11: 然后我最近给他想想办法，啊。
13: 那洗澡呢？
11: 洗澡。咱农村也就这条件，就毛巾脸盆呗，咱就克服一下。
7: 行，没问题。
4: 今天去到那个女孩的家，我还是觉得挺受震撼的。
11: 咱村里面这种类似状况应该还很多。
7: 那咱得帮呀。
11: 帮。
7: 你看那女孩学习成绩那么好，
11: 嗯，
7: 而且她多想上学呀、啊。

0: 你不行，我掏这钱。你出也只能解决这一户嘛。那咱村这种类似情况，肯定还有好多户呢。你解决了这一户，那其他户看见了，咋说呢？
1: 哎，峰哥，
2: 啊，
1: 咱们刚才不还是说吃饭的事还没解决吗？
2: 嗯。
1: 那反正没人做饭，咱们不如让那个女孩他们家给咱们做。他们做饭给咱们，咱们付工钱给他，他们不就有收入了吗？
3: 我觉得这个可以。哎，其实你这个还算是个办法。
4: 你们刚才一直打岔，我都没听清楚。宝娃这次回来，当的是个啥队长？
3: 我接到乡里通知，是警政扶贫驻村工作队的队长。警政扶贫具体工作是做啥呢？反正他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入户摸排，建档立卡。
4: 啥意思？哎，我理解就是这，就像你们学校，办理吧，啊。又有学习好的，又学习不好的，对不？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学习不好的娃里面，找出来，谁的语文不好，谁的数学不好，完了再把他们的名字、具体情况记下来，就是简单。
3: 我明白了，就是因材施教。
4: 哎，对着你，因材施教。
3: 嗯。
4: 哎，语文不好的，不语文；数学不好的，不数学嘛。
3: 明白了。你说，冯娃今儿说的建档立卡这是到底啥意思？
5: 哎呀，我刚才也没听明白，我是光听着说这回跟其他都不一样，不发现钱，这里头好像复杂的很。
3: 哟，那不发钱，这冯娃以后工作不好做呀？咋跟咱村这伙说呢？
5: 你放心，让我想想。
3: 那冯娃他们要待多长时间？
4: 不好说，你想嘛，咱们村那么多人，对吧？摸排子一段时间。
3: 我跟你说啊，你赶紧帮这个冯娃他们把这个建档立卡，赶紧弄完了，让他回县里工作去，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0: 吗？
1: 你
0: 也不问啊？
2: 你家饭都不
3: 吃？不是，
0: 你吃来。
4: 饿完回来啊，走，回来了，回来了，
5: 好着呢吗？
4: 好着呢吗？你身体好着吗？
5: 没有好着呢，
4: 好着。
6: 你首先说你回来了，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觉，早上五点就把我揪起来了。
7: 王宝娃，你现在你穿着一穿，这简直是城里人嘛！哎呀，洋气的很啊！
4: 你是本地人，本地人。
7: 你忘了你小时候让你去我家，你不去嫌我家穷吗？
5: 现在才
7: 后来气了，尿了我一炕。
8: 现在还在屋里，你回去看一下。哎呀！
9: 啊、你我算啥呢？赵世和结婚的时候，风风娃染的谁都不认，光认我呢。我给宝华生的，结果扒了我一裤子。今天把我裤子没拿来，把华生给你拿来了。
4: 哎呀，昨天说。

0: 你咋样嘛？
1: 耗着你，耗着你啊！前几天还咳嗽的厉害，昨天晚上听说你要回来，这今儿个一下都精神了。有事看看俺娃，俺娃长高了。
0: 俺长高了。
1: 这回来再不到屋里骑呢，得是嫌事儿屋里不好。
0: 是，我这刚安顿好，我安顿完了之后我都骑嘛。
1: 那骑着来啊！
0: 你肯定骑嘛。
1: 六明也想你呢。哎，
2: 来，快去快去，快去！我跟你说，你再稳回来两天，你多金手都摸了，都成啥了？
1: 你说，
2: 我跟你说，你还记得小时候你经常到河边玩水不？
0: 记得吗？
3: 记着呢嘛，你把你娃给打了，你娃记着呢嘛？你，
2: 我是为娃好。
4: 你
2: 记仇的仇不？
0: 我咋能记仇呀？
5: 能记仇？
6: 昨天妈没吃饭呢吗？
0: 有，刚就。
6: 都给你做好了，媳妇吃个饭。
7: 你这一大早的跑到村委会弄啥去啊？
6: 那不是来看娃了呢吗？
7: 哎呀，你哥哥咋想的？你哥想咋弄，我心里清楚的很。总说娃心里也清楚的很。好了，都看见了，都赶紧往回走。
6: 我吃饭去了。
8: 这算吧，这算吧，这算吧。
6: 这
8: 算
6: 你我的
7: 了，这不比你屋的我好。赶紧往回走。
9: 快点，快点啊！
0: 咱这走是。等我安顿好了之后，我挨家挨户的拜访，好不好？你先回去休息。好，
10: 快点来嘛！
11: 快点
0: 来，快点来！来来来来，快点来嘛！
6: 那等你啊！
0: 等我，等我，
6: 等你啊！
11: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0: 叶哥，
2: 怎么念？
6: 等你啊，等你啊！老王，哎呀，爷在屋里等着你呢。
0: 好，啊，
12: 走吧，记得要来了。
0: 好，跟着来嘛。
12: 都别靠前，
0: 回去。好，
12: 回
0: 啊，先回走啊。
13: 老王啊！啊！等我屋里吃暖锅子了。
0: 呀，还有暖锅子？对。
14: 主任，这咱村人真热情啊！哎，
7: 咱刘家坪的人，优点是热情，缺点是太热情了啊！走，咱回屋吃饭。
0: 真的啊！
7: 你顺子给你做的这好特还热着，你看。嗯。
15: 多吃些，多吃些。
16: 呀，叔啊，
17: 都吃着呢。
16: 那这叔
17: 好。哎哎
16: 哎，走，你吃着。
17: 吃完了，吃完了，你们吃啊。
16: 对，
17: 你们吃。
16: 你吃过了啊？啊，
17: 疯娃。嗯，你看看你在刘家坪的人缘，我这一路上呀，热闹的很嘛。我一看，我都知道都是冲你来的，对不？
0: 俺说我这刚来村里面，你俩都给我把工作开展好。
7: 咱昨天在咱屋吃的饭嘛，你婶子知道你回来了，全村都知道你回来了。
0: 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俺婶子我人嘛，心直口快嘛，
17: 早吃的。嗯。
7: 你昨天吃饭的时候说要啥扶贫的，我贫困户名单。我昨天搞了个页，啊，大概齐的，我估计也就这多人了。你看一下行不行？
17: 你让娃先吃，我先看着啊。
7: 我让，
0: 对，嫂，这回俺必须要挨家挨户的摸排你，
18: 是不是？
4: 我们这上面都有政策呢。
19: 是，叔，这既然是上级给的任务啊，我们就必须亲力亲为。确保准确无误。
4: 哎，不过还真是要麻烦咱们村的这村干部，这到时候得帮着我们一起摸排。
16: 哦，还要干部陪着你几个一块儿去呢，一家一户的。
0: 那肯定嘛，咱乡长对咱村的情况肯定了解嘛，对吧？你想我都多少年没回来了，
17: 对着你，对吧？对着。
7: 哎，我都干了一辈子村主任了，我还能不知道咱村有多少个贫困户吗？啊？
0: 对，我知道，但是这一次上面要求非常严格，俺必须得按照流程办事，你也理解呀。
7: 哎呀，我觉得不用我们麻烦吧，你非得要一家一户的去跑，我得跑多少家，这太麻烦。
17: 娃有娃的工作方式，咱不要过多干涉。
7: 我是心疼娃呢，不帮让娃累着。哎，
17: 你这个名单我先收着啊，得排查呢嘛。哎，到时候嫂配合你们啊。
16: 谢叔。
17: 好。
5: 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省里已经派出去扶贫工作队啊，一共是3765支，共计11073人，还有1200多支这个扶贫工作队分别在筹建和培训当中，最迟月底

0: 也应该派下去了。这样一来啊，我们第一批计划一共派出5000支的这个任务啊，已经完成了。
1: 已经派出去的这些工作队当中，有没有出啥问题？
2: 哎呀，郭主任啊，我正想给你汇报这事儿。问题呢肯定是有一点
1: 啊，你说。
2: 就是有些单位下派的干部呀，有些干部不够精干。
1: 你具体说一下。
2: 好，主要就是这些干部呢，工作能力呢不是太强，还有一些年龄呢有点偏大，接近退休了。把这些人派到工作队去，我总觉得有点我凑数的感觉。
1: 这当然是不行嘛，孙处长，这不是小问题，这是大问题呀。你要给派工作队的单位说清楚啊，你要派就派精兵强将，你派下去的队员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不然你派啥呢嘛？你是糊弄谁呢？你是糊弄鬼呢？这是。
3: 你咋还玩跟踪呢？跑到俺屋来干啥来了？
4: 哎，你说个事。
3: 我给人家风风娃写的名单，你装到你兜里干啥呢？先，
4: 我说的就是名单的事。
3: 名单咋了？
4: 你咋没写我呢？
3: 写你
4: 啊？
3: 写你不合适吗？
4: 你也知道不合适。那你写了这么多人，你看一看啊。这是赵伟，对不？赵刚志，啊，赵振春，这好几家，这过得还可以嘛？你咋都写上了写？
3: 哎呀，我不是觉得这水泥厂关了这几年，大家日子不好过吗？我想着能多争取就多争取一点嘛。再说这是刚好是风风娃关着的，风风娃是咱自家吧。这不是方便吗？
4: 不管谁来了，你也不能胡整。昨天吃饭的时候，风娃咋说的？你是没听见的是？
3: 哎呀，这不就是个名单吗？你这事还没定下来呢吗？你人家还要排查呢，你看把你认真的。
4: 好，咋说你都有理啊。反正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心里有个数。
3: 啊，知道。
4: 知道不？
3: 啊，对。
4: 还有，风风娃带队下来。对不，人家又是队长，不能让人家娃为难嘛，对不？
3: 你还有事没事了啊？
4: 没事了，做的事。
3: 没事了，你该忙啥忙啥去。我现在还给人家回电话，人家等着。刘总大项目，你知道不？人家这是正事。
4: 好。我走啊。
3: 我想在俺屋蹭饭呢。
1: 咱接着说，还有啥问题？
5: 还有一些基层反映呢，说咱们下派这个工作队队员呀，过往的工作经历、工作性质，跟人家当地所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的人才，有点不是这么对口。
1: 咱在工作队这个派驻问题上一定要精准，咱要把握好这一关，不然你派一些。到村子里没有用的人，你干啥去？你这是添乱去还是帮忙去了？咱一定要掌握清楚下派干部的情况，人家之前是在哪个领域里工作的，他们的能力、他们的优势在哪里？你比如说啊，一些具体领域的，你像是司法系统的、金融系统的，咱看看哪些村子有这样的需求，咱就精准的派下去。他能解决问题吗？你不然咱只在这要求基层上精准，咱不精准。
2: 哎，郭主任，你放心，我们马上改正，把这些下派干部的背景呢，我们好好的梳理一下，调整一下。
6: 哎呀，来了
7: ！
6: 你好！
7: 司徒平工作队同志吧？
6: 你好，我是李想。这位是我同事王亮，我们是受天阳市市委的指派来咱们石头村做驻村扶贫工作的。
7: 哎呀，太好了！
6: 您就是叶支书吧？
7: 哦，我是叶小秋，是石头村的村支书兼代理村主任。这三位是我们村两委的成员。

0: 咱们村村两委只有这几个人啊！啊，农村太穷了，有点力气都不及大工了。原来的村主任七年让他晾个娃，姐到城里，这次孝珠几天，结果起来再没回来。啊，那是。啊，四哲，宿舍都给你们收拾出来了，咱村条件不行，房子破，但咱还算干净。
1: 你说，咱不着急，我们想先去一下村委会，因为我们工作队需要给咱们村两委进行一下政策的宣讲，然后沟通一下咱们今后的工作安排。我们来之前领导也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跟咱们村两委加强沟通，相互配合，这样才能更好的开展工作嘛，是吧？
2: 行行行，对着，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全力配合你们扶贫队的工作。
3: 那咱们出发？
4: 坐坐坐，来来来，
3: 哎哎哎，别客气，我们都是大山里边出来的，这点山路没问题，别客气，您带路，带路，带路，带路，带路，
4: 啊，慢点，
5: 小孩得看着点。
4: 哎呀，放心吧，山路都。
5: 这边是新路，
4: 这
5: 边是新路。
4: 走，
1: 哎，
4: 我给你省个事啊。
1: 哦，
4: 你说，
1: 那个管于咱村
0: 喂，答。
1: 你搞分割到了扶贫队了，完了呢，这个扶贫队又到了刘家坪了，你知道不？
0: 回刘家坪了，他参加扶贫工作这事儿我知道，但回咱刘家坪我还真不知道。
1: 你看，巧得很嘛。
0: 爸，我可听说扶贫工作队要考评，要多给他好评，多支持他工作。
1: 呀，还用你说吗？我肯定会支持他嘛，对不？哎，你高峰哥都回来了，你这啥时候回家嘛？啊，因为有段时间没回来了。
0: 下个月吧，这个月事儿有点多。哎，你和妈还有外烟好不好？
1: 哦，耗着你，耗着你。好吧，那你忙吧。

0: 适应吧，这一天也累坏了吧。
1: 我不累。
0: 哎，以后路还长着呢。行吧，早点休息吧。
2: 哎，峰哥
0: 啊，
2: 我知道你是从这出去的，但我没想到那些叔叔跟你那么亲，见到你啊就跟见到的亲儿子似的。
0: 哎，你说叔和叔和大满叔啊，
2: 嗯，
0: 那可不就亲儿子吗？你也知道啊，这从小爹妈走得早，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叔和叔家住一个月，然后再到大满叔家住一个月，就这么来回倒。哎，其实也不光是叔和叔和大满叔，还有二两叔、满仓叔、刘根叔、三喜叔，还有大云叔，我就吃百家饭长大的。所以这回回来啊，我就想，

0: 想一想，想做点事。
1: 妈。啊，我现在准备睡了，洗过澡了的。住宿我住的是一个单间，哎，这还可大了。他们在我来之前啊，就把这收拾得可干净了。啊，连床单都给我铺好了，是个蓝色小碎花。没有，哎，你别说他们这农村啊，你说这树多吧，这环境好，它还没啥蚊子。你给我带的蚊香，我都不一定点得着。安全。那峰哥他们就住在我旁边呢。哎呀，你放心嘛。啊。哎妈，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呀，这村子里面的天呀，还有那个星星，还有那个月亮，真的跟咱们城里面不一样。啊。可亮了。反正我们在这儿，我觉得都不用路灯，啊，就那个月亮，它能当路灯使。你咋还不信呢？你不信，你不信过来看看，你看咱这人，嘿嘿，我现在怎么都已经，对呀，我就是觉得他们好嘛，那可不就说成咱了吗？那我要在这儿待两年呢，这可不就以后是我家？啊，反正我觉得这人好，我就想把这搞得越来越好。我肯定能行嘛，你放心吧，妈啊。啊，
0: 啊，一会儿等志刚回来的时候，咱们把那个会议上的重要
2: 问题。啊，哎呀哎呀，走，哎呀，
1: 辉志叔啊，
3: 开会。哎，
1: 主任，
2: 志刚，啊，一会儿就回来。哦哦哦哦，
4: 嗯，我按照你的自私，啊。已经通知完了啊，我也说了，谁要是不参加这个大会，嗯，谁就有可能享受不了这个扶贫的待遇。我估计能回来个七八成呢。
3: 呀，怂还是牛吧？
5: 峰峰娃啊，你再别光夸你叔和嫂，嗯，嫂为了你这事，我电话打的烫的，我热的，我电池都换了两回。
3: 好好好，嫂子这，到时候我再给你买两块。
4: 啊，好，你不用给买。
5: 咱。刘家坪好长时间没有开这大一个会，人全的很。
2: 就是，
5: 哎，我在这笑呢。哎，说说，咱俩在这会上都说点啥呢？
4: 哎呀，我想一下。
1: 你俩为什么都不用说啊？咱这次大会主要就我们队长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这次过来的国家的扶贫政策，还有我们这不要摸牌了吗？这些程序啊流程。
5: 咱俩不用说话。
1: 不用。
2: 可以说，走，可以说。你想说啥就说啥。哎
4: 呀，我不是，怪累的嘛。啊，你说，你说。那走吧，啊，人还忙着呢，啊，没事了啊，我跟你就是说开会的事啊。
3: 行行，
4: 你忙吧。
3: 好，送那个都送了啊。
4: 哦，走吧，你就。还粘屁股呢啊！走了啊，
1: 慢点哈，
3: 辛苦了，嫂。
4: 没事没事。
1: 哎，叔叔，啊，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5: 没事没事，
1: 我看他们不高兴了。
5: 没有没有，走走。
4: 哎，想咋你们？啊？
5: 哎，你说这是个啥事嘛？啊？
4: 咋？
5: 咱俩可是干了一辈子的村支书、村主任了，这全村开这大一个全村大会，不让咱俩在会上说话。你心里不难受？
4: 那不难受吗？咋了？你难受了？
5: 那不难受吗？
4: 你难受你讲嘛。但问题是，你讲啥呢？啊？这次扶贫的政策，人峰峰娃跟你说的时候，你连听都听不懂，你咋讲嘛？
5: 这全村开这大个会，咱俩不说话，你还不了解这全村这伙人了？这大会弄不好是开不下去吗？
4: 你倒把我提醒一下啊！我给你交代个任务啊，这次开会的时候，维持一下秩序，啊！
5: 我维持秩序，啊、那你干啥呢？
4: 我跟你一块儿维持嘛，

0: 咱配合一下冯妈的工作嘛。
1: 哎呦，那这闹得好啊。
2: 嗯，
1: 这咱俩成了憨人了。这咱干啥去吧？
0: 走，去你屋坐一下。
1: 时间掐的没有啊，这一到吃饭的时间就动干物坐一下啊。
3: 喂，雅琴，
4: 啥意思啊？回柳家平都不告诉我。
3: 哎呀，我这不是临时调过来了吗？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又不是啥大事。
4: 那现在咋样吗？
3: 我这不刚回来吗？回来啥都没干呢。
5: 没事没事，有我爸和大碗舅在呢。
6: 哦对了，还有我，我也支持你。
3: 你支持我？你咋支持啊？光嘴上。
6: 我还有行动呢，一会儿我给你发五香方便面。
3: 你还能给我发点别的不？
6: 再加两颗大白菜。
3: 行行行，不跟你贫了，我这还有工作呢啊。
6: 有事给我打电话。
2: 好，就这
6: 挂了。
7: 是我在柳家坪度过的第三个夜晚，我有点小小的兴奋，一是因为明天早晨我们要召开全体村民大会，进行入湖摸排前的政策讲解；二是我联系了一家以前合作过的公益机构，把柳枝上学的费用问题解决了，我也为自己感到一点小骄傲。但我也深知，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也很渺小，可我相信，无数的渺小终将汇聚成伟大。
8: 哎呀，吓死我
9: 了！天这么热，
10: 说扶贫捡的事情，吃啥呢？
8: 今天这会啊，你也不知道对咱有啥好处，好
9: 处都不让弄啥，
8: 你让我觉得人还齐。看看今天这大政府，
9: 不是仗吗？
8: 反正我觉得人还齐，
9: 都不让弄啥。
11: 这谁五万呀？啊？再领回去，领回去。哎，回去。啊，对，这随着玩嘛。干，回去，回去，回去。哎，快，都回去。哎，
12: 多
11: 回去。差不多了啊，凤娃。
12: 哎，
11: 差不多了，开会，开会。都坐好，坐好，坐好，都坐好。
12: 坐下来。别闹了，别闹了，别说话了，
11: 都坐好。哎。
13: 走，你们先讲两句嘛。
11: 扶贫的事，主要你讲，我不说，你说。
12: 我先说两句。哎，今天是峰峰啊，先给大家说啊。
11: 高队长。
12: 对对对，啊，高队长，高峰啊，给大家先说，大家不要捣乱啊，鼓掌欢迎。
14: 好。

0: 这个大平里人来得及啊！
1: 从今天开始，俺们工作队就正式的驻村工作了。
2: 咋叫颈椎扶贫嘛？
3: 矮脚护的乳户抹盘。
4: 咱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
5: 这是咋么说？借条。
6: 像春田叔这个情况属于丧失劳动力了。
7: 咋整的嘛？
8: 按照那个书上，咱重新再来一遍。
9: 今天谁给你的？
10: 请看《山河锦绣》第十九集。

0: 我先说两句，阳光明媚，咱六甲坪开大会。今天咱六甲坪的人来的齐啊，这大个大会好长时间都没开了。今天是冯峰啊，先给大家说啊。
1: 高队长，
0: 对对对，高峰啊，给大家先说，大家不要捣乱啊，鼓掌欢迎。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给咱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呢是俺们工作队的童子、韩娜娜跟李子刚。
1: 乡亲们好，我是韩娜娜。
2: 大家好，我叫李志刚。
3: 哈哈哈哈哈！哎呀，你别拍了，咱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乡亲们，从今天开始，俺们工作队就正式的驻村工作了。我们这次下来啊。
2: 首先是要宣传党和政府的精准扶贫的政策，配合咱村两委对贫困村、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和动态管理的工作。啊，
4: 哎，凤凤啊，
2: 啊，
4: 啥叫精准扶贫嘛？
2: 哎呀，你连精准扶贫都不知道，这精准扶贫啊，就是嘛，这个扶贫款精确的、准确的。
4: 发到咱这兜兜里头啊！哎呀，这不胡说了，这是按人头精准的给咱发钱呢。
2: 那也是发到兜兜的嘛，一样嘛。
4: 按人头发钱我就吃亏了，俺户人少嘛，是不是满头？满头人也少，俺户就不叫精准了嘛。
2: 那你说你兜兜的嘛，一多收一个不都是户头大了吗？
0: 过来！是听凤凤娃说的嘛？你这一个一个的啊，凤凤娃，你接着说啊。
5: 俺们下一步呢是挨家挨户的入户摸排，看看大家到底是谁是真穷啊！这是俺们今后精准扶贫的基础和保障嘛。所以从明天开始啊，俺们就要入户摸排了，请大家配合啊。
6: 哎，摸排我知道嘛。
7: 摸拍摸拍，只是摸麻将拍的嘛，哪有麻将呢？
8: 这又是看又是摸的，看我知道，我房子两室，那随便看嘛。关键是摸啥嘛？
2: 哎，得是摸人家。哈哈哈哈哈！
0: 哎，不管你摸。

0: 啥，没人没啥，上俺屋没一没啥也没有，啥也没不见了。
1: 你干啥呢？啊，乱唱。
2: 又乱唱，保护啥了？看你一个个没文化没成色的样子，丢人现眼。咱这是开大会呢吗？大家有啥好好说。
3: 对着呢，你看你有样子，你
4: 人都是嘛，还没人，人疯娃不认识没人，认识调查，看一下屋里是啥情况啊。
1: 好了姐，好了姐啊。
5: 哎，疯疯娃，俺屋啥情况，这外人不知道，你还能不知道？
4: 哎，啥我都知道。
3: 真是的，闭嘴闭嘴，咱们别说了别说了。
6: 这真正贫困是啥标准嘛？
0: 哎，这说到重点了啊，这个标准呢？就是四看，一看粮食，二看房，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里的读书郎。俺们都是根据这四个方面进行挨家挨户的入户摸排，然后建档立卡，最后俺们再上报给县里面。国家又规定了，今年的政策是，每家年纯收入低于2300，就算是贫困户。
4: 哎。你把我卖了，你看值2300不？我跟你说，俺家穷的，我天天吃这死都扒不下来。
7: 哎，不是我，是我，我就是贫困户，最穷的就是我了。是这，我是贫困户，到俺屋一看就知道了。
8: 这不中
9: 啊？加起加起
8: 来上去。
10: 哎呀，你我都算啥的？要说这个劳动力啊，那就我屋里最符合条件了。我这腰就是给咱村的修水坝受伤了。属于是工伤，那这是我下大雨一百丈，你问吧。
11: 呀，你咋天天跟念紧箍咒一样的嘛？你我死回头再说不行。
12: 对了对了，先赵刚子，就你话多。那照你这话说的话，那俺屋多紧，多紧病了多长时间了？他病更重，那俺屋早就没有劳动力了，俺才是真正的贫困户呢，对不对？哎呀，
3: 那在座的哪一个没有病啊？
4: 都是嘛，
10: 对呀，
4: 都有病。
8: 谁家都有钱啥？
4: 都是贫困户。
8: 加起来都不够。
1: 好了姐，好了姐，好了姐。好嘞。
10: 说的不是话，我
1: 说。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谁都说话。
3: 屁事多。
1: 听谁的？疯，疯吧，你说。
13: 好。
0: 乡亲们，这回的扶贫方式和过去是不一样了。
14: 这回叫精准扶贫，
0: 精准扶贫，就是把过去我大水漫灌式的扶贫方式，改成了一垄一苗、一家一户的对口帮扶。意思就是，谁家要是真的有困难，俺们会派专门的同志啊，负责帮助大家脱贫致富奔小康。这回国家是动了真格，下了大决心了。
12: 哎，疯疯娃，事儿没文化，你说了这么一串串，事儿挺燃的很。这说了半天，这钱到底是咋给你？给多少钱呢？
7: 对吗？
4: 对吗？给多少钱？
7: 给多少钱就行了。
4: 什么行行？
7: 啥都给钱。
4: 哎，
7: 我听懂了，疯疯娃，你在这儿跟我打官腔的吗？哎，你是忘了你咋长大了哈？你就说发钱就行了嘛，扯那么多干啥呢嘛？对吗？
4: 是钱
8: 你就说咋样发钱就完了吗？
4: 后来去年咱都不认得你了。
0: 乡亲们，听我说，
1: 走，
0: 我也不是打官腔。为了回到刚才啊，我知道乡亲们心里面想的啥，是钱。我们工作队，包括县里、乡里、市上、省上，有一笔专门的扶贫专用资金，啊。但是这个钱呢，是要用在真正能帮助大家摆脱贫困的项目上，不是说发到谁的手上。
12: 你发钱你
7: 我还咋
4: 你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嘛，到底发不发嘛？哎呀，
8: 一会儿发
4: 都没文化，
12: 这还是不给吗？就说了半天，
8: 你到底发不发？
12: 半天的钱到底是给还是不给？
4: 走，
1: 干啥？
8: 哎呀，回，
1: 慢啥？干啥呢？哎，
15: 走了，
1: 慢啥？你干啥去？我之前说过啊，你要是不想享受这个扶贫待遇，现在回屋去，回去。
7: 不是，我没有说不享受嘛，我是不是？
1: 你走，
16: 人家还没说完呢，你急啥呢？人家马上就要说到最关键的时候了，你干啥呢？谁让你走的？都坐好。
17: 好吧，你接着说。

0: 这又回到刚才了，俺们要先入户摸排，然后对大家进行建档立卡。一旦进入了建档立卡的阶段，只要是贫上贫困户的人，都能享受国家的各种补贴。这里面包括了基本补助、保险代付、产业扶持资金、教育资金，还有未来的危房改造补贴。
1: 这些个补贴，国家都是要给到咱贫困户呢。是的。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这灰砍的都是好啊，啊，石灰真不少。
1: 好，咱还没评上呢，评上再说嘛。
2: 你们看这次咱屋能评上不？
3: 肯定能评上。你再包凑我寒心了，跟你说，你看我2300，你能挣还是我能挣啥？
4: 哎，那他说的有些不听，真能给啊？
3: 凑完完还能哄你？说给肯定给你嘛。
0: 到2300，
5: 你有2300
0: 啊？这算下来也不少钱。
6: 对呀、啊，你说这钱能咋花？
7: 人家开始调查了，咱把咱屋值钱东西让我收了哈。
8: 往哪收？
7: 给我娘屋收嘛。
8: 搬到你娘还能搬回来吗？
7: 那你说咋弄？
8: 哎，我这腰疼是工伤，我才越听越累都少怕我去啊。
7: 哎，你再别想我没事了，人满仓满托儿子比咱难过。
8: 哎呀，你把我和我两个人比赛吗？我都不是正经过儿子人。哎呦，
7: 我把你跟谁比呢？你还能跟谁比？
8: 你才不然我了，我心里想死人。
7: 我不然你，我然谁呀？啊！
8: 你走走走走走走你！
7: 我不走，我不然你。
8: 你死到多少天？走走走走走。

0: 你那边咋样？
1: 是。
0: 我这边就这一个。
1: 六多。
0: 咋整的嘛？我觉得就是你那个书有问题。
1: 咋就是我书有问题呢？那都写在上面了，那咋会有问题呢？
0: 你说，你看，我们翻你那个书，说的打的架子，对吧？然后呢，用料也是按书上说。现在呢，就这一个药，我就说了，免费的东西就不行，你知道吗？
1: 那在魔术之前，是不是没有种出来嘛？
0: 没有啊。
1: 那现在呢？现在是不是种出来了？说明啥嘛？这说明咱踏出了重量的第一步嘛。咱有了第一步，走第二步，有第二步咱就量产了。你得有点耐心好不好？
0: 那你说现在咋整咋弄？
1: 我们肯定是有些步骤错了，我们按照那个书上一个字一个字的咱重新再来一遍。
0: 再来一遍？
1: 那不然呢？啊，行，你不干好，你去跟书和书种地去。再不然你跟大满说你进城去，进城好。
0: 我不去。
1: 你干不干嘛？给句话嘛。
0: 干。我还够不信了，我还种不出来了。
1: 这不就对了吗？走。
0: 干啥去？
1: 这批木头不行，咱们先去卸一卸啊。
0: 这批不要了。
1: 不要了，要了干啥嘛？走。
2: 哎，张总，那你记着下回有活一定找我啊。然后你要到了县城了也跟我说一声，我请你吃饭啊。
3: 大曼，哎呀，大曼，来快看，你看这是啥？
4: 啥嘛？这一惊一乍的。
3: 哎呀，你打开看一下嘛。
4: 亲爹。
3: 啊。
4: 谁给你的？
3: 邮递员拿过来的。
4: 庆村主任六。

0: 大曼先生《明日先成有物》《明足楼》。
1: 哎，得是先成最好的一个酒店。
0: 这大爷没谢，谁让我气你先？
1: 是不是你在县城认识他大老板？你想啥？
0: 我最近苗啊。
1: 苗？奇怪了。
2: 从明天开始，咱们就要正式进行建档立卡、入户摸牌的工作了。咱们柳家坪呢，全村是306户，1208人，一共是3个村民小组，咱们就按照之前分配的，每人一个小组。一定呢，要按照流程挨家挨户的走访登记，不能落下一户。这样算下来的话，咱们每个人大概就要摸牌100来户，其实工作量还挺大的，大家就辛苦一下。
3: 没问题。
2: 对，树和树也跟我说了，他已经沟通好了。明天咱们走访的时候会有村干部配合咱们工作，咱们最好呢是挑村民不下地干活的时间咱们进行走访，这样既不影响村民的正常作息，也方便咱们开展工作。
1: 哦，
2: 我建议啊，咱们走访摸牌的时候就是不要完全按照那个表格上的问题去提问，咱们就跟唠家常一样，把这些问题揉到里面，
3: 亲切点是吧？
2: 对，一定要对贫困户的困难体现出咱们扶贫工作队的关怀，这也是咱们党和政府的关怀。另外呢，村民啊可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不管合理还是不合理，咱们一定要慎重回答，但全程一定要做好记录啊，等回来的时候咱们再进行划分和汇总。大概就是这么多。行，我们可以的。
1: 好好干，加油！
2: 加油！加油！

1: 子旺，哎，子旺，哎哎哎哎，高峰来了，
2: 来了来了，哎，
1: 走，
2: 走走走走走，
1: 俺还第一天就到你家了，真的啊？哎呀，我都说，芬芬娃对我最好，第一个就是我家。哎，俺婶子呢？
3: 出去了。
1: 哦，咱这也是工作安排，刚好你是第一天回家。对，工作安排是人为的嘛，我觉得咱们这是天意。 啊，从早上我这念我都粗溜了，一直等着你，咋喊不见，咋喊不见，终于把你盼来了。是这，我先给你倒些水。
0: 行行行，
1: 没有茶，喝些白开水。哎，
0: 啥都行，嫂，啥都可以。
2: 客气的很啊。
1: 哎呀，大。
0: 早上都把水烧好了。
1: 哎呦，行，大嫂，哎，这电扇还用着呢。啊，我都不摇头了。啊，哎，晚上学去了。啊，好，好，好，先走。哎，嫂子这，啊，你先把户口本和身份证拿呀，俺得登记呀。啊，
0: 啊，
1: 冯冯娃，啊，你记不记得我16、17岁的时候？
0: 啊，你差不多就是个5、6岁，那个时候我是咱村的孩子王嘛。
1: 对对对，就是你跟着我沟子后头，还有6、7个。嗯，咱们东家偷个灶，西家摸个瓜。你不知道，有一回，我领着冯冯娃在村头玩尿尿和泥巴游戏，找家伙摔我娃，一把把的尿泥啪在你脸上了。 你还哭爹呀？俺个记得嘛，我是我4岁还是5岁的时候？
0: 你今年20，应该有20。
1: 不，你这说，你看，咱说正事。说正事。哎，我想起来，5岁。哎呀，你都不知道，我找家我娃回去给他爸一声，他爸来是姓我爸了，把我爸气的，拿个棒把我满村子追。哎呀，一顿打。
0: 哎呀，
1: 走吧走吧，还得跑，说正事呢嘛啊！莫拍来了，你身份证、户口本拿一下啊。
0: 我觉得先登记嘛，
1: 户口本啊，
0: 户口本，快，
1: 行行行，那我给你去啊。
0: 对对对，
1: 一见你就亲着啊。

0: 抹腮甲，再到下一家，走。
1: 哎，哎，
0: 回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咱扶贫工作队的韩娜娜。
1: 扶贫队。
0: 今天第一天，近乎抹牌。这是赵元宝。
2: 元宝叔，我今天是来咱们家摸一摸具体情况的。
1: 那咱进对嘛，来进来说嘛啊。
2: 行，
1: 来坐。这是咱们说
3: 借条。你说眼想过好日子，不想过穷人日子，这两年做了些碎生意都赔了，这都是借下的。你刚才问你婶拿去了，钱是他借的，出去躲债去了。那肯定是凭证，这是户口本，
4: 赶紧够标准。
5: 相送啊，
3: 我是贫困户。
4: 我先给咱登记一下。
3: 我登记咋直接定嘛。
4: 就是这，俺得先登记，然后全部抹牌完之后才能定这个事情啊。
3: 咱这关系还抹牌啥，你直接就定了
6: 是吧？别着急啊，开会时不说了吗？得按规定来啊。大家都像你这样会白开了吗？
3: 啥规定？规定不是认定的吗？我发现你这个照亮，哎呀，吃的不多，你管的还多，跟你有啥关系？闭嘴！你直接定了。
4: 我先登记。先登记是吧？
7: 来了没有？
0: 用你等一下。赵二娘，我跟你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今儿呀就等着你这一纸休书。哎，我嫁给谁不比嫁给你要过得好？
8: 你俩在这干啥？
9: 闹离婚，你又不是没听见。
8: 这事你回屋关着门说吗？在这胡喊叫你也不嫌丢人？
0: 有啥丢人的啊？我干的最丢人的事就是嫁给这个赵二娘。
10: 哎，叔婶，你们先别动气，咱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有什么具体的困难都可以跟我说。
9: 你也大叔，
0: 四泽，俺老娘还瘫在床上呢，现在呢行活行不哈，种地种不成，俺屋实在是没法过了吗？
10: 种地，咱们家现在有几亩地？
0: 就两三亩地。
10: 那其实咱们把地好好种一种，日子慢慢会好起来的。
11: 啥？你以为我不想好好种地？我也是农民出身。小伙子，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你不能乱说。
8: 二娘，

0: 咱家一共有几口人？三口人嘛。我跟个媳妇儿还有个娃，娃都15岁了。15岁？嗯，那这是要上高中了？
1: 对。
2: 啊，
3: 袁茂，你不能赖萌啊，这牌多好的，你。哟，来人了呀！
0: 来来来来，赵三，来坐这。
2: 啊，我林局赵三。
3: 啊，赵叔，我是扶贫队的韩娜娜。哦。
2: 这他俩经常打着做生意。
0: 嗯，他就在旁边住着呢。嗯，
2: 这过来摸牌了。哦哦，那你摸你摸。
0: 那叔，咱接着问。
2: 对对，
0: 你们家这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是什么？哎呀，收入来源前两年有呢，前两年我水泥厂还开着的时候用呢，后来我水泥厂不倒闭了嘛，倒闭了，我两个合伙，说是，哎，你上总来请你上吧。
2: 开始这水泥厂开的时候，我这批人啊还真把钱挣了，日子过得不错。后来这水泥厂一关，我也没有经济来源了。但是我俩呀也不想出去打，不想看人家我脸色，都一直想自己弄个啥事。后来俺俩就把所有的积蓄放到一块儿，弄了个车跑运输。
3: 那这搞运输，这虽然现在不干了。 怎么着也得有点积蓄吧。
0: 有啥积蓄？你们我赚的都不够赔的。哎，
4: 大侄子，你得是这个扶贫干部。我跟你说，你一定要给俺屋办成这个贫困户的事，要不然俺没法活了。
5: 那咋嘛？

0: 娘家小丽咱这儿给你办啊。
1: 回屋说，
2: 回屋说，刚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没事，
2: 抽烟抽烟抽烟，
3: 我不说，哎，见叔不见怪，
2: 哎，走走走走，
0: 我就跟你说，我晚上包跑包跑，哎，你咋不听？哎呀，一说就来气，
4: 啥意思啊？啊？但是挣钱的时候你咋不说这话了？这出事你说这话了？
0: 那又没说错嘛，人是你装的，又不是我装的。
5: 呀呀呀！对了对了对了啊，我都是过去的事了嘛，不说了。
4: 当然，这也怪我。开始的时候确实挣钱了，结果这车上保养上就出了点问题，结果把人给撞了，我的全责。没办法，我只能卖车给俺赔钱嘛。后来这还不够，俺俩就找亲戚朋友借，总算把这窟窿给填平了。反正跑运输这事情，俺俩是没挣下钱，还欠了一狗子的外账。
6: 我们这扶贫小组过来就是了解情况、解决困难的。你们都这么年轻又肯干，这也有脑力。这国家也有扶贫政策，这肯定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5: 就是的，啊，人家扶贫队来了，你就别担心了啊。
6: 啊，你们的情况我都记下来了。
7: 小心台阶。老板，柳先生到了。
8: 柳主任，好久不见。
9: 你，
8: 这大门嫂
9: 不认得我了。
8: 小娟，咋能不认得你呢？咋能是你呢？哎呀，早就听说你当了大老板了，你咋弄得神神秘秘的？这见个面还弄个这请帖，还不写名字，你这不是为难嫂你吗？
9: 咱们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8: 哎呀，哎呀，好人好人，这现在都是个大老板嘛啊！这些年没见你，没咋变嘛啊？
9: 你也没咋变嘛？
8: 哎，手手拉着，手你看这白头发。
9: 啥？
8: 好好好好。哎呀，哎，这多少年没联系了，你咋就突然就跑回来？
9: 是这嘛，我这些年啊东北西跑的，也抽不出来空回来看你。这不市里报了个工程，离得近我就回来。
8: 啥工程？
9: 市里盖体育馆和中标了。
8: 体育馆这大个工程呢？哎呀，那你现在结婚有娃了没有？
9: 没有娃。
8: 哦，那咋不带来一块儿回来看一看吗？
9: 爸出国上学了，媳妇儿不得陪着吗？
8: 好好好好，美得很。
9: 我也出去这么些年了，还不能有点出息？
8: 哎呀，咱刘家平啊，现在看着最有出息的也就是你了。哎，那你给嫂说一下，你这些年是咋混成现在这样子的？
9: 俺那年我不是去南方了，啥也不会，饭都吃不上了。后来一个老板。老板看看人可能还行吧，带着我当个助理啊，开个车啥的。那年出车祸了，我救下他一命，给我个机会包了个工程，算是挣下第一桶金。但也不是我的功劳，这是国家形势好嘛，国家经济一天一个样，我就乘着这个东风到现在这个样子。
8: 嗯，也不容易啊。
9: 走，对我有恩，我记着呢。我打走的时候，棺材板都是你织的，我记着。
8: 不是，这都过去多少年的事了，过去了。
9: 行，不是，那我回来还真有事情。
8: 你有啥事？你说。
9: 我想给我打我妈的坟，弄得排场去，我祖屋修缮一下。
8: 这是好事嘛？啊，你用得上你走了，你只管说啊，没问题。嗯，
9: 行。
10: 爹，回来了呢。
11: 下一家，应该没什么问题。
12: 刘二勇，
13: 是勇敢的勇，我写错了。
12: 好的，叔。
0: 你我话就多得很，人家小丽不比你有文化，有你在我说。
13: 啊，有文化有说写错的么个？
12: 叔，您家里有几口人？
13: 三口。
12: 那他们人。

0: 人呢？
1: 经宋城大公司的。
2: 啊，那他们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每个月大概有多少收入？
1: 两三千，是保姆。
2: 两三千。叔，这样算下来的话，你家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啊。
1: 啥可以？我又不做事，又不给我寄钱，我一分钱都没有的。
3: 他我媳妇啊，确实是个难说话的人。哎，那你媳妇不给你钱，你娃还不偷偷摸摸给你点钱？我是个孝顺娃吗？
1: 不给我，让他妈带坏了嘛。
4: 哎，这咋办？
5: 来来来，先喝水。
6: 哎，好，
5: 喝水啊。
6: 啊，好好。胡伟，胡伟，别哭了，你哭啥嘛？有啥情况跟凤凤娃说，凤凤娃来就是给我们来解决问题的，啊？
5: 就是你哭啥呀？凤凰来解决问题的都到家里来了，你好好说行不行？凤娃，你也知道哈，婶子是从河南嫁过来的。嫁过来之前呢，觉得咱村儿比俺那儿强，比俺那儿好，没有想到嫁过来一看，跟俺那儿一样穷。
4: 哎呀，说呀，
6: 有啥你说
5: 了？有啥你说，别哭了，行不行？
4: 咋说嘛，不够丢人。你
6: 这样事儿，我来问，你来给咱打吧。
5: 壮壮，
6: 好吧，
5: 你问。
6: 咱屋有几亩地啊？
5: 两亩三分地。
6: 两亩三。
5: 哎，
2: 你自己呢？这平时里是靠什么生活的？
1: 哎呦，物质养你。哎，卖了。
2: 还卖了？
1: 卖了，卖了。
3: 你喝酒了？
1: 没喝酒吗？我知道你今天来，你没喝酒吗？
3: 你没喝酒，你在这说啥醉话呢吗？我上个礼拜还看见你把我几只羊牵到镇上，在我挤奶换钱呢吗？你这可把羊卖了？
1: 把奶挤完，顺便把羊都卖了吗？
2: 行，那叔，我就先不问羊的事了。咱家还有没有养什么其他的牲畜？
1: 有呢，还有一条狗。
3: 狗？你咋不把我房檐底下我燕子，我也算上你养的？
2: 叔，狗是不能算的。我问的就是你还养没养什么可以给你带来其他收入的？
1: 没有，没有。
6: 那咱屋除了这个种地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经营的经济啊？还有别的收入？
4: 我之前我屋养过蜂，我听人说养蜂挣钱嘛，我就借钱跟着养了。
6: 嗯，养蜂啊。然后呢？后来为啥不养了？
4: 哎呀，你不知道，我拉着架子车到处跑，我累得成马了都，好容易到花旗了。那赶上下雨，天天下大雨。
5: 哎呀，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就是配了，配了。
4: 别说蜂蜜了，蜜蜂屁都没看见呢。
6: 行。哎，娃现在多大了？
4: 我娃上初中两年了。嗯。你眼看着上高中，这学费都没着落。
6: 两年。
5: 蜂娃
6: 啊，
5: 一定得给俺评上贫困户呀。俺肯定是贫困户，
4: 一定有凭证
6: 啊！我先给咱记好啊。
7: 那你打算啥时候回村里看呀？村里人见着你也高兴吗？嗯，
8: 啊，村里头不着急嘛，我回来主要看你呢。
7: 你也看一下你叔和嫂嘛，我还跟我是老搭档，还是直属。
8: 叔和嫂啊，我跟他不熟嘛，
6: 见不见都行。
7: 那你想见谁嘛？
8: 我睡了，影子咋样？
7: 影子还跟春天在一块儿呢，春天身体不好，这弄得一家子，过得不是很好。
8: 喝茶。
9: 不好走，你还可以吧？
10: 没问题，婶子。我跟你讲，我在学校一天500米，我能跑冠军呢。
9: 哎呦，哎，这就是刘春天家。
10: 英子，
9: 哎，
10: 哎，美琴姐，你来了，
9: 来了，来了。哎，
11: 不是，春天
12: 哎，
11: 好些吗？
12: 哎，还是我样子嘛。
9: 哎，叔，今天外面太阳可好了，你这没上英子婶带你出去转转，晒太阳对身体好。
12: 不爱动弹吗？坐。
9: 哦，对，哎，来来来，娜娜，坐坐坐，啊。

0: 你看看啊，婶儿，你像叔这种情况，咱有没有加入新农合？
1: 锦农合参加了，但是你春田叔这个兵不在我范畴之内，不给我们报，都是我们自己花钱的。谢谢婶儿。
0: 婶儿，今天是我们工作队正式入伙摸排，得登记一下咱们的基本情况。
2: 你把那个身份证、户口本给我拿一下。哦，好。多进。走，是。来来来，来来来，
3: 坐。
2: 对对对，干杯，喝了。
3: 没事，未来的村委会，我看咱总座好多了嘛，这咋又搁上了？
4: 你叔这病，就这样子。
2: 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就这样子。那天见你，他是高兴。
3: 是那，那守这情况，你一个人顾得过来不？习惯了。
2: 哎，
3: 六明呢？六明忙啥呢？
2: 哎，做什么呢？哎呀，我也不知道成天都忙啥呢。里面现在学也不上了。
0: 里面娃学习挺好的，可是俺屋这样子，娃也上不成了。来人了呀！哎呦，柳枝回来了！哎呦，柳枝你回来正好，叔叔，我正有个事儿想跟你们说呢。柳枝上学的事儿解决了。啊？啥意思？
5: 咋解决的呢？
0: 我们联系了一个基金，他们专门资助像柳枝这样子因为贫困上不了学的孩子。就是说，咱柳枝以后上学的这学费，他们都管了。真的？哦，真的。哦，
2: 他意思是，俺这不用花钱的。哦，俺娃怎么上学呢？啊，
0: 就是，这个还把心搁肚子里。哦，谢谢姐。包起东上。
3: 是是你啊。
0: 哎呀，春楠，叔叔，看那边，坐好啊，包起东。
6: 收拾收拾你的书包，文具盒啥的。好，最近是不是落功课了？嗯，赶快把那些功课补上啊！好，谢谢姐，谢谢。好，我起立啊。不用谢。这是我们工作队应该做的。不用事，你坐。来坐，坐。
7: 其实，我们农村人又低你。
5: 不愁吃喝，要不是你春田叔病了要花钱，柳枝上学要花钱。其实，我们凑合能过，像春田叔这个情况，属于丧失劳动力了。那这家里面所有的担子也都落在婶子一个人身上了。哎，我这原来还能进城打个工。
7: 现在身体不行了，就靠你养着婶一个人。哎，
0: 春天，这儿都包担心了啊！咱扶贫工作队来了，就是给咱解决困难的啊！
5: 好，好着呢。
0: 婶儿，咱家一共几亩地？
7: 一口人是八分二里地，三口人就是不到两亩半。
0: 还有没有别的收入？
5: 咱国家对于贫困户啊，都是有规定的，像急救急病呀，包括残疾啊，俺都要如实上报呢。好吧，所以你放心啊。那另外是，你给俺搜看病的那些医疗单子还留着吗？
0: 留着呢，我都留着呢。这也有，看。
5: 哦，对，行。那个啥，是这样，回头你把这些都给俺，俺要汇总一下，要记录。
0: 啊，
5: 那现在去给你拿。啊，不是，是这样，你先把我户口本、身份证，俺要登记一下。
8: 好，好，那你俩先骗着啊。
9: 对，好。走走走，喝点啤酒。
8: 真没有了，
9: 真没有了。
8: 你几十岁的人呢，咋一点不诚实呢？啊，嘴里在我胡交代呢。小李不了解情况，咱是一个村子的，我还不知道你屋啥样，你我屋质量就没卖吗？
10: 管你屁事！把你现在事管好，少掺和我六爷事。

0: 哎，不是我咋就不能管了？这是我的工作忙，还不能来了？你这人咋是个这呢？
1: 哎，你拉干嘛想打人是啊？只要我命呀！叫叫叫叫！哎
0: 呀，叔叔，小李，你坐正了，我没怕你。
1: 赶紧，
0: 小李，我不。
2: 啥？
3: 你看你。
2: 妈，我回来了。
4: 苗苗。哎，看见谁来了？
2: 呀，谁？高峰哥。
3: 哥是美得很嘛。
2: 高也没啥用嘛。你们这是调查呢？
3: 哎，这是第一天摸排嘛。
2: 哦，摸排摸排，行啊、嗯。那妈，你好好跟人说啊。
4: 哎，你干啥呀？
2: 我回来寻东西。坐了妈，坐了。
4: 哎，明明啊，你疯个疯个在，你不骗一下？哎，
2: 不骗了，我还有事呢啊，坐了。
4: 哎，明明，
5: 你干啥去啊？
4: 哎，你看这娃，成天都是这，急急火火的，也不知道干啥呢。哎，
5: 不管他。哎，
4: 行了行了，不管他不管他，你坐。
6: 刘家坪扶贫工作队的建档立卡工作，就在这样的鸡毛蒜皮和磕磕绊绊中艰难展开了。只有在扶贫第一线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艰辛。精准扶贫就像绣花，需要针针到位，针过又狠。

0: 哎，回来了，
1: 队长。
2: 队长，
0: 怎么样？今天走了几户啊？
2: 我今天走了三户，挺顺利的。
1: 我走了四户。你呢，队长？
3: 我也三户。
1: 那我今天是冠军。
3: 你冠军。
1: 队长三户，你三户，我四户，这样下来我明天能走十户。那咱村一共有306户，那照这么下来我们一个月走完了。
2: 哎，对啊，
0: 咱这今天才是第一天，咱们今天走的这些人家都是离咱这儿特别近的，而且今天是天气好，你要碰上大雨，那农村的路可不好走，地上全都是泥。而且还有，万一咱们去了之后，人村民要是不在家呢，是不是扑了个空，还得隔天再去。你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你觉得咱一个月还能走得完吗？是不是都饿了？
2: 我早就饿了。
1: 我也饿了。
0: 行，走，去叔家吃饭去。
1: 队长，我今天有点累，你感觉走不动了？
2: 队长，我也有点虚。
1: 要不咱就还吃泡面吧。
2: 哎，可以可以可以。
1: 好，我去给打包。
2: 美食。
0: 每天都吃泡面，这也不是个办法。这么下去，身体都垮。哎，志刚，我记得你之前说，让柳枝他妈来给咱做饭。
1: 哦，对。
0: 哎，我觉得这还真是个办法。

0: 现在我们正入不摸牌呢。
1: 不管啥摸啥牌，娃我都属于是贫困户。
2: 啥时候发粮发油的嘛？
3: 咱们有没有政策给我娃弄点钱，把婚给结了？
4: 是不是家里有电视就不能成贫困户了？
5: 我现在都把他炸了！
6: 你照这样下去，咱们怎么往下进行工作呢？
7: 笑笑回来了，大老板的样子。
8: 你能不能让笑笑来帮他？
9: 请看《山河锦绣》第20集。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吹拂岁月的长空，
1: 千里之行是与
0: 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
1: 我要生命的美，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南宋理学家朱熹

蔡成玉与上海音乐学院阿卡贝拉社的学子们演绎的歌曲《偶成》，以崭新的表演形式面向大众，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人生苦短，求学不易，唯有珍惜年华。今天我们更应当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去解锁更多的秘密，去寻找更多的解答。

不上杂诗，是莫华伦与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共同演绎的作品，改编自清代诗人袁枚同名诗作。全曲以春日湖光为背景，融入小桥流水、繁花艳艳等意象，结合诗画歌词与合唱编排，形成声部间的呼应效果，通过歌唱家与少年交替演唱的形式，展现跨越年龄的青春对话，在一唱一和中带来一首洋溢着少年气息的青春之歌。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岁月的长空，
1: 千里之行是与
0: 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

0: 古流传的至理名言，以此劝勉世人珍惜光阴，不负韶华。歌手庞龙携手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共同演绎《光阴寸金》，以情景式演唱，娓娓道来珍惜时光的重要性。跟随缓缓流淌的音符，观众面前仿佛浮现出一幅十分美好的青春校园景象。
1: 让我们把大好春光化作成长的力量，不断扩展青春的光谱，
2: 让青春在奋斗中闪耀出光彩。

其实青春的深刻含义和优美动人的词句，在中唐时就已经深受欢迎。此诗全诗一字未提莫负好时光，但每个诗句似乎都在点醒听者莫负好时光。此次叶蓓与吴琼合作的莫负好时光，在原有诗词的意境中加以深化，在淡淡的巴扬手风琴的琴声之中，唱出了历经时光的沉淀后对青春与时间的感慨，只字未提青春，但满是青葱记忆。

0: 吹拂岁月的长空，
1: 千里之行是与
0: 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
2: 我要生命的美，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20世纪70年代，张掖大佛寺修缮时，人们发现一道暗门，暗门后是一道中空的夹墙。随着夹墙被打开，十多个木质书柜里保存的几千卷风势华美、字迹清晰的珍贵经书重见天日。这套《永乐北藏佛经》始刻于明永乐年间，20多年后，英宗朱祁镇把官版印刷的6000多卷《永乐北藏佛经》颁赐给张掖大佛寺。然而，这批珍贵的文化宝藏却命运多舛。清朝初年，甘肃发生叛乱，许多经书遭到损毁。为了保证经卷的完整，大佛寺的僧人千里跋涉去到京城，根据经书目录手抄遗失卷本。由于手写工程浩大，僧人们花费了整整11年的时间，才把遗失的800多卷经书补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轰炸兰州，为防国宝遭遇不测，张掖人连夜把佛经转移到祁连山深处，但因消息泄露，他们只能又秘密运回大佛寺。
1: 当时就是为了保护，把它分到这个夹墙当中，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即便是你进入以后看到的也是一堵墙，首先要保证一点，不要被别人发现。
0: 当年藏经的秘密仅有几人知晓，一任任寺中住持守口如瓶，临终时只告诉最信任的弟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修缮寺庙时，人们才从这道中空的暗墙中取出6361卷《永乐北藏经书》和600多卷用金银盐粉书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这是继19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之后，中国发现数量最多、最完整的佛教文献。千年古刹，历经沧桑，万卷佛经珍藏如初。它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部珍贵的文化典籍，更是一部把传统书画艺术与佛学意境相融合的艺术瑰宝。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

0: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花店。

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0: 在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

0: 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

0: 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 未来十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

0: 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3: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4: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3: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

0: 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2: 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hina，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0: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中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60项，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每年吸引近15亿人次参观。千年古建、古城、古村、古窟星罗密布，镌刻民族根脉。新时代、新场景、新需求，如何让朱门黛瓦不被烟火所伤？如何让千年肌理不因负荷而伤？以巧手为盾，以诗志为刃，穿越古今，护佑文明。

确立有庙，建自前代，归至尤盛。弘治即位六月，毁于火，朕闻之惕然。据资料记载，仅规模较大的火灾，这里就有五六起之多，这还未计入各类小型灾害对它造成的伤害。人们常说水火无情，火灾之于古建恰似急症突袭人体，更何况我们眼前的这座老宅已经有了900多岁的高龄，如何守住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我们又该拿出怎样的良方来医治这个延续了近千年的顽疾呢？

0: 洪府位于山东省曲阜市老城区中心位置，与孔庙、孔陵相连，共有各类古建463座，占地约240亩，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式府邸。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电力保障是守护重点文物最基础也最为重要的一环，一系列最新的电力技术和装备正被优先应用在文物保护领域。
1: 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定期体检是健康的必要保证。同样，对于这座年纪已有近千岁的老宅来说，它的血压和脉搏是否平稳是发现早期隐患的关键。电的血压和脉搏又藏在何处呢？
0: 电线是传输电能或电信号的载体，就如同人体中的血管。当用电负荷超出承载极限，线路便会发热，严重时甚至自燃引发火灾。
1: 孔府的线路与这些木质的古建紧密贴合，总长度超过了13000米。怎样才能确保这些线路的安全呢？答案就在那里。
0: 由国网智能公司研发的信鸽网格化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它以超低空姿态、依托机身搭载的远红外高清设备与智能识别算法，对景区内各条线路及移动目标进行精准数据采集。
1: 现实中，电力线路的故障率远低于线路接头。据统计，多数电力火灾都源于线路接头处。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呢？这个模块叫智能感知装置，是我们工程师专门针对文物保护而研发的。看，就是我手中拿的这个小盒子，它就很好的解决了刚才无人机的短板。它的特点是无需对文物已经铺设好的线路进行二次施工，只需要轻轻的一夹，就可以实现对线路的24小时监控。
0: 有了这个装置，监测多个数据的同时还能秒级上传，真正实现了即装即用、即拆即走。
1: 和我们人体一样，电力的健康问题往往也出现在血管上，施治的方法呢也相同，两个字：手术。
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电缆开窗检查及柱液修复的工作，这种缺陷点如果长时间不干预，最终会导致电缆跳闸，影响居民用电。
0: 从这个基地走出来的不仅是技术工匠，更是掌握着综合电力技术的全科医生。从电力设备老化的慢性病到突发故障的急症手术，电力技术的每一次迭代都是我们对文物守护方式的一次革新。
1: 今天的孔府孔庙早已不只是接待游客

那么简单。越来越多的人对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这对于一个如此高龄的古建来说，早已经难以应付。怎么办？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距此不远的泥山镇。

0: 这里就是他的心脏，35千伏尼山变电站。自2016年投运以来，它从未出现过故障，这也要得益于电力医生们的守护。来，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其实和医院里的抽血化验一样，若体检指标出现异常，只需要用一根细针抽取粘稠血液，再注入新鲜血浆，它便可满血复活。
1: 洪府的朱门黛瓦在红灯映衬下散发着千年的温度，远处的尼山胜境在光影交错中愈发庄严肃穆。手至相继的电力智慧是人类连接古今、连通文明的重要纽带。
2: 1924年的一个夜晚，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地方，人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早早就休息下来，而是纷纷地涌向了县城南门外一个叫齐静斋的家里，去瞧一件从来没有见过的稀罕玩意儿。因为这是电第一次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眼里，第一次来到了这座古老的县城平遥。从油灯火烛到五彩斑斓，很难以想象这样一个有着2800多年历史的平遥古城，现今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我相信这绝不是运气。那这里的驻颜树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平遥古城。平遥地处山西省中部，近年来随着旅游热的兴起，平遥古城也火出了圈，仅2025年就接待游客1108.54万人次。作为一座以商立市的古城，发达的商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保障古城稳定的电力供应？如何在保持古城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实施电力扩容和改造？这是一次智慧与能力的双重考验。这里是古城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南大街，在400米长的古街道上连缀着78处店铺。2025年上半年，这里的用电量达到了惊人的160万度，相当于8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经济发展，电力先行，电不够用了，我们就升级改造。那么第一站就选在了南大街。夜幕下的南大街被灯火赋予了新的生机，霓虹灯里流淌着的是千年未歇的市井繁华。整个街道人们再难见到现代的建筑和电缆线路，这种修旧如旧的微创手术效果到底如何？市场的反应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如今在只有2.25平方公里的古城内，硬是挤进了近500家旅拍店，让游客们在处处街景、步步如画的意境中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是，好看不代表这样的树没有软肋。 这些隐藏的线路都藏在哪儿、埋于何处呢？这项工程的背后究竟有何软肋？我们又将如何化解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搞清楚电是如何通过电厂输送到千家万户的。
1: 中国的电藏着多元的出身，火电、水电、风电、光伏以及核电等，这些电能会通过一条条电力高速公路输送到各地，我们的生活才变得惬意和舒适。从高压线路传导过来的电无法直接使用，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台像电力转换器的装置，把高压电转化为用户低压电。
2: 经过规划设计人员的反复测算，需要在古城兴建一座占地4000平方米的110千伏变电站，显然把它建到城里是不可取的。于是我们就把它搬到了城外，既保留了古城的原貌，也不影响电力输送。
1: 有了变电站，我们还需要建配电室。变电站如同电力枢纽，配电室恰似分流驿站，二者携手让电流安稳入户。根据测算呢，整个古城的用电需要建27座这样的配电室，加到一起，它的面积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大小。
2: 面积之大，

0: 怎么办？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1: 平遥古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有300多处文物和近4000处传统建筑，遇到不可移动的文物，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让位与文物优先原则，电力规划师们只能另辟蹊径。原本平铺的配电室摞起来，拆分开。
2: 那大街湾被我们当地老百姓称为了明清老街，也叫做乌龟背。我们这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走走龟背背，好好也背背。
0: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电力线路铺设的问题上。在解决了变电站和配电室的安置后，电力线路的埋与藏似乎就变得简单了许多。但是表面上看，这些埋或者藏是解决了修旧如旧的问题，实际上这里还存在一个致命的软肋，那就是安全。
1: 工程师们给出的答案是给平遥建一个数字保护屏障，深埋地下的电缆装了温度传感器，像给血管贴了体温计，墙上线缆装了电流检测器，能捕捉每一次异常跳动。而这套系统的高阶形态数字孪生技术，更像给古城装了听诊器，屏幕上的设备模型1:1还原，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室内温湿度、烟雾等信息，运维人员足不出户就能实现配电室远程巡视。灯火璀璨下的平遥古城，宛如一位深谙岁月之道的隐士高人，是历史韵味与现代需求完美融合，也是他驻颜至今仍风姿不减的关键所在。
3: 146年前的一个黄昏，福建船政衙门后方的鹰斗山上射出一柱明亮的光，这是中国人自己独立使用电力照明的最早记录。马尾船政研究专家陈道章老先生在《船政研究文集》中曾写道，这是中国自己试验用电照明之始。同年，外国人曾在上海试用电灯，那是洋人的事儿。今天再次漫步在这座广场上，俯瞰船政旧址，追思历史，不难想象那个晚上是怎样激动人心。这束光拉开了近代中国电力发展的序幕。
4: 1914年，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外曾孙刘氏兄弟创办了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电光流的名号响彻闽江两岸。1935年，他们又让这束光沿着22.6公里的连柄港输电线路延伸，54.9米高的铁塔成了当时中国最挺拔的电力脊梁。
3: 如今，中国的特高压最高电压等级达到了1100千伏，而铁塔高度达到了
4: 385米，
3: 成为全球唯一掌握这项核心技术的国家。这是中国特高压铸就的世界高度。面对如此庞大的电力系统，电力的安全稳定至关重要。如何保障？用什么手段保障？我们先去一个地方。
5: 那把东西恢复一下。
3: 这里被誉为闽南第一村，有着570年历史的戴梅古村。闽南第一村的灵秀全靠这四面环水的景致，而这水也有可能有着致命的威胁。
4: 福建地处西北太平洋台风主路径要冲，背山面海的地形形成天然气象放大器，同时受台湾海峡能量通道和夏季季风环流双重影响，每年6到9月这里都会遭受台风肆虐。屋顶是应山市曲线印为脊，木质的梁柱结构，密集的布局，在强台风的风压下极易形成毁灭性的土石灾害。
3: 传统电网巡检无法穿透复杂古建筑群，抢修效率低下，显然无法保证电网安全问题，怎么办？揭晓答案之前，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戴梅古村。发现了什么？没错，270

0: 这六座古厝按九宫格局呈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这是因为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村民代代坚守房屋建制不予阻滞，风格样貌从不改变。在这里。
1: 连村民们都有可能找错家门，可以想象，电力人员维护用电的难度有多大。为了解决现场复杂的环境问题，我们将采集岱眉古厝群多角度的环境图片，以构建实景三维模型。这次我们采用的是环绕加盘旋的飞行方式，方便我们构建更加精细的三维模型，让我们电力巡检工作更加精准高效。
0: 作为一次性文化资源，古村落一旦被毁或受伤害，很难复原，所以实地不能演练，我们就 3D 建模，1:1在屏幕上复刻一个岱眉古村。找到黄金角度只是第一步，岱眉古村像是一个红砖迷宫，那些藏在墙角藤蔓里的配电箱像在跟你玩躲猫猫。来，我们放大看看倾斜摄影拍出来的效果。再大。 连村里的一张广告牌都看得十分清楚，比正常无人机巡检还要清晰9倍，所以想要找到配电箱简直易如反掌。这些数据会被传到一个叫云上智谋的系统，不畏浮云遮望眼，正是它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岱眉古村的每一栋古厝、每一条水道都被精准标注，结合当地气象信息，他们可以模拟洪水蔓延。 根据水位上升的速度和路径寻找薄弱点，这时系统就会给出数据分析。几分钟后，一套防汛方案新鲜出炉。通过三维大数据分析，云上智谋不仅可以模拟灾害提前预防，还可以应用在电网规划、建设、运维领域。打开中国地图，你会看到全中国的电网分布情况。 如今，中国特高压工程总里程已突破500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还要多。守护电力安全，除了新系统，还有新卫士。这里是福州最繁华的东街口三方七巷配电站房，这个是轨道巡检机器人，一键启动，任何数据，甚至一个异常点动，难逃它的火眼金睛。 身披铠甲，行进自如。当你听到清脆的哒哒声时，正是电力钢铁猎犬在地下电缆沟里高效精准的巡查设备，旋转定位丝滑，动作干净利落。说到三方七巷，它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之一，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文艺秘境。街巷越繁华，用电量就越大。 于是，方向一线指挥部应势而生，它管理着三方七巷区域内的16座配电站房，而轨道机器人和机器狗作为智能化巡检设备，时刻为配网最后100米的低压供电可靠性保驾护航。这些新卫士的背后是大量新技术正在创造着电力系统工作新场景，比如一个 APP。 可以实现人追着问题跑到问题被盗方案先行的全新升级。这个
2: APP 叫鼓楼智脑，汇集了水电、气网等行业的资源。我们将电力服务嵌入 APP 中，让电网既聪明又可靠。简单来说，就是能实时监测每一段电力线路的运行状态，特别是在台风来临的特殊时段，时刻关注设备健康，预知病患，提前保养。
0: 能更精准地给古建筑电路做好维护。从马尾船镇的那盏孤灯，到岱眉村云端的云上智谋，再到三方七巷的智能数字化方案，那束从1879年走来的光，串起了昨天与今天，连通了科技与人文，也温柔照见我们如何以当代的智慧守护文明的根脉。古厝不语，光被其言。

0: 从敦煌城到莫高窟，要在沙漠之中走一段很远的距离。这漫天的黄沙却阻挡不了人们奔赴的脚步，而吸引他们的正是这洞中藏了1600年的超级佛国世界。大量游客在同一时段内的集中参观，会使洞窟内的温度湿度骤然攀升，洞内二氧化碳的含量也会急剧增加。这些数据的变化会给洞窟壁画的保护和彩绘的保护带来不小的威胁。
1: 莫高窟的壁画就像脆弱的丝绸，由矿物颜料与胶质层层叠加而成。当洞窟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超标，水汽会与颜料中的盐分反应形成苏碱，就像墙面上长了小盐粒，加速壁画的发霉、剥落和褪色。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成立以来，守护这些壁画的呼吸就成了代代文保人的难题。
0: 2022年9月29日，全省首座预制舱式莫高变电站正式投运，给整个窟区完成了煤改电的升级，让洞窟的呼吸从此更清洁、更顺畅。
1: 这座35千伏莫高变电站一共有6条10千伏线路为景区供电，除了让洞窟的环境更加清洁外，在莫高窟数字中心电力让千年敦煌活在云端。
0: 用像素对抗时间，是文物保护的数字化探路，可靠的电力让传统文化在活化。
1: 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完成300个洞窟的数字化数据采集，利用3维建模技术1:1高精度立体还原莫高窟中的一些洞窟，实现上亿面的高保真数字模型和超高分辨率的表面色彩，可以360度探索壁画的细节，近距离感受敦煌壁画的艺术魅力。
0: 一座洞窟的保护带来的是更多的启发。莫高窟藏经洞中曾经出土的沙洲都督府图经中就有十里一林五里一泉的生态规划。
1: 敦煌风光资源无限，土地资源富足，全年日照时数3258小时，属于国内太阳能资源丰富的一类地区。在2.67万平方公里适余面积中，适宜风光电项目建设的戈壁区域超过10000平方公里。现在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正通过一张张项目清单从理想变成现实。
0: 这里是全亚洲装机容量最大的光热电站，1.2万面定日镜像极了一个个训练有素的追光士兵，精准地将无数道阳光汇聚到260米高的吸热塔顶。
1: 电站年设计发电量高达3.9亿度，每年可助力减排二氧化碳35万吨，环保效益堪比10000亩森林的碳汇作用。热熔岩可将白天吸收的太阳热能有效储存起来，光热发电站在晚间利用白天储存的热能推动汽轮机发电，弥补光伏在夜间和阴雨雪天不能发电的缺口。光伏与光热技术并肩作战，形成了独特的全天候互补发电模式。
0: 在甘肃这片大漠戈壁上，正崛起着世界级的能源基地，光伏、光热、风电像3支绿色军团在沙漠戈壁上安营扎寨。
1: 截至2025年，基地建成并网发电项目超2000万千瓦，相当于每年减少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不仅是给文物保护减负，更是给地球降温。
0: 从监测洞窟里的一口呼吸，到建设戈壁滩绿色电网，电力工程师们用零碳智慧为莫高窟架起了一座古今对话的桥梁。原来守护文化遗产，不只要守住文物的肌理，更要守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

0: 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年前，在广西北海老街有一座茶亭，路过的人都会静停小憩，饮茶解乏。而当年亭柱上的一副对联颇有雅趣：士爷农爷，公爷古爷，或往或来休闲茶淡茶浓，且饮一盅洗洗心头名利火。老的少的，村的俏的，莫忙莫素，不问亭长亭短，暂憩片刻，谈谈世上古今风。茶亭虽然毁于动荡岁月，但这副对联却被记录下来，它的背后有一段温暖的情谊故事。民国年间，常常有合浦人来北海做生意。合浦距北海将近30公里的路程，要经过一段长长的陡坡。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人们只能肩挑背驮运送货物。经过陡坡时，大家更是十分吃力，到了坡顶常常累得双脚打飘，必须停下歇上一阵。有时人们为了争夺休息的地方，常常引起冲突。陈觉玉当年在北海老街上卖海产，在他看来，做生意只有和气才能生财。为此，他出钱捐建了一座凉亭，供路人歇脚，并在里面摆上茶桶茶具，免费供路人饮用解渴。
1: 茶水断了，总有人主动续上。茶具用了几十年，从没有丢失过。
0: 为此，陈觉玉请人在亭柱上刻下一副对联：
2: 129个字，总共58个字，最要紧的就是两副对的最后面两句话：洗洗心头名利火，谈谈世上古今风。他的想法就是构建从这里过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看淡名利。
0: 建好的茶亭里不分贵贱高低，不只是渔夫小贩的歇脚之地，路过的商贾文人也都慕名来亭子坐一坐，人们浮躁的心便会平静下来。一茶的故事在当地口口相传，长辈常用这个故事教导后辈，为人处事，清明利，重情义。

0: 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人有两命，生命和使命。他们把使命看得比生命还重。在广西桂林叠彩山上，有一块清道光年间的成人碑，就记录着一段文人中古的悲壮故事。
1: 但他也有他的这个人物性格上
0: 的。1650年，清军进犯桂林，南明永历帝逃往梧州。当时兵部尚书瞿世嗣留守桂林城，许多人劝他弃城保命，但他不为所动。
2: 他觉得他作为一个桂林留守，守土有责，他抱定了城在我在，城亡我亡。

0: 强的这么一种决心。
1: 明朝贤相张居正的曾孙张同常是瞿氏寺的学生，当他听说老师一人独守桂林，打算以死殉国时，便只身求水渡过漓江进城，劝说老师弃城。
0: 他认为呢，张同常没有守土的职责，于是他劝张同常，你可以不用死，你赶紧逃命吧。但是张同常呢，看见徐世士那么坚决的要守在桂林城与城共存嘛，深受感动，于是也决定跟老师一起舍身取义。
1: 清军攻入桂林城后，徐世士和张同常临危不惧，端坐大堂。明朝叛将孔有德力劝二人降清，但师生二人终骨不屈，大骂叛贼，只求一死。临行前，张同常从怀中掏出珍藏的网巾戴于头上，夫死于地下见先帝。徐世嗣则提笔写下一首绝命诗：从容待死与成王，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投丝犹带满天香。二人整肃衣冠，向南而拜，在叠彩山下慷慨就义。清道光年间，人们在他们就义的地方竖起一块成人碑，取义成人的气节与风骨就这样融入桂林的山川大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人。

0: 广东梅州被誉为世界客都，历史上许多客家人为了生计背井离乡，远赴南洋。在异国他乡，一封封往来的家书承载了游子无尽的思念与牵挂。梅州客侨博物馆里就珍藏着一封特别的家书。1921年，广东梅州的张坤贤在考试中又一次落榜，心灰意冷的他想要弃文从商，便给远在印尼的兄长张宝从写了一封信，询问兄长意见。张宝从收到信后替弟弟感到惋惜，他提笔写下一封书信劝勉弟弟。吾弟此次入省不得志，虽属可惜，唯年纪尚幼，来日方长，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此次不遂亦不甚要紧，兄所望弟者，志大志坚四字而已。
1: 其实最大的鼓励说，你要胸怀大志，你要坚持，你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客家人你要知道，经过五次的迁徙来到南方，都是待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坚持的，非常执着的。
0: 励志是张宝从在家书中传递给弟弟的人生要义。身在海外的兄长对胞弟有着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希望他能鼓起勇气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兄长又做了一首壮志歌附在信上：男儿志大，姓名留世界，猛卓祖边，天下事可为，学问成志认真求，垂亡国家力挽救。
1: 猛卓祖边就是说好像祖先拿了皮鞭一样的追你管你，你就会说发奋，你会奋斗，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广，天下事都可以为，就是说你再多大再大的事你都能够实现。学问是志，认真求嘛，就是说你不要放弃，你要认真，垂亡国家立万救，那你有这个本事了，你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可以挽救国家。
0: 寥寥几

一行，掷地有声，振聋发聩。落款时间为民国十年八月，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张宝从写壮志歌之意不言自明，立志不只为读书，更为救国。在兄长的鼓励下，张宽贤第二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书育人，回报桑梓。山海茫茫，一封书信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更书写着中华儿女的家国志向。

0: 明朝初年，江南地区遭遇大洪水，江苏高淳的固城湖成为太湖平原的蓄洪屏障。为保住太湖平原的百姓，朝廷决定将固城湖大坝增高3丈，把洪水全部拦在高淳境内。这个决定对高淳人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消息一出，大家都坐不住了，紧急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1: 泄洪我们都可以保住了，我们高淳好了，没事了，就是下游苏锡常一带，哎，他们那边也遭殃了，哎，好几个县呢，宜兴、溧阳、苏州、无锡那边都淹掉，这个要顾全大局，不能从我们自己这个本身立场上面来考虑问题，也要想到这个左邻右舍的一些利益。
0: 这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的决定，在天灾面前，高淳人含泪运来石材木料，亲手筑高了大坝。最终，下游的太湖平原安然无恙，高淳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80多座围堤淹没，10多万亩良田沦为泽国，高淳人以家园被毁的代价，换取了下游百姓的平安。灾难过后，人们开始重建家园。明弘治4年，高淳独立成县，老街成为县衙所在地，逐渐发展成今天繁华的模样。

0: 水，山高谷深，歌声悠扬。山中矿土塑造传世千年的龙泉青瓷，
1: 最美的颜色。它是真正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0: 浙江仙居，火山岩造就了地质奇观。
2: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蒸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
3: 范蒸岩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就感觉这个名字很形象。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在播出。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左江南秘境，这与它常年多雨多雾的山体气候有关。高山丘陵地貌占据了90%的土地面积，浙江省的第一、第二高峰都坐落于澧水。
1: 澧水有浙江最高的山、最秀的水。我们已经在澧水的山间穿行了几个小时了，周围的风景一直都是这样，所以人们称澧水为浙江绿谷、江南最后的秘境。地处浙西南山区的澧水啊，地域广博，风光绝美。也因为有着高山的阻隔，这里保留了很多古老的文化和艺术的瑰宝。澧水人类非遗有3项，国家级非遗有21项，所以无论是寻山觅水还是走读人文，澧水都是一个宝藏之地。
0: 澧水之宝深藏在山水之间，虽然高山险峻，却并没有阻挡人们的脚步。自古就有许多文人名士被这片山水吸引，远道而来。第一站，我们前往有着仙都之称的缙云县。
1: 我们现在来到了澧水当地的一个已经红了1000多年的旅游胜地。为什么这么说呢？跟我来看一下哈。我身后这3个字啊，是泥翁洞，它是李白的族叔李阳冰的真迹。大家可以往泥翁洞里看哈，有自唐代到当代的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这些摩崖题刻呢，组成了摩崖题刻群，他们是国宝级的文物。那在这1000多年间，为什么这里的游人纷至沓来？那为什么这么多的文人墨客愿意把他们的墨宝留在此地呢？答案就在这儿，因为啊，这里是仙都。
0: 缙云这个称号是由武则天御赐，云蒸霞蔚是仙都的常态，春夏之交的连绵降雨让仙都更显奇幻。一旦云开雾散，缙云的标志性景观鼎湖峰便展现在我们眼前。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全国最高的刘文岩单体石峰鼎湖峰，喏，这个就是我们的 C 位担当了。
1: 它确实是一个感觉是高耸入云的大的石柱石峰哈。
2: 它经历了就是1亿多年来流水的冲刷、寒暑的风化，还有地壳运动之后，它的碎屑被冲刷掉，因此和后方的山峰就分离开来了。
1: 我们初到仙都哈，我感觉自然也和我们今天的行程，浑然天成哈，也在配合着我们的行走。忽然间，鼎湖峰周围雾气出现了，似乎好像。像仙人刚刚出现在了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面前有奔腾的河流，真的这些景色夹杂在一起，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桂林，哎，像漓江边。
2: 我们仙都啊，又被称为是桂林之秀、黄山之奇和华山之险。
0: 相传，轩辕皇帝曾在此峰炼仙丹，而后御龙升天，缙云便是皇帝的名号。仙气飘飘的缙云还有一个硬朗的名字石头城，因为这里山石众多，并且孕育了一处特别的景观岩荡。
1: 这就是岩荡是吗？
2: 哎，是的，
1: 还看得挺清楚的，像是被掏空了一样的一个深深的山洞。
2: 哎，是的，这里呢是我们的8号岩荡啊。这个岩荡啊，它其实在我们缙云的本地方言里面呢，就是采石场的一个意思了。
1: 哦，其实这个岩荡我走在门口哈，以为它就这么大，但是站到这儿，大家看，里面是一个深深的荡口。
2: 是的，其实这是别有洞天的感觉呢。
1: 确实是别有洞天哈，尤其这两天还一直在飘这个小雨，所以整个岩荡有了另外一种像是水帘洞的感觉。这好漂亮啊！哎，还有回声啊，听到了吗？
0: 早在宋代，缙云人就开采石料建造房屋。这座20世纪90年代遗留的矿坑，俨然一条天然的峡谷，它的底部有28米宽，距离洞顶则有30多米。荒废了数十年之后，2022年，这座矿坑被改造为阅读空间。
1: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岩荡，有12、13层楼那么高哈。
2: 是的，但是你看，像我们崖壁上面这种一层一层的纹理，就是我们纯手工开采的。
1: 它像是非常平均的画好了的格子一样，在这个山体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纹理出现？
2: 因为它们是自上而下嘛，所以呢，用比较简单的工具，比方说像锤子啊、钉子啊，所以从上往下慢慢打的时候，它是大概有一个间距的，达到多少距离，那么再把这个石头给它撬出来。
1: 站在这个地方呢，抬头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景观，一线天。

0: 是吧？
1: 是的，你看洞顶的石缝啊，就是我们原来啊，这个石匠们开采泥留下来的，最早就是顺着这一道缝隙慢慢往下，所以呢，它形成了一个书法的一字。哦，
0: 这就是当年开采的路径。
2: 纪云的采石历史有1000多年，现存大小矿坑3000多个，这些石料属于凝灰岩，质地松软，易于开采，一旦接触空气氧化后就变得坚硬无比，所以非常适合用来建房、造桥、铺路。过去的缙云县就是一座用凝灰岩建造而来的石头城。为了保护环境，20世纪90年代缙云停止开采石料，矿坑被废弃。经过改造，这些具有独特美感和历史价值的矿坑成为热门旅游地，并且有了新的生命。另一处矿坑因特殊的声学效果被改造为音乐厅。
1: 你听，
0: 听到没有？
1: 是不是有回音？
0: 而且这个回音的特别的这个嘹亮哈、啊。
1: 下雨天的时候，声音效果也是相当的好。下面这些呢是经过改造的。那么原本的话呢，像我们四周啊，您可以看，我们上面这一些是纯手工开采的，所以它的痕迹没有很重。但下面这一些，它是完全用机器切割啊，代表它顺应的时代不同，更省时省力，它是到了机械化的一个时代嘛。
2: 矿坑记录了缙云的历史。而改造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让历史留在了石头上。刘义轩是缙云人，他的爷爷就是一名采石工，40多年前承包了一个盐荡，全家人以采石为生。虽然没有亲历那段岁月，长大后的义轩成为一名导游，每天他都会带着游客来到父辈工作过的采石场。
0: 其实我抬头看是当年采石工人的影子，低头在看你，我觉得特别的就恍惚，因为你的父辈、爷爷他们那一辈就在这里采石。
1: 其实像我们小时候的话呢，一般外出在这种乡野之间，遍地都能看到这样的盐荡。爷爷的话呢，他是承包了一个盐荡，我们是完全靠这个采石这个产业来生存的。可以说这个盐荡他养活了很多人。但是禁采以后，直到现在，我们同样可以靠这个盐荡让它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就是我们要把它保护起来，来完成我们后代的一个使命。
2: 千百年来，缙云的山水用不同的方式养育着当地人，缙云人也在用创意和巧思保护这方山水。在盐荡旁边有一家由售票处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它为游客提供了歇脚的场所，现代简约又富有设计感，悄无声息地嵌入了这片古老的大山中。
0: 好的，谢谢。现在这个雨是越下越大了，所以我们只能点一杯咖啡，坐下来休息一下了。大家看一下，我右手边呢就是摩崖提克仙都两个字。其实说到下雨，确实可以给我们拍摄增加一些难度吧，但是也恰好给了我们这样一段时间，可以慢下来，可以停下来，细细的品味一下仙都，来感受一下这一片自然。现在沐浴在雨中的仙都呢，我感觉这些大自然在逐渐的更新，在不断的生长，也不知道仙人会不会躲雨，会不会听雨哈？不过我想他们应该不喝咖啡吧。
2: 在丽水，每一座大山都有烟雨笼罩，每一个山谷都在发生变化。我们从缙云县一路向西，前往山势更为俊俏的松阳县。这片深山中坐落着许多古村落，陈家铺村就是其中之一。
0: 告别了几天连续的降雨，这片云海出现了。不仅有云海啊，近处还有一片竹海。这里呢是丽水松阳的陈家铺村，转过来跟我看一下，这边呢就是村子了。这依山就是而建造的房屋，这满眼的古朴，这错落有致的布局，是不是让我们感觉随手一拍就是一幅摄影作品？陈家铺村呢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但是我听说啊，在这里不单单有古朴，还有新潮。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寻找一下。
2: 750米的平均海拔，远离县城，陈家铺村散发着与世隔绝的气息。因交通不便，10几年前村中只剩下几户留守的老人，考虑整体搬迁。

0: 2018年，当地政府决定用文旅产业振兴乡村，引入了知名书店品牌先锋书店。这间最美农家书屋一经建成，立即走红网络。人们来这里体验山居生活，阅读书籍更是阅读这座城。
1: 江南秘境松阳传统村落，这不就是窗外吗？书里写的就是窗外的风景。
0: 不知是我们走进了书中，还是书中的桃源梦变成了现实，拥有朴素外表时尚气息的陈家堡村打动了许多人。文旅产业的赋能不仅让村子变了模样，也让松阳本地文化焕然新生。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松阳高腔，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曲种，和现代摇滚相结合，在歌曲松州令中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0: 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两位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哈，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松阳高腔的胡爽娃。
2: 我也是来自松阳高腔的演员刘亚洲。
0: 啊，您两位看着都很年轻啊，方便了解一下年纪吗？
2: 00后。
1: 我90后。
0: 都很年轻哈。
3: 松阳高腔起源于明代，有着600多年历史，流传于浙江西南山区。它是浙江省唯一保留至今有曲目可以演出的高腔曲种，被称作戏曲活化石。
0: 我听说是因为松阳这个地方在整个浙南地区算是比较高的地方，所以高山之上要用喊的这种唱腔。
1: 高腔
0: 有这个说法吗？
1: 有，我也经常会听到。
0: 真的？
1: 哎，松阳高腔是不是就特别高亢啊？
0: 能对着那边唱一句高腔吗？我们来感受一下。
4: 有了吧？
0: 有，真的有，就是我已经听完眼眶湿润了，大家看一下，就是他那个声音是有穿透力的，我觉得不仅仅是穿透了这一片这个村子和山谷哈，也能穿透人的心灵哈。
3: 爽娃和亚洲带着松州令登上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舞台，让世界听见丽水的戏曲文化。每个月他们都会送戏家乡，在大山之间为村民和游客表演，令他们感慨不已。
5: 我刚才其实在表演的时候我就非常的享受，因为我感觉当我转身的时候，我看到这一片就是天空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很自豪。哇、我感觉自己跟这个环境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天空融合起来了。
2: 其实就相当于是最好的舞美，自然的舞美。
5: 自然舞美。
0: 分析到我激动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心路历程，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表演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陈家坡村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活蹦乱跳，活灵活现的站在这个地方的，你们看到的活力是什么？
5: 我觉得村子它有自己的新面貌，我觉得松阳高腔它也有了自己的一个新面貌吧。
3: 爽娃和亚洲坦言，戏曲的传承难度很大。近年来，松阳高腔剧团推出新作，吸引了许多年轻票友来听戏，这给了他们一份格外的鼓励与自信。
2: 像我们现在国家级传承的只剩下一位老师，
5: 省级两位，
2: 对，两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年轻演员来说，我们学习路还很长，但是我们更加会有使命感跟责任感，把松阳高腔传承延续下去，去继续激活它的活力，绽发它的新青春。
3: 古老并不意味着衰败。在陈家坡村，我们看到了青春。

0: 面孔青春的村落，以及历久弥新魅力如初的传统文化。
1: 那有很古老的心，
2: 让人血脉沸腾翻涌。
1: 每当他响起的嘶号，
3: 唤醒了松州的魂魄。
0: 创新业态、深度体验等方式促进文旅融合发展，适应年轻市场，是陈家堡村的成功经验。如今村里有30多栋民居经过改造更新，成为人气火爆的精品民宿。在舒适的房间里，不仅可以坐拥山景，还可以享用山中美食。
2: 村子里这样餐厅的这个品质，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都算是品质很好的餐厅，对吧？
4: 对，我也为这点自豪。
2: 啊，另外很好的就是我们今天马上要品尝的陈家堡的美食。嗯，噔噔噔噔，这个叫什么？
4: 薄饼宴。
2: 啊，这叫薄饼。
4: 对，我们松阳薄饼。
2: 给大家看一下薄饼宴的薄饼啊，我从我后面看这边透光的啊，这个薄厚应该像北京烤鸭的那个鸭饼，但是我觉得这个工具实在是太好了。你们这边都这样吗？
4: 没有没有，我们
2: 也是创新的。
4: 对，我们平常自己在家里的话，就放桌子上吃就。啊。
0: 松阳特色美食薄饼宴也是一次对农家菜的创新。一张薄饼包裹10多种菜肴，山笋、田螺都是应季食材。村民鲍林弟说：“吃薄饼也有门道。”
2: 放了，
4: 这可能包不起来了。那要像我们一样，把它放在自靠近自己这边一点，然后这样慢慢的卷，把基本上把菜包好了，就把旁边收进去。哦，
2: 哎，我这一个就吃饱了。
4: 然后这样旁边
2: 很结实的一个松阳卷饼。嗯，好吃了吗？
4: 我看你吃的第一口笋有吃到，
2: 我吃到田螺了，特别的浓郁，它是咸香味的，
4: 对，
2: 所以一下就在里面特别的出挑，很好吃啊。这个吃了，
0: 像鲍林弟这样，许多原本在外地务工的村民回到家乡，当管理者或者自主创业，他们的满足写在脸上。
4: 2021年开始回来。
2: 你为什么回来？
4: 更舒服，更感觉更自豪。在村子里你没发现我就是打心底里透露的说话都是自豪的感觉。
2: 我是觉得你身上是有这个的。这种打心底里的自豪是什么？从哪来的？
4: 从这个村子的发展给我的优越感呀。
0: 鲍林弟说，每一天他都会听到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赞誉，人们羡慕松阳人的山区生活，松阳人曾经默默无闻的家乡成为外地人向往的远方。
2: 就在10年前啊，陈家堡村只剩下20-30位老人了，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空心村。而现在呢，有200多人生活在这里。旅游旺季的时候啊，平均每天有4-5千人次的游客来到陈家堡。这10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为什么愿意来到这里呢？我觉得不仅仅是来看一看这些古朴的建筑吧，更因为这散落山间的是人们真实的生活。每个人对于家乡都有很多不同的印象，我觉得陈家堡很好地还原了浙南人对于家乡的美好记忆。
0: 山中矿土塑造传世千年的龙泉青瓷，
5: 最美的颜色，它是真正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在播出。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澧水的绿水青山孕育了许多瑰宝，著名的澧水三宝青瓷、宝剑和石雕，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就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龙泉宝剑。
1: 相传2500多年前，中国铸剑的鼻祖欧冶子在此铸剑，这里是澧水的龙泉。一把龙泉宝剑承载了多少人的江湖梦和武侠梦啊！而澧水的文化呢，也被人们称之为能文能武。这里除了龙泉宝剑之外呢，还有龙泉青瓷。
0: 有着1700多年烧制历史的龙泉青瓷，在宋代达到技艺巅峰，它以温润如玉的青绿釉色闻名于世，令宋徽宗和文人雅士着迷。冰裂纹是龙泉青瓷中的珍品，宋代以后工艺失传，消失了800多年。2001年，陶瓷艺术大师叶小春复原了冰裂纹，他和儿子叶晨曦为我们展示刚出窑的瓷器。
2: 哇，不错啊，
1: 真的像冰壶开裂的那种画面，而那每一个冰片的边缘都发着光。
3: 对，因为我们冰裂纹它有很多很多个切面，而且是有好几层，所以说它其实是会每一个边缘都会有一个像钻石一样的那种折射的感觉在里面。对
1: 对，确实有那种钻石火彩的那种反射光的感觉。
3: 是的是的，
1: 真好看啊。
3: 对，而且因为我们的釉非常的厚，釉层厚了之后它就会有一种弧面的那种深邃的感觉，
1: 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看那个火山熔岩凝结之后的火山地貌一样。
3: 是，
1: 它会形成很多看似不规则但是有规律的柱状节理啊。
0: 冰裂纹又称开片、断纹，古书记载纹片如冰破裂，裂片如鱼鳞。宋徽宗是冰裂纹的头号粉丝，这种具有残缺美的装饰纹深得皇帝之心。它不仅需要极为高超的工艺，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
3: 这个部分呢，这个褐色的部分它是胎，就胎泥，它是一种泥土，然后外面这一层晶莹剔透的呢就是釉。烧制的时候呢，胎与釉会一起收缩，但是胎与釉的收缩的比例不一样，也就是我们说的膨胀系数不一样，然后会导致它互相之间的一个应力的拉扯，里面会胀得开一点，然后把外面会紧实一点，
1: 所以胀开了。
0: 出窑之后，瓷器还会有陆续开片的声音。据推测，冰裂纹是因为釉料的细微变化而出现，民间并没有配方和完整的器型传世。为了恢复这消失800多年的传说，叶小春进行了上千次实验，历经5年的研究，才烧制出稳定的冰裂纹。最关键的步骤是釉料的配比和上釉过程。
4: 我们一般是上2次釉，这是第一次哈，稍微吸收一下水分，然后第二次再下去。但是我们对这个时间还是要把握一下。
1: 虽然这个坯子的颜色和釉的颜色有些接近哈，但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厚厚的一层釉
4: 是
1: 已经粘在了盘子表面了。
0: 等干燥之后还要再上一次釉料，冰裂纹的烧制涉及上百个步骤。每一个细微变量都会导致失败。叶小春从采集矿料开始都要亲力亲为，直到现在成品率也不过30%。父亲专注于冰裂纹的复原和传承，儿子另辟蹊径，着重于青瓷的设计和创新。
1: 就看别人做这样瓷器啊或者陶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
3: 对，可能毕竟我们家有家族传承，但是我的压力更大的是在于创作上面，而且对龙泉青瓷的一些文化性的更根基的东西的一些挖掘吧。
1: 所以你做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盘子对吗？
3: 对对对，这一个叫壶层，就是在茶道里面它是放茶壶用的，
1: 就是壶要放在上面。果然年轻人做瓷器啊确实有很多的新思考啊。而且我觉得他做的挺快的，大家看一下。我们俩刚聊2分钟，这个盘子的形状都已经出来了。
0: 晨曦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陶器的鱼纹和敞口鱼。

0: 元复器型，古雅质朴与现代极简相结合，这是他对当代龙泉青瓷的理解和表达。
1: 谢谢晨曦带我们了解。

0: 也就是我现在摸上去，
1: 对，
0: 它虽然很光滑，
1: 是，
0: 但它的开片其实是有
1: 缝隙的，
0: 缝隙的，
1: 对，只不过这个缝隙它小到无法被我们给它摸出来。
2: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古人梦寐以求的天青色，是青瓷工匠与龙泉山水的天作之合。
1: 特别是我们龙泉这个浙南小城，每年的这个雨季其实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匠人的创作。对，像这一件作品呢，这个我们叫作品的名字叫春雨嘛，
0: 春雨。
1: 然后这个壶承呢，其实灵感就来源于我们家的这个池塘睡莲的那个荷叶。然后这个整个的造型，它其实就是那个睡莲的它的叶子那个荷叶。
0: 现在放上去就特别像春雨滴到了我们身后的池塘里。
2: 蕴含了极高的艺术审美和人文精神，龙泉青瓷也惊艳了世界。南宋时，龙泉青瓷就销往亚非欧50多个国家，它是出口量最大的中国瓷。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直到今天，传承了7代的叶家制瓷人还在为这抹釉色而倾注心力。
1: 龙泉青瓷的釉色是所有产区当中最美的颜色。对，它是真正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虽然叫青，但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变化，它可以偏蓝或者偏绿，或者甚至有一点点偏粉的感觉，
0: 就是它算是千年之前的审美，现在在欣赏青瓷还是能够被它的美所打动。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它青瓷一直是可以很好的连接古今。我其实很珍视这种青瓷的材料。对，我就觉得它很简洁，但是很高级，而且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在里面。
2: 钢与柔，水与火，经过淬炼磨砺而产生的美，是李氏三宝的共性。青田县的大山里也诞生了一样宝贝，那就是青田石雕。在青田石雕博物馆，张爱婷大师为我们讲解他的作品《丰收》。
3: 这个78年雕的这个风鸣金，都是50几年那个石头，
0: 它有玉的质感，
3: 不是很透，其实很透倒不一定好的，像那个玻璃一样不好的。石头的质感，小孩那个脸部的刻画，都是自己反复的推敲的。我们从50年代就开始研究怎么把小孩雕起来天真活泼，肌肉也是比较丰满的。
0: 很有丽水当地的特色。这个丰收的景象啊，是那个鱼米之乡的感觉哈。下面是一条很大的鱼，既有这个写实，又有一些夸张的这个手法在里面。
2: 雕刻人物是张爱婷大师的专长。他说，青田石雕兴起于明清，而青田石与寿山石、昌化石、巴黎石并称为4大国石，一块石头上有10多种颜色，石雕匠人运用因石造型、依色取巧的技法进行雕琢。张爱婷大师的作品《喜悦》就体现了巧雕。它原本是一块白色石雕，看到里面发现有黄色釉，惊喜不已。
3: 这个料拿来，我们反复不是一下子就雕的，要根据这个料的特点，究竟雕什么好，雕什么东西有价值。
0: 那您当时没凿开，您怎么知道它里面有黄色？
3: 就是边缘有点看出来啊，有一点红的，先发现的，然后再把它铺开，表面铺开。
2: 青田石的磨蚀硬度为2到3。质地细腻温润，仿若玉石，非常适合雕刻。为了利用这宝贵的石材，匠人们把镂雕技艺推向极致，创造了单面镂雕、立体透空镂雕，雕刻出令人叫绝的狮球。张大师的弟子叶志伟为我们展示狮球的制作。
4: 展示一下这个青田石雕的拉刺法，大金钱眼套小金钱的一个步骤，然后我们用这个刺条把它拉开。一个个的拉出来。
0: 这个狮球上面的这个眼儿，我以为是这样刻出来的，但它其实刺条挑出来的，
4: 拉出来的。对啊，
0: 那它对于这个力道的均匀掌握是要求比较高的哈。
2: 仅是狮球就有前眼球、网眼球、大球套小

0: 球之分。套球最多可达13层，工艺极其繁复高超。除了大师之作，青田石雕还有许多简单的小物件，他们铺就了青田人走向海外之路。
1: 现在叶老师给我们拿出了当年青田华侨哈，他们说带着青田是走遍世界的当年的产品哈。
2: 这个一个一个猴子的，以前用麻袋一袋装进去，带到外国去，他们卖完了以后就开始开餐馆或者开服装店。
1: 这是他们的第一桶金。
2: 他们开始都是带这个小玩意做本钱。
1: 他其实是家乡给这些青田华侨带来的一笔很重要的财富，青田人不断利用家乡的财富走向世界的这样一段故事。
0: 100多年前，大批青田人远赴海外创业谋生，如今他们的子孙后代返回故乡，改变着这片山水县的家园。
1: 我身旁的这条瓯江啊，在过去是澧水人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它最后汇入东海，让澧水与世界连通。行走澧水，让我对这里的自然山水有了很多的感悟。这高山看似巍峨不动，但澧水人却把青田石带在身上行走世界。这江水看似一直在向外流淌，但却永远是澧水人的回家路。所以啊，这里的人们怎能不爱这一方山水呢？而这座城又怎能不让我们心之向往呢？
0: 浙江仙居，火山岩造就了地质奇观。
3: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征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
1: 范征岩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就感觉这个名字就很形象。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在播出。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浙江东南的阔苍山与大雷山之间，有一片终年云雾飘渺的山地丘陵。这里龙潭飞瀑，奇峰秀谷，袅袅雾霭飘于峰峦叠嶂之间，鬼斧神工般雕琢出的山水之美宛如人间仙境，因此人们称这里为仙居，意思是仙人居住的地方。我们摄制组也被这里充满了仙气的山水吸引，惊叹不已。
2: 初到仙居国家公园，这里的风景啊，让人感觉和它的名字一样，浑然天成。来到山上俯瞰周围的景色，雾霭之中，原本一座座高耸的山峰变成了这云海当中的孤岛，行走在山间有如漫步云端。亿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塑造了这里独特的地貌，中亚热带的气候呢，孕育了这里丰富多彩的动植物资源，可以说这里有着较为完整的生态系统，天地山水在这里和谐共处，胜似仙境。
1: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的这片清风翠林属于仙居国家公园，总面积约301平方公里，它有着最为典型和完整的刘文志火山岩山地地貌系统，在火山地质学、火山岩石学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因此它吸引了很多科学家来此进行科学考察。我们与研究地质矿产的工程师郑文浩相约，请他带我们走进仙居国家公园。在仙居国家公园的地貌景观当中，

0: 范征言是标志性的柱峰之一，它高218米，直径60米，耸立在海拔500多米的山上，因为峰顶平缓，恰似一只蒸饭的大蒸笼，早晚雾气迷蒙，又像是蒸饭时冒出的腾腾热气，范征言由此得名。在郑文浩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前往范征言。沿着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入山坡的树林当中，不久来到一处坡度约40-50度的岩坡，据说这是火山岩浆流过时冷凝而成。站在岩坡向上仰望，一边是陡峭的崖壁，一边是高高耸立的范征岩，周围群山险峻雄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原始之美。
1: 我们看到现在大多数的岩体都是浅色的，但我们之前也拍过很多其他地质公园，包括那个五大连池的老黑山，它就因为黑而得名嘛，叫老黑山，包括我去过海南的地质公园，它的火山地貌的岩体的都是深色的、黑色的，为什么这里的岩体是浅色的？
2: 这是因为岩石性质的不同。在那些黑色的火山岩，基本都是玄武岩，它的二氧化硅含量是比较低的，而我们这个地方它是酸性的火山岩，它的二氧化硅含量在66%以上，那具体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它的二氧化硅含量是在70%左右，二氧化硅是一个浅色的矿物嘛，所以它就是一个呈现了一个浅色的一个状态。
0: 郑文浩说，岩石的颜色取决于岩石的化学成分，酸性的火山碎屑岩使这里的山体呈现出灰白色，来自于地壳不同位置的岩浆化学成分有所不同，它们冷却后呈现出的颜色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沿着曲折的小路继续一路攀爬，这些羊肠小道都是探险的驴友们踩出来的，坡度非常陡，有时要手脚并用才能前进。
1: 其实走在这样茂密的树林当中很容易迷失方向，但是我们透过这些树影看远方的这个山顶，可以判断我们快到这个山腰的位置了。刚才邓老师告诉我们啊，就我们走过这片地方，在火山喷发那个年代其实是寸草不生的，全都被火山熔岩覆盖，而经过岁月的洗礼，岩石风化成土壤，这些植被呢又把它土壤固结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范征岩脚下的这些土壤层是很厚的，但它会越往山顶越少，植被也会越来越少。
0: 树林里很温热，茂密的植被起到了保温的作用，踩着松软湿滑的土壤向上攀爬了约1个小时后，视野豁然开朗，刚才穿越的树林已经在我们脚下，遥不可及的范征岩突然矗立在面前，如此近的距离使它看起来更加雄伟高大，像一尊守护神矗立在群山之上，守护着周围的一方水土。
2: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更加近距离的看到火山岩的这个分层
1: 啊，这些
2: 深浅交替，深的浅的薄的，深的浅的薄的，那么这里浅色的地方它的抗风化能力是相对薄弱的，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凹进去的差异风化
1: 啊。
2: 那么我们除了看到这个横向的分层之外，还有很多竖向的裂缝，很多组裂缝，那么这个就是由于火山岩中发育的纵向的节理，那么降水的时候片流面流从这个山顶不断的流下来，流水沿着裂隙不断的把它扩大侵蚀。
0: 近距离观察范征岩，它的岩体一层层水平分层非常明显，每一层的厚度颜色和风化程度都有所不同，由于火山的多次喷发使岩浆一层层的堆叠起来，每一层的化学成分都有差异，岩壁中间白色的条带是因为含有大量的火山灰，比周围的岩层更容易风化，因而形成了凹进去的形状，这在地质学上称为差异风化。在范征岩的东南面有两座各自独立形态奇特的柱峰，高的那座叫范公，稍矮的那座叫范婆，范公范婆仿佛是在蒸饭，当地人把范公范婆和范征岩赋予了神奇的生命，祖祖辈辈都流传着他们的神话故事。我们离开范征岩，向着东南方向的范婆岩进发。
1: 我们现在走过这段路啊，应该说是这个山的山脊部，非常的

0: 细、非常窄、长长的一直往上走，而且还很陡峭。这个陡峭程度可以从我身边这一侧的崖壁看出来，它这个倾斜度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路的爬山一直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它其实分为两种不同的路况，一种是土比较多的，在树林里面，到这里就都是这些裸露的地表了，都是其实我们已经接触到这里火山岩地貌的火山石了，但是我们的目的地呢会有更近距离的接触典型的这里火山岩地貌的地方，所以我们出发继续往前走。
1: 范正岩与范公、范婆之间是一条窄窄的山脊，山脊顶部约有一米至两米宽，两侧是很深的悬崖，山脊只有几百米长，但很陡峭。在攀爬几个岩壁之后，终于来到了范婆岩下。
0: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范婆的身边，再往前走啊，就是非常陡峭的这个崖壁了，就很难再往上攀登了哈。不过我们这个位置正好是范公、范婆还有范正岩中间的一个交叉点啊，站在这个位置环顾四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周围的地貌。
2: 是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正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而这一根一根的柱峰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峰丛。
0: 其实站在我们这个角度看周围的景色，和在山下完全就不同了。之前在山下看高高的山哈，现在我们再看身后的范正岩，就是和它平视的一个状态了，它就没有那么高耸了，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就感觉这个名字就很形象。而我们正面的范公范婆就像是在做饭的两个人哈，这都是人们出于对于大自然的爱，去给他们起了非常人性化的、非常形象的名字，也很容易记住了。
2: 是的。
1: 站在范坡岩脚下回望远处的群山，周围奇峰林立，山崖陡峭，不愧被称为仙居。在这里，风和雨把一座座高峰雕刻成放大的盆景，让我们惊叹于大自然的神奇，也感叹浙江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秀。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6月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29号晚报道说，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
0: 据外媒6月30号援引卡塔尔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会晤的计划。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方面会谈，并讨论谈判的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3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不过，目前尚未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金的协议。当地时间6月29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面对美方毫无根据的威胁，伊朗会毫不退缩。

0: 地捍卫自身立场。
1: 佩泽西奇扬发文表示，谅解是双向的，若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一方也将履行承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根据的威胁，一方将以理性决策，并在行动时坚决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发文称，美国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原因是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他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将密切关注停火协议执行情况，若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成为域外国家干预地区事务的工具，外国军事力量在地区的存在无助于增进安全，反而可能加剧误判、不信任和不安全感。
0: 阿曼外交部6月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晚间强调，所有船只均必须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代表团在当天早些时候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中，已就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方愿与阿曼方面就海峡的新安排开展协商，但反对在伊朗线路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线路，并已将自身立场明确告知阿方。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阿曼与伊朗在现有对话中已达成共识，未来任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都必须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他同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任何通行费，但应将通行费与海事、环境及航运服务费用区分开来，后者可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由受益国和受益企业协商确定。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此外，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中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据报道，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后，由法国、英国牵头筹备近3个月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海上护航联盟也正式完成兵力集结，全部舰艇可在短时间内奔赴任务海域，开展扫雷与商船护航工作。
0: 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拉法以及北部的加沙城等多地再次发动了打击，包括大规模的爆破行动。加沙地带民众控诉以色列的行为惨无人道。
3: 这里是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以色列近日的轰炸迫使本来就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再度撤离。

0: ضربة المكان كارثة إنسانية. أنا خيمتي وخيمت أولادي وأطفالي راحت كلها.
1: أغراضنا راحت وديتنا زي ما أنتم شايفين. الناس حين كانت مئات الأسر قاعدين في خيامهم يعني ناموا بلا مأوى، اللي تشردوا والناس بهدلات. عشان إيش؟ عشان إيش ضربوها؟ ليش؟ إيش فيه؟ هيهم ضربوها. أنتم شايفين في حاجة؟ فيش حاجة.
2: 在加沙城，以军6月30号引爆了一个携带大量炸药的遥控武装机器人，摧毁了该区域的多栋住宅，并在周边街区引发持续交火与连环爆炸。此外，加沙地带北部的拜特拉西亚当天也遭到以军火力的密集袭击。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援引加沙地带医疗机构消息，以军在此前一天6月29号的军事行动中至少打死了8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巴勒斯坦外交部6月3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项由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组织和右翼团体联手制定的企图在约旦河西岸 A 区建立约100个犹太人定居点战略据点的秘密扩张计划。声明称，该计划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双方已签署的协议，是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强行制造既定事实。声明重申，以色列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任何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都不拥有合法主权，所有形式的定居点活动均不具备国际法合法性。声明强调，以色列的长期非法占领和定居点体系是导致中东地区缺乏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原因。根据巴以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地区划分为 A、B、C 3个区，其中 A 区由巴勒斯坦完全实施民事和安全管辖 ，B 区由巴方行使民事权，以色列保持安全控制 ，C 区则由以色列进行全面控制。A、B、C 3区分别约占约旦河西岸的18%、22%和60%。
3: 据俄新社6月29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北约计划为乌军研发武器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
4: 俄罗斯外交部在官网援引扎哈罗娃的评论说，乌克兰和北约这种鲁莽的侵略性行为使莫斯科有理由更加关注任何参与此类研发的企业。扎哈罗娃评论说，北约此举是为制造用于大规模破坏俄罗斯机场和空军基地并使其长期瘫痪的武器装备，包括位于俄腹地的机场和空军基地。扎哈罗娃表示，北约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乌克兰作为现有及新型军事技术装备的试验场。基辅政权则愈发谋求将北约推入与俄罗斯的直接武装冲突，以便挽救自身在战场上的绝境。俄方认为，向基辅提供武器将直接把北约国家卷入冲突。2026年6月中旬，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与北约乌克兰联合分析训练和教育中心发布一份约25万欧元的招标合同，旨在开发能实现长期封锁敌方军用机场的解决方案，重点聚焦无人系统或巡飞弹，要求其在强电子战环境下有效打击跑道、燃料储。

0: 八号在安卡拉召开，预计会议核心议题包括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推动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以及提升北约整体军工能力。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0: 日本方面29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公开报道显示，南鸟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西北距东京约1800公里，属于东京都。120岸舰导弹射程约200公里，以车载方式发射，具备攻击小型水面目标能力，并且还具备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120改进型岸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具备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可覆盖邻国沿海区域。军事专家表示，日本此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是为了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岛屿火力阵地，对太平洋关键海上交通要道形成常态化火力威慑。这一部署绝非单纯防御，而是意图充分发挥岸舰导弹的射程优势，依托空中无人侦察平台实现目标搜索与精准火力打击，全面强化远程对海作战能力。120岸舰导弹由日本三菱重工研制，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等手段给日本防卫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日本有识之士称，日本政府加强扶植军工产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日本绝不能再次走上扩军修宪的战争之路。
2: 三菱重工の96式中型爆撃機は重工を爆撃しとるんですよ。南京大虐殺というの前にずっと2日に一遍南京を爆撃したのは三菱重工の96式、そっくりそのまま生き残りました。3つに会社は分かれましたけども、よっと一つになった。日本で一番、軍事産業のナンバーワンが三菱重工です。きちんとそのことから学んで、もう二度と戦争しない。憲法もそのためにできて。
1: 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书名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6月29号，高温天气继续席卷欧洲，中东欧多国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出现创纪录的高温。
3: 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
4: Elindultam el, már szakad a víz rólam. Egyszerűen kibírhatatlan. Hát két napja ki sem mozdultam. De hát elfogyott a kenyér, elfogyott minden, úgyhogy muszáj volt.
3: 在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此外，据罗马尼亚电视台报道，受持续高温及空调设备大规模使用影响，该国电力消耗大幅增加，国内生产已难以满足需求，电价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
5: Yeah, I mean it's very, very hot, so we have to keep stopping actually. So we're just probably going to stop now, have a drink, cool down, move on a little. Sim, eu vou ir do Tia Casa.

0: mă voi barricada cumva în casă, voi da drumul aerului condiționat și până de seară voi sta în casă în liniște. Tocmai ce am venit de la job și da, cam așa fac față, cu multă hidratare.
1: 29 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 37% 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天至140天。塞尔维亚局部地区当天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避免进行剧烈活动。此外，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此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
2: 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3: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
2: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6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解决双方经贸关切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4: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5: 郭家坤强调，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切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将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
6: 根据安排，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将家庭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进港高铁动卧列车。
7: 增设义乌站，主要是为了将义乌全球知名小商品集散中心优势与香港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长三角地区与香港的互联互通。
6: 广州北站也首次实现直达香港西九龙站，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张家界西站的高6080、高6079次，天津西站开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903次，均将新增停靠广州北站。广州北站是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和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
8: 广州北设站可以有效地缓解广州南枢纽的压力，提升区域的通勤效率，丰富粤港人员往来出行选择，持续提升跨境灵活型运输服务的覆盖面。

0: 时，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福州站的高924、高923次列车将家停福清溪站。福清溪站周边文旅资源丰富，适合暑期亲子游、家庭游等客群。开通初期，目前售票热度因三个新增站点定位不同而呈现差异。2018年9月，香港段通车时，香港西九龙站仅能直达内地44站，如今将增至113站，7年时间，直达内地站点翻了近2倍。今年1月，新增了南京、无锡、合肥等16个站点，直达数量突破110个。此次再加3站，线路版图将进一步完善，实现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基本全覆盖。
1: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6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多个城市延续了春季的小阳春行情。
2: 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9号，6月深圳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3639套，同比增长14.43%。二手住宅网签成交4910套，同比增长17.83%。
3: 从近几年的带看量，今年的带看量也是最高的，从6月份的角度也是全年最高，一手二手同比增长大概在22%。
2: 二手房市场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数据显示，深圳二手住宅成交均价已经连续2个月出现上涨，价格端同样出现回暖信号。今年上半年，上海房地产市场在多项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市场回暖态势明显。进入6月，上海新房市场供应集中放量，二手房则连续4个月成交超过了20000套。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二手房成交量和价格同比有所回升，挂牌数则呈现出逐月下降的趋势。
4: 6月份的成交量呢，可能在10到15套，月均的话，相比于过往，也就是2025年的话，它上涨的比例在30%左右。
2: 此外，多地实施多项惠民住房政策，进一步降低了刚需改善型群体的置业门槛。近日，天津市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推出便民新举措，符合条件的公积金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预售商品房购房首付款，进一步降低市民购房压力，简化购房手续。江苏扬州自6月1号起落地实施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政策，本次购房补贴面向扬州户籍，合规生育的2孩、3孩及以上家庭可享受购房总价2%至3%的补贴，
5: 房价可以补贴2%，能够优惠到40000多块钱。
2: 除多孩购房补贴外，扬州市本月同步启动了住房困难家庭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受理工作。
1: 本周高温在中国多地发展，西北、华北南部、黄淮、华南等地高温天气持续，公众需注意防暑。
6: 新疆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一带的高温天气也将逐渐增多，其中新疆和甘肃西部7月初的炎热程度同期少见。例如吐鲁番7月2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9摄氏度，乌鲁木齐也将出现连续高温，气温最高可达40摄氏度。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会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高温天气将最为频繁。此次北方升温还会伴随湿度升高，闷热感较强。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高温闷热天气也将再次发展增多，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可达26至27摄氏度，全天暑热持续，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

0: 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自7月1日起，中国对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罐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昨天，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今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受理时间为7月1日至9月15日，每天早8点至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高校热线电话同步开通。昨天，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河北巡展正式开展。本届展览征集作品1000余件，482件入选作品覆盖油画、雕塑、综合材料等9大美术门类，紧扣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时代命题，展现青年美术家的时代思考。近日，在江苏南京，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在江面拍摄到了一头江豚幼崽顺利降生。新生幼豚身体健康，身长约1尺，通体乌黑，刚刚出生就紧跟母豚学习游动、跃起等动作。据介绍，小江豚约半岁才会完全断奶，现阶段主要依赖母乳。
1: 当地时间29日晚，年度最低满月现身天宇，北半球的人们能够看到今年离地面最近的满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这轮满月吸引了许多居民和游客出门观赏。当月亮低空升起时，月球反射的太阳光需穿过厚度更大的低空大气层，令满月呈现淡淡的微红色。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首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考虑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以及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大肆扩军备武，日本有何居心？地区局势将受到怎样的影响？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4家研究机构和9家30系企业上榜，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移动。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扩军备武再迈危险步伐。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公布，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此前一天，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可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还考虑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日本这一系列的动向有何居心？将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29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既包括防卫研究所等4家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又以30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了链条式覆盖，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已将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有分析表示，此次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南鸟岛，是为了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岛屿火力阵地，在更广海域对海上海峡通道实施火力封锁，对太平洋关键海上交通要道形成常态化火力威慑。日媒也对此表示，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据悉，南鸟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距离东京约1800公里，属于东京都管辖。此前有报道称，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6月20号启动了代号为坚毅之龙的联合演习，重点演练西南离岛的防卫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在演习期间将一辆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车送至鹿儿岛县的岩美大岛，并将在岛上验证导弹的燃料加注程序。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藤浅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之前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呢在西南诸岛部署岸舰导弹啊，可以说是人为制造了东海、台海的地区紧张局势。现在呢，又将这个岸舰导弹呢部署

0: 在了最东端的离岛南鸟岛上，那这样的一个部署有什么样的图谋呢？
1: 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最近那么多年呢，他一直在强调这个离岛的这种这个开发或者是利用，那么它其实是对海洋控制的一种这个战略。这次对南鸟岛这个部署反舰导弹呢，其实也是加强在这个日本最东端的这个所谓的它的这个领土国土进行这控制，控制这个岛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个钻石经济区呢，向这个印度洋深处呢，向太平洋深处呢继续这个拓展，所以这是一个控制海洋。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对于日本来说的话，他现在把反舰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就是要对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大型作战舰艇呢进行这种这个模拟攻击。因为在二战期间呢，其实这个岛呢是这个日本这个观察防御美国航母编队向这个日本开进的一个重要的观察哨。那么现在把这个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呢，很显然它就是要对这个区域活动的有关国家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个盯防，那么是有必要的话，它可以进行这个直接的攻击，这是它现在

0: 日本正在大张旗鼓。日本意图至少有三个，第一呢叫一石二鸟，第二是一箭双雕，第三是一岛多能。如果按照目前在南鸟岛的开发计划，它瞄准了西土，如果借西土作为一个所谓的调整，下一步很有可能会实现军事扩张，所以表面上是资源，实际上呢要在遥远的区域进行军力部署，这样日本今后打击对方基地进行战略性反击行动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依托。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它可以模拟海外作战的多种场景，所以日本的两个意图非常值得关注。第二呢是一箭双雕，如果在南鸟岛部署军事装备，特别是把多种武器装备联合部署，日本至少要考虑两个能力。第一，1800公里如何进行投送，这个投送距离不是一般意义的防御，是进攻。如果今后海外投送，那么这个距离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实战演练。如果下一步把88式反应导弹，包括120式反应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一并进行远程投送，日本就具备了强大的远程战略海上投送能力，这点非常值得关注。另外呢，如果在这个地域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部署，实现军事扩张，与美国的火力联系、情报联系将会达到非常高的状态。因为这个点位位于太平洋深处，如果美国也把太平洋战略向这个方向扩展，日本也向东进行衔接，这样双方有可能重叠形成在太平洋深远部位的美日联合作战体系。另外，一岛多能，如果现在把反舰导弹向岛上部署，它形成的是远程对海上编队的打击能力，无人机中队可以形成很强的对空、对海包括其他侦察要素，这样呢不依托大型雷达可以实时获取信息。下一步日本还会把防空导弹包括保障装备在岛上密集部署，所以这个岛虽然不大，但是日本今后如果通过密集部署、集中部署，会形成反舰导弹、无人机、雷达包括防空导弹多种作战体系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一岛多能是这个岛今后建设的主要方向。
1: 而我们看到呢，日本在太平洋方向的这个举动啊，还不只是在这个南鸟岛上的这样一系列的部署。另外呢，日本媒体透露说呢，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且部署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所谓的要强化在太平洋方向的这个防卫能力。相关情况来看短片。
2: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近年来，大型无人水下潜航器是美俄等国的重点发展项目之一，并且部分型号已经进入了试装备阶段。有日媒指出，日本或考虑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与美国或美国盟友联合研发。对此，有报道分析，日本发展具有攻击能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进攻意图已是昭然若揭。这不仅对西太平洋地区的航行安全构成了更大威胁，更暴露出日本海上自卫队先发制人的进攻野心正在不断膨胀。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所谓指挥控制领域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报道称，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据悉，在今年年初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日方就使用了美国该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报道还称，高市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
1: 日本政府打算引进的无人潜艇啊，它具备什么样的攻击能力，会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使用，一旦引进的话，您觉得会部署在什么地方？
0: 日本要求今后作战样式要发生重大变化，像以前的防御作战要向高端进攻作战方面去转变，目前对水下能力高度关注，如果今后这种无人艇成为水下作战的新武器，水下作为新空间，日本想干三件事。第一呢叫战斗型无人艇，第二呢是大型无人艇，第三呢是多能无人艇。按照目前日本无人艇的规划，不是侦察，也不是

0: 预警，而是要加装水雷、鱼雷两雷合一。下一步呢，随着装备的发展和变化，不排除这种无人艇还会加装反舰导弹，所以通过一条艇可以进行水下作战能力的巨大扩展。之前是有人潜艇在水下，由于危险系数高、环境复杂，现在如果变成更加简单的无人艇，它可以在宽广的海域携带多种武器装备，完成战斗任务，而不是保障任务。第二是大型无人艇，按照目前日本和美国包括其他国家联合研发的无人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型潜航器，它要实行大型中型的过渡，这样内部空间很大，既可以加装不同种类的武器装备，还可以加装多种设施，在远洋完成作战能力，所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近海作战，要在遥远的区域形成水下高端作战能力。另外，这个艇肯定是多功能，按照目前它所设计的方案，携带战斗部、携带武器装备、水下攻击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大型无人艇今后在远海地区的侦察、预警、拦截能力会实现多功能化，所以不排除今后多种水下声纳包括其他探测手段会与这种无人艇相互组合，在水下形成多功能作战平台的基本作战模式。
1: 那您觉得能符合日本目前这种要求的现有的这个无人潜艇会有哪些呢？
0: 目前日本在与美国联合合作，你像美国之前的虎鲸，澳大利亚的这个版本也在进行发展，另外呢，它和周边日本地区包括乌克兰也在进行某种合作，因为之前乌克兰曾经从奥德萨发射潜航器一直到新罗西斯克潜入港口对俄军舰艇发动攻击，那么这种距离日本感觉可以进行引进，下一步如果把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军用技术特别是水下作战技术相互组合，结合日本在周边作战的基本需求，比如向东的东鸟岛以及南鸟岛，另外呢在西南方向都可以形成在复杂海况条件下的综合作战能力，所以日本如果今后强化与诸国的联系关系，不光是能够让自己的外交政策得到某种松绑，同时军事技术依赖、高端技术合作也会成为对欧对美合作的主要样式。
1: 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啊，之所以呢引进和部署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艇啊，主要是为了强化在太平洋方向它的这样一个防卫体制，但问题是日本在太平洋这个方向上其实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安全威胁，那么这不由得让人们怀疑日本做这样的一个部署它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2: 首先说呢，这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之后呢，它在武器装备发展上的一个新的动向，包括刚才讲的在南鸟岛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同时还强调水下作战兵器特别是无人艇的这种这个引进或者是研发使用，那么它主要是增强在这个水下特别在特定区域，比方说这个在有关航道上能够呢对有关国家的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实施这个水下伏击，那么它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么平常呢你还真难发现它，所以一旦需要的话，那么它可以迅速的这个投入战斗，那么不仅它自己可以携带这个包括鱼雷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打击手段，甚至呢它可以直接就是冲着大型水面舰艇呢进行这种这个直接的冲击，实际上就是一个长航时可以在水下停留，而且呢还可以按照它现在这个，比方说刚才那个周老师讲这个虎鲸的话，那么它可以这个航行这个6000多海里，就是上万公里这样一个数，在水下的话，它靠这个锂电池反复的这个更新、反复的充电，它可以进行这种这个长航时的或者是呢长距离的这种奔袭，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对有关国家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种攻击。所以呢，它现在这个目的呢非常明显，它不仅仅是在水下这个进行监视、进行这个跟踪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在未来一旦需要的话，在某一个地方设伏，在某一个航道上，对于有关国家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个打击。这是它这个进攻型安保战略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把日本作为的不管导弹也好，这个无人艇也好，还有这个其他的作战兵器都向这个进攻的方向转移。
1: 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呢还准备要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的人工系统，在今年年初日美的联合指挥所的演习当中啊，其实呢就运用了美国的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那杜老师这次演习当中这套系统它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人工智能进入军事领域目前是美国正在做的一件事儿，而

0: 前美国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公开声称，人工智能已经加入作战行动。所以无论是在乌克兰人工智能的试验，包括在委内瑞拉对马杜罗强行带走的作战行动中，以及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美国的 AI 系统正在成为作战重要工具。如果日本也引进美国的 AI 系统，合作联合使用 AI 系统，这样呢，在作战能力方面会产生很多变化。首先是作战方案优选，因为一种作战方案如果按照之前人工系统制定，它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人工智能可以短时间内生成多种方案，把每个方案不同的优缺点进行比较。你看美国在对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中，一个月打了1000多个目标，10000多个目标，甚至更多。而如果按照人工去制定，这些方案无法完成，但是通过 AI 系统执行作战方案优选，可以选择最佳作战成果进行确定。第二是作战目标的精选，因为一次作战有很多很多目标需要打，轻重缓急、任务排序都非常消耗时间精力。如果通过 AI 辅助决策，在指挥所中大量使用，就可以对复杂情况进行精确判断。所以这点呢，对它非常有帮助。另外就是武器及 AI 组合。你像目前呢，无论是对伊朗行动，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打击 ，AI 系统在末端能引导、能攻击，而且在导弹突防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那么下一步，日美如果联合将 AI 系统融入作战指挥、融入作战行动、融入武器末端作战，会对整个作战行动和作战结果产生质的影响和变化。
1: 日本大力的推动这种人工智能系统在军事领域的运用，而且呢还要把它呢写进安保三文件当中。可以说呢，日本呢不仅是有具体的举措，而且还有一些制度的保障。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2: 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大，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呢在军事领域现在已经普遍展开，因为军事对于新技术的利用呢它是非常敏感，只要一成熟的话它马上会吸纳到自己的怀抱当中。所以从美国也好，在这个抓捕马杜罗，还有的击杀这个伊朗宗教理查梅利，都用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那么从它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使整个一个发现目标到击杀目标呢，这个过程几乎可以实时的进行这个采取行动。因为在之前的话，它中间有两个环节，比方说发现目标可以，但是呢它必须要判断，这就是费时间。那么判断之后呢，还要把这个指令呢下达到这个打击这个单位，那么这两个部分，就这个判断和这个分发部分呢，现在呢，美军基本上可以说实时的，就不费任何时间。比方说击杀这个伊朗宗教领袖，他可以就是发现了这个哈梅内伊进入到这个会议室，进入到这个地堡当中呢，那么马上就开始进行击杀。而在这个之前，比方说2003年，那么击杀这个萨达姆的时候呢，他就有个延时，让萨达姆跑了，斩首不成功。所以他现在来看的话，就使得在这个地区的这个战争样态，就是如果说日本在内的，包括美国在内这些国家大量的使用这种这个人工智能，在这个作战行动当中，就使得现在有关国家怎么防御，进入到一个非常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那么怎么样进行这种有效的抗击，这种这个实时打击，那么现在来看还真的没有太多的手段。所以现在日本呢也瞄准了人工智能在作战上的应用呢，它其实就是要追着这个军事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势头。所以在这个地区呢，我觉得人工智能如果说真的引到日本来说的话，那可能会对地区包括这个未来战备、未来作战的这个样态都会带来方方面面的这个刺激，或者是呢带来这个影响。
1: 同样呢，我们还注意到的是，在29号的时候呢，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么剑指的是日本军工的大脑和躯干。来看短片。
3: 6月29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将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对此指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据悉，本次被列入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覆盖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包括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

0: 所以及航空装备研究所，将政策研究、装备研发和技术创新平台纳入管控。另一方面，本次管控又以三菱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链条式覆盖，同时延伸至航空维修、舰艇制造、精密加工等供应链配套企业。如果说管控名单中四家研究机构代表的是日本军工大脑，那么另外九家三菱系企业则几乎覆盖了日本军工产业链的躯干。
1: 这次被中方列入管制管控名单的二十家日本势力当中啊，有四家是研究机构。那曹老师，为什么这四家研究所会榜上有名呢？
2: 这四家研究所呢，应该说呢是日本不管是在这个安保战略，还是整个一个自卫队各个这个方向的这个研究呢，它主要是提供政策咨询的。那么同时呢，它还这个为这个比方说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和陆上自卫队呢，提供一定的政策指导。所以呢，这次呢，把这四家呢，就是号称是日本整个一个安保或者是呢防卫这个领域里边的四个大脑呢，这是这个应该说是非针对性非常强的。因为比方说这个防卫研究所，其实最近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发那个日本防卫白皮书，是他由他这些这个研究人员呢做出来。你比方说2023年之后，这个研究所发的这个防疫白皮书，把中国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而在之前呢，它只是一种严重的关切。所以呢，它其实在整个一个日本安保战略制定方面呢，起到了一个这个智囊支撑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加大对他们这个制裁呢，或者是列入清单呢，这个是应该说呢是针对性非常强，就是要告诉这些企图借着来渲染中国威胁论，来为日本这个在国内进行这种这个扩张武备提供支持呢，这样一些单位呢进行定点目标这个清晰的这个打击。因为这种这个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行为呢，其实已经对中日关系呢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1: 除了这四家研究所之外呢，还有九家三菱系的企业。那杜老师，为什么说这些企业啊，它是这个日本军工这个综合联合体的它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躯干呢？
3: 的确，日本呢目前很多民用企业都是隐身的军工企业，像三菱、九家和军工密切相关，这样三菱就变成了九菱。的确呢，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有很多点我们要高度关注。第一叫藏军于民，日本很多大型企业前门是汽车，后门就是坦克，就是步战车，就是各种武器装备。所以这种所谓的藏军于民的能力，日本在长期培养。武器装备效率可以很低，一年生产一辆，但是呢即使赔本要保持这种能力。第二呢就是隐身军工，目前观察日本的大企业多数和军工生产密切相关，很多著名的国际企业实际上都在生产武器装备，生产各种高端。另外呢，通过这个战时唤醒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因为高市早苗要改革战争政策，要持久战，那如果这些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能够迅速变身，战时唤醒，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快速生产，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如果持续消耗、高强度的消耗战争行动中，这些企业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1: 所以说中方的这样的一个制裁措施呢，也能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妄动产生一定的震慑和遏制作用。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相关的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好，一起来看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高温扩展，暑热升级。在中国一个不断东移的大陆高压将会陆续的笼罩西北到华北多地。那么受高压影响的区域呢，炎热明显加剧，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大幅度的扩展，并且迅速的连成一片。其中新疆将会成为高温的核心区域，包括吐鲁番在内，多地将会经历40度甚至45度以上的酷热天气的考验。从常年来看呢，吐鲁番47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大都是出现在7月，那今后几天这里最高气温都是保持在45度以上，明天呢更是会接近50度。在欧洲更早感受

0: 到了大陆高压的威力，极端高温热浪长时间笼罩欧洲多地。截止6月27号，12个国家打破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4个国家的最高气温刷新历史极值。未来大陆高压对于欧洲的影响结束，但是副热带高压呢，又会给伊比利亚半岛带来这个高温天气。西班牙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再次达到40度以上。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呼和浩特晴，16到33度。西安阴，22到38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太原多云，16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32度。长沙中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7度。柏林小雨，16到27度。伦敦小雨转晴，15到25度。巴黎晴转阴，16到27度。日内瓦小雨，16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0到32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开罗晴，23到3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21到35度；纽约小雨，25到36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5度；首尔阴转小雨，24到34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迪拜晴，30到38度。
1: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黄沙里长，公家车不私用，古爷爷红薯香，把手洗净心透亮，心透亮。这首童谣中的古爷爷，就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1950年，我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岛。1955年，担任东山县委书记。也正是在这一年，

0: 我在党员登记表的家庭情况一栏中这样写道：过去全家六口，土地一亩二分，房屋三间，因人多地少不能维持生活，靠父兄二人替人当长工，过极贫困的生活。后来哥哥去山西当学徒，即我逃荒奔山西平顺租山坡开荒兼做石工，来维持一家生活。
1: 因为他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小就知道农民的苦，后来跟随我的大伯飘到山西去当这个石匠啊，打石头。他沿途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怎么对百姓好，就是从心里明白共产党才是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所以他决定要加入共产党。
0: 我的入党动机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当时是不够明确，检查当时很糊涂，仅为了斗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就达到目的。

0: 下的东山，绿树成荫，海景旖旎，海产丰富，游客熙攘。然而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想改变东山岛面貌，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这里恶劣的环境，唯有治沙，才能让东山岛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几个人努力学习，才逐步认识到，参加中国共产党必须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治住沙，就留不住人；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人来干啥？要治沙，第一件事儿就是摸清沙情。没有仪器，我就带着大家用牛绳、竹竿、小红旗，踏遍全岛412座山头、400多座沙丘。白天勘察，晚上在煤油灯下绘图，到凌晨。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不是为做官，是为老百姓解难。再苦再难，我也要把风沙的底细抹清楚。1954年到1957年，3年间，东山先后8次大规模植树，均以失败告终。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顾文昌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广东电白在海边种木麻黄成功，哇！他一看到这个通报，赶快派当时的宣传农业部长叫金国富带了一班人去学习他们的技术。第二个把苗种从那边买过来，买来以后就开始大规模的种了。
0: 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我们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谁也没想到，

0: 场长达一个月的倒春旱几乎把所有树苗全部冻死，种树治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时，一个消息传来，白城村的沙地里竟然还活着九株木麻黄。
1: 为什么这九棵能成活？后来省林业专家给他指，这是短枝木麻黄，皮厚，根长，根系长，容易在沙地里那个扎根，扎得比较深，容易在沙地里成活，也可以防风。
0: 锁定最适宜的树种后，我决定成立试验小组，日夜守着树苗，观察温度、湿度、风力、土质，一点点摸索生长规律，成功总结出木麻黄种植的技术要点。在此期间，我们还发现一个关键，雨天种树成活率最高，从此下雨就是命令。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一年接着一年干，一茬接着一茬种，从1950年开始，整整14年，我和东山百姓一起把青春和汗水全都洒在了这片沙地上。这14年治沙就是我最踏实的答卷。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古文昌的身体。1980年，古文昌因病住院。
2: 住院我去看他，他没有等我说话。啊，这次去复查效果很好。哦，对了对了，我这次到上海才知道木麻黄的寿命只有70-80年，70-80年以后都会死掉，那块地再种木麻黄就种不活了。你回去要给有关部门说，要抓好更新换代，您要离开人家的时候，他还想到东山人民。
0: 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斗争到底，
1: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把风沙治理好了，百姓有没有风沙的才可以那个有田种，有粮吃，所以他主要是心里还是为了百姓。
0: 14年苦战，古文昌带领东山军民先后植树90,000多亩，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绿色外衣，筑起140多公里海岸线绿色长城，全岛绿化率达到94%以上。千年风沙被彻底锁住，荒岛变成国家级生态线。他还带领群众修建22座水库，数百处水利工程，引淡水，修海堤，让东山真正水美田丰，百姓安居。
3: 在入党动机中，古文昌是这么写的：检查当时很糊涂，只是为了打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到后来他说，为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奋斗。古文昌扎根东山14年，他在这里治沙、造林、修水库、办学校，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一个承诺。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古文昌永远停止了呼吸。我这一生，从贫苦石匠到共产党员，从为自己翻。

0: 身，到为人民造福。如当时写下的那段话，我用了一生去践行。我死后就把我埋在东山的沙地里，我要亲眼看着这片绿洲永远长青，看着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就是人民至上的立场。谷文昌以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带领东山百姓在这里治沙数年，以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际践行了为民造福的价值曲线，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0: 一纸初心，半世临海，红色誓言，一生践行。从个人翻身的朴素愿望，到为人民谋福利的坚定信仰；从黄沙蔽日到万顷林海，谷文昌用行动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誓言永远写在人民心中。山海同心，誓言如炬，使命更续。

0: 我要求入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着急，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
1: 我是黄大发，今年91岁，贵州遵义播州区大山里的一名农村老党员。这是我在1959年写的入党志愿书，那一年我24岁。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自幼父母双亡，是乡亲们养育了我。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0: 这是我们村过去流传的山歌，也是草王坝曾经的真实写照。
1: 这个地方穷得很，哪家铺个银子高点，没得盖的人，吃的话就是包子饭，都不一桌啊。我们家族实在的话，我们羊都没有，羊都没有啊，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
0: 我们草王坝没有水，石磨化极其严重，全村老少守着一口望天水井，不分昼夜排队挑水，种水稻，吃热乎乎的白米饭，想都不敢想。1958年，乡亲们推举我当大队长，我那时就认准一个道理，只有改变才有出路。黄大发成为大队长的第一年，就带领村民完成了6万斤粮食任务。党组织鼓励我递交入党志愿书。1959年11月，

0: 24岁的我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有好大的爹娘，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
0: 入党那一年，我悄悄对自己说，有三件事必须实现：饮水、修路、通电。1962年，在乡政府的支持下，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开始了第一次修渠。不懂技术，我们就竖起竹竿，两边人用眼睛瞄，看是不是对齐了。穷，买不起水泥，我们把黄泥巴当成水泥用。结果洪水一来，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第一次修渠修了10多年，白干了，我十分痛心。后来有人这样调侃：黄书记，是大米饭好吃，还是你们草王坝的包沙饭好吃？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我不甘心，我不能就这样认输。
1: 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不怕牺牲，不怕困难。
0: 1989年，已经54岁的黄大发向组织申请，到枫香区水利站，以辅导员的名分跟班学习3年。从零开始学测量、学设计、学开凿技术。1990年底，我再次向上级争取修渠项目，前前后后跑了6趟县城，好在工程总算立项了。
2: 院长就是带头把家乡改变了，把水修过来，把路修通，把电拉通。院长就是把人民事业做好，我说还是把水修过来。老百姓也修不通了，我说我的生命的话，我换过来了。
0: 我们的引水渠必须穿过一道近300米深的绝壁，为了搞好规划测量，只能把人拴着从山顶上放下去，可身后就是万丈深渊。谁敢下去？谁能愿意下去？大家都很犹豫。情急之下，我说：“让我先来。”
1: 修水的时候是采样给狗的时间最危险，用索索来吊在岩上，吊几下给望的。黄老支书亲自吊几下给看的，他亲自给看的。你其他那个看他不放心的。
0: 修渠能不能成功？三道绝壁就是拦路虎。我一人怕，其他人也会怕。共产党员，你怕牺牲行吗？我和乡亲们硬是在离地面近300米的悬崖上，用了2年时间，开凿出一条总长500米、跨越3段悬崖的水渠。
3: 首先来讲，它是基本上都在上边呢，它就是，它是让呢，第一次修的时候，它是在上边做的多，但是第二次修学倒不学呢，它从底下进的了嘛。基本上都在家住学，每天早上啊，早不就去了嘛，晚上也到晚上再回来。
0: 一寸寸凿，一米米进，三重大山，三道绝壁，三道险崖，终究被这群普通人征服。1994年6月1日，7200米主渠贯通。清水冲破绝壁，奔涌进草王坝。1995年端午节。

0: 全长9400米的水渠全线竣工。36年，青丝变白发，青年变老翁。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渠，幸福之渠。
1: 水来的漂亮得很，我们那个水啊，九个村民族老百姓好高兴哦。我们杀猪嘞，我们杀猪吃饭了嘛，不正经哦，老百姓睡过来了，晚上家没睡觉，忙完就是凉啊。
0: 有了水，还得解决路的问题。1995年春节刚过，我就到县城申请修路。4公里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第二年，村里又顺利通了电。我又带着乡亲们整治土地，改造梯田，硬生生把400多亩旱地开垦成良田，全部种上水稻，家家户户终于吃上了白米饭。我向党组织汇报，饮水、修路、通电3件事我都完成了。
1: 我的热情水民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0: 2004年，我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休了。但人退休了，心不能退。只要还能走能干，我就往渠上走，往渠边看，寻渠护渠修渠，这是我放不下的牵挂。2021年，黄大发荣获71勋章。这份沉甸甸的嘉奖，是党和人民对他一生无私奉献、坚守为民初心的最高肯定。
2: 无论是乡村现代化，还是基层党的建设的发展，都是要千千万万黄大发式的党员扎根一线、扎根基层。黄大发这种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精神，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稳步推进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0: 前些天还有人问我，你都90多岁了，为什么还在不停为家乡发展奔走？我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不能只干半辈子。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做出个样子。
1: 热脏的事情，回的院子全部完成了，水修通了，路修通了，电拉通了，还有那个教育学校全部没有做，基本上全部这个地方我都把它做完了的。
0: 从1959年写下那份入党志愿书，60余载寒来暑往，黄大发用一生的脚步、一生的苦干、一生的赤诚，把入党志愿书里的每一句誓言全都兑现在了大山深处渠水之间。
1: 我要求热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召集，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我的热情，生命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

济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治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来，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0: 见过。要吧，要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中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60项，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每年吸引近15亿人次参观。千年古建、古城、古村、古窟星罗密布，镌刻民族根脉。新时代、新场景、新需求，如何让朱门黛瓦不被烟火所伤？如何让千年肌理不因负荷而伤？以巧手为盾，以诗智为刃，穿越古今，护佑文明。

确立有庙，建自前代，推至尤盛。弘治即位六月，毁于火，朕闻之涕然。据资料记载，仅规模较大的火灾，这里就有五六起之多，这还未计入各类小型灾害对它造成的伤害。人们常说水火无情，火灾之于古建恰似急症突袭人体，更何况我们眼前的这座老宅已经有了900多岁的高龄，如何守住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我们又该拿出怎样的良方来医治这个延续了近千年的顽疾呢？

0: 陵相连，共有各类古建463座，占地约240亩，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式府邸。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电力保障是守护重点文物最基础也最为重要的一环，一系列最新的电力技术和装备正被优先应用在文物保护领域。
1: 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定期体检是健康的必要保证。同样，对于这座年纪已有近千岁的老宅来说，它的血压和脉搏是否平稳是发现早期隐患的关键。电的血压和脉搏又藏在何处呢？
0: 电线是传输电能或电信号的载体，就如同人体中的血管。当用电负荷超出承载极限，线路便会发热，严重时甚至自燃引发火灾。
1: 孔府的线路与这些木质的古建紧密贴合，总长度超过了13000米。怎样才能确保这些线路的安全呢？答案就在那里。
0: 由国网智能公司研发的信鸽网格化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它以超低空姿态、依托机身搭载的远红外高清设备与智能识别算法，对景区内各条线路及移动目标进行精准数据采集。
1: 现实中，电力线路的故障率远低于线路接头。据统计，多数电力火灾都源于线路接头处。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呢？这个模块叫智能感知装置，是我们工程师专门针对文物保护而研发的。看，就是我手中拿的这个小盒子，它就很好地解决了刚才无人机的短板。它的特点是无需对文物已经铺设好的线路进行二次施工，只需要轻轻的一夹就可以实现对线路的24小时监控。
0: 有了这个装置，监测多个数据的同时还能秒级上传，真正实现了即装即用、即拆即走。
1: 和我们人体一样，电力的健康问题往往也出现在血管上，施治的方法呢也相同，两个字，手术。
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电缆开窗检查及柱叶修复的工作。这种缺陷点如果长时间不干预，最终会导致电缆跳闸，影响居民用电。
0: 从这个基地走出来的不仅是技术工匠，更是掌握着综合电力技术的全科医生。从电力设备老化的慢性病到突发故障的急症手术，电力技术的每一次迭代都是我们对文物守护方式的一次革新。
1: 今天的孔府孔庙早已不只是接待游客那么简单，越来越多的人对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这对于一个如此高龄的古建来说，早已经难以应付，怎么办？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距此不远的泥山镇。以泥山胜境为代表的新三孔，年游客接待量达到了300万人次，年用电量突破了1300万度，这么大的用电需求，就需要给它配上一颗强大的心脏。这里就是它的心脏，35千伏泥山变电站。自2016年投运以来，它从未出现过故障，这也要得益于电力医生们的守护。来，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其实和医院里的抽血化验一样，若体检指标出现异常，只需要用一根细针抽取粘稠血液，再注入新鲜血浆，它便可满血复活。
0: 孔府的朱门黛瓦在红灯映衬下散发着千年的温度，远处的泥山胜境在光影交错中愈发庄严肃穆。手至相继的电力智慧是人类连接古今、连通文明的重要纽带。
3: 1924年的一个夜晚，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地方，人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早早就休息下来，而是纷纷地涌向了县城南门外一个叫齐静斋的家里，去瞧一件

从来没有见过的稀罕玩意儿，因为这是电第一次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眼里，第一次来到了这座古老的县城平遥。从油灯火烛到五彩斑斓，很难以想象这样一个有着2800多年历史的平遥古城，现今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我想。

0: 来，随着旅游热的兴起，平遥古城也火出了圈。仅2025年就接待游客1108.54万人次。作为一座以商立市的古城，发达的商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保障古城稳定的电力供应？如何在保持古城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实施电力扩容和改造？这是一次智慧与能力的双重考验。这里是古城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南大街，在400米长的古街道上连缀着78处店铺。2025年上半年，这里的用电量达到了惊人的160万度，相当于8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1: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电不够用了，我们就升级改造。那么第一站就选在了南大街。
0: 夜幕下的南大街被灯火赋予了新的生机，霓虹灯里流淌着的是千年未歇的市井繁华。整个街道人们再难见到现代的建筑和电缆线路，这种修旧如旧的微创手术效果到底如何？市场的反应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如今在只有2.25平方公里的古城内，硬是挤进了近500家旅拍店，让游客们在处处街景、步步如画的意境中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是，好看不代表这样的树没有软肋。
1: 这些隐藏的线路都藏在哪儿、埋于何处呢？这项工程的背后究竟有何软肋？我们又将如何化解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搞清楚电是如何通过电厂输送到千家万户的。
0: 中国的电藏着多元的出身，火电、水电、风电、光伏以及核电等，这些电能会通过一条条电力高速公路输送到各地，我们的生活才变得惬意和舒适。从高压线路传导过来的电无法直接使用，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台像电力转换器的装置，把高压电转化为用户低压电。
1: 经过规划设计人员的反复测算，需要在古城兴建一座占地4000平方米的110千伏变电站，显然把它建到城里是不可取的。于是我们就把它搬到了城外，既保留了古城的原貌，也不影响电力输送。
0: 有了变电站，我们还需要建配电室。变电站如同电力枢纽，配电室恰似分流一站，二者携手让电流安稳入户。根据测算呢，整个古城的用电需要建27座这样的配电室，加到一起，它的面积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大小。
1: 面积之大，怎么办？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0: 平遥古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有300多处文物和近4000处传统建筑，遇到不可移动的文物，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让位与文物优先原则，电力规划师们只能另辟蹊径。原本平铺的配电室摞起来拆分开。
2: 南大街湾被我们当地老百姓称为了明清老街，也叫做五龟背。我们这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走走龟背背，好好一背背。
1: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电力线路铺设的问题上。在解决了变电站和配电室的安置后，电力线路的埋与藏似乎就变得简单了许多。但是表面上看，这些埋或者藏是解决了修旧如旧的问题，实际上这里还存在一个致命的软肋，那就是安全。
0: 工程师们给出的答案是给平遥建一个数字保护屏障，深埋地下的电缆装了温度传感器，像给血管贴了体温计，墙上线缆装了电流检测器，能捕捉每一次异常跳动。而这套系统的高阶形态数字孪生技术，更像给古城装了听诊器，屏幕上的设备模型1:1还原，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室内温湿度、烟雾等信息，运维人员足不出户就能实现配电室远程巡视。灯火璀璨下的平遥古城，宛如一位深谙岁月之道的隐士高人，是历史韵味与现代需求完美融合，也是他驻颜至今仍风姿不减的关键所在。

0: 146年前的一个黄昏，福建船政衙门后方的鹰斗山上射出一柱明亮的光，这是中国人自己独立使用电力照明的最早记录。马尾船政研究专家陈道章老先生在《船政研究文集》中曾写道，这是中国自己试验用电照明之始。同年，外国人曾在上海试用电灯，那是洋人的事儿。今天再次漫步在这座广场上，俯瞰船政旧址，追思历史，不难想象那个晚上是怎样激动人心。这束光拉开了近代中国电力发展的序幕。
1: 1914年，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外曾孙刘氏兄弟创办了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电光流的名号响彻闽江两岸。1935年，他们又让这束光沿着22.6公里的连柄港输电线路延伸，54.9米高的铁塔成了当时中国最挺拔的电力脊梁。
0: 如今，中国的特高压最高电压等级达到了1100千伏，而铁塔高度达到了
1: 385米，
0: 成为全球唯一掌握这项核心技术的国家。这是中国特高压铸就的世界高度。面对如此庞大的电力系统，电力的安全稳定至关重要。如何保障？用什么手段保障？我们先去一个地方。
2: 那把东西恢复一下。
0: 这里被誉为闽南第一村，有着570年历史的戴梅古村。闽南第一村的灵秀全靠这四面环水的景致，而这水也有可能有着致命的威胁。
1: 福建地处西北太平洋台风主路径要冲，背山面海的地形形成天然气象放大器，同时受台湾海峡能量通道和夏季季风环流双重影响，每年6到9月，这里都会遭受台风肆虐。屋顶是印山式曲线燕尾脊，木质的梁柱结构，密集的布局，在强台风的风压下，极易形成毁灭性的土核灾害。
0: 传统电网巡检无法穿透复杂古建筑群，抢修效率低下，显然无法保证电网安全问题，怎么办？揭晓答案之前，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戴梅古村。发现了什么？没错，276座古厝按9宫格局呈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这是因为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村民代代坚守房屋建制不予阻滞，风格样貌从不改变。在这里，连村民们都有可能找错家门，可以想象电力人员维护用电的难度有多大。
3: 为了解决现场复杂的环境问题，我们将采集戴梅古厝群多角度的环境图片，以构建实景3D模型。这次我们采用的是环绕加盘旋的飞行方式，方便我们构建更加精细的3D模型，让我们电力巡检工作更加精准高效。
0: 作为一次性文化资源，古村落一旦被毁或受伤害，很难复原，所以实地不能演练，我们就 3D 建模，1:1在屏幕上复刻一个戴梅古村。
1: 找到黄金角度只是第一步，戴梅古村像是一个红砖迷宫，那些藏在墙角藤蔓里的配电箱像在跟你玩躲猫猫。
0: 来，我们放大看看倾斜摄影拍出来的效果。再大，连村里的一张广告牌都看得十分清楚，比正常无人机巡检还要清晰9倍，所以想要找到配电箱简直易如反掌。
1: 这些数据会被传到一个叫云上智谋的系统，不畏浮云遮望眼，正是它的真实写照。
0: 也就是说，戴梅古村的每一栋古厝、每一条水道都被精准标注，结合当地气象信息，他们可以模拟洪水蔓延，根据水位上升的速度和路径寻找泊落点，这时系统就会给出数据分析。几分钟后，一套防汛方案新鲜出炉。

0: 过三维大数据分析，云上智谋不仅可以模拟灾害提前预防，还可以应用在电网规划、建设、运维领域。
1: 打开中国地图，你会看到全中国的电网分布情况。如今中国特高压工程总里程已突破500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还要多。守护电力安全，除了新系统，还有新卫士。这里是福州最繁华的东街口三方七巷配电站房，这个是轨道巡检机器人，一键启动任何数据，甚至一个异常点都难逃它的火眼金睛。身披铠甲，行进自如。当你听到清脆的哒哒声时，正是电力钢铁猎犬在地下电缆沟里高效精准的巡查设备，旋转定位丝滑，动作干净利落。说到三方七巷，它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之一，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文艺秘境。街巷越繁华，用电量就越大，于是方向一线指挥部应势而生。它管理着三方七巷区域内的16座配电站房，而轨道机器人和机器狗作为智能化巡检设备，时刻为配网最后100米的低压供电可靠性保驾护航。这些新卫士的背后是大量新技术正在创造着电力系统工作新场景，比如一个 APP 可以实现人追着问题跑到问题未到方案先行的全新升级。这个 APP 叫鼓楼智脑，汇集了水电气网等行业的资源。我们将电力服务嵌入 APP 中，让电网既聪明又可靠。简单来说，就是能实时监测每一段电力线路的运行状态，特别是在台风来临的特殊时段，时刻关注设备健康，预知病患，提前保养，能更精准地给古建筑电路做好维护。从马尾船镇的那盏孤灯，到岱美村云端的云上智谋，再到三方七巷的智能数字化方案，那束从1879年走来的光，串起了昨天与今天，连通了科技与人文，也温柔照见我们如何以当代的智慧守护文明的根脉。古错不语，光为其言。

0: 从敦煌城到莫高窟，要在沙漠之中走一段很远的距离。这漫天的黄沙却阻挡不了人们奔赴的脚步，而吸引他们的正是这洞中藏了1600年的超级佛国世界。大量游客在同一时段内的集中参观，会使洞窟内的温度、湿度骤然攀升，洞内二氧化碳的含量也会急剧增加。这些数据的变化会给洞窟壁画的保护和彩绘的保护带来不小的威胁。
1: 莫高窟的壁画就像脆弱的丝绸，由矿物颜料与胶质层层叠加而成。当洞窟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超标，水汽会与颜料中的盐分反应形成苏碱，就像墙面上长了小盐粒，加速壁画的发霉、剥落和褪色。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成立以来，守护这些壁画的呼吸就成了代代文保人的难题。
0: 2022年9月29日，全省首座预制舱式莫高变电站正式投运，给整个窟区完成了煤改电的升级，让洞窟的呼吸从此更清洁、更顺畅。
1: 这座35000伏莫高变电站一共有6条10000伏线路为景区供电，除了让洞窟的环境更加清洁外，在莫高窟数字中心，电力让千年敦煌活在云端。
0: 用像素对抗时间，是文物保护的数字化探路，可靠的电力让传统文化在活化。
1: 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完成300个洞窟的数字化数据采集，利用。

0: 三维建模技术，1:1高精度立体还原莫高窟中的一些洞窟，实现上亿面的高保真数字模型和超高分辨率的表面色彩，可以360度探索壁画的细节，近距离感受敦煌壁画的艺术魅力。
1: 一座洞窟的保护带来的是更多的启发。莫高窟藏经洞中曾经出土的沙洲都督府图经中就有10里1林5里1泉的生态规划。
0: 敦煌风光资源无限，土地资源富足，全年日照时数3258小时，属于国内太阳能资源丰富的一类地区。在2.67万平方公里市域面积中，适宜风光电项目建设的戈壁区域超过10000平方公里。现在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正通过一张张项目清单从理想变成现实。
2: 这里是全亚洲装机容量最大的光热电站，1.2万面定日镜像极了一个个训练有素的追光士兵，精准地将无数道阳光汇聚到260米高的吸热塔顶。
0: 电站年设计发电量高达3.9亿度，每年可助力减排二氧化碳35万吨，环保效益堪比10000亩森林的碳汇作用。热熔岩可将白天吸收的太阳热能有效储存起来，光热发电站在晚间利用白天储存的热能推动汽轮机发电，弥补光伏在夜间和阴雨雪天不能发电的缺口。光伏与光热技术并肩作战，形成了独特的全天候互补发电模式。
2: 在甘肃这片大漠戈壁上，正崛起着世界级的能源基地，光伏、光热、风电像三支绿色军团在沙漠戈壁上安营扎寨。
0: 截至2025年，基地建成并网发电项目超2000万千瓦，相当于每年减少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不仅是给文物保护减负，更是给地球降温。
2: 从监测洞窟里的一口呼吸，到建设戈壁滩绿色电网，电力工程师们用零碳智慧为莫高窟架起了一座古今对话的桥梁。原来，守护文化遗产不只要守住文物的肌理，更要守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

0: 外交部、中方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针对两岸交流，赖当局加码炒作大陆统战。据台媒报道，台军炒作所谓大陆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连续三个月展开三场高强度军演。台军作战思路有怎样的变化？稍后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点
14: 账吧。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4: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日前，有媒体就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海域正常执法提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期频繁炒作大陆统战，称农产品和两岸交流活动成统战武器。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漠视岛内希望两岸交流的民意，一再挑动敌意对抗，是台独意识形态作祟。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日前参加活动时声称，大陆将农产品武器化，以农逼政，并扬言要降低台湾农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开拓国际市场。针对近期进行的中山论坛两岸交流活动，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也声称，台湾青年接受所谓落地接待有统战嫌疑。台湾媒体批评称，民进党当局在台独意识形态下不乐见两岸扩大交流交往，否定台湾农民希望扩大大陆市场，台湾青年希望到大陆走走看看。

0: 破岛内信息茧房的愿望，一再借题发挥，注定会遭到民众唾弃。
1: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两岸媒体团走进江苏，在淮安，两岸记者在企业生产车间全程观摩足球从原材料、裁切、缝合、充气质检到成品出库的完整制造流程，并观看了苏超足球赛事展示，直观感受本土运动产品远销海内外，赋能职业体育赛事的产业实力。在苏州，媒体团走访两家机器人标杆企业，近距离体验自研人形机器人，参观家用扫地机器人生产线与全功能基站演示。近日，由台盟中央两岸书画院等单位主办的精神谱系江山画卷海峡两岸书画名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精品展在北京台湾会馆开幕。本次展览汇聚了海峡两岸百位书画名家的近百幅精品力作，通过旧作重温与新作首发的形式，展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日前，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东山岛开幕，活动延续原系关帝，融合两岸主题，海峡两岸及海外关帝信众等各界人士1000多人齐聚东山，共叙两岸同源文脉，进一步发挥东山关帝庙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作用，积极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3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炒作所谓大陆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台军连续3个月展开3场高强度的军演，炒作通过所谓练兵三部曲演练快速作战能力。台军作战思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而种种行径又引发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3位。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今年首次将6月至8月的3场演训规划为所谓练兵三部曲，包括6月已经完成的立即备战操演，以及7月的联合防御操演，8月的汉光演习。台防务部门宣称，面对所谓敌情变化迅速、平战界限模糊，练兵以为快不破为核心，重点强化快速反应、快速集结、快速作战能力。
1: 台军今年呢是首次推出了所谓练兵三部曲，而且他们还刻意把它呢包装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练兵模式。那为什么要连续3个月进行高强度的军演呢？
2: 实际上呢，他现在这三部曲没有一部曲是新鲜的，都是以往呢这种既长期演练的科目。比如说这个立即备战操演，它实际上就是以前的演习中这个平战转换，也就是说部队和社会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据台湾媒体报道，他们内部评估，实际上解放军现在呢可以在数小时甚至呢零预警时间内发起的那个对台作战。那么同时呢，大陆方面现在呢，由于台独啊所的挑衅逼迫，在台海方向呢，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这样一种绕岛巡航啊、常态的战备啊，甚至呢战备警巡啊、演习等等，这个部队呢，实际上已经进入他应该进入的位置呢，这就意味着随时有可能去发起啊对台作战。这样呢，他的预警时间实际上被压缩到分钟甚至零计了。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台军曾经在时间和空间上呢，对演习呢，在汉光中做了阶段性的划分。那么现在呢，他把各个主要作战阶段单独拎起来，形成了这个联合的防御操演。它主要包括了防空反导，那都是联合的，三军的防空反导，还有电子信息战。那么，联合的海上作战，还有联合的地面防卫作战，这样一些科目在这个之前进行演练，它实际上呢，它是按照预案、按照计划、按照呢这个程序来进行练的，也就是呢是分练。那么什么时候合练呢？这是第三个，这个汉光演习。汉光演习呢是1984年开始的，它是台军最高规格的。

0: 最大规模的这种全要素的演习，那么这个演习呢，就等于把前面所核分裂的这个纳入到其中，然后突出它的对抗性，最后就形成了汉光演习这样一种那个三部曲啊，这就是这么来的。
1: 那么唐所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那么在这个操演当中呢，都演练了哪些以快打快的内容？真的达到预期的目的了吗？
2: 那么从公开的科目来看，重点是练了两手，第一手叫做跑得快。在新闻画面里，云豹装甲车在主要的道路上编队行驶，那么外岛的装甲车辆也紧急的开出营区，这在军事上就是验证部队能不能够做到临机拉得出，然后动得了。那么第二手叫做挡得快，也就是战场攻势的快速构筑，重点是看工兵能不能够抢在对方到达之前，在重要的路口河道边完成设站。举一个典型的场景，在桃园机场周边的公路上，工兵被要求在4个小时之内利用大型的水泥墩、铁刺拦阻网以及装满沙土的巨型铁丝网笼，快速的堆出多道的障碍。那么我们说这种快到底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呢？第一个问题是藏不住，现代战争打的是信息化，打的是体系对抗，天上卫星持续盯着，空中有这个无人机多层级侦察，台军这种大规模的装甲车队在公路上机动，在立体化的侦察与远程打击体系面前，不是快速的投送，而是主动的暴露。可以说这些车队就是移动的靶标，极大概率还没有到达指定的战术位置，就已经被精确的火力锁定。这种快在强大的战场感知和精准的打击能力面前，带来的不是突然性，而是脆弱性和高战损，所以生存能力是非常低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挡不住，用水泥墩还有铁丝网、沙土笼来挡路，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应急的防御思路。现代的争路作战早已经不是一马平川的平面推进，进攻方拥有强大的破绽体系，而且可以通过直升机的立体突入，还有两栖装甲车侧后迂回等方式，同时在多个方向打开突破口。你在一处堆上100个水泥墩，对方完全可以绕行或者直接实施火力破绽。这一类战务能够起到的实际作用，更多的只是拖延几分钟的心理安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拦住或者阻止。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台军的这次操演政治姿态上的表演成分远远大于真正军事上的实战价值。在战术层面确实练了一个快字，但是在战略和实力层面，那么改变不了两岸在综合实力、战略纵深和体系作战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1: 的确，台军呢不过就是想寻求一个自我心理安慰罢了。那么7月份即将进行的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份将要进行的汉光演习，又会演练哪些科目呢？同时演习的重点又是什么？张先生，
3: 我们要知道汉光演习呢仍然是台军年度最大型的一个军事演训，而联合防御操演呢则是今年首度举办，因此呢联合防御操演可以说是汉光演习的一个暖身操哦，或者是说呢借在立即战备操演以及汉光演习中间的一个期中考。那联合防御操演究竟会有哪些具体的演训项目，老实说目前还不得而知哦。不过呢我们可以推断哦，可能是过去台军举行过的整体空中及导弹防御、联合资讯及电子作战、联合地面防御以及联合海上防御等等项目的一个整体性的联合操演。那它的核心验证目标是去中心化直管以及独立作战效能，那么想定战况啊，进入对方发起一个全面攻击，而且台军呢通讯与指挥中枢遭到严重破坏的阶段，依然能够维持有组织的战术防御以及反击能力，避免部队啊因为直管瘫痪而各自为政，或者呢是失去了作战的意志。那进一步来看汉光演习哦，台军定量为全阶段实兵推演的总体战力综合验证，也就是三部曲当中规模最大、动员最广的阶段。那演练范围啊，将涵盖从初期的战备整备、海空联合截击，一路延伸到滩岸岸基的防御，以及呢城镇的纵深作战的完整的防卫推演。那么跟前面两个阶段最大的区别在于，这个阶段呢将全面的启动后备动员体系，将广大的后备军人输入作战序列，结合常备部队进行联合作战操演，借此呢向外界展示台军具备执行持久战以及总体防卫的完整能量。
1: 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台军接连三场演习，民众怒批。

0: 又臭又长。美军是否真的介入，那么台军如今如此频繁的操演，有舆论指出其背后折射出的就是他们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近日声称，随着大陆军事力量不断发展，所谓攻台预警时间正持续缩短，台军必须具备所谓立即应变、立即作战能力，因此今年演训全面突出快速反应。岛内分析认为，台军之所以不断强调唯快不破，实际上反映的是面对解放军体系化作战能力快速提升，其心理压力不断加剧，对台军自身能力明显缺乏信心。您觉得这一次顾立雄为什么会认为大陆所谓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他得出这样判断的根据是什么？同时他觉得缩短的程度又有多大呢？
1: 随着解放军战备水平的提高，随着解放军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种作战模式样式的这样一种改变，他们认为现在的预警时间，所谓黄金72小时已经不存在了，至于前面的所谓数月，这个更不可能。那么甚至他们判断很可能是零预警的，也就是说呢，目前在台海方向进行战备警巡、进行绕岛巡航啊，甚至进行一些常态部署的部队，可以在接到命令以后迅速地那么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这样呢，使得台军的整个的预警时间被压缩了，压缩到可他们呢以往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程度。那么我相信呢，他们现在也观察到了现代战争的一些特点，包括俄乌冲突，包括中东战事中所展示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他的快速反应能力。那么他在这个情况下，那么他面对解放军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他也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也有他的制造恐怖紧张氛围这个目的在里边。
0: 的确，现在台军呢之所以要强调快速反应，就是希望更快一点，这恰恰向舆论指出的就是由于他们对于自身实力的一个不自信，是心虚的。那么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解放军哪些方面能力的提升让台军感受到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呢？
2: 台军越是强调这个快字，越说明他们对解放军能力的全面跃升充满了忌惮。解放军三航母已经实现了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与体系压制，面对如此强大的海空力量，台军完全无法应对。那么再看导弹与区域拒止能力构筑的不可逾越之墙，这是让台军感到最无力的一环。那么还有一层的压力，它甚至不是战争的形态，却恰恰是台军最难以招架的，那就是近海治理框架下的常态化管控。日菲启动海上划界谈判之后，中方坚决反对这种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径，紧接着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展开了多维度的执法行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就是中国管辖的海域，我们在那里的存在、管辖和治理完全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常态化的管控正以非战争的方式持续地压缩台军的活动空间与战略的纵深，那么形成了一种不间断的战略挤压。台军越强调快，越说明他们心里清楚，在解放军这套组合拳的面前，再快的反应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的根本格局。
0: 台军不仅认为解放军所谓攻台时间在缩短，那么美军介入台海的空间呢也随之变小，那这是否说明他们想依靠所谓外部支援的底气也是越来越小了呢？张先生，
3: 台湾东部外海成为了最新的战略的一个重点，那大陆方面呢以此展开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在这个区域呢常态化的军事演训或者是巡查执法，对于台军来说也带来了非常沉重的压力。因为呢过去台军都把重点重兵集结在西岸，目的呢是为了防御解放军从西部的海岸登陆。但是呢现在这个假定已经被模糊化了，甚至被推翻。那台湾东部的防御压力直线上升，包括了东部可能登陆的滩岸以及呢位于花东的军事基地似乎都暴露在军事防御的真空状态之中那更为关键的是，台湾东部的防御压力同时也是来自于对于外部势力介入的一种焦虑。那美军的岛链军事部署正在进一步的后退，从第一岛链转移到第二、第三岛链，那等于直接呢将第一岛链的战地任务交给本地的军队。更何况解放军的军事实力也打破了延续自冷战时期的一个岛链战略那台军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战场的时空，包含呢从蔡英文时期就主张去承受所谓的第一级的能力，至今呢

0: 能不能成立啊，都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么台军的战略定位啊，在外在环境的战场底下全面洗牌的情况呢，当然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焦虑。美方要求台湾前前后后需要自我防卫长达3个月以上的时间哦。那么战场真的能够拖这么久，或者是这么长的时间吗？而且美国等外部支援力量来不来，还有怎么来，都还是未知数哦。
1: 这当然使得台军在假定外力介入以及支援上面啊越来越缺乏了底气。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3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
2: 的确，台军呢也是非常清楚，外人是靠不住的。但是，想要靠自己如此连续性大规模的搞各种军演，也是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批评。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台风米克拉导致全台出现强降雨，多地出现洪水灾情。然而，赖清德当局却声称没治水预算，引发舆论强烈批评。 台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一方面不断投入资源搞军演、扩军购武，另一方面面对民生灾害却视而不见。此外，有岛内人士指出，频繁军演将加重台军负担，兵力不足，主战部队空洞化等问题反而会更加突出。赖清德有钱搞军演，有钱去买军备，就是没钱来改变民生、来治理水患。那么，面对他种种行径，在岛内遭到了怎样的批评？
3: 他反映了民进党当局、反映的赖清德这些人政治利益至上，推卸责任，倒打一耙，认知战，大内宣这个一贯的伎俩。那么这一次呢，对赖清德当局的批评，集中体现在第一个，就是他推卸责任，他转移焦点，他把他不能治水的责任推卸到在野党去卡台湾当局的所谓预算上，而不是去。 这个想方设法去救灾，大量的从他赖清德本人到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到下面一众人马，包括他的网军，都在集中攻击，是你卡预算导致了我没有钱去这个去救灾。实际上呢，台湾岛内没有任何一项规定，当这个所谓总预算呢没有通过的时候，你不能去调整预算。 救灾人命关天啊，生命你不是说要为民众服务吗？而且呢，在野党蓝白啊，他实际上在1月份、3月份分别推动了2项预算，那么呢，这2项预算都是直接与民生有关的，其中就包括治水预算。那么在这个推动过程中，绿营全体反对，那么由于蓝白加起来占多数啊，那么他就通过。通过以后呢？ 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是拒绝签署，他们为了向美国输诚，啊，为了营造反中抗中氛围，为了通过防务预算，他们可以说不惜代价。可是呢，为了台湾老百姓，哪怕是一点治水、一点福利这样的预算，可以为是斤斤计较。
2: 这里边就冷血的，可以说呢，罄竹难书。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岛内有很多人士担心说，现在如此频繁的搞军演，不但无助于提升台军的军力，同时呢，再次可以反映出缺少兵员以及加剧部队空洞化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质疑与担心呢？
4: 党内人士的质疑确实点到了要害，频繁的演习解决不了真实的战力问题，更像是一面照妖镜，把台军的兵力不足、部队的空洞化的窘境找得一清二楚。我们先来看数字，台军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连基本的人员都凑不齐。截至2026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的这个边线比已经掉到了 75.58%，也就是每4个人的活现在需要只有3个人在砍。 那么100个编制里，连76个人都凑不满。士兵的缺口更是严重。那么志愿役士兵的编线比更低，只有63.35%。那么与此同时，那些没服满年役，那么甚至赔钱也要提前退役的人，从2020年的401人暴涨到了2024年的1564人。那么人到哪里去了？显然就是不愿意干了呗。那么宁愿赔钱也要走，说明台军内部的职业吸引力已经在崩塌。 那么人力不够了，台军的应对方法是把一年期义务役的新兵硬塞进主战部队。
1: 过去这两年征召义务役的人数翻了2倍多，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只受过1年训练的新兵连基本的专业技能都还没有掌握就被

0: 直接推上了一线，指望他们能够去操作那些复杂的武器装备根本不现实。演习越密集，装备的出勤率就越高，耗损就越大，那么维修保护保养的压力就越重，大量装备只能够带兵上岗。与此同时，频繁的出勤和高强度的战备任务让现役的官兵疲惫不堪，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提前暴退的一个意愿，结果就是演习越练越勤，部队越练越空，有装备却没人操作，有人力却形不成战力，这就是台军现在最真实的困境。
1: 的确，以武拒统呢就是死路一条。而现在呢，更有舆论指出，其实不管台军如何操演呢，都是白费力气，因为不管你是推出了什么三部曲、四部曲等等，都无法弥补如今两岸越来越明显的军力差距，是这样吗，张先生？
2: 因为看到了解放军实力的崛起啊，那台军只能够更加的寄希望于美国力量的支持。包括提出巨额的对美军购的特别预算，以及最近提出的无人机特别条例等等，都是以台美军事合作为名，其实是在寻求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支援。例如加速生产无人机，但是中国大陆一年可以生产3000辆架的无人机，台湾想要学习乌克兰用无人机群先发制人，但是呢，很有可能先被无人机群呢给吞没跟反噬哦。那在军事实力上面的一个客观的落后，而在主观认知上面又高度寄望于外部势力的援助，那本身就是台军陷入更大的弱势之中哦。那练兵频率的增加，一方面呢改变不了客观的现实，另一方面呢、更像是交一张成绩单给美国方面去做检阅哦，看看台湾被交付的一个不对称作战的战略布置的成果如何。那其实啊，台湾民众也是用一种冷眼以对、置身事外的心理啊来看待所谓的练兵三部曲。我们都知道，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更是如此，把自己的一个身家性命都寄托在外力的支援，那一旦外在条件大气候发生了转变，那么再怎么练兵，再怎么去强调实境化，都是与现实的一种严重脱节，也是无济于事的。那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和平对于两岸关系来说如此的重要。那台湾民众呢，也希望自身成为一个和平之岛，与大陆主动的对话谈判的这样的一种民意也在不断的抬头，那都是因为人们呢看到了大气候跟小气候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与大陆进行这种的军事无谓的军备的竞赛，到头来啊，难道不是缘木求鱼的做法吗？所以民众的认知啊，一定都比政客走得更前面。那么在政治上面啊，寻求与大陆的和平发展以及和谐的关系，那么反独谋和避战，远比练兵备战啊来得更加的重要。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所谓练兵三部曲，包藏着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充分证明其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停止新一轮高强度互袭，重启谈判进程，海峡通航成为焦点。韩政府斥巨资压住 AI 产业，全球 AI 基建竞赛迈入新阶段。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即将迎来组建60周年纪念日，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韩国国足在世界杯小组赛爆冷出局，创史上最差排名，主教练遭全面问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伊在波斯湾展开多轮相互打击，地区风险急剧攀升。就在外界普遍认为临时停火协议面临作废之际，局势再度上演峰回路转。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2: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1: 不过，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于本周在卡塔尔与美方官员举行技术性谈判。美伊双方6月17号达成谅解备忘录，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为就伊朗核计划等议题继续谈判创设条件。作为回报，美国同意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伊在波斯湾展开多轮相互打击，美国驻巴林和科威特的军事设施接连遭到伊朗精确打击，美方随即实施大规模空袭。分析人士称，美伊最新一轮冲突源于伊朗和阿曼分别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设立了各自独立的航行路线。
3: 地图上是自1968年受国际海事组织认可作为传统通行路线的国际航道，它从东侧的阿曼湾起始，穿过海峡中部，在北侧伊朗海岸与南侧阿曼海岸之间形成两条平行航道，一条供船舶进入海峡，另一条供船舶驶离海峡。随着战事发展，伊朗和美国相继采取相关措施，新的航行路线也随之出现。伊朗方面划定了一条新的航线，这条航线从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入口起始，进入海峡的船舶沿霍尔木兹岛以南路线通行，驶出海峡的船舶则沿拉拉克岛以南路线通行。伊朗表示，这是一条由其监管的合法航道。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划定了另一条航线，即南部航道。美方表示，这是一条安全航线，没有水雷威胁。该航线从阿曼湾起始，取到阿曼领海，在塔德穆尔岛、萨拉马岛等阿曼岛屿以南水域航行，再进入波斯湾。这条路线避开了可能与伊朗发生摩擦的区域。
1: 海上航运数据平台相关数据显示，自6月20号美国宣布启用南部航道到6月27号，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增至303艘，其中南部航道的使用比例迅速升至29%。相比之下，经伊朗划定航线通行的

0: 2045년에 완공 예정이었던 용인 클러스터를 이 계획을 12년 앞당기기로 했습니다.
1: 韩国政府此次公布的投资计划是国家级三大超级项目核心内容之一。分析认为，通过投资，韩国有望进一步巩固在存储芯片，尤其是 HBM 领域的霸主地位。韩国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供应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已占据全球 HBM 市场约7至8成份额。韩国政府预计，未来5年全球存储芯片市场规模将增长至目前的4倍。 通过建设世界级 AI 数据中心，韩国还有望从 AI 消费国向 AI 出口国转型。 随着 AI 浪潮席卷全球，各国科技巨头们正在启动各自的超级工程。 2025年 ，OpenAI 甲骨文与软银宣布星际之门项目，计划投资500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设施。截至2026年年底，美国前五大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总额或逼近8000亿美元，到2027年有望突破1.16万亿美元。人工智能产业的迅猛扩张正让其能源吞金兽的特性愈发凸显。面对巨大的电力供应缺口，科技巨头 与能源企业深度绑定，并电力直连，似乎正在成为新的趋势。
2: Those data centers require a lot of energy, and in order to meet customer demand and stay competitive, they need it fast, faster than local utilities can provide. So this is what they're buying instead. Behind me is the inside of one gas turbine, which in length is 31 feet long, where the gas enters, it meets the water to create a mini explosion. On the other side is what comes electric energy to power those data centers.
1: 通用电气能源公司是美国能源设备龙头企业。 该公司设在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天然气轮机工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扩建，以满足硅谷顶级科技公司日益高涨的需求。Today,
3: about 20% of our gas power order book is going to a data cent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ype of application. We are booking more into 2030 and even 31.
4: 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认为，在这场决定未来的算力竞赛中，如何拥有可靠、廉价且可快速部署的电力，是决定人工智能时代产业竞争力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60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利剑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7月1号迎来组建60周年纪念日，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
5: 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在我身后，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了常态。
6: 7月1号，解放军火箭军迎来成立60周年纪念日。解放军公开了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其中东风26备受关注。这款导弹呢和九吞阅兵、东风26高度相似，有可能是东风26导弹的最新改进型号，也标志着东26正在以大体系的方式呈现在面前。
7: 专家研判，该款导弹与东风17一样，带了小弹翼，可突破防空与反导系统。
6: 首先，它是刹车，如果在某一个方向调整速度，那么它的制动效果可以显现出来。第二，能转向，因为这个小对面的插动效果，可以改变气动特征，可以让导弹在横向、纵向产生绞大位移，这样打击复杂目标、移动目标，包括新目标都会有很大的作用。凡是看到有弹翼的弹头，
8: 一定要注意，它具备末段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另一段视频则首次公开了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影像。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树。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这一段画面的播出，让不少

0: 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十七是继东风二十一 D、东风二十六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十七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
1: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十七的发射状态，从短片中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0: 专家指出，东风十七使用固体燃料，已可以实现公路发射、多车齐射。
1: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竖、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技术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0: 东风十七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2: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利剑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我没有更多补充信息，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0: 1963年11月3号，西北大漠上一声惊天巨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这枚导弹被誉为蒸汽弹，打破了外界中国的导弹永远上不了天的预言，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一甲子利剑助盾，东风快递不断迭代升级，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并且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射战的跨越。2022年8月，东部战区开展实战化联合演训，火箭军在台岛东部海域组织长岛火力试射，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2025年9月3号，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六十一、东风五 C 等新型导弹威严列阵，打击范围覆盖全球，令世人瞩目，国人提气。
3: 这里是火箭军某旅训练场。4套发射单元正在缓缓起竖，在现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款巡航导弹发射车3个弹位一字形排开，具备灵活发射能力。
4: 炮手阵。
0: 训练中，特勤科目随机下达，一号位无法进行导弹发射，是退出流程还是将另外2发打出去？现场的2名指挥长立即默契发出了相同的指令，继续执行其他号位发射。
5: 在未来战场上，我们需要的是一些点穴制弹、精确制导的武器，那就要需要我们这种武器去精确制导。
6: 我们可以走得很近，也可以拉得很远。我们面临的敌情威胁、空中打击等等各种敌特侦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我们的想的问题会要更多。
0: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中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该海域。专家认为，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火箭军的机动打击能力已经达到了实战标准。
7: 我那个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

0: 不舍。其实那个时刻，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我们家长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我们真的行，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1: 韩国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出局，无缘32强，球队教练成为众矢之的，政界、舆论界全面问责。
2: 30号，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出局后，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抵达仁川国际机场，前主帅洪明甫现身，数百名愤怒的球迷手持批评他和韩国足协的横幅，高呼“洪明甫滚出去”。本届世界杯参赛队首次扩军至48队，韩国与墨西哥、捷克、南非同处 A 组，韩国队以1胜2负积3分的成绩排名小组第3，并在12个小组第3名球队中跌出前8，无缘32强。韩国队最终在各参赛队伍中排名第34位，创造了韩国队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差排名。洪明甫29号宣布辞去主教练一职。洪明甫的辞职未能平息韩国球迷的怒火，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谴责，一些餐馆、超市贴出禁止洪明甫入内的告示，还有韩国商家划清界限，拒绝再与足协合作。洪明甫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
3: 네홍전감독의출입을금지한다거나또협박도글도올라와서비상이걸렸었는데공항분위기어떻습니까
4: 네지금은보시다시피공항이정돈된모습이지만1시간전만해도질서유지를위해경찰기동대가배치돼있었습니다정몽규축구협회장이공항을빠져나간이후경찰기동대도모두철수했는데요
2: 韩国国家队的失利甚至惊动了总统。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对于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不仅是困惑，更感到荒唐。
5: 인사실패를지목하며체육행정개혁입장을밝혔는데요정치권도대한축구협회책임론을제기하며검증을예고했습니다
2: 洪明甫于2024年7月8号起出任韩国国足主帅，原定任期持续至2027年1月举行的亚洲杯。事实上，自上任伊始，洪明甫的帅位便深陷舆论争议。据韩媒披露，韩国足协主席郑孟奎跳过多名外籍候选人，仅通过高层简短会面便敲定主帅人选。这一选聘流程随即引发韩国舆论强烈质疑，甚至惊动韩国国会介入调查。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夕，饱受舆论重压的郑孟奎曾公开表态，赛事结束后将辞去职务。韩国执政党也宣布，将在国会层面采取应对措施，清算足坛权贵小圈子。
6: 韩国축구대표팀은정몽규나홍명보등몇몇소유의사유물이아닌국민모두의것입니다
2: 伴随政界、舆论界的全面问责，韩国足协深陷信任危机，一场席卷韩国足坛的深度震荡已然蓄势待发。
1: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
2: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受美国加息预期升温影响，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外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会干预汇率。日前，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对违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禁令的平台进行更有力的监管，包括将违规企业的罚款金额翻倍，对未能充分限制青少年使用社媒平台的企业罚款金额将提高至9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6亿元。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随着热穹顶天气系统持续东移，欧洲中部、东部及南部地区遭遇新一轮危险高温，匈牙利、塞尔维亚、波兰等国家

0: 最高气温已超40摄氏度。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欧洲多数地区空调普及率偏低，高温给公共服务带来巨大压力。在德国和法国的大型家电卖场，空调和风扇都已售罄。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称，将于7月14号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联盟 MS-29号飞船的考察组主要成员和备用成员已启程前往拜科努尔发射场。当地时间29号，在莫斯科以东的加加林宇航员训练中心举行了考察组成员的欢送仪式。据悉，乘组人员将开展一系列有趣的新实验。此次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新任务预计将持续261天。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日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最新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日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日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日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
2: 巴加埃表示，当前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工作正在推进，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内容，各方已完成必要准备，希望相关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果。巴加埃表示，伊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立场明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内容，美方承诺在各条战线上推动冲突结束，特别是在黎巴嫩方向，这一承诺对伊朗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并在必要时推动以色列履行其相应义务。巴加埃强调，伊朗判断美方是否履约的标准是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本身。他表示，任何超出该谅解备忘录之外的内容都不构成衡量美方履约情况的依据。巴加埃表示，与美方最终谈判的启动时间取决于谅解备忘录第一、第五、第十及第十一条款的执行情况。他指出，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对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展进行评估，并据此决定何时启动最终协议的谈判。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日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一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贾姆西迪扬说，一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当地时间6月30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日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日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00。

0: 2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日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日恢复运营，但6月29日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1: 当地时间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委内瑞拉医疗卫生系统正承受巨大压力。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对委内瑞拉21家医疗机构开展的评估当中发现，至少有3家医疗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另有6家医疗机构受损或只能部分运转，其余医疗机构虽仍在运行，但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初步调查发现，医院普遍人满为患，手术积压不断增加，流离失所者中也存在疾病爆发的风险。好，再来关注到韩国国会6月30日投票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
2: 韩国国会当天举行全体会议，对韩胜书的国务总理任命案进行表决，最终以166票赞成、一票无效的结果通过。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国会议员拒绝投票。韩胜书将在韩国总统李在明授予其任命状后正式就任国务总理，届时他将成为继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书名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李在明6月7日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书是引领人工智能大转型和实现全民共同成长的合适人选。
1: 6月30日，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面对汇率快速下行，日本政府是否会再度入市干预汇市？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3: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日元的贬值带来的影响呢，可以从民生和产业两方面去看。在民生方面呢，能源、食品、原材料进口成本都是在增加的，这个也会推高啊水电呀、生鲜呀、日用品的价格，导致实际购买力下滑，最终呢使这个家庭消费啊还有民生方面呢，都是难以提振的。第二个呢是从产业方面来看，我们看到贬值虽然说啊会刺激这个出口，但是呢更多的影响是抬升了中间品的进口成本，影响到了广泛的下游产品，同时呢，中小企业的经营也是承压的。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干预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这个干预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强势是取决于货币的供需的。日元的需求端呢，结构性是偏弱的，所以很难改变货币的这种长期的走势。

0: 我们看到前期呢，日本也曾大规模的买入日元干预，但只是在短期拉回了汇率，未能扭转利差主导的这个趋势，后续也是反弹乏力，再创新低的。
1: 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当日发表讲话说，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对英国这一计划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实现去年英国与北约商定的国防支出目标。这一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
2: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3: I a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 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you don't have a lot of shadows to cool you off.Yeah, it's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such great heat, with the sweating and all that.
2: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
4: Koha from NZ, from. Bile dhe tanë mui që furit ka qenë njerë zakonit bapë madhe. Pa.Nuk e di si do t'ja sa kanë verë edhe pranohen të zhona, po tepër, tepër. Dhe me thane edhe mërëm jaftë 37 gradë.
2: Er zaj Sa Ervej Ja, gao vën je rëng zaj qërë shu. Zaj Bejër Gëlajdë, bëshar rën shuën zë qenë wang fëgjën dë pënqën na liang.
5: Hat, sunglasses, sunscreen, and now just to walk because the hotel room is not ready, and then we will go somewhere inside with an air condition.Because it's unbearable.
1: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会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6: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本周将会非常非常热。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杰夫·科尼什说：“我们没有见过这种程度的热浪。”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9: 睡不好，吃不好， 健身不好，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1: 肝肾虚了，
1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0: 亚洲制药。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进入七月，文旅热升温，随着高考后以及暑假来临，家庭出游意愿上升，激活夏日消费。
8: 今年铁路暑运今天开始，持续至8月31号，为期62天。暑运期间，学生亲子客群将成为出行主力。在上海松江站，不少旅客是高中毕业生，或是已经放暑假准备返乡或出游的大学生。
9: 我们要去那个杭州啊，主要就是游西湖。
8: 游轮逐渐成为消费新热点。今年6月，上海率先开展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全程公海巡游，不停靠具体港口，并远港折返。中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航程是3天2晚，除使用普通的护照外，旅客还可以凭身份证办理无目的海上游专用出入境通行证，免去了签证的准备时间，出游更加方便。山东青岛深耕房车露营特色消费赛道，带动近郊微度假市场持续升温。每辆房车内床铺、独立卫生间、电器等设施设备一应俱全，解决很多家庭担心的户外露营卫生痛点。
10: 它的居住环境又干净，我们睡得也很好，再就是房间里面还很贴心。
8: 随着七一来临，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以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上映来，影迷观影热情高涨。不少看过影片的外地游客专程来到贵州，实地探寻红色历史。
11: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8: 近期在陕西西安举办的数字文旅拓展大会上，以数字文旅加扩内需、强消费、新文化为主题，启动科技赋能数字文旅文化出海大模型项目，聚焦数字文旅创新赛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宁陕县，凭借清凉气候和96%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村光欢乐跑赛事让选手和游客领略秦岭生态之美，体育加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的深度融合，有效拉动了餐饮、住宿及农产品销售的增长。
7: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暑运前多部门出台促进铁旅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记者注意到，暑运方案中提到了一批旅游列车的新线路。这个暑期坐着火车去旅游，有哪些新选择和新服务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2: 适应暑期旅游市场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北京、上海、成都、大连将密集开行到新疆方向的旅游列车，列车硬件设施和服务也不断升级。
13: 列车采用全软卧布局，包间铺位尺寸加宽，并加装隔音材料，上铺增设安全扶手，踏板进行防滑处理。餐车实行自助供餐模式，菜品遵循低盐少油、软烂适口的标准，精准贴合老年群体的饮食习惯。
12: 暑运期间，多地铁路部门还将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

0: 铁路12306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
1: 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将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
2: 根据安排，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将家庭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近港高铁动卧列车。
3: 增设义乌站主要是为了将义乌全球知名小商品集散中心优势与香港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长三角地区与香港的互联互通。
2: 广州北站也首次实现直达香港西九龙站，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张家界西站的高6080、高6079次，天津西站开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903次均将新增停靠广州北站。广州北站是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和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
4: 广州北设站可以有效地缓解广州南枢纽的压力，提升区域的通勤效率，丰富粤港人员往来出行选择，持续提升跨境灵活型运输服务的覆盖面。
2: 同时，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福州站的高924、高923次列车将家停福清西站。福清西站周边文旅资源丰富，适合暑期亲子游、家庭游等客群。开通初期，目前售票热度因3个新增站点定位不同而呈现差异。2018年9月，香港段通车时，香港西九龙站仅能直达内地44站，如今将增至113站。7年时间，直达内地站点翻了近2倍。今年1月，新增了南京、无锡、合肥等16个站点，直达数量突破110个。此次再加3站，线路版图将进一步完善，实现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基本全覆盖。
1: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6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多个城市延续了春季的小阳春行情。
5: 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9号，6月深圳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3639套，同比增长14.43%；二手住宅网签成交4910套，同比增长17.83%。
6: 从近几年的带看量，今年的带看量也是最高的，从6月份的角度也是全年最高，一手、二手同比增长大概在22%。
5: 二手房市场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数据显示，深圳二手住宅成交均价已经连续2个月出现上涨，价格端同样出现回暖信号。今年上半年，上海房地产市场在多项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市场回暖态势明显。进入6月，上海新房市场供应集中放量，二手房则连续4个月成交超过了20000套。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二手房成交量和价格同比有所回升，挂牌数则呈现出逐月下降的趋势。
7: 6月份的成交量呢，可能在10到15套，月均的话，相比于过往，也就是2025年的话，它上涨的比例在30%左右。
5: 此外，多地实施多项惠民住房政策，进一步降低了刚需改善型群体的置业门槛。近日，天津市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推出便民新举措，符合条件的公积金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预售商品房购房首付款，进一步降低市民购房压力，简化购房手续。江苏扬州自6月1号起落地实施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政策，本次购房补贴面向扬州户籍，合规生育的2孩、3孩及以上家庭可享受购房总价2%至3%的补贴，
8: 房价可以补贴2%，能够优惠到40000多块钱。
5: 除多孩购房补贴外，扬州市本月同步启动了住房困难家庭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受理工作。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

0: 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自7月1号起，中国对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罐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昨天，2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近日，浙江省迎峰渡下保供重点工程嘉兴秀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作为长三角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工程总投资11.15亿元，大幅提升了迎峰渡下期间能源供给能力与安全稳定运行水平。今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早8点至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高校热线电话同步开通。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近日在厦门举办，两岸音乐家、艺术从业者、青年人才等近300人参会，以雅韵和声、两岸联心为主题，开展了两岸流行音乐成果演出、两岸民乐创作研讨会等系列活动，并发布了6首承载两岸情谊的共创歌曲。近日，在江苏南京，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在江面拍摄到了一头江豚幼崽顺利降生。新生幼豚身体健康，身长约1尺，通体乌黑，刚刚出生就紧跟母豚学习游动、跃起等动作。据介绍，小江豚约半岁才会完全断奶，现阶段主要依赖母乳。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4: 我帮你。
5: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首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考虑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以及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大肆扩军备武，日本有何居心？地区局势将受到怎样的影响？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4家研究机构和9家30系企业上榜，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要发言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扩军备武再迈危险步伐。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公布，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此前一天，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可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还考虑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日本这一系列的动向有何居心？将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29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既包括防卫研究所等4家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又以30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了链条式覆盖，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已将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

0: 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有分析表示，此次12式案件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南鸟岛，是为了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岛屿火力阵地，在更广海域对海上海峡通道实施火力封锁，对太平洋关键海上交通要道形成常态化火力威慑。 日媒也对此表示，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据悉，南鸟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距离东京约1800公里，属于东京都管辖。此前有报道称，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案件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 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6月20号启动了代号为“坚毅之龙”的联合演习，重点演练西南离岛的防卫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在演习期间将一辆12式案件导弹发射车送至鹿儿岛县的岩美大岛，并将在岛上验证导弹的燃料加注程序。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你好，欢迎二位。之前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呢，在西南诸岛部署案件导弹啊，可以说是人为制造了东海台海的地区紧张局势，现在呢，又将这个案件导弹呢部署在了最
2: 东端的离岛南鸟岛上，那这样的一个部署有什么样的图谋呢？两方面，一个方面呢，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最近这么多年呢，他一直在强调这个离岛的这种这个开发或者是利用，那么他其实是对海洋控制的一种这个战略。 这是对南鸟岛这个部署，反舰导弹呢，其实也是加强在这个日本对东端的这个所谓的它的这个领土国土，进行这控制。控制了这个岛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个钻石经济区呢，向这个印度洋深处呢， 向太平洋深处呢，继续这个拓展，所以这是一个控制海洋。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对于日本来说的话，他现在把反舰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就是要对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大型作战舰艇呢进行这种这个模拟攻击。因为在二战期间呢，其实这个岛呢是这个日本这个观察防御美国航母编队向这个日本开进的 一个重要的观察哨。那么现在把这个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呢，很显然它就是要对这个区域活动的有关国家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个盯防。那么是有必要的话，它可以进行这个直接的攻击。这是它现在
1: 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注意到呢，这次啊，这个不仅是把12式的这个岸舰导弹呢 发射装置放到了这个南鸟岛上，另外呢，一同上岛的还有这个一个中型的无人侦察机。那杜老师，结合这两个装备，它们的性能和特点，如果它们组合在一起，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战力？1800公里之外的南鸟岛，日本正在大张旗鼓。日本意图至少有三个，第一呢叫一石二鸟， 第二是一箭双雕，第三是一岛多能。如果按照目前在南鸟岛的开发计划，他瞄准了西土。如果借西土作为一个所谓的调整，下一步很有可能会实现军事扩张。所以表面上是资源，实际上呢要在遥远的区域进行军力部署。这样日本今后打击对方基地，进行战略性反击行动，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依托。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它可以模拟海外作战的多种场景。所以日本的 两个意图非常值得关注。第二呢，是一箭双雕。如果在南鸟岛部署军事装备，特别是把多种武器装备联合部署，日本至少要考虑两个能力：第一，1800公里如何进行投送？这个投送距离不是一般意的防御式进攻。如果今后海外投送，那么这个距离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实战演练。如果下一步把88式反舰导弹、包括12式反舰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一并进行远 远程投送，日本就具备了强大的远程战略海上投送能力，这点非常值得关注。另外呢，如果在这个地域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部署，实现军事扩张，与美国的火力联系、情报联系将会达到非常高的状态。

因为这个点位位于太平洋深处，如果美国也把太平洋战略向这个方向扩展，日本也向东进行衔接，这样双方有可能重叠形成在太平洋深远部位的

0: 信息，下一步日本还会把防空导弹包括保障装备在岛上密集部署，所以这个岛虽然不大，但是日本今后如果通过密集部署集中部署，会形成反舰导弹、无人机、雷达包括防空导弹多种作战体系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一岛多能是这个岛今后建设的主要方向。
1: 而我们看到呢，日本在太平洋方向的这个举动啊，还不只是在这个南鸟岛上的这样一系列的部署。另外呢，日本媒体透露说呢，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且部署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所谓的要强化在太平洋方向的这个防卫能力。相关情况来看短片。
2: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近年来，大型无人水下潜航器是美俄等国的重点发展项目之一，并且部分型号已经进入了试装备阶段。有日媒指出，日本或考虑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与美国或美国盟友联合研发。对此，有报道分析，日本发展具有攻击能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进攻意图已是昭然若揭。这不仅对西太平洋地区的航行安全构成了更大威胁，更暴露出日本海上自卫队先发制人的进攻野心正在不断膨胀。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所谓指挥控制领域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报道称，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据悉，在今年年初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日方就使用了美国该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报道还称，高市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
1: 日本政府打算引进的无人潜艇啊，它具备什么样的攻击能力，会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使用？一旦引进的话，您觉得会部署在什么地方？
0: 日本要求今后作战样式要发生重大变化，像以前的防御作战要向高端进攻作战方面去转变。目前对水下能力高度关注，如果今后这种无人艇成为水下作战的新武器，水下作为新空间，日本想干三件事。第一呢，叫战斗型无人艇；第二呢，是大型无人艇；第三呢，是多能无人艇。按照目前日本无人艇的规划，不是侦察，也不是预警，而是要加装水雷鱼雷两雷合一。下一步呢，随着装备的发展和变化，不排除这种无人艇还会加装反舰导弹，所以通过一条艇可以进行水下作战能力的巨大扩展。之前是有人潜艇在水下，由于危险系数高、环境复杂，现在如果变成更加简单的无人艇，它可以在宽广的海域携带多种武器装备，完成战斗任务而不是保障任务。第二是大型无人艇，按照目前日本和美国包括其他国家联合研发的无人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型潜航器，它要实行大型中型的过渡，这样内部空间很大，既可以加装不同种类的武器装备，还可以加装多种设施，在远洋完成作战能力，所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近海作战，要在遥远的区域形成水下高端作战能力。另外，这个艇肯定是多功能，按照目前它所设计的方案，携带战斗部、携带武器装备、水下攻击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大型无人艇今后在远海地区的侦察、预警、拦截能力会实现多功能化，所以不排除今后多种水下声呐包括其他探测手段会与这种无人艇相互组合，在水下形成多功能作战平台的基本作战模式。
1: 那您觉得能符合日本目前这种要求的现有的这个无人潜艇会有哪些呢？
0: 目前日本在与美国联合合作，你像美国之前的虎鲸、 澳大利亚的这个版本也在进行发展。另外呢，它和周边日本地区，包括乌克兰也在进行某种合作。因为之前乌克兰曾经从奥德萨发射潜航器，一直到新罗西斯克潜入港口对俄军舰艇发动攻击。那么这种距离，日本感觉可以进行引进。下一步如果把

0: 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军用技术，特别是水下作战技术相互组合，结合日本在周边作战的基本需求，比如向东的东鸟岛，以及南鸟岛，另外呢，在西南方向都可以形成在复杂海况条件下的综合作战能力。所以，日本如果今后强化与诸国的联系关系，不光是能够让自己的外交政策得到某种松绑，同时军事技术依赖、高端技术合作也会成为对欧对美合作的主要样式。
1: 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之所以呢引进和部署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艇，主要是为了强化在太平洋方向它的这样一个防卫体制。但问题是，日本在太平洋这个方向上其实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安全威胁，那么这不由得让人们怀疑日本做这样的一个部署它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2: 首先说呢，这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之后呢，它在武器装备发展上的一个新的动向，包括刚才讲的在南鸟岛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同时还强调水下作战兵器，特别是无人艇的这种这个引进或者是研发使用。那么它主要是增强在这个水下，特别在特定区域，比方说这个在有关航道上能够呢对有关国家的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实施这个水下伏击，那么它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么平常呢你还真难发现它，所以一旦这个需要的话，那么它可以迅速的这个投入战斗。那么不仅它自己可以携带这个包括鱼雷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打击手段，甚至呢它可以直接就是冲着大型水面舰艇呢进行这种这个直接的冲击，实际上就是一个长航时可以在水下停留，而且呢还可以按照它现在这个，比方说刚才那个周老师讲这个虎鲸的话，那么它可以这个航行这个6000多海里，就是上万公里这样一个数，在水下的话，它靠这个锂电池反复的这个更新、反复的充电，它可以进行这种这个长航时的或者是呢长距离的这种奔袭。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对有关国家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种攻击。所以呢，它现在这个目的呢非常明确，它不仅仅是在水下这个进行监视、进行这个跟踪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在未来一旦需要的话，在某一个地方设伏，在某一个航道上，对于有关国家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个打击。这是它这个进攻型安保战略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把日本作为的不管导弹也好，这个无人艇也好，还有这个其他的作战兵器，都向这个进攻的方向转移。
1: 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呢还准备要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的人工系统。在今年年初日美的联合指挥所的演习当中，其实呢就运用了美国的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那杜老师，这次演习当中这套系统它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人工智能进入军事领域，目前是美国正在做的一件事儿。而且，美国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公开声称，人工智能已经加入作战行动。所以，无论是在乌克兰人工智能的试验，包括在委内瑞拉对马杜罗强行带走的作战行动中，以及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美国的 AI 系统正在成为作战重要工具。如果日本也引进美国的 AI 系统，合作联合使用 AI 系统，这样呢在作战能力方面会产生很多变化。首先是作战方案优选，因为一种作战方案如果按照之前人工系统制定，它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人工智能可以短时间内生成多种方案，把每个方案不同的优缺点进行比较。你看美国在对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中，一个月打了1000多个目标，10000多个目标，甚至更多。而如果按照人工去制定，这些方案无法完成，但是通过 AI 系统执行作战方案优选，可以选择最佳作战成果进行确定。第二是作战目标的精选，因为一次作战有很多很多目标需要打，轻重缓急、任务排序都非常消耗时间精力。如果通过 AI 辅助决策，在指挥所中大量使用，就可以对复杂情况进行精确判断。所以这点呢，对它非常有帮助。另外就是武器及 AI 组合。你像目前呢，无论是对伊朗行动，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打击 ，AI 系统在末端能引导、能攻击，而且在导弹突防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那么下一步，日美如果联合将 AI 系统融入作战指挥、融入作战行动、融入武器末端作战，会对整个作战行动和作战结果产生质的影响和变化。
1: 日本大力的推动这种人工智能系统在军事领域的运用，而且呢还要把它呢写进安保三文件当中。可以说呢，日本呢不仅是有具体的举措，而且还有一些制度的保障。那么这一

0: 系列的动作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1: 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大，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呢在军事领域现在已经普遍展开，因为军事对于新技术的利用它非常敏感，只要一成熟的话它马上会吸纳到自己的怀抱当中，所以从美国也好，在这个抓捕马杜罗，还有的击杀这个伊朗宗教理查梅利都用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那么从它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最大的一个这个特点呢，就是使整个一个发现目标到击杀目标呢，这个过程几乎可以实时的进行这种这个采取行动。因为在之前的话，它中间有两个环节，比方说发现目标可以，但是呢，它必须要判断，这就是费时间。那么判断之后呢，还要把这个指令呢下达到这个打击这个单位，那么这两个部分，就这个判断和这个分发部分呢，现在呢，美军基本上可以说实时的，就不费任何时间。比方说击杀这个伊朗宗教领袖，他可以就是发现了这个哈梅内伊进入到这个会议室，进入到这个地堡当中呢，那么马上就开始进行击杀。而在这个之前，比方说2003年，那么击杀这个萨达姆的时候呢，他就有个延时，让萨达姆跑了，斩首不成功。所以他现在来看的话，就使得在这个地区的这个战争样态，就是如果说日本在内的，包括美国在内这些国家大量的使用这种这个人工智能，在这个作战行动当中，就使得现在有关国家怎么防御，进入到一个非常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那么怎么样进行这种有效的抗击，这种这个实时打击，那么现在来看还真的没有太多的手段。所以现在日本呢也瞄准了人工智能在作战上的应用呢，它其实就是要追的这个军事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势头。所以在这个地区呢，我觉得人工智能如果说真的引到日本来说的话，那可能会对地区包括这个未来的战备、未来作战的这个样态都会带来方方面面的这个刺激，或者是呢带来这个影响。
0: 同样呢，我们还注意到的是，在29号的时候呢，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么剑指的是日本军工的大脑和躯干。来看短片。
2: 6月29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将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对此指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据悉，本次被列入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覆盖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包括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以及航空装备研究所，将政策研究、装备研发和技术创新平台纳入管控。另一方面，本次管控又以三菱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链条式覆盖，同时延伸至航空维修、舰艇制造、精密加工等供应链配套企业。如果说管控名单中4家研究机构代表的是日本军工大脑，那么另外9家三菱系企业则几乎覆盖了日本军工产业链的躯干。
0: 这次被中方列入管制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当中啊，有4家是研究机构。那曹老师，为什么这4家研究所会榜上有名呢？
1: 这4家研究所呢，应该说呢是日本不管是在这个安保战略，还是整个一个自卫队各个这个方向的这个研究呢，它主要是提供政策咨询的。那么同时呢，它还这个为这个，比方说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和陆上自卫队呢，提供一定的政策指导。所以呢，这次呢，把这4家呢，就是号称是日本整个一个安保或者是呢防卫这个领域里边的四个大脑呢，这是这个应该说是非针对性非常强的。因为比方说这个防卫研究所，其实最近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发这个日本防卫白皮书，是他由他这些这个研究人员呢做出来。你比方说2023年之后，这个研究所发的这个防卫白皮书，把中国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而在之前呢，它只是一种严重的关切。所以呢，它其实在整个一个日本安保战略制定方面呢，起到了一个这个智囊支撑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加大对他们这个制裁呢，或者是列入清单呢，这个是应该说呢是针对性非常强，就是要告诉这些

0: 企图借着来渲染中国威胁论，来为日本这个在国内进行这种这个扩张武备提供支持呢，这样一些单位呢进行定点目标这个清晰的这个打击。因为这种这个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行为呢，其实已经对中日关系呢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1: 除了这四家研究所之外呢，还有九家三菱系的企业。那杜老师，为什么说这些企业啊，它是这个日本军工这个综合联合体的它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躯干呢？
2: 的确，日本呢目前很多民用企业都是隐身的军工企业，像三菱、九家和军工密切相关，这样三菱就变成了九菱。的确呢，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有很多点我们要高度关注。第一叫藏军于民，日本很多大型企业，前门是汽车，后门就是坦克，就是步战车，就是各种武器装备，所以这种所谓的藏军于民的能力，日本在长期培养。武器装备效率可以很低，一年生产一辆，但是呢即使赔本要保持这种能力。第二呢就是隐身军工，目前观察日本的大企业多数和军工生产密切相关，很多著名的国际企业实际上都在生产武器装备，生产各种高端。另外呢，通过这个战时唤醒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因为高市早苗要改革战争政策，要持久战，那如果这些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能够迅速变身，战时唤醒，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快速生产，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如果持续消耗，高强度的消耗战争行动中，这些企业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1: 所以说中方的这样的一个制裁措施呢，也能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妄动产生一定的震慑和遏制作用。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相关的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高温扩展，暑热升级。在中国一个不断东移的大陆高压将会陆续的笼罩西北到华北多地。那么受高压影响的区域呢，炎热明显加剧，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大幅度的扩展，并且迅速的连成一片。其中新疆将会成为高温的核心区域，包括吐鲁番在内，多地将会经历40度甚至45度以上的酷热天气的考验。从常年来看呢，吐鲁番47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大都是出现在七月，那今后几天这里最高气温都是保持在45度以上，明天呢更是会接近50度。在欧洲更早感受到了大陆高压的威力，极端高温热浪长时间笼罩欧洲多地。截止6月27号，12个国家打破当地六月最高气温记录，4个国家的最高气温刷新历史极值。未来大陆高压对于欧洲的影响结束，但是副热带高压呢又会给伊比利亚半岛带来这个高温。天气，西班牙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再次达到40度以上。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呼和浩特晴，16到33度；西安阴，22到38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太原多云，16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32度；长沙中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7度；柏林小雨，16到27度；伦敦小雨转晴，15到25度；巴黎晴转阴，16到27度；日内瓦小雨，16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0到32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开罗晴，23到3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21到35度；纽约小雨，25到36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5度；首尔阴转小雨，24到34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迪拜晴，30到38度。